0: 就是皇宫里边，谁去执行这个任务？黄天霸要夜进皇宫，他带领着东等马彪、西等周正、花刀关台这三个人、四个人呢，组成了一个请进皇宫的尖刀，要插进皇宫，探出虚实，破了此案。这四个人出来了，这黄天霸呀，来过北京，可是到皇宫这儿啊，傻了，进不去。他这玩意儿是矛盾的，怎么说呢？皇上啊，把玉玺丢了，这两天臀如电枕，坐卧不安宁。哎呀，这个贼能把玉玺偷走，要晚上来把我脑袋再拧走怎么办？所以啊，他告诉梁九公，加紧防卫啊，多加御林军。现在啊，这皇宫不是吗？十不一岗，五不一哨，外边基本上用兵给围住了，这根本进不去，左一圈绕，右一圈绕，没门。几个人又摸回来了，是的，进不去。
1: 那
0: 啊，得怎么办呢？想进皇宫啊，不是一件容易事情。这件事情啊，必须得周密。要想进皇宫，必须得借助老爷子的势力啊。怎么说？把咱们带，这事儿施琅不知道吗？让施琅把我们带，或者说跟皇宫里的梁公公联系，把咱们带进去，方算可以。要不然的话，进不去。想要探进去，这容易吗？使得人点点头，回家见自己的爹爹。一看儿子回来了，爷俩在密室商量半天。最后呢，这施琅啊点头应允，好吧，那我就往里带人。把自己的大轿抬到后院，这黄天霸告诉东当马彪、西当周正，娘们哥俩弄搬凿斧锯，把这轿给他改个砖，改两层的金顶绿泥的大轿，搁两层的，底下又帮上一层，人藏到轿底。那施琅坐的是八抬大轿，里边能藏俩人。黄天霸和关泰钻进去了，这是白天，你敢钻到这轿里啊？施琅写上禁帖，派人送进皇宫。南书房康熙一看，哦，想要见我，有事儿呗？可能召见施琅，起轿，大轿一起奔皇宫来。谁能验施琅的大轿？抬轿的咱拿点门，那个往天这个轿挺清秀的，不这么沉的。这今天咋这么？哦，可能这两天咱们老爷发福胖了，那里头多俩人呢，给那轿底里边藏了。进到南书房，这个轿啊得顺到五朝门外，这个大轿顺到五朝门外。你这个轿不能直接进皇宫，你不能进到太和殿那边去。哎，这又是个麻烦事儿。这个五朝门外，那往里边更加森严壁垒，呵，这也进不去。施琅这汗都下来了，到南书房啊，说吧，我呀带了两个人，他们呢就是来破这案子，他们必须得先在宫内招手，所以我把他藏都轿底了，现在在五朝门外，这个轿啊不让进了。好，传口旨，让大轿顺进来，这轿顺进来，进了五朝门，这施琅啊出了口气，他到里边就好办了，跟黄天霸 还有棺材两个人，趁人。

0: 不注意，在窖里头出来，藏到了荷花缸里，两边大荷花缸，弄个吸管叼到嘴上，人藏到里头，能透空气啊。在里边一待就是三个时辰，拿现在的钟点计算，六个小时。赶施琅人办完这事儿就回家了，天都黑了，两个人才在荷花的缸里摸出来。哪到我这地方，现在这皇宫里就一个人知道，康熙知道，我这宫里来了两个外人，破这案子来了。但皇上一想啊，我就在书房里待着吧。单说黄天霸和官泰两个人开摸，飞檐走壁。可得加点小心呢，这皇宫打的高手抓住你，那不由分说呀。抓住你，一问干嘛来了？你能说实话吗？我来破案来了。破什么案？玉玺溜了，我受得了吗？还不能说实话，不能说实话，那得罪剐凌迟，那得把你杀了，一刀刀把你拉了。你到皇宫干嘛来了？你刺王杀驾，那得祸灭九族。所以两个人格外的加小心，转悠来转悠去，书说简短，转悠到这么一个院儿，俩人也不知道什么院儿，反正摸到这院里来了。天头已然半夜子时了，两个人这饿的，停着点吧。这院还不错，啊，奇花异草的，挺幽静。官太，你从这边走，我从这边走，俩人分开了。单说黄天霸，摸到这院里来呀、啊，上哪儿去找这足司马季去？那就得碰嘛。但是黄天霸可知道，我们两个摸进皇宫，这事儿要办好了，能找着点毛病；要找不着毛病，在里头一待就得几天，白天上哪儿睡去？那不能老在那荷花缸里藏着，上御后园后铺没架，反藏个地方也行啊。这思前想后，前有暖楼，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吧。黄天霸就摸进来了，上楼了，倒挂金莲呢，脚尖勾着房檐打窗下，舌尖阴破着窗棂纸，在里边啊，做一个美妇人，四十来岁儿。长得挺漂亮的，干什么呢？再一看一封信，这屋里的一个人也没有。就在这时啊，外边有说话：“娘娘，您怎么还不睡呢？啊，你睡吧。”黄天霸注意到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呢？说外边说：“娘娘，您睡吧。”说这过去的宫女跟这个娘娘说话这么直截了当，就那皇上跟大臣呢，有时下棋啊也说点了一些话，不像那个戏剧啊电影里头整那么威然啊。你跟那皇上还跟大臣开玩笑呢，不是那么过于的那么严。就娘娘身边的贴身丫鬟，那跟娘娘处的又好的话，像娘两个一个就跟那母女似的，心地善良娘娘如果丫鬟有点什么病，那就像她有病似的，捡个张罗给看呢。但是在官场上，在外场上，那得体现出帝王这种威严。黄天霸注意到什么细节？外边这声音说：“您睡吧。”这个娘娘这一哆嗦，啊，好，这封信就往那书底下压。这有毛病，娘娘，那在宫里称了娘娘，那不用问。哦，黄天霸一想，我把这封信得弄到手，这封信呢，就备不住能说明点问题。他在上边挂了，黄天霸一反身上，在房檐上等着，趴在这房檐上，不时的斜头。瞅那灯灭没灭，黄天霸可没带什么熏香，为什么呢？正门正派啊，练武术的正门正派忌讳这个。他领不丁一抬头，离他这儿能有五六丈远， 也是在一间房顶上趴了一个人。黄天霸敢断定这个人呢绝不是棺材，就看这人一转身穿房越脊滚几爬坡。黄天霸在后边跟上，我先跟你看看到底是谁，你要是皇宫打的高手的话你绝不能这么办。电闪一样跑出多老远呢、啊、前边有一院儿，这人翻身进院儿，顺着月亮门出去，看见了这人在一个后窗户那儿往里听声，一顺手在百宝囊里头拿出一熏香盒子来。什么叫熏香盒子？那里边是熏香，这玩意就是个仙毫，就是仙鹤，把上盖周开，里边有药，把火折子打着，把白鸟点着了，放到里边，盖一盖，让里边燃烧，这么一闷，一拽这仙鹤这腿，那腰顺着烟出去了，就在那仙鹤那嘴出去，人要闻声以后马上昏迷不醒啊。这人就把这熏香盒子顺那小孔插进去。黄天霸也想这可不行，我们到这来破案子，这就背不住是贼，你来干嘛来了？你来行刺来了。哎呦，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擒足，来到这人的身背后微微一拍的，这人一激灵，给点到机尾穴上，砰，给点住了。这都是秘密进行，探手一夹，把人夹到颈后边一个大假山石的后边放那儿。黄天霸拿出一把牛尖刀来，他可知道，凡是敢进皇宫里行刺的，这人这胆子得多大呀？这都是横人呢。说，谁带你来的？你要不说，我把你左眼珠给你抠出来。说，黄天霸问两声，这人没吱声。哦，黄天霸想起来了，哑穴还给点上了。震开了哑穴以后，他捂住这人的嘴。你要敢吵吵，一刀宰了。这人喘个粗气，说吧。你要干什么？谁派你来的？你要不说，把你眼珠给你抠出来。就看着人呢，一低头，前胸第二个扣是个红色的纽扣，一低头就把这纽扣叨住了，啪往上一抬头，把这纽扣咬破了，往下一咽，现在的终点也就两秒钟都不到。七窍流血而身亡，死了。啊，这黄天霸可吓懵了，这什么组织里的？这真是敢死队啊！抓住了，问口供不说，自杀。黄天霸感觉到事情严重，把这人塞到假山石的石窟里，在这人兜里头什么也没有搜到。啥也没找到，除了身上几件兵刃以外没别的。黄天霸转身又来到那西楼，这回啊看信那个娘娘睡了。黄天霸想，行了，我呀就摸进去吧。把窗户慢慢周开，这黄天霸这胆子也真够大的，他摸进来的，到桌子上找这封信，就开始摸这封信，摸到书，听到娘娘睡了，那个幔帐撂了。黄天霸想，他把这封信放哪儿了呢？能不能在这封书里头？他伸手啊，把这书拿起来了。刚拿起来的时候，黄天霸就叫道：“不好！”李伯丁就在那桌子底下伸出一只手来抓住黄天霸的手腕子，这么一较劲，别动！把黄天霸吓得机灵，家伙，他受得了吗？这个，哎呦，谁呀？这是？听声音呐，黄天霸才把这心放稳当了。 谁呀、啊？官太。这小花刀官太啊，也说不上怎么的模糊进来了。用手啊，在黑暗中点指，那意思：黄天霸，你别吱声。这两个人由这屋里出来了，来到了院外。天霸，官太，你怎么也？
1: 我呀，
0: 在前窗户进来的。这封信呢、啊，我已然把它偷出来了。你不是想窥视这封信吗？我在暗中啊，已看的是清清楚楚啊，所以我先进的屋。哎呦，黄天霸非常佩服官太，高，你看看，自己这点心事，啊，自己这点举动都被人官太发现，都被人官太看在眼里。两人找一个必经之地，打开这封信，把那火折点着，急速的看了看。这封信呢、啊，乃是涮锅老索奈给他女儿来的。这内容是什么呢？货已到手，女儿不必担心。近来情况紧急，听人言，有人暗中破此案，不要露出半点蛛丝马迹。不明白什么意思？这封信拿出来啊，还得给人送回去。为什么呢？施工部吩咐了吗？咱们是暗中破案，不可露出破绽来，抓住什么罪证，到时候再说。这都是虚的，啊，没抓住实的不行。又把这封信给送回来，得知这个情况啊，很不容易啊。黄天霸的意思呢，马上离开皇宫，赶紧回去禀报施世伦。就此这封信内容，看看能不能找出点什么来。再出去，皇宫好进，出去也难出啊。这就开始绕上了，最后啊，绕到了皇宫的后边，在一地沟里爬出来的。这个地沟直通护城河，俩人扎进护城河，在护城河跑出来的，赶回到了自己的家呀，也就是那东南四胡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公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明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公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黄天霸和关泰两个人一探皇宫。这黄天霸呀，就来到了这么一位娘娘的屋。黄天霸也不知道是哪位娘娘，反正外边告诉娘娘睡觉，这黄天霸敢断定这个贵妇人就是娘娘。书中按笔交代，这哪位娘娘，乃是西宫娘娘索玉红啊，就是双果劳索奈的亲女儿。我前文书不说了吗？这个双果劳索奈干女儿是正宫国母娘娘，赶上她的亲女儿啊，就是西宫娘娘索玉红。发现点什么呢？这个娘娘看一封信，黄天霸感觉到这信里头有内容，就想窥视这封信，所以啊，他摸进来，赶他翻这桌子上，没找到。正在动这本书的时候，就在那桌底下探出一只手来，别动！把黄天霸吓得机灵，家伙，他受得了吗？这个，哎呦，谁呀？这是？听声音呐，黄天霸才把这心放稳当了。谁呀？关泰。这小花刀关泰啊，也说不上怎么的模糊进来了，用手啊在黑暗中点指，

我呀，在前窗户进来的。这封信呢，我已然把它偷出来了。你不是想窥视这封信吗？我在暗中啊，已看的是清清楚楚啊，所以我先进的屋。哎呦，黄天霸非常佩服官太高。你看看，自己这点心事，啊，自己这点举动都被人官太发现，都被人官太看在眼里。两人找一个必经之地，打开这封信，把那火折点着，急速的看了看。这封信呢，乃是涮锅老索奈给他女儿来的。这内容是什么呢？货已到手，女儿不必担心，近来情况紧急，听人言有人暗中破此案，不要露出半点蛛丝马迹。不明白什么意思，这封信拿出来啊，还得给您送回去。为什么呢？施工部吩咐了吗？咱们是暗中破案，不可露出破绽来，抓住什么罪证到时候再说，这都是虚的啊，没抓住实的不行。又把这封信给送回来。得知这个情况啊，很不容易啊。黄天霸的意思呢，马上一开皇宫，赶紧回去禀报施世伦。就此这封信内容，看看能不能找出点什么来。再出去，皇宫好进，出去也难出啊。这就开始绕上了，最后啊，绕到了皇宫的后边，在一地沟里爬出来的。这个地沟直通护城河，俩人扎进护城河，在护城河跑出来的，赶回到了自己的家呀，也就是那东喇子胡同。到这儿的时候，天头已然快亮了，翻墙进来。来到施工的屋，简单的就把自己进皇宫发现的、见到的、看到的以及听到的等等等等全当施世伦说了一遍。施工一听这封信，使得人非常感兴趣。好，我早就听说索奈有篡位之心，给女儿来了这么封信，货已到手。这货是什么？这货是不是玉玺呀？皇上那玉玺是不是被索奈偷去了？暂不要惊慌，说有人暗中破此案，是不是咱们的行踪已被索奈发现？另外呢，那龙月明告诉施大人，当初啊，我探这索大夫啊，听他们嘀嘀咕咕捣鼓什么杀皇上啊，另外这索奈结交不少江洋大盗，听说要杀皇上、辞王杀驾，推倒满清政府，索奈要登基坐殿。看起来啊，这个口子就得在索府扩展开来。对，背不住那玉玺，被索奈偷去，那线人就派人抓吧，抓不了，你没有证据。况且索奈那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涮锅老啊，谁敢惹呀？天霸，义父，这个事儿啊，依我看呢，还得继续往下探。探探索奈府，也就是说找找索奈家有没有什么破绽，看看啊，这索奈家有什么举动，也就差啊不多了。这施工不是磕巴吗？说话有点，这就记忆好了，准备听打。第二天夜里，黄天霸和官太两个人开始进索奈府。进索奈府呢，不像进皇宫那么费劲，这翻墙就进来了。但是黄天霸可知道，这个院全是练武术的，龙月明不说了吗？底下

0: 些练武术个个都是武林高手，你像南边胜这样的人都在牢锁着，所以一定要加小心。书说简短，由里到外的摸了一遍，什么也没找到，没看出来什么，而且这个院子非常静，非常的平静，甚至寻更料哨的都没有，啊，甭说一个练武的，这怎么办呢？一点声息都没有。天亮了，两个人回来了，报石大人呢，没发现什么，什么也没找到。第二天白天呢，这黄天霸又出来了，就大扮成了这么一个掌柜的模样，来到索寨家这门口开转，看看啊，究竟这老索家门这儿有什么举动。他这一看呢，黄天霸发现点，这出来进去的人不少，都不是官宦模样，都是些商人，有的甚至像砍柴的，有的呢像奴仆那样。不过梁使他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人这个举动不一般。黄天霸是练武术的，一眼就看出出来进去这些人个个都有功夫，这意思都是练家吗？哦，索奈真结交了不少江洋大盗。边上有个茶棚，黄天霸就来到茶棚里。茶棚掌柜的在那儿沏水呢。今天呢要来客人了，马上到中午了，这北京人吃完饭得喝点茶。这黄天霸一看这茶棚还一个人没有，自己第一份先坐在这儿要壶茶。掌柜的，哟，可以啊，这是涮锅老家吧？哦，对，哦，这涮锅老，这可是了不起的人物，那当然了。哎呀，在咱们大清朝啊，涮锅老说一句话，那这山崩地裂。哦，黄天霸用眼睛注意着呢，这功夫，出来几个人。有一个人往外送，这人个不高，挺瘦的，两腮无肉，锃没瓦亮，这浑身上下呀，他这家冒的光，珠光宝气，闪着电光，那意思。出来了，拿把扇，各位慢走啊！哎，掌柜的，这人谁呀？谁？哎呦，这人呢？这人可了不得，这老索家的大管家叫索宝，在这院里头，那除了涮锅老，就是索宝，那没有他说了不算的。哦，另外呢，这涮锅老的心腹，老爷子什么事儿都告诉他。好，黄天霸呀，心里有数了，回来找师公，一计抓索宝。为什么要抓这锁宝呢？就在锁宝身上打开这个突破口，抓住他，问他能问明白了。对，可这个大管家呀，他气不出来。另外你上人院里抓去，抓得了吗？那一抓非抓炸了不可呀。怎么抓呢？通过仔细的了解，发现这索宝有个嗜好，好上那妓院，上那四香堂，在那西四胡同有一四香堂啊，里边有四大香女。这索宝啊，没什么事就上那儿去，隔一两天准到那儿去。黄天霸摸好这个意思了，妥。把众弟兄找过来呀、啊！咱们是怎么办？吩咐的是一清二楚。看黄天霸天天带着茶棚来喝茶来。第三天的时候，这索宝出来了，带俩打手，那在北京城的街上腰别子扁的横逛。这索宝可不是好玩意儿，打瞎了骂哑巴，弯撅坟，踹把门，无能不作，无所不为呀、啊。 大老远啊，这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一看她过来呀、啊，老不早的就往边上闪呢、啊。如果被这小子要看中了，你没跑，想尽千方百计的也把你弄到手，糟践人呢、啊。这位黄天霸一看这方向，是奔四香堂，跟前儿坐了何天宝，二狗急速行动。单说这锁宝出来了，这四香堂啊，有相好的这小子有个，叫什么呢？叫粉德雷，长得白，所以叫粉德雷。香堂第一香被锁宝给包下了，这锁宝晃晃悠悠的来到四香堂门口了。这老鸨子早出来了，哎呦哎呦，这不是锁爷吗？啊，是我。他直打空枪，快里边请，锁爷来啦。哇，这些妓女们全出来了。哎呀，锁爷好，锁爷好。哎，好好好，各位妹妹们都好啊。哎呀，今天到这来消遣消遣啊。我的粉德雷呢？在后院呢，在后院那楼有个独楼，这粉德雷呀、啊、就在这独楼上住。这楼都是那锁宝给盖的，他包了他。这就普奔后楼来了，告诉那俩打手，你们两个在外边等着啊。他进去了，离老远啊就一声怪笑，我说粉德雷，哈哈，哎呀，再看你好几天见不着啊，也怪想的。噔噔噔噔噔噔，他这一进来一撩就连撸，这粉的梨没了，里边啊做个洞秋梨，谁呀、啊？北霸天贺天宝啊，长得雪黑像黑炭一样，那不洞秋梨什么呢？瞪了眼珠子在那儿。还直叫唤，嘿呦，快来！来，都大胆，狗才，怎么了？这锁宝一想，这粉的梨是我包下来的，我的包房啊！你这像黑桃似的，像冻秋梨似的，你在哪儿来的？你怎么这屋里？什么人？大胆，狗才，走！他把他那管家的模样都拿出来了。就在这时啊，这后脖梗子让人拍了一下，哪是拍呀，存是轮上的啊，噗，一下就把这位整轰过去。小子嘞，绑上，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出来了，绑上，有个口袋给塞到那口袋里去，四外无人，那俩保镖在院里门呢，一边就站了。他可不知道楼里发生什么事儿，就在这楼后窗户那根绳索把这小子放下来，底下有人接应，紧的福紧的禄紧的周紧的寿，这哥四个把口袋嘣儿肩头一扛啊，来到后院墙这儿，嚷喊了一声叫，把这小也轻，这锁宝长得这分量也不那么足性，肉给扔那边去了，那边有人接了。口内往车上一扔，驾我驾，啪，这个大马车由北京城出来，一直往南走啊，走出去五十多里地，前边有一座破庙，行，到了，来到这破庙这儿，把这袋子背到里边去。这里边啊站的是36名天罡队，还有施世伦，使的人坐在正当中，黄天霸禀问抱拳启禀，老爷，现在双国牢索奈夫管家索宝已被押奖进来，好，把他给我带进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施公案》，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了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用医者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却果敢坚定。人民英雄，张定宇。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3: 别忘了登山杖。
2: 时间让生命坚韧。
4: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2: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4: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2: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1994年12月，三峡工程开工建设。2003年6月，三峡船闸正式通航，这座世界上连续级数最多的水上楼梯，有力支撑长江连续多年成为世界内河最为繁忙、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今天，江面上巨轮穿梭，往来不绝，锚地里待闸船只整齐排列，鳞次栉比。行船之意又产生新的难题，近年来的通行压力正成为制约长江航运和沿江发展的重要因素。
4: 就我们当时的三峡论证的时候，我们的司机水平年30年啊，如果航运再发展，那么下面就要考虑后续的那个工程。
3: 顺应时代大势，承接时代需求，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应运而生。前所未有的工程，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正为千里峡江翻开新篇章。
4: 我想一定也是这样的，就是以后大家都是更热爱去看长江、观赏长江、游览长江，这两个工程一定会成为新的大家旅游的热点、网红打卡地。
3: 资讯有故事，关注15/5首个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背后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6月8号上午10点，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码头旁，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破土动工。随着一声开工令下，霎时机械轰鸣响彻峡江。入夏的三峡坝墟江阔岸绿，不远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现场，平整后的土地轮廓初显，一排排挖掘机铺开长阵，钢铁巨壁此起彼伏，轰鸣声裹着江风，正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这是15/5时期首个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标志着在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总工期为112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总工期为95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三峡枢纽新通道是在不影响三峡枢纽现有布局基础上，在三峡枢纽左岸山体深切开挖新航道，新建双线连续五。

0: 及船闸。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同步实施航运扩能，将拆除三号船闸后，在左侧新建两线单级船闸，并对既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等。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翻看15规划纲要，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被写入109项重大工程项目中的内河高等级航道之列，是更好实施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促进沿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工程。
1: 宏伟壮观的坝坝是长江上一处醒目的地标，然而对这座工程的设计人员来说，他们当初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这滚滚东去的江流之上，应当建造怎样一座水电站，才能与三峡丰沛的水利资源相匹配呢？长江的水能资源居世界各条大河的首位，占据我国水能资源的一半以上。从重庆到宜昌，水位落差120米，其中蕴含的水能相当于燃烧5000万吨优质煤炭所产生的能量。换句话说，修建三峡大坝之前，每年都从长江的这一尊转上白白流失了5000万吨煤炭。开发利用三峡的丰富水能资源，既是几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成为了修建三峡工程的核心任务之一。
0: 西陵峡中行劫愁，滩滩都是鬼见愁。川江自古险滩流急，船难频发。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川江险滩礁石进行了系统整治，但未能根除天险。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2003年三峡枢纽蓄水成库，一举消除130多处险滩、40多处单行控制河段、25处重载货轮牵引河段。宜昌至重庆660公里航道实现质的飞跃，从三级航道跃升为一级航道，通航船舶吨位从1000吨级提升至3000至5000吨级。从历史维度看，三峡工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川江航运。自古川江不夜航，成为历史。既然三峡工程配套有三峡船闸，为何还要建新通道呢？正所谓黄金水道流金淌银。数据显示，2011年三峡枢纽过闸货运量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成2030年规划运量目标。随着长江航运快速发展，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达1.73亿吨，远超原始设计标准。根据可研阶段研究成果，预测2035年和2050年，三峡船闸过闸货运需求将达到2.2亿吨和2.5亿吨。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由此应运而生。”
2: 现在我们讲三峡的功能是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配置啊，就四大功能。那么航运功能，它主要是来通过三峡功能实现，使得它长江航运的效益更好发挥。就我们当时的三峡论证的时候，我们的实际水平年，这个30年啊，如果航运再发展，那么下面就要考虑后续的那个工程来适应它这个东西。但是这个投入运行以后，这个航运的功能是非常的凸显，所以到了2011年，这个船闸就达到了我们设计的当时的上下货运量1亿吨的这样一个规模，也就是比我们原来规划设计的提前了整整19年。那么这个巨大的那个差异呢，说明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当时规划的三峡工程的航运功能非常显著。第二是也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这个时期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那是速度，而且从2011年以来，这个长江航运一直在迅猛的发展， 长江这个航运的整个年货。

0: 音量超过了40亿吨啊！什么概念呢？一个是美国的密西比河，一个是欧洲的莱茵河，我们是他们的7-8倍，但现在还在往上增长啊！所以现在某种意义上，三峡新通道建设也是非常迫切的，也是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的贯彻落实和这个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1: 水运是长江经济带的生命线，打开覆盖中国的超级物流网，水运、铁路、公路、空运之间，物流成本存在难以逾越的量级差异。据交通部门测算，长江水运、铁路运输、公路运输三者的每吨货物、每公里运输成本呈现分、角、元的极差。
0: 在那个交通领域，大家有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比较，啊，就是元、角、分，就是如果是你用水运，就是长江来讲，现在几分钱一吨货物运一公里，就是3到5分钱啊。但是如果是你用铁路来说，1毛多钱；但是如果是你用这个公路来，就是大几毛钱，甚至是1块钱以上。这个货物用水运来运便宜。那他现在三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他宁可等10天，他也不会转运，用其他方式来运输。
1: 水运成本优势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全速推进。牛新强介绍说，
0: 那个新通道这个建成，现在这次批准的那个方案啊，就是我们再建2条双线5G传达，形式跟现在老的双线5G传一样，但是它的规模不一样了。现在的老的船闸，它最大的单船的通航吨位是5000吨，啊，新通道我们最大的通航单船的吨位是10000吨，啊，就是这个显然是规模最大的。我们将内核啊，就内核 T 级船闸。那么现在的船闸我们原来是1吨，但实际它现在通过挖潜这个改善那个调度，像2024年、2025年已经达到了1.6。甚至1.7吨这样一个规模了啊，就是我们叫超载超负负的运行。那三峡新通道我们设计的能力就在1.6亿吨以上，甚至可以达到2亿吨左右的那个水平。那我们现在的实际水平呢，定的是2050年，远期到了2060年啊，这样未来还有34年这样一个规模。我们预测它的发展趋势。和当时要达到的规模，大概新通道建成以后，相当长的时间还留有富裕。
1: 牛新强说，从交通格局来看，新通道相当于将长江上游航运双车道升级为高标准多车道，不仅通航通道数量增加，适配船舶等级也全面提升。
0: 这个新通道我们在设计上充分考虑的几个发展，或者我们适应未来航运现代化的这种需求，但我认为未来大概是大力会发展的，一个是集装箱船，就是这种适应集装箱运输的这种货物会大量的增加。第二个是旅游船，因为我觉得未来长江是旅游一定会一片新的天地。另外那个船的那个技术本构也在变啊，对吧？我们现在这个叫智能绿色，对吧？我们现在的动力主要是烧油啊，这些以后可能是以电为主，以氢能为主，未来就是可能无人驾驶了，对吧？这种智慧航运的这种发展，那么你现在我们新设计的那个通航建筑，我们的船闸一定要适应这种变化。
1: 1994年12月14号，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30多年来，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以高峡出平湖的壮阔姿态，改写着长江航运与中国能源的格局。伴随大坝一起建成的三峡双线五级船闸，如同琴键般嵌入山体，水位落涨间，5000吨级轮船逐级爬上水上楼梯，稳稳驶入上游开阔平静的高峡平湖。而6月8号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创了全球内河航运工程建设的全新范式。牛新强介绍说，建成后将成为全球首个1万吨级内河通航枢纽，工程技术难度在世界内河航运史上前所未有。
0: 你去过船闸的闸车的宽都变宽了，你大船才能进得去啊。原来是5000吨的，我们现在只要10000吨，所以从原来的34米宽变成现在是40米宽，就像进门一样的，这个门一样变宽了。这个一变宽，而且要变高，所以你的船闸的结构、你的人字门、你的输水系统等等这些难度大幅度的提升。原来那个三峡的船闸也还是天下第一闸，那么现在在我们原来自己的天下第一变成新的天下第一闸，它的原理上是一样的，但是它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它的规模和技术难度大幅度提升了。为了保证船闸的过闸的时间不要太长，所以每次闸式的冲水的时间我们还是定义在12分钟。这个船从进了闸式以后，它从最低到最高这个升降的时间就是靠水冲进去使它浮起来，那么同样12分钟，但是这个闸式尺寸变大了，它冲水的流量能量更大了。
1: 水位升降时间仍控制在12分钟，但水量、流速、控制难度指数级上升。同时，劈山造闸、超高边坡、大坝局部重建等三大世界级难题都摆在永兴桥面前。
0: 第二个呢，就三峡的这个新的船闸，在老的船闸的更左边，山更高。我们这个三峡船闸的高边坡是170米，到了新的地方增加了50米，是220米，边坡更高了，就是我们叫劈山造闸，这样一个巨大的高边坡，它的稳定条件，它的为了使它是能够稳定，它的技术难度大幅度增加了，这是第二个需要去克服的。第三个就是格头坝难题更大一点，我们要拆除一个大坝，包括现有的3号船闸，完了再来建新的大的船闸。那你这个地方要搞个基坑，而且要深挖，原来的大坝剩下那部分大坝不要有安全问题，这个是现在我们工程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一定是要做到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1: 穿行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峡江两岸山势陡峭，岩层坚硬，施工区域紧邻长江，地形复杂，建设者们在层层山峦与滔滔江水之间开启一场世界级的攻坚，通航船舶尺度、闸式尺度、人字门规格、起壁机参数、输水系统水力学指标、土石方开挖总量等多项参数均位居世界内河船闸建设史首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标杆工程。牛新强说，15年论证设计，数十年技术储备，难点虽多，难度虽大，但我们对成功建设充满信心。攻坚之路既要求解建设难题，也要呵护一江碧水。除了技术上的难题，生态保护、抵御极端天气、绿色施工等等都在开工之前进行了10余年的论证。
0: 那么现在具体来讲，我们做了这么几个事情，一个比如说在陆地上食物有没有需要保护的食物啊，就比如说三峡里头有3棵古树，那我们就把它牵着，因为你是不能砍它的，葛头坝是一个生态非常敏感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在认证阶段都联合了生态环保部门做了大量的监测，特别是对中华鲟和江豚啊以及其他的一些需要保护的鱼类的大量的监测，获取大量的一些数据。可是吧，特别是三江航道，我们现在把它挖宽挖深，生态部门提出你不能搞炸药去炸，就是用机械的方式去挖，非爆破的房子，这个代价也增加了。
1: 在工程建设前期有这样一场特殊的迁移，葛洲坝航运扩能处在城市江段，工程红线划过，3200多棵树因处于工程区域必须迁移，它们中有50多年树龄的黄葛树见证过葛洲坝的崛起，有沿江大道成排的香樟荫蔽过几代人的晨昏，经过一一编号，他们被从原址挖起，运输到定植区安家，在宜昌求雨台公园的新土地上继续生长，延续城市的绿色记忆。 作为继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级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未来如何智能化发展都需要多方面考虑。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设计的方案必须能适应以后就无人驾驶或者智能驾驶的这种需求。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长江航运智能化发展作为一个推手，因为智能化这个也是以效益来驱动的，对吧？你使它你的经济性更好，你的安全性更好，这也是会推动船舶的技术创新和改革。就是三峡新通道本身，真要把它建成一个绿色工程、生态工程。
1: 除了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价值，三峡水运新通道的综合效益深远而持久。长江经济带覆盖11省市，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沿江地区已形成以冶金、电子、机械、汽车、原油、化工等为主体，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布局，形成世界最大内河经济走廊。昔日无数船工纤夫在惊涛骇浪中与江水抗争，拉动货船穿行三峡激流。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者们正奋力闯过一道道技术难关，为长江航运打开全新格局。深耕三峡长江水域多年，看着三峡枢纽从规划到建成再到谋划新通道工程开工，一路走来纽新强见证了长江航运半个世纪的跨越。
0: 这个因为我还是非常幸运的啊，就是建三峡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句口号叫为我中华自建三峡，我们在技术方面是学习提升和创新，当然我们有很多创新的阶段。到了三峡新通道建设了，就我说变成一个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个经验，但是放眼世界我们是站在顶峰的。在技术上面我们是有底气的，也没有老师，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老师，别人没经历过这样的。
1: 当被问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全面建成投入使用的那一天，未来的黄金水道是一幅怎样的图景，纽新强回答，
0: 有这么三个。第一个是黄金水道真正成为黄金水道，名副其实啊，就是黄金水道我们实现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我们这个弄了以后，现在的发展的趋势，船舶的大型化、智能化，对吧？可能以后看不到很多小的船了。第三个呢，我就讲，我想一定也是这样的，就是以后大家都是更热爱去看长江、观赏长江、游览长江，这两个工程一定会成为新的大家旅游的热点、网红打卡地，因为这个科技感很强，百尺的高坝难阻横。我的巨人能够展演轻松的穿越，通过那个船闸，这样一种科技感会很强。
1: 大江奔涌，逐梦前行。从万年险滩到平湖通途，万里长江在时代浪潮中不断换新。三峡水运新通道，这一15新征程上的大国重器，将把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意，化作峡江上更为壮丽的实景。
0: 所以我讲，你应该是幸福长江，通过我们这个工程，也会更好的体现。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故乡的吃食，节选，作者迟子建。清明过后，天气越来越暖了，野花开了，草也长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家家户户提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将糯米也泡好，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粽子一般都包成菱形，若是用五彩线捆粽叶的话，粽子看上去就像花荷包了。粽子里通常要加馅儿的， 爱吃甜的就加上红枣和豆沙，爱吃咸的就加上一块腌肉。粽子蒸熟后要放到凉水中浸着，这样放个两天三天都不会坏。

吃粽子跟吃点心是一样的，完全可以拿着它们到门外去吃。门楣上插着拴着红葫芦的柳枝和艾蒿，一红一绿的，看上去分外明丽。站在那儿吃粽子，真的是无限风光。我那时对屈原的诗一无所知，但我想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因为世上的诗人很多，只有他才会给我们带来节日。

0: 他们是守护国门的海关人，打击走私，检验检疫，忠于职守。
1: 孤岛不孤，国门有我。我们坚信扎根海岛的意义不仅仅是守护自己的小家庭，更是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
2: 我们坚决筑牢国门的检疫防线，为生态安全和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0: 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忠实践行着海关人为国把关、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
3: 看一个以前的小岛，一步步发展成为今天通达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港口，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4: 我们通过海关的智慧化改革，义乌港就变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监管场所，每天有数以千计的集装箱顺畅进出。
5: 大到智能机器人，小到 AR 眼镜，一件件制造好物乘风出海走向世界。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海关人为国把关，为民造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国外贸起势有力，韧性彰显，这背后全国海关实干担当戳力奋发，不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着力维护国门安全，促进贸易创新发展，扩大开放，增进合作，以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新成效，忠诚履行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5位海关系统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展开交流，分享工作经验和感受。202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500万标准箱，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洋山港吞吐量占比超过了一半。于天华是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他介绍说，
3: 从公龄的角度讲，我和洋山港是同龄人。2005年洋山港正式开港，我也有幸在这一年成为了洋山海关的一员。21年来，我经历了洋山港成为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的发展全过程。透过洋山这扇窗，我见证了新时代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这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有幸参与了2024年12月前海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洋山离市区很远，但离世界很近。作为洋山的本地人，能够亲手参与建设家乡，看一个以前的小岛一步步发展成为今天通达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港口，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0: 扎根洋山港一线21年，于天华亲眼见证了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诸多变化和成果。
3: 第一个感受，外贸的含绿量。

0: 量含质量不断提升。记得10年前我查验的出口商品还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一般的机电产品为主，近年来随着新三样产品出口的持续增加，给我们现场查验工作也带来很多新的挑战。比如近些年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量大幅增加，我们应用了电子分时等智慧监管手段，对出口汽车实施了不停车自动验核，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现在平均每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从洋山口岸出口。第二个感受就是我们的外贸朋友圈在不断扩容。今年5月1号，我国对非洲的所有建交国实施了零关税，这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中非贸易的又一项重大举措。在我们产业现场，我能明显地感觉到来自非洲的产品越来越多。以进口水果为例，今年5月份以来，来自埃及的橙子、南非的葡萄柚等非洲进口水果就多达5400多吨，同比增长了2.5倍。近些年我也经历了8届进博会的成功举办，还有我们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的成立等一系列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我相信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第三个感受就是我们跨境贸易便利化在不断的提升。今年年初海关总署启动了多市联运的4点工作，主要的内容就是为了促进海铁联运和水水中转的业务发展。现在很多企业笑着对我说，通过这种模式，他们每出口一个集装箱可以节省物流成本400元，进口可以节省200元。近年来我也参加了一些全国通关一体化、两步申报等业务改革，这些措施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也让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1: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也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发源地。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在义乌工作了10多年，见证了世界小商品之都的成长。
2: 每天就看着集装箱来来往往，以前我们的义乌港会遇到堵车排队，而现在我们通过海关的智慧化改革，卡口已经实现自动的施封放行，义乌港就变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监管场所，每天有数以千计的集装箱顺畅进出。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义乌人，我看着家乡从马路市场到现在的世界超市，我觉得非常的骄傲。作为一名海关人，我也很自豪，因为我们不仅参与了这样一场外贸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把海关监管工作中提出来的改革设想在义乌的实践中一点一点地让它变成了现实，也护航更多中国制造的小商品从义乌出发走向全球。
1: 作为全国外贸的风向标，义乌在便利化通关和制度创新上一直走在前列。陈斌格结合自身经历跟大家分享了几把通关的小钥匙。
2: 第一把钥匙是我们首创了贸易方式，义乌超过90%都是中小微企业，外国客商来义乌常常一次性采购上100种小商品，组货后出口就面临着品种多、批量小、频次高的申报难题。后来我们就摸索出了市场采购简化申报，让中小微企业可以低成本的、便捷的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第一票市场采购报关单落地的时候，原本安静的报关大厅突然就爆发出了阵阵掌声，当时在现场的报关人员是自发的为这项改革的落地而鼓掌叫好。这项改革现在也已经复制推广到全国21个省市区，带动全国的市场采购年出口额达到8477亿元。第二把钥匙是我们不断的拓宽物流通道。义乌是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小城，以前的出海通道非常的单一，最近我就参与打通了国际公路运输加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的物流模式。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也亲身的感受到这张出海网越织越密，越来越顺。第三把钥匙就是我们不断的优化监管模式，打 打开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集装箱，里面像一个百货超市，多票报关单拼箱是常态，这就会导致有时候一票货物需要查验，整个集装箱的货物就都得等着。后来我就跟同事们一起想了个办法，把查验的环节挪到了装运前，打通了先查验后装运的监管模式，这样就把企业耽误船期的开盲盒的风险转变为合规可预期的一个过程。现在这项改革也已经从义乌推广到了全国。
1: 去年在义乌的国际枢纽港建设中，陈宾阁参与设计了其中的监管工作方案。他说，智慧海关建设的成果不仅提升了海关的监管质效，更重要的是让海关的服务对象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便利。
2: 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出把 AI 智能眼镜融入到海关监管工作中去。大家知道，像义乌的小商品品种是非常非常多的，它的款式更新也很快，那么戴上这样一副 AI 眼镜就能帮助我们官员精准地识别商品，也能够实时地翻译各类的外文，还能够连线后台的专家进行远程支援，这样我们的监管效率一下就提升上去了。像现在不到一年，我们的义乌国际枢纽港进出口的集装箱量就超过了20万标箱。还有像刚刚投用的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我也参与了其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项目，就是在现场的智能体设备上搭载我们开发的一个知识产权海关备案通 AI 应用。这个项目启用前，我们专门找了一家从来没有办过这项业务的企业来试用，就看着他跟着 AI 的提示一步步走，5分钟就自己完成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的申请。那一刻我心里其实是满满的成就感。
1: 大禅岛位于粤港澳大湾区航道经济的重要交汇点，面积虽然不足1平方公里，却是全国海关最大的中途监管站。广州海关所属大禅海关是全国唯一一个设立在无居民海岛的海关机构。今年是大禅海关副关长陆帆在岛上工作的第16个年头。
3: 著名诗人文天祥那句“伶仃洋里探伶仃”讲的就是这片水域。我们这里365天不间断作业，所以也被称为永不落闸的关口。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我自创核、查、巡、探、专5字查船工作法，向全国海关的中途监管站推广。我参与查获各类走私违规案件800多宗，查获的货物里面既有未经检疫监管的医美产品，也有濒危动物及其制品，还有对生态环境有害的洋垃圾。大禅海关查获的水上走私案件数和案值连连居全国海关的首位。孤岛不孤，国门有我，我和我的同事们将传承和发扬勇于坚守、勇于战斗、勇于奉献、勇于争先的四勇精神，守护好这片繁忙水域的安全畅通。
1: 大禅岛曾经是一座荒岛，没有宿舍，海关官员就住在漂浮的趸船上，用水靠的是自挖的水井，用电靠发电机。在70多年的坚守里，一代代大禅海关人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吃的自己种，没有道路自己修，没有房屋自己建。现在岛上有了自来水，生活环境逐年改善，但自然环境依然恶劣，岛上蛇虫出没，湿热多雨。
3: 我们总结为3高和3多，分别是高温、高湿、高紫外线，蛇多、虫多、台风多。出差10天半个月，床头、衣柜就会因为潮气而长出小蘑菇。台风来时，树倒、电停、通信中断，甚至海边的路面都会被掀翻。在宿舍、办公楼周边，金环蛇、银环蛇、眼镜蛇、竹叶青时常出没。常年驻守海岛，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自然环境的考验，更多的是来自身心的磨砺。无风三尺浪的海面是我们监管打私的主战场，任务多集中在夜间。在海上登临检查时，有一个关键的动作叫跳帮，要趁着海关监管艇与船舶靠拢的瞬间，纵身越过1米左右的缝隙登船。上船后，我们要在几10个大小不一的舱室钻进钻出，最小的舱口只有我肩膀这么宽， 像我这样的块头只能蜷缩身体，手脚并用硬挤进去。我们还要长时间的忍耐机舱里面50-60度的高温，一身污油一身汗水，就是我们的日常。我们坚信扎根海岛的意义不仅仅是守护自己的小家庭，更是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
1: 在珠江口，反走私的斗争从未间断，而智慧和勇气的战斗每天都在上演。在一次监管任务中，陆帆发现一艘高风险船舶借着夜幕悄然进境。经分析，这艘船舶轨迹异常，它多次在非正常作业时间停靠码头，又在多个高风险水域停留。
3: 这条船一进入我们大产海关的水域，我们立即登临检查，排查了锚链舱、空气舱等十几个舱室，当时是一无所获。后来我对船员进行盘问时，客厅角落一带拆封的水泥引起了我的一个注意，我想起船头的压载舱有水泥覆盖的痕迹，于是我抄起铁锤回到了压载舱，通过敲击听声音感受震动，我果然发现了异常。砸开丰田的这个水泥，我在隐蔽的这个舱口下方啊，查获了124箱走私的废旧电器。紧接着我顺藤摸瓜，又在船尾的机舱发现了一个没有连接电路的可疑电箱，在挡板后面又发现了45箱走私的洋酒。近3年来，大产海关累计查获各类案件1800多宗，案值超15亿元。
1: 与大产海关隔海相望的是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负责企业通关协调等任务，一直身处服务外贸的一线。
2: 我办公室的电脑里有一份辖区企业的画像清单，6年来这份清单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成体系，让我感受到企业发展的含金量含心量越来越足。我手中的这款 3D 打印的机器手就来自一家前海企业，6年前他们和我一样从零起步，现在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头羊，大到智能机器人，小到 AR 眼镜，一件件制造好物乘风出海走向世界。可以说前海方寸地，制造大舞台，前海制造已成为中国科技产业全球化的鲜活注脚。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12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汇集了21万家企业，6个对外开放口岸，每天有超过20万吨的货物，超过2万的旅客从这里通达全球。2025年前海外贸进出口突破7500亿元，已达到一个中等省份的进出口规模，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能见证和服务前海发展，我感到万分荣幸。我将继续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不负时代所托。
1: 在推进海关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做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刘攀介绍，过去他们开展核查作业需要到企业仓库现场对货物账册进行盘点，企业和海关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而如今海关开发了 ERP 智能化联网监管平台，仅通过系统远程操作就能对企业货物一目了然。
2: 说这个平台就是在海关和企业之间搭建了数据实时互通的桥梁，可以智能识别防控风险，真正做到企业无感通关，海关勿扰。参与改革的企业负责人曾经形象地对我说，全量直连后，我们和海关的数据交换效率就像从绿皮火车升级成了高铁，我们省心，海关也放心。类似这样的改革我们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建设非贸智控平台，打通旅客快递等非贸易领域数据，实现正常旅客通关更加无感，海淘包裹秒级放行。
1: 摩憨在傣语中的意思是富裕的严谨，昔日曾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的苏明就驻守在祖国最南端的陆路口岸摩憨铁路口岸，在边关扎根14年，他亲眼见证了中老铁路这条新时代的钢铁丝路从蓝图变通途，也见证了摩憨从边陲小镇成长为开放前沿。
4: 我手里拿的是有着水果皇后之称的山竹，它和榴莲、龙眼等都是中老铁路的明星货， 从摩汉入侵后，再通过国内

0: 发达的物流网络，可冷链直达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今年的前五月，经中老铁路进口热带水果超11万吨，同比增长了35%，助力国内的消费者实现热带水果自由。在一列列火车查验、一票票货物审核的日常工作中，我看着来往的货物越来越丰富，集装箱也越来越多。中老铁路开通运营4年多来，进出口货物累计超1900万吨，货值超800亿元。而我也很荣幸能够亲眼见证中老铁路这条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一步步的成长为我国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黄金线路。
1: 4年多来，苏明和同事对一票票进口货物细致查验，先后截获了外来有害生物超1300批次。
0: 故事的主角是一种看似很普通的小虫子。当时我们对一个外观看似完好的进口榴莲进行剖果检查时，发现里面藏着一条褐色的肉虫，经鉴定正是外来有害生物榴莲果核叶蛾。这种虫子它非常的狡猾，专门藏身在果实内部，极具隐蔽性，不像大洋豚纹粉介这些虫子总是附着在果皮上，比较容易发现。这些外来有害生物一旦传入我国，将对生态环境和农林经济造成不小的影响。这个小故事其实就是我们海关守护国门生物安全的一个缩影。我们坚决筑牢国门的检疫防线，为生态安全和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定都大军集合，汇报战果。
1: 报告大王，我大败而归。我登陆到小朋友手上，就等他摸鼻子和眼睛。可是，
2: 孩子们一定要好好洗手哦，
3: 洗干净了。
4: 报告病毒大王，我什么便宜都没占着。
0: 你也失败了。
4: 我在一个女生手上躲了很久，准备等着她吃饭的时候行动。
2: 饭前洗手最重要，六步洗手法，洗满20秒。啊，
4: 没躲过。
1: 病毒大王，我就更惨了。
0: 怎么了？
1: 我降落在门把手上，好不容易等来一个老人。
5: 嘿嘿，摸了门把手，马上就洗手。哎呀，牢记洗手，
2: 正确洗手，
3: 多多洗手，病毒没有。
6: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7: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8: 3、2、1，点火！
9: 点火！
10: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7: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11: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2: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12: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3: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7: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漠染青绿》第二集。

0: 小兰，喝口水歇一下吧。这百十棵树苗都干了一整天了，
1: 咋？是你嫌累了吧？
0: 还真都心疼我呀！我不心疼你，那谁心疼你？扶着这棵树苗。你说你这个倔脾气吧，那全村人都高高兴兴的准备搬迁，你倒好，给人家泼了一盆凉水，把喜民气得乱蹦。你说你留下来种树？
1: 那就种呗，那何必跟巴彦尔村乡亲过不去呢？哎，对对对，我吧，这从小就是这个犟脾气，认死理。看不惯的事呢，我从小把他说都说的。哎，对，我告诉你，小时候吧，有一回我正放羊呢，结果遇见几个半大小子下河洗澡，看见我，他们就拿石块砸我的羊，还用水往我身上泼，欺负我，嗨，把我气的拿着鞭子。
2: 啪啪啪！就往他们屁股上甩，把那几个男娃打的，哭爹喊娘的，直往家跑。怪不得你认定啥是八头骆驼都拉不回来呢。
1: 小兰呐，都怪我没个准主意，让你跟着我受苦了。别这样，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坐下歇歇吧。
0: 哎。
1: 其实吧，我心里知道你是个好男人，我要跟你好好的过日子。可是，咱们要过好日子，就要治好这个沙，把这里变成好地方啊，对吧？哎，我跟你说，有天夜里吧，我做了个梦，哎。 就梦见咱们村头那棵老榆树啊，它张开嘴跟我说话了。啊！他说：“林秀兰呐，你知道吗？科尔沁大荒漠原来可是一片风水宝地呀，绿油油的草地，牛羊成群，茂密的树林，百鸟歌唱。可是啊，突然有一天，一个可怕的恶魔疯狂地扑过来。” 把树木连根拔起，牛羊都飞上了天，这里从此一片荒芜啊！你呀，是有能力改变这里的，你就施展身手吧！<笑>
0: 我的秀兰成降魔大仙了！<笑>
1: 哎呦，你看你，哎，别说。 你看这百十棵树苗整整齐齐地排着队，多像威武雄壮的卫兵啊！哎呀，那要是成活了千棵万棵、千亩万亩、百万亩的树林，那不就是天兵天将吗？他们在这里牢牢地把守着，专门来降服这恶魔沙尘暴。
0: 那老榆树能活百十年，咱们栽的树也能活上百十年。
1: 对呀。<笑> 等咱的孩子长大了，就能在满眼翠绿的树林里玩耍了。

0: 那时候啊，我们就能种果树，种庄稼，还能养起成群的牛羊呢。到咱孩子那一代，就再也不用吃草籽过日子喽。
1: 你说你怀上的那天啊，我高兴的喝了好几碗马奶酒。可是我发愁，现在连给你买红糖的钱都没有。哎呀，
0: 我发愁的可不是这个啊，我发愁的是树苗。你说没有树苗，一切都是空想啊。
1: 是宝乐日爷爷来了。哎，宝乐日爷爷，他早就跟我说过，秀兰可是个有志气的姑娘，她做的事都是为了巴彦尔村能过上好日子。哎呀，
0: 宝乐日爷爷，哎，宝乐日爷爷，
1: 宝乐日爷爷，啊，
2: 我可爱的秀兰姑娘，爷爷看到你就像在阴天里看到了太阳。
0: 看到宝乐日爷爷的身体像村头上的老榆树一样硬朗挺拔，秀兰这心里就踏实。来，哎呦，爷爷慢一点。哎，
2: 听说你从娘家带回来好多树苗，要栽在科尔沁的荒漠上，我就让孙子着力格图套上骆驼送我来看看。
3: 秀兰，哎，我请了假专门回来的，陪着爷爷来看你。哦，对了，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看看你栽的树苗怎么样了。哎，
0: 谢谢哲里格图大哥，你可是西政府的干部啊，感谢政府的关心。啊，
2: 好大一片小树林啊，愿老天保佑小树苗不受沙尘暴的折磨。
1: 宝乐日爷爷，嗯，秀兰刚才还在发愁呢，就这么一点树苗远远不够啊。嘿，
3: 有啊。啊，秀兰，齐政府大院里刚来了一批，你赶快去申领。啊，
0: 真的。嗯，
3: 这些年啊，生态治理也是咱们齐政府的大事，每年齐里都会运来树苗让大伙领回去栽种。就是这些年大伙种树不见成效，一来二去的就都不愿意白费劲了。
2: 我年轻的时候村里也种过树，种下一片，一阵狂风眨眼间都刮得飞上了天。后来啊，没有什么人愿意种树了。秀兰啊，你不信邪，敢跟沙尘暴较劲，是个有志气的好姑娘。咱们蒙古族有一句谚语，不要怕山高，不停地走就能到达山顶。秀兰，你给咱们村带来了希望。
0: 谢谢宝乐日爷爷。卓里格图大哥，麻烦你跟麒麟鸟说说呗，把那些树苗都给我行不？哎呀，
3: 不但行啊，我呀还要帮你申请一些补贴。哎呦，那可就是齐政府离咱们这儿好几十里地，一路上都是沙丘，乐乐车都难过去啊。这些树苗你可怎么运回来？
0: 只要有树苗啊，我就是爬着也要把它背回来。
3: 那好，哎，我去搞来一台拖拉机帮你送几趟。哎呀，
0: 太好了，谢谢。
4: 林秀兰说干就干，她搭着齐政府派来的拖拉机，迎着风沙一趟趟地把堆成山的树苗运回巴亚尔村。送走了拖拉机，她把一捆捆树苗背到挖好的坑里。白天的沙漠如同大烤炉，头上赤日炎炎，脚下沙粒烫人。林秀兰背着百十斤重的树苗，一脚深一脚浅的艰难跋涉，一天两个来回。
1: 秀兰，你停下来，把你背上的树苗给我。来，
0: 不
1: 来，
0: 不，你背的比我的重一倍呢。
1: 别忘了，肚子里还有咱们的孩子呢。哎呀，拿过来。哎，我。
0: 哎呀，这孩子在妈妈肚子里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下一代一定像我们一样坚强。
1: 我扶着你走。
0: 不要，你也累啊。
1: 你在这别动啊，软不软，你容易陷下去，别动，我拉你上来。
0: 不行，别下来，危险呢。
1: 出来，把手给我，要死咱也埋在一个沙漠里。你听，有人来了！
5: 李秋兰，
1: 这多林军统，哎呀，还有好多人！
5: 李秋兰，你们，咱们掉到沙窝子里去了！
1: 多林军统，
0: 别下来呀！
1: 危险！
0: 危险！
1: 你们别动！大家都听着，咱们手拉着手，排成一行，把他们拉出来！拉住我的手，来来来，
5: 慢一点，慢一点，
1: 上边的注意了，听我口令，一二三拉，一二三拉，拉上来了，宝斌，秀兰，
0: 谢谢大家，
1: 平安了，多亏了大家，谢谢你们，宝斌，秀兰，他们可都是旗里的干部和群众，听说了你们，对呀，直树固沙的故事，都很感动，你看，大家是特意来帮你们背树苗的。
6: 我背了50颗，
7: 哎，我有60颗。
8: 秀兰阿姨，我背了20颗呢。
1: 秀兰，你看，你一点也不孤单，乡亲们都支持你。啊，对了，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齐黎啊，已经同意给你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也可以解一解燃眉之急呀、啊！
0: 谢谢齐领导，谢谢大家。小豆包，
8: 阿姨，
0: 好孩子，阿姨谢谢你了。哲里格图大哥，各位父老乡亲，我给大家鞠躬了。
4: 大家齐心协力，万把棵树苗都如期送到了沙梁子上。林秀兰没日没夜的陪土，梁宝民一担一担的挑水浇灌。栽下几千棵之后，林秀兰生怕树苗枯萎，把剩下的树苗挖坑陪土养了起来。说来也怪，这个月竟然没有起大风，栽下的树苗眼看着绽出了青绿色的嫩芽。
0: 宝明，你看，这些树苗一排排一行行的站着，一天一天的见长啊。看着他们呢，我这心里就跟喝了蜜糖一样甜呢。
1: 秀兰，一来呢多亏了卓力格图他们大力帮忙，二来呢老天爷看着咱们辛苦，怪可怜的。 说，嗯，那好吧，这个月就不难为他们了。
0: 哎，不对，是老天爷呀、啊，觉得咱们跟他拼着命斗，斗得他心虚了，让步了。
8: 嫂子，
1: 哎，
8: 蓉蓉，咱妈让我给你们送奶豆腐和蔬菜来，说是嫂子辛苦了，栽树很累，得给你补补。
0: 回去别忘了替我谢谢咱妈。哎，就说啊，
8: 嗯，
0: 说等这里的树长大了。我请爸妈来乘凉，
8: 怕是得等几年吧。
0: 哎，快着呢。
8: 不过嫂子心意特别真诚，爸妈听了一定很高兴的。
1: 蓉蓉，
8: 嗯，
1: 放羊别走太远，朝有水的地方赶啊。
8: 大哥，你就放心吧。论放羊啊，我比你有经验。
0: 就是嘛，我们蓉蓉可是远近闻名的牧羊姑娘。哎。乡里好多小伙子可托人说媒呢、
8: 嫂子说啥呢、
0: 啊、我可舍不得离开你，来嫂子我把那个头巾给你再系一系、
8: 哎、呀，太好了。
0: 蓉蓉啊，那就跟嫂子一起种树、嗯、
8: 啊那我还是嫁出去吧。
0: 大哥嫂子回头见啊，
1: 小心点。
0: 哎呀，到底是女娃娃呀。
8: 哎，那，
1: 蓉蓉，
8: 哎，
6: 蓉蓉，
8: 二哥来了。
6: 离最后一批搬迁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家里还没有收拾好，蓉蓉，赶快回去给咱妈帮把手。
8: 那我放好羊就回去啊。
6: 还放啥呀？这水草越来越少，牛羊越放越瘦。
8: 嗨。不放牧更瘦。哎，对了，二哥，你说嫂子她真不跟我们搬迁啊？
6: 蓉蓉，你别管了，我嘴皮子都磨破了，怎么爱咋地咋地吧。
8: 哎，那我放羊去了，
6: 早点回家啊。
8: 走喽，羊到。

0: 哥，嫂子。
1: 哎呀，喜民来了。哎，喜民，快来看看，看看这些树苗长势多好啊！再过半年呢，这里就是一片茂盛的树林了，变成挡风沙的一堵墙，这里面就可以种庄稼、种花草喽。
0: 嫂子，啊，你铁了心留下种树，我拦也拦不住你。我就想说一句，要是你们植树固沙还是不行，我和爸妈还有蓉蓉，在搬迁过去的新家里等着你们。
2: 喜民，别瞎说，你没看见树苗好好的吗？
1: 哎，宝民，二弟啊，嫂子想说的跟你相反，你别不高兴啊。我要说呢，我要把这里的沙漠呀都栽上树，咱全村全镇全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到那时候啊，我去把你们都给接回来，就在树林里盖上楼房，好好的过舒坦日子。
2: 你这是
0: 嫂子，我这个人死性子，好抬杠，可是我今天不跟你吵啊，你干你的，我走我们的。你的树是栽上了，可是你抵得过沙尘暴吗？等再刮起来全都毁了的时候，你可别后悔。走了。
1: 哎呀，就不知道啥叫后悔。
2: 哎呦，秋兰，你别生气啊，小心肚子里的孩子。哎呀，
1: 我没生气。喜民说话是不中听，不过他说的那些话倒是提醒我了。别说，咱真得防着沙尘暴，可别让他毁了我的树苗啊！哎，对，走走走，
2: 干啥去？
1: 哎呀，在每棵树边上再加上一圈防护圈，堆得高高的，浇上水。
2: 哎呀，咱不是做过了吗？不顶用。哎呀，
1: 那就再把林子外边的沙子都铲起来呀，保证几百米的缓冲带，兴许可以少受损失呢。反正啊，哪怕他就剩下十棵树活下来，那都叫成功。
2: 好，那就干。
1: 我堆沙子，你浇水，拿好工具，走。
2: 哎。

0: 教一教。
1: 好。
2: 对了，人家都说唱着歌干活不累啊，别老是听我唱歌，该轮你唱首歌了。
0: 咱八燕儿村长大的，都能吼几句，我唱的还不算赖呢。
2: 哎，唱就唱嘛，还扭捏个啥？
0: 好。

放羊的梁蓉蓉，望着湛蓝的天空，那朵朵白云和她的羊群相映成趣，她心情愉悦，不由得大

跟素兰嫂子间的事，我得赶快回去告诉他们。

0: 不好，打雷了！坏了，咱这里两个月没有下雨，沙粒子打着卷在地上滚呢，再加上连着几天降温，这雷声一响，十有八九是要来大沙暴了。那栽在这些树苗，快赶快加紧堆沙坑，能护住几棵算几棵。快，
1: 管啥树苗啊！蓉蓉放羊去了，它要是裹在沙暴里，那可就快去找蓉蓉吧。
0: 快去，
2: 快走。
3: 秀兰，临来的时候，保了日爷爷，再三嘱咐我，要是看到黄沙滚滚的沙尘暴扑过来，就赶紧往回跑，要不所有的人都会埋在沙堆里的。
0: 不，我一定要找回蓉蓉。
3: 是，不好，风大了。
4: 你们看着。

0: 美丽可爱的梁蓉蓉没有回来，她和她的羊宝宝被恶魔般的沙尘暴吞没了。从此再也看不到她甜甜的笑容，听不到她云雀般的歌声。悲伤的林秀兰和梁宝民躲过死亡的威胁，流着泪回到他们的树林里。然而又一可怕的景象沉重地打击了他们，几千棵已经长成的树苗被连根拔起，不见了踪影，地面沙石遍地，一片狼藉。
1: 秀兰，咱的树苗
2: 蓉蓉没了，树苗也完了。
3: 沙尘暴，你个魔鬼，我恨你。
1: 秀兰，你看那边，那一片树苗还在，没有倒下。看那，哎呀，
2: 真的，一号、两号、三号，宝民，五十棵，还有五十多棵树苗扎下根，活下来了，活下来了。宝民呐，这是蓉蓉在天上保佑我们，帮助我们呢。太好了，太好了，哪怕只剩下了一棵，就有长成一大片森林的希望。
0: 林秀兰解下头上的花头巾，小心翼翼地系在那棵老榆树的树枝上。
2: 蓉蓉，你给我的花头巾为我挡住了风沙，挡住了炎热的太阳，现在我把它系在这棵老榆树上。蓉蓉啊，你就在天上看着我啊！我一定要让你看到几百亩、几千亩、几万亩沙漠被青枝绿叶的树林覆盖，我要让你看到小鸟飞来，为你歌唱。
0: 林秀兰捡起一根倒下的树苗，举起来直指天空，发出愤怒的吼声：“
2: 沙尘暴！”你夺走了蓉蓉，你这个恶魔，你丧尽天良，你不愿意看到我把荒漠变成绿洲，你一次又一次地摧毁我的树苗，你得意地看着我对你的挑战的失败。我告诉你，我林秀兰是大不垮的，我还要继续种树。你毁我一棵树，我就再种下一千棵。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染青绿》第二集，出品单位：通辽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贺兰，
1: 哎，回来了。是，我比你看，我又买回来1000棵树苗。
0: 谢了，两拖拉机我就把它给运回来了。<笑>可谢谢了。
1: 哎，好。你看，这么远的路，天气又热，你这脸都晒出伤了。
0: 爸，
1: 哎，你血呢？
0: 啊，
1: 哎呀，你这腿都肿成馒头了，累不？
0: 没事。 只要树苗能活下来，啥苦我都能吃。妈妈，哎呦，妈妈的宝贝儿子，来来来，抱抱抱抱，哎呦呦，这两天想妈妈了吧？嗯，想。告诉妈妈哪儿想？嗯，这里想。啊，琳琳是心里想妈妈了。哎呀，琳琳呐，来看。
1: 妈妈给你带的肉干、糖果，还有奶豆腐。哎呀，妈妈最疼琳琳了。哎呀，妈妈，这小白眼狼，爸爸不疼你吗？
0: 疼，
1: 天天一口一口的喂你。
0: 哎呀，我儿子心里有数呢，他知道爸爸妈妈都疼他，对不对？
1: 对。饿了吧？啊，先吃点饭。
0: 哎，好。哎呀，
1: 这饭菜里又都是沙子。
0: 哎呀，这有什么奇怪的？哪天不是这样啊？ 不过这今天沙子也太多了，哎，要不架几块石头烤两个玉米饼子吃吧？
1: 啊，行。

0: 这玉米饼子都烤好了，一会儿再凑合着吃吧。给你，喝口水，就着吃。好。哎，你说这，哎，这饿了吃啥都香。哎呀，哎呀，等咱们的树苗长成大树林，挡住风沙了，咱们呢就在这林子里。
1: 种上梨树樱桃傻果树，下面呢再种上西瓜西红柿什么的。哎，对了，我问过农技员，他们说呀，这些水果蔬菜适合在这里种植。哎呀，等着瓜果梨桃灌满枝头啊，我就把全村的父老乡亲都请过来，就在这树林里开个绿色果实盛宴。哎，
2: 好啊！
3: 哎，你看，
2: 说的我口水都流下来了。
3: 呀，到时候把西民也叫回来。哎，
4: 怎么了？
3: 西民从小和蓉蓉一起长大，自打蓉蓉走了以后，他特别难过，跑七里打工去了。
4: 也好啊，省得看见沙漠就想起蓉蓉来。
3: 喜民，哎，
2: 哥，嫂子，
3: 哎，喜民，
2: 你咋回来了？哎，这车上装的这么多树苗。
3: 哎呦，
2: 哥，这两年我在工地干，攒下一些钱，我就用这些钱买了树苗，你们肯定用得上。
3: 喜民呐，好兄弟，谢谢。
2: 我去卸树苗，你们聊着啊。 嫂子，哎，自打蓉蓉走了之后，我心里难受，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我就想一件事，嫂子，你为啥一门心思的要种树？搬迁过去过县城的日子不好吗？哎，后来。 我想明白了，如果这里是一片绿洲，没有沙尘暴，蓉蓉还会被黄沙夺去生命吗？可是亲友有句俗话说：“没有经过干旱的人，不知道滴水之恩；没有经过危险的人，不知道搭救之情。”嫂子，你种树。 是在拯救巴雅尔村，拯救科尔沁荒漠上快要绝望的。

0: 人
1: 哎呀，这西米，可别这么说，我没有你说的那么伟大。我呀，就是有股子倔劲儿，我不甘心被沙尘暴欺负，我就想让咱们这里绿起来，好起来，活起来，美起来，让咱们呐都能过上好日子。
0: 嫂子，我想好了，我不去打工了，我要留下来跟着你和大哥一起种树。还有好多搬走的村民也嚷嚷着要回来呢。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正愁人手不够呢。快，哎呀，不行，这那不行，西民呐，你还是去打工吧，你还没结婚呢，这得攒钱呢，将来成家立业。
0: 不，嫂子，我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蓉蓉，我不想让她就这么白白的死。嫂子，你让我留下吧。
1: 可是，西米，你看那里，那树枝上系着蓉蓉给我的花头巾。
0: 看着呢，这是蓉蓉留下的唯一念想。嫂子，我脾气不好，以前没少得罪你，我哪像个科尔沁的汉子？
1: 哎呀，西米，你别说了。你看，看着花头巾，轻轻地飘起来了。我明白，这是蓉蓉在说。她说：“嫂子，你答应我二哥吧，让我看着两个哥哥都在为你植树固沙的美好理想同心协力。”有他们在啊，我就能更早地看到郁郁葱葱的树林出现，看到你们端着鲜红的樱桃、金色的香梨送到我面前。
0: 这么说，嫂子，你同意我留下了？
1: 一个篱笆三个桩嘛，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0: 谢谢嫂子。对了，还有好消息啊！齐里的卓力格图让我给你带话，你申请承包2500亩的报告，村里转给了齐里，齐领导已经批准了。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还有呢，卓力格图说，你植树固沙的方向是正确的，几次遭受很大的损失，还是坚持栽树，他很感动。正协调银行给你发放无息贷款50000元。
1: 这可是雪中送炭、雨中送伞呢！是啊，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我还说啥呢？干活吧！
0: 干！
2: 拿到了雪中送炭的无息贷款，林秀兰让科尔沁沙地变绿洲的信心更充足了。她带着梁宝民兄弟俩，趁着风平沙静的20多天里，一口气种下了差不多1000亩的树苗。除了树苗周围的防护，最重要的是浇水。可是，他承包的沙地离水源太远，挑来的水只剩下半桶，人也累得几乎瘫倒在地。
3: 二叔，二叔，给你喝水，这是林子里的樱桃泡的，可甜了。哎呀，
0: 谢谢小林林。你懂事了。
1: 西民呐，快歇一歇吧，你太累了。哎
0: 呀，哥，哎，嫂子，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挑水挑得精疲力尽不说，两桶水也浇不了几棵树苗。
4: 是啊，那咋办呢？我也试着用骆驼运，可是骆驼都累倒走不动了。
1: 哎，这样下去啊，效率非常低。要是赶上起大风，水才跟不上。都不用沙尘暴吹过来，那栽下的树苗就干死了。
0: 那咋办呢？
4: 那咋办呢？
1: 你说啊，这两个大男人找我讨主意。哎呀，
5: 跟你们说吧，我都盘算好了啊。要想提高成活率，那水得跟上，对吧？要想有充足的水，最好的办法就是开一条沟，把巴亚尔湖水给它引过来。要是成了，往后就再也不用愁用水的事了，对吧？
0: 好啊，反正咱们现在有钱，那就用挖掘机、推土机挖沟。哎，我认识工地老板，我去找他租。
4: 啊，那得花多少钱呢？
0: 哎呀，不多，10000块钱。就是技术工人的费用贵。
5: 哎，那可不行啊，10000块钱，我还想多买几万棵树苗呢。哎，咱们自己学开挖掘机呗，自己挖，用一个月就差不多了。
0: 啥？自己挖？啊，嫂子，那还不把人给累死啊？我不同意。
5: 哎，你说的不算数啊，贷款的钱要花在刀刃上。剩下的钱全部买树苗。
4: 啊，那你要是把钱都用来买树苗，那咱还得住地窖吃沙子拌饭呢。哎，秀兰，把这些钱拿出来一些，改善一下咱们的生活条件，盖两间顶得住沙尘暴的房子，把琳琳送进城里的幼儿园上学。啊，
0: 就是啊，要是还是原来那样，咱吃苦受累的图个啥呀？
4: 是啊，
5: 图啥？我就是图以后我们有一天再也不用过这样的日子。哎，得，我不跟你们讲大道理了。西米娜，哎，你跟你哥不一样，你是我们兄弟。嫂子呢，不勉强你。要是走，你就去打你的工。哎，要是留啊，那你得听嫂子的。
0: 我对天上的蓉蓉发过誓，我不能走。可是。嫂子，你也听我说几句。挖沟是个好主意，既然你不愿意多雇人，那好，挖掘机我会开，累死累活我不怕。可我担心的是，我担心挖好的沟渠来一阵大风沙就给你填平了，再挖再填平，那可就100年也挖不成。
5: 哎呀，人可不能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那蒸馍还得先发面了。我早都想好了，这两年呢，防风林也种了不少，我呢也摸清了大风沙的规律。你看啊，过几天会有风暴，然后呢就有一两个月的稳定期，对吧？哎，就趁这个时候，我打算在北边挖的沟两边多种些速生树，等形成了屏障再挖沟渠，那时候啊，一般的风沙也毁不了它喽。
4: 秀兰，你这真是个好办法呀。
0: 真是的，我咋就想不起来呢？
5: 那是啊，因为你们没用心琢磨。哎呦，这孩子。
4: 琳琳，别玩秧鞭，你甩着自己。哦，哎，
3: 妈妈，哎，我也要去栽树。哎呦，
0: 小琳琳拿着鞭子是要督促我们干活了。

0: 张松，
1: 哎，
0: 胡贺，
2: 哎，
0: 黄子峰，
3: 好，
0: 你们今天的任务是1000克，90%爆火。
1: 哎，西民，你这就不合理了。你跟你嫂子种树的时候，那1000克才活10几棵，哎，咋就让我们90%爆火啊？
0: 南二松，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们那时候多艰苦，满地黄沙，风暴打脸，树苗栽上第二天就被大风剃了头。你看看现在，我们种下的3万亩树苗镇住了沙尘暴，还有这县城沟渠引过来的水浇树。你们那是坐享其成，偷着乐去吧。
1: 你们都没忘吧？当年梁喜民这小子要赶秀兰走，是不是啊？啊，
2: 是啊，没忘啊。
0: 你们，
2: 我可不是奔着你梁喜民来的。大伙说是不是？
0: 对对对。我说你们这
1: 是……喜民，我们搬回来，那是因为这些年秀兰为改变咱们村的面貌，呕心沥血种这些树，大伙都被感动了。不回来出把力，那将来都对不起子孙后代。
2: 是啊，
0: 哎呀，好了好了，大家都是为治理沙漠回来的，啥都别说了，干活。
2: 哎，对对对，种树去喽。

0: 谚语说，与其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如相信自己的力量。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爬起来再干，林秀兰积累了在荒漠上保护树苗的经验，摸清了风沙起落的规律，特别是挖出了连接巴亚尔湖和承包沙地的沟渠，它的植树固沙工程更是如虎添翼，效率提高了数倍。从1993年到2003年的十多年的时间里，林秀兰用心血和汗水培育出了3万亩绿荫如盖的树林。当你看到她像妈妈抚育婴儿般精心种下树苗的时候，当你看到她站在树林里满眼闪烁着光芒的时候，你才能悟出她的生命已经融汇在这片绿色的希望之中。在治理环境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集中、集聚、集约上找出路，加强草原保护，强化土地沙化、荒漠化防治工作，保护好生态环境，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林秀兰就是用这种力量，改变了他和科尔沁荒原上人们的命运。人民大会堂颁奖结束后，巴亚尔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林秀兰马不停蹄地回到风和日丽、满眼苍翠的巴亚尔村。也很巧，赶上今年奇里的那达慕大会正在这里召开。
1: 我梁宝民做梦都想不到，过去寸草不生的荒原上今天能召开那达慕大会，还慕名迎来了七里八乡这么多客人。
2: 宝民哥，还不是你跟秀兰主任这几十年没日没夜栽树的功劳吗？
1: 哎，想当年他一门心思要栽树，我还给他泼冷水呢。
3: 这几年环境好了，生活好了，我这股子力气也长了呢。
2: 还不是多亏秀兰主任这20多年坚持种树才有的好日子。现在环境好了，庄稼长了，草场绿了，牛羊肥了，大家富了，你力气也长了。哎呀，启民呐，当年你小子还要赶你嫂子走呢。哎，
4: 哪儿松，你找揍是吧？
2: 你要打人。哎，你们看谁来了。
1: 林林，哎，你把保乐日爷爷接来了啊。
5: 保乐日老爷爷，您慢点啊，来，我扶着您。哎，慢点。
6: 哎呀，真没想到啊，我都90了还能在家门口赶上看那达慕，这都是秀兰的功劳。
5: 保乐日老爷爷，我妈说当年她最困难的时候是您给

0: 的鼓励，让他有了把沙漠变成绿洲的信心。
1: 你妈妈是科尔沁最有魄力和胆识的女人，没有她，就没有我们这么美丽的家园啊！林亮，你现在考上了北京的林业大学，将来要接替你妈妈做的大事业。
0: 嗯，老爷爷，等我毕业了，回来用现代化的播种方式，种植出更大面积的绿洲，把整个科尔沁都变回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2: 哎，林林，
0: 妈，
2: 你得给我留下20000亩沙漠。
0: 好，
3: 秀兰主任回来了。
4: 秀兰主任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咱们以后啊，要在这绿洲里留下20000亩沙漠，开发一个沙漠旅游区，让人们对比一下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看看现在的生态环境。把黄沙变成了黄金呐、啊
4: 哦！太好了，
5: 太好了，
6: 沙子也能给咱们赚钱。哎，
4: 快、哎、快看呐，卓力哥同书记来了。
7: 书记，
2: 书记好。
8: 大家好，李秀兰同志，欢迎你再遇归来。
2: 谢谢。
8: 你看，七里的那达慕在你创造的绿色环境里召开，迎来了成千上万的观众，搬迁的乡亲们也都回来了。他们要在这里建设美好的家园，这应该是对你30多年来艰难求索、矢志不渝为植树固沙做出巨大贡献的褒奖。秀兰同志，来吧，当着乡亲们的面，你给大家讲几句话吧。
9: 秀兰主任，
10: 秀兰主任，秀兰主任。
2: 好，乡亲们，我来到咱们巴雅尔村已经30多年了。从我在这沙坨子上种下第一棵小树苗开始，我就下了决心，宁可种树累死，不叫沙子欺负死，一定要把树种起来，把咱们的沙漠变成绿洲，让咱们的子孙后代再也不用吃沙子了。这些年呢，大家跟着我一起种树，现在咱们的沙地绿了，草场肥了，庄稼丰收，牛羊成群，咱们的日子是越过越有希望了。下一步呢，我们巴雅尔村要把造林种草和畜牧产品生产加工、生态旅游开发结合起来，让黄沙变成黄金，咱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10: 好，
2: 乡亲们，你们看，看那棵老榆树上系着的花头巾。
11: 花头巾？
12: 你看那儿呢。
2: 那块花头巾在它的树枝上迎风飘舞，我看见它呀，就好像看见蓉蓉回来了。我听见蓉蓉跟我说，她很高兴，她看见了，看见了咱们这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生命绿洲。蓉蓉好像还说，在这欢庆的日子里，我们应该唱起歌来。
10: 对，对，
13: 唱起歌来。
2: 哎，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唱上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10: 好、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染青绿》第三集，主题歌作词刘新来，作曲张辉，演唱孙威，编曲乌日根，制作人刘新来，剧中人林秀兰由中阳演播，梁宝明由昌盛演播，梁喜明由武术演播，梁蓉蓉由月童演播，那日松由启明演播，宝乐日由白马演播，卓力格图由苏有强演播，梁琳琳由百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辉、吕永国、刘安峰等。解说萧霞，出品单位通辽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唐官军收复长安不到一天，便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但是光复长安的消息却传了开去，由于时间的滞后性，引发出一连串的事来。受到光复长安消息影响的还有中武军节度使周吉，这周吉原为唐朝廷任命，刚到许州上任就遇到了皇朝攻克长安。不几天，皇朝传檄到了许州，周吉不敢强出头，只好投降了皇朝。听到唐官军光复长安的消息以后，周吉立即派人去请回了杨富光。老监军杨富光是心向唐朝，一直不满周吉投降皇朝，左右都劝他不要去，说周吉已经投降了皇朝，恐怕将不利于你，不可轻易前往。而杨富光回答说，事已如此，亦不图权，于是前往赴宴。去了这才知道，原来周吉是想重新归附唐朝廷。当晚，杨富光派其养子在驿馆将皇朝的使者杀死。后来周吉得知皇朝重新占领了长安，还是决定要力保唐朝。他与杨富光商议，决定先下手为强，铲除对许州威胁最大的邓州朱温。于是由周吉镇守许州，杨富光率领中武军3000人到蔡州，劝说雄居蔡州的秦宗权一同举兵讨伐皇朝。秦宗权于是派遣其部将王叔率军3000人随从杨富光进击邓州。这王叔颇为私心，故意逗留不进，结果被杨富光斩首示众，军队也被兼并。杨富光又将中武军8000人分为8都，派遣牙将陆彦宏、靳辉、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8人分别统帅。这些人后来有几位声名鹊起，成为5代史中的重要人物。这王建就是后来称帝的前蜀高祖。杨富光率领8都军与朱温作战，朱温是败走，经商州逃回了关中。此时的同州和华州已经被唐官军所夺，皇朝便命朱温不必进京，前去夺回同州，再任同州刺史。这朱温没有退路，经过激烈厮杀后终于夺回了同州。但州境之内的沙苑却是唐2大节度使王处存、王重荣的大本营，有重兵驻守，朱温时时刻刻处于威胁之中。要说皇朝再次夺取长安以后是痛定思痛，也极力地想打开局面。中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81年的6月，皇朝派王波围攻兴平，击败了唐宾宁节度使朱梅。8月，皇朝再派李祥击败了唐昭义节度使高巡，乘胜 收复了华州。11月，农民军将领孟凯、朱温进军富平，唐兵下两军大败，各自退兵回归本道。可是有这么一句话呀，摧毁旧势力容易，要建立新秩序困难。黄巢军虽然四处作战，或胜或败，但始终没有打开局面，因为他不知道建立根据地。因此农民军的队伍虽然壮大发展，但是给养困难。这给养一困难，农民军只能是靠劫掠，纪律很难维持。如此他是始终得不到民心的维护，新秩序也就无法建立起来。黄巢虽然称帝，但号令所行不出桐华二州，基本上仍然局限于长安一隅之地。实际上他这个大齐皇帝充其量不过是长安城的城主而已。要说这已经不仅仅是黄巢的理想问题，而是由农民军的特质决定的。农民军长期习惯于流动作战，这是唐末农民起义中独特的战略战术，利于保存实力。黄巢起义军正是在大规模的运动战中牵着唐军是疲于奔命，顾此失彼，使唐军对洛阳、淮南、江南不能兼顾，才取得了攻占长安的胜利。但是这流动作战容易产生流寇主义思想，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即使在其声势十分强大时，也往往是攻下一城不久又丢弃。哎，像是熊瞎子掰苞米一样。像东都洛阳这样的经济军事重地也不留一兵一卒驻守。这就使得唐军得以重新占领被农民军波及的地区，并逐渐的收缩包围圈。而农民军到达长安以后仍然未能巩固，这样农民军得不到充足的供给，后勤没有保障。这一些乡绅富豪多入深山，是驻扎自保，农事俱废。长安城中斗米值30民。到了后来啊，农民军将士不得不以树皮来充饥，甚至发生了吃人的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了。因此当唐诸路大军云集长安，向农民军发起总攻的时候，形势便是急转直下，历时3年的大齐政权也很快就崩溃了。下面呢，咱们再谈谈题外话，说说朱温的情爱之谜。这黄巢起义啊，给了唐朝廷统治最后一击，而这个王朝真正的掘墓人，却是跟随黄巢起义的叛将朱温。要说这朱温呢，近乎于无赖，是中国历史上颇为传奇的人物。毛泽东曾经评价他说：“朱温处四战之。”

0: 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哎，说他比曹操还要狡猾。这朱温跟曹操一样，是生逢乱世，成长为一代枭雄。这朱温一生改过三次名字，从父母取的是朱温，到唐朝廷赐予的朱全忠，再到自取的朱晃，每一次改名都代表着他在政治生涯中的一次变色。哎，他也因此被人称为变色龙。张飞骂吕布是三姓家奴啊，哎，朱温其实也跟他差不多少。我们这里要讲一下朱温令人费解的情爱之谜。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在历史上以残酷暴虐出名的枭雄人物，偏偏啊，既宠爱又惧怕妻子张氏，成为当时的一大奇事。这朱温呢，是宋州的砀山人，兄弟三人，老大叫朱全玉，老二叫朱存，这朱温是排行老三。他们的父亲朱成是乡下的穷教书先生，在朱温还没有成年的时候，父亲便已经去世了。这朱母啊，只好带着三个孩子到萧县地主刘崇家当用工。朱母给刘家织布洗衣服，老大老二是放牛种田，老三朱温是给地主家放猪。要说这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农村放猪的孩子以后会成为后梁的开国之君。要说这小朱温呢，从小就爱使枪弄棒，是蛮勇凶悍，时常在乡里是惹是生非，不好好干活，所以乡亲们都很讨厌他。这地主刘崇也常常用棍子打他。可奇怪的是啊，刘崇的母亲很喜欢朱温，经常亲自给他梳头，还告诉其他人说，说朱三儿啊，哎，就是朱温的小名，说朱三儿不是一般的人呐，你们要好好的待他。别人问为什么呀，他说曾经有一次啊，看到朱温熟睡的时候变成了一条赤蛇，哎，也就是变成了一条红色的蛇。于是大家都笑，谁也不相信。这朱温的性格啊，应当归因于他的生长环境。他在家中是最小的孩子，这朱母当然要格外的宠爱一些。但是现实呢，却是寄人篱下，在低人一等的环境中，他却不安分守己，所以朱母又少不了要经常斥责他，恨他不争气。在母亲面前既被宠爱又被斥责，在主人刘崇面前是既受人白眼儿又被责打，自然而然就养成了朱温狡猾奸诈的品性。哎，他也没办法，只能是这样。要说历史上总有这样一类人呢，如果他们生在太平盛世，那只是一帮一无是处的无赖，为世人所轻贱，哎，被人瞧不起呀。可是这些人如果生逢乱世，一切都没了秩序，礼法被抛在了一边，道德被践踏在脚下，弱肉强食，一切都要靠手中的刀来说话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往往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而这朱温正是如此。当他投身到混战争霸的洪流中，狡诈立即变成了智谋，使得他在险恶的环境中是屡屡获胜，直至最后成全了他的帝王之业。要说这朱温呢，从小不喜耕田，专喜打猎，常常带着弓箭到深山里猎取一些山鸡野兔。说有一次啊，朱温 和二哥朱存在宋州郊外打猎，遇到了到龙源寺进香还愿的富家少女张氏。要说这张氏啊，是宋州刺史张蕤的女儿，哎，那是温柔美丽呀。朱温对张氏那是一见倾心，慨然对二哥说，过去汉光武帝曾经说过，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如阴丽华，当日阴丽华也不过如此，而我未尝不可以成为汉光武帝呢，总有一天非把张女娶为妻子不可。哎，听了这一番话呀，这朱存呢，讥笑弟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你是自不量力啊。对朱温的这番大话也没有太当回事儿。既然提到了汉光武帝娶阴丽华，哎，咱们就暂时说一下这个事儿。这汉光武帝刘秀没有发迹之前呢，说是居住在南阳，他自幼钟情于南阳新野的著名美女阴丽华。少年时期就立下了一个心愿，娶妻当娶阴丽华。这阴丽华呀，出身名门，阴家先世是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一脉，传到第七代管休，以医术名士，从齐国迁居楚国为阴大夫，便开始以阴为姓。阴家在南阳是高门望族，而刘秀虽是皇室的后代，当时王猛已经篡位称尊，刘氏子孙更受到无情的压迫打击，这刘秀一家早已经失去了贵族的身份，在乡里的财势与声望上，刘家远远不及阴家，所以刘秀想娶阴丽华的愿望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不着边际的空想。这刘秀当时啊，还有一个志愿。一次啊，他在长安的市集上看到执金吾出巡，是前呼后拥，车技很盛，于是发出了"仕宦当作执金吾"的感慨。这执金吾啊，本名中尉，哎，是一种官名啊，负责率禁兵保卫京城和宫城，其所属兵卒也称为北军。汉武帝太初年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改名为执金吾，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卫戍司令。刘秀当时在政治上最大的追求也就如此而已，哎，当个卫戍司令。想不到时势造英雄啊，后来刘秀不但得偿所愿地娶到了朝思暮想的阴丽华，还成为了中兴汉室的光武帝。咱们再把话说回来，熹宗乾伏二年，也就是公元875年，黄巢起义爆发，农民军路过宋州，朱温与二哥朱存都参加了农民起义军。这时候的朱温已经是26岁了，不过是农民军中一个普通的战士，谁也不会想到他日后竟然会成为风头不亚于黄巢的风云人物。不久，朱温凭着身强体壮，敢于冲锋陷阵，以力战屡捷，被任命为队长。但他的二哥朱存却在跟随黄巢攻占广州的时候战死了。这参加黄巢起义军以后，朱温还是念念不忘张氏。他呢，不像其他农民军将领一样，任意将掳来的良家女子作为妻妾。甚至朱温为了再见到自己的梦中情人，还怂恿黄巢出兵攻打宋州。不料啊，宋州刺史张蕤早已离任，后任刺史是坚守城池，再加上唐官兵援军四至， 农民军是无功而返。朱温以自己的勇猛善战深得皇朝的信任，遂以为亲信。皇朝攻下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后，派朱温领兵屯于东魏桥，后来任命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不久，朱温攻下了南阳，回师长安时，皇朝亲往霸上迎接。之后，皇朝再派他到各地去打仗，朱温是所至皆立功，哎，战无不胜啊。此时朱温参加皇朝的起义还不足五年，已经成为皇朝手下数一数二的战将了。熙宗广明二年，也就是公元881年的二月，皇朝为了减轻东南方面唐军的压力，派朱温率兵攻打邓州。朱温是一举攻克了邓州，并俘获了刺史赵荣，从而加强了从东南方面进入关中的荆襄要道。后来因为投降了皇朝的唐中武节度使周吉的归唐，当中武监军杨富光进攻邓州东北的南阳时，朱温战败，被迫北撤，率余部撤回了关中。此时唐朝各藩镇的秦王部队与皇朝展开了西安争夺，朱温在长安周围又参加了一些反对唐军围攻长安的斗争。可以说朱温是屡战屡胜，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然而他的心中却时刻想着他的梦中情人张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由于朱温在战场上是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在中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82年的正月，皇朝任命朱温为同州防御使，让他带兵去从唐军手中夺回同州。唐朝的同州刺史米城是弃城逃奔河中，朱温顺利地占领了同州。这是农民起义军的势力第一次跨过渭水，在渭水北岸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就在朱温为同州防御使的时候，他与自己的心上人张氏是意外相逢。此时的张氏因父母双亡，孤女无法生存于乱世，早已经沦落为难民，流落到同州，被朱温的部下所掠取。见他是美貌出众啊，便进献给了朱温。朱温认出了张氏，是欣喜若狂啊，而这张氏却根本不认识朱温。当他得知朱温是自己的同乡，且在数年前就对自己倾心不已，一直念念不忘，以致至今未娶的时候，不禁十分的感动。

屋里是三媒六聘，择吉成婚。可见朱温对这门亲事是何等的看重，张氏在他心中的地位也由此可见。过了几天，朱温大张旗鼓地娶张氏为妻。朱温身穿官服，张氏是朱围翠绕，在红烛高烧的大厅上是交拜如仪，一时是传为奇谈。这朱温呢，是农民军将领，名声非常不好，当时的人对他娶亲都持鄙视的态度，还有人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来嘲讽他。这首诗是这样的：居然强盗识风流，淑女也知富好求，试看同舟交拜日，名凤敬耳配啾啾。史书记载张氏啊是贤明有礼，朱温是身家礼义。要说这张氏到底是出身名门呐、确实有几分才干。据说他分析政事是头头是道，且料事如神，语多其重，每为朱温所不及。朱温遇事啊，必先问张氏，然后再去施行。有时候朱温已经督兵出行了，途中有急使迟来，说是奉夫人命叫他回去。这朱温当即勒马回师，是毫不迟疑啊。可以说朱温对妻子是又敬又怕，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一物降一物吧。要是推断起来，张氏一定在朱温投降唐朝的事情上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这张氏身为官宦之女，父母均死于战乱，自己也流落一方，险遭被蹂躏的命运。她的内心深处肯定是痛恨农民军的。朱温投降唐朝廷以后，唐朝廷为他改名为朱全忠，并任命他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要说这朱温的老家萧县属于汴州管辖，朱温的母亲一直还在萧县生活。朱温于是派人到萧县刘崇家迎接老母。这刘崇家是在山野僻乡，几乎是与世隔绝，也不和外面通消息。朱母自朱温和朱存走后，一直就没有听到儿子们的消息，以为他们哥俩不是战死了，就是饿死了。听到官军进了村，指名道姓地找朱温的母亲，还以为两个儿子做了强盗，官府来搜捕家属啊。吓得这老太太钻到了锅灶以下，瑟瑟发抖，是不敢出来。后来听人说儿子当了朝廷的大官，他也不肯相信，说阿三，也就是朱温的小名啊，阿三落拓无形，恐怕是做贼送了性命，现在的变帅一定不是我儿，你们是不是搞错了？至死也不肯认呐。最后啊，朱温派去迎接他的人详细叙述了朱温小时候的事情，朱温的母亲这才相信是自己的儿子真的发家了。老太太一时是悲喜交集啊，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上了车呀。皇朝兵败以后，熹宗从四川回到了长安，封朱温为检校司徒、同平章事，也就是宰相啊，封沛郡侯，就连朱母也被封为晋国太夫人。这一年，朱温是32岁，要说这一人得道，那就鸡犬升天呐。就连朱温的母亲也得了晋国太夫人的称号。有一次朱母过生日，朱温
端起一杯酒

0: 敬给母亲，洋洋得意地说：“我父亲一生辛苦，不得一弟，今有子为节度使，晋登相位，应封侯爵，总算是显亲扬名，不辱先人了。”说罢是哈哈大笑。自从黄巢起义以来啊，唐朝各地的藩镇是各自拥兵自守，很少能听朝廷调遣。朱温能归顺朝廷，朝廷认为他可以依靠，所以屡屡地给他加官进爵，笼络他为朝廷出力。熙宗光启二年，也就是公元886年，朱温晋为东平郡王，这权势就更大了。他借着朝廷的名义不断地向山东河北扩张，不几年变成了以汴州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最大的割据势力。要说这朱温呢，为人是凶残无比啊，动不动就处死将士。朱温用兵是法令严峻，每次出战，一个分队主帅若出战而不回来的，其余士兵是一体处斩，称为队斩，哎，也就是被牵连了，因此是战无不胜啊。手下的士兵是不耐酷法，多篡逆州郡，朱温是疲于追捕，下令全军文面。这士兵文面啊，自此就开了先河，对士兵啊是非常残暴，但朱温对妻子张氏往往却是敬爱有加。每次君谋国际，必先听从张氏的意见。朱温时时暴怒杀戮，张氏则加以救护，许多无辜的人因此得以保全。这朱温的长子啊，叫朱友玉，他有一次攻打徐州，在石佛山是大破朱瑾，朱瑾逃走，而朱友玉舍弃不追。朱温因此大怒，夺了朱友玉的兵权。朱友玉惶恐之下逃亡山野，藏在深山里好几天是不敢回来。后来藏到了朱温的哥哥那里，张氏派人悄悄地把他叫了回来。这朱温一看朱友玉是怒不可遏，立命左右把他拉出去斩首示众。张氏来不及穿鞋呀，赤足从屋里跑出来，抱住朱友玉说：“你单身回来，不就是为了证明你不反吗？”朱温听到张氏的话，气立时就消了，与朱友玉是父子和好如初。再说这朱瑾战败逃走，他的妻子被朱温抓到了。朱瑾的妻子是十分美貌，以朱温的好色如命，自然是不打算轻易放过呀，预备占为己有。张氏知道以后，便先迎上去，对朱瑾的妻子说：“滚运和我们是同姓之国，他们兄弟因为一点点缘故大动干戈，使姐姐沦落到如此地步。假如汴州被攻破，我也就和姐姐一样了。”原来啊，当初黄巢败亡之后，秦宗权趁机称帝，攻占了河南的许多地方，成为与朱温在中原较量的首要对手。当时朱温兵少，不得不向滚州的朱瑾求助。朱瑾出兵，在汴州北面孝村一战取胜，秦宗权被打败，从此走向衰落，最后灭于朱温之手。要说这朱瑾呢，也曾经帮过朱温的大忙啊。朱温听了妻子这番话以后，是心中不忍呐，感到愧对了朱瑾。想想，如果当初没有人家朱瑾的相助，朱温也就没有力量打败秦宗权。他这次借口朱瑾诱降己方的将士出兵，其实也是为了兼并朱瑾的地盘。 如果再强占人家的妻子，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了。哎，也怕张氏不高兴，干脆顺水推舟，做个人情，让朱瑾的妻子出家为尼了。之后，张氏一直供应着朱妻的衣食。说昭宗天佑元年，也就是公元904年，张氏病重。当时的唐氏大权是尽归朱温呐、啊，朱温正要破禅宗让位，得知张氏重病的消息，连夜兼程回到汴州探望妻子。这时候的张氏已经是骨瘦如柴，昏迷不醒啊。朱温见此是痛哭失声啊。张氏听到了哭声，惊醒了，勉强地睁开了眼睛，看见朱温立在榻前，便凄声说道：“妻妾垂危，将与君长别了。”朱温闻听此言，是悲咽难言呐、啊。握住爱妻的手，恻然地说：“自从同州得遇夫人已20余年，不止内政多赖你主持，外事也需你筹谋定夺。今以大功告成，我转眼将登大位，满指望与你同享尊荣，再做几十年夫妻。谁想到你病得如此之重，这该如何是好啊？”张氏听到朱温要登大位，就明白他再叛唐朝的野心已生，于是流泪说道：“人生自有生死，况且身列王妃，所得已过多，还奢想什么意外富贵？只是君受唐氏厚恩，不可骤然废夺。试想从古到今，太平天子能有几个？”朱温听了叹息着说：“时势逼人，不得不这样啊。”张氏知道丈夫心意已决，难以挽回，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君既有鸿鹄之志，非妾所宜之，但妾有一言，君英武过人，其他的事都不可虑，只有戒杀远色四字，恳请君随时注意，我死也瞑目。”说罢气血上涌，是痰喘交作，到了后半夜终于撒手离世。张氏一死，朱温是痛哭不止啊。而朱温的部下将士也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因为这朱温是生性残暴，杀人如草芥，一旦性情暴怒，只有他妻子能以柔克刚，是婉言规劝，从而挽救了无数将士的性命。将士因他活命的不知有多少啊，生死荣衰，他的死使朱温的驻地汴州城是哭声震天呢、啊。由此也足见张氏的贤德了。要说这朱温一生杀人如草芥，绝非开创基业的明君，人称刘邦朱元璋也是一副流氓脾气。但刘邦朱元璋做皇帝前多能折节世人，哎，就是能忍耐，这一点恰恰是朱温远远不及的。朱温治军是多用酷法，这样的人绝不会长久。朱温之所以一段时间内在北方是纵横无敌，张氏对他残暴性格的克制未尝不是很重要的原因。当然了，还包括天时地利在内的一点点运气。但是无论如何，一个残暴如柴的枭雄人物，竟然为一个纤纤弱女子所治，这不能不说是传奇了。天佑四年，也就是公元907年的4月， 56岁的朱温在一帮亲信的策划下，废掉了唐朝最后的小皇帝哀帝，自立为帝，国号为梁，号为梁太祖，建都汴，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至此啊，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李唐王朝是寿终正寝。要说在武则天的时候，民间一直有谶语流传，哎，就是有这么个小道消息，说首尾三临60年，两脚独子自狂颠，龙蛇相斗血成川。以前有人解第二句为姓牛的人，故当时牛李党争以此为借口，吵的是不可开交。到后来呀，有人解第二句为朱姓，当时的人认为是唐朝灭亡果然应验在朱温的身上。当年呢，朱温被唐朝廷赐名叫朱全忠，哎，这个全呢就是全面的全，忠呢就是忠诚的忠。有人说啊，这个全字拆开以后是人王，哎，上面一个人，下面一个王，就念全。忠呢是忠心，是个不好的兆头。朱温对朱全忠这个名字一直也是耿耿于怀。之后呢，朱温改名为朱晃，表示与唐朝皇帝赐名的朱全忠是一刀两断，也表示与农民起义将领的朱温是毫不相干。为了表示对张氏的怀念与尊重，开平2年，朱温追封张氏为贤妃，至乾化2年11月23日，追册曰元贞皇后。朱温以农民军将领的身份起家，明目张胆地篡夺了唐朝的江山，各地藩镇自然是不服啊，于是天下是分崩离析，出现了许多诸侯国，中国再一次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的时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大分裂，五代十国时期，就是从朱温开始。从他开始，五代在短短的54年中就换了8姓13个皇帝。所以有人说，朱温篡唐是天下分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朱温以农民军将领的身份起家，明目张胆地篡夺了唐李克用、西川节度使王建及驻守在杭州的镇海节度使钱镠等，都纷纷各自为政，不听梁的节制。后来朱温虽然封他们为王，但也无法征服他们，于是天下分崩离析，出现了许多诸侯国，中国再一次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时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大分裂五代十国时期，就是从朱温开始。自他开始，五代在短短的54年中就换了8姓13个皇帝。所以有人说呀，朱温篡唐是天下分崩。要说这朱温当上了皇帝了，他应该听从张氏的话，用心于朝廷了。可是啊，这朱温呢，不是一个好君主，他始终改不掉无赖的本色和草寇的习气，经常在宫中是为所欲为啊。有一次，朱温在宫中摆家宴，喝的是酩酊大醉，便与弟兄子侄们掷起骰子赌博起来。赌到高潮的时候，赢家是兴高采烈，输家是急红了眼，就不分长幼、不分君臣的对骂起来，几乎把个祖宗八代都骂了出来，跟大街上的泼皮骂街是没有什么两样，闹得皇宫是乌烟瘴气。朱温的大哥朱全玉本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这在一旁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上前一把就夺下了赌盆，摔在了地上，怒气冲冲地说：叫你们赌赌，恐怕我们朱氏一族将来被你们赌灭了。这朱温正在兴头上，见大哥搅了局，顿时是火冒三丈啊，也不管什么皇帝不皇帝了，竟然挽起了袖子上前就要与大哥打仗。后来经过众人是连拉带劝呢，兄弟二人才没有动起手来。朱全玉是恨铁不成钢啊，不愿意再与弟弟见面，回到家以后立即收拾了东西，重新回到了老家宋州砀山种地去了。要说这

朱温是酷爱女色，这大概与他在年轻时在农民军中成长的经历有关。当时的农民军将领大多习惯于大掠女子，是任意淫辱。不过，张氏活着的时候，朱温不敢轻易与其他的女人有染。等张氏死了，这朱温被压抑多年的性欲开始爆发，开始是肆无忌惮，个人生活的糜烂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也由此为自己种下了死亡的祸根。朱温到手下大臣河南尹张全一家去避暑，竟然不顾君臣之礼啊，让张全一家妇女西街禁欲，哎，都供他玩乐。前后是十多天呢，张家的妻妾都被朱温召去侍寝，是淫乱终日。张全义继妻楚氏已经是半老徐娘了，也被召去是强行交欢。张全义的儿子是愤恨至极呀，持刀就要与朱温拼命，哎，却被这张全义是死死的拉住了。为了高官厚禄啊，竟然能够忍受如此奇耻大辱，这张全义的隐忍功夫可以说是练到了最高的境界。更让人不耻的是啊，朱温的荒淫已经到了乱伦的地步，他将儿子都派到外边做地方的镇守官吏，行军打仗，却让儿媳妇们轮流入宫侍寝，是丑闻不断。更让人吃惊的是，朱温的儿子们对父亲的乱伦行为不但不愤恨，反而不知廉耻地利用妻子在父亲的床前争宠，千方百计地讨好朱温，是博取他的欢心，以求得将来能继承皇位。父和子这种淫秽不堪的奇闻，在历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了。到了朱温年老的时候，朱温有个养子叫朱友文，哎，这个朱友文的妻子王氏是姿色出众，美艳无双，朱温是非常喜欢她。由于这王氏在枕边禁言呢，朱温就答应自己死后由朱友文来继承自己的皇位，哎，就是由养子来继承皇位。这种以儿媳妇美貌来决定谁继承皇位的方式，可以说是朱温首创，是旷古未闻呐。这一向精明狡诈的朱温，在老年也掉进了温柔的陷阱，竟然因儿媳妇而舍弃亲生的儿子，偏爱养子，这大概是朱温又一个情爱之谜了。朱温病重的时候，打算把养子朱友文从东都召来洛阳，赋以后事，哎，就是让他继承皇位啊。这朱温的亲生儿子朱友珪，也就是朱温的第三个儿子，他的老婆张氏啊，也在朱温的身边侍奉。见朱温打算传位给朱友文，于是马上告诉了自己的丈夫。这朱友珪对父亲偏爱养子是十分的愤怒，决定先下手为强。他悄悄联络了几个对朱温不满的人，打算连夜行动。他先化妆易服，来到了左龙虎军，见到了统军韩琴，将朱温欲立朱友文的事告诉了韩琴。朱温治军严酷，当时军中逃兵很多，朱温便首创在士兵脸上刻字的方法。这军士即便逃走，但因脸上的刻字是很容易被发现，一旦捕获便被杀掉，是毫不留情啊。这些残酷无情的军法，在那个野蛮的时代也是数一数二的。

0: 正是靠着这些军阀，朱温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的各藩镇中是最强的。朱温既会使用任何策略，又控制着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使得其他任何的节度使都不敢向朱温挑战。不过到了晚年，朱温日益猜疑忌刻，功臣宿将动辄因小过被杀。大将刘桢、李党、王重云等都曾出生入死地给他打天下，都以不守军纪而随意就给杀了。而邓继军、黄文清等官员更因为阅兵时骑的马瘦就成为被杀的借口，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啊。韩琴见功臣宿将多以小过错被朱温诛杀，一直担心祸及自己呀，决定与朱有圭合谋。韩琴手握兵权，事先派亲信牙兵500人与控贺士卒若干悄悄埋伏于禁中，半夜突然斩门而入，直入朱温的寝殿。皇宫内侍宫女是惶恐不已啊，都四散奔逃。朱温此时被惊醒，意识到有变故，坐起来问道：反者是谁？却见亲生儿子朱有圭走了进来。朱有圭冷笑着说：不是别人，是我。朱温怒骂道：我早就怀疑你不是东西，可惜没有杀了你。你背叛你父亲，大逆不道，天地也容不了你。这朱有圭也是毫不示弱，与父亲对骂道：你这乱伦的老畜生，早就应该碎尸万段了。趁着父子二人对骂的功夫，朱有圭的亲信冯廷锷持刀走进了朱温，突然刺入了朱温的腹部。这一刀啊，力道是十分的猛烈，以致刀刃从后背都透出来了。朱温当场身死，肠胃全流了出来，是血流满床。要说这朱温死的时候肯定是不甘心的，他这一生是杀人无数啊，想不到最后却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所杀。他这一生是贪淫好色，有过无数的女人，最终却因女人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真心的爱他的妻子张氏，却没有遵从妻子临终前的戒杀远色四字遗言，以至于最后身败名裂。也许你会问了，他临死前想到了张氏的遗言了吗？朱温死的时候时年61岁，朱有圭杀了他的父亲以后，用破毡裹住了朱温的尸首，匆匆埋在了寝殿的地下。之后朱有圭推说是朱有文遣兵突入大内，使朱温受到惊吓，病逝危殆，于是矫诏杀死了朱有文，编个理由就把这朱有文给杀了。这朱有圭在洛阳是自称皇帝。朱有圭杀父继位以后，众兄弟都不服啊，特别是朱温和张氏所生的朱有桢，以嫡子的身份打起了除兄逆复大仇的旗号，在大梁起兵，联合魏博节度使杨师后兴师讨伐朱有圭。这朱温的女婿赵岩、外甥袁向先为内应。朱有桢的军队还没有到洛阳的时候，袁向先等已率进兵起事，朱有圭是穷迫自杀，洛阳诸军10余万大掠都市，朱有桢因此夺得了皇位。在五代史上，朱有桢是通过兵变夺取皇位的第一人，这也为以后的兵变提供了效仿的先例。 朱友贞即位以后，后唐李存勖集中全力要攻灭后梁，双方便是连年混战。朱友贞因为信用赵岩、外戚张汉鼎、张汉杰等人，大将出兵也派他们随往监视。这赵岩等人又仗势弄权，卖官枉法，离间将相，赏罚不明，致使忠臣退避，是上下离心，前线将领又是自相残杀，所以与后唐交战是屡遭大败。公元923年的十月，后唐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率领大军逼近后梁的都城汴州，当时汴州有禁军4000人，大将们打算带着这4000人抵抗，朱友贞却不同意，想逃去洛阳。他旁边的人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还有谁可以相信呢？朱友贞就在开封等待援兵。后梁的大臣是纷纷逃离啊，传国玉玺也都被人趁乱盗走了。不少禁军也都开了小差，悄悄地溜走了。皇帝朱友贞是束手无策，只知道日夜哭泣。哎，什么办法也没有了。说10月初9的凌晨，朱友贞见大势已去，国家灭亡是难以避免，便对留在身边的都指挥使黄埔林说，姓李的是我们梁朝的世仇，我不能投降他们。与其等着让他们来杀我，还不如由你先将我杀了吧。黄埔林忙说，臣下只能替陛下效命，怎么能动手伤害陛下呢？朱友贞说，你不肯杀我，难道是准备将我出卖给姓李的吗？这黄埔林不忍心下手啊，拔出佩剑想自杀以明心计。朱友贞拉着他的手说，哎，得了，我和你一起死吧。说完握住了黄埔林手中的剑柄，横剑往自己的脖子上一挥，顿时是血流如注，倒地死去。黄埔林也是哭着自刎而死。10月初9的清晨呐，李嗣源的骑兵到达了汴州城下，守军是开门献城投降。同一天，李存勖也率兵赶到，从西门是领兵进城。至此，后梁就灭亡了。后梁前后3个皇帝，是5代中历年最长的一个朝代，存在了17个年头。这朱友贞当上皇帝以后，改名叫朱振，就是一个斋王加上一个真正的真字。当时啊，有人解释这个振字为11/10/18。要说这个解字啊，还真有点准呢。朱友贞果然是在位11年，死于10月初9。哎，你说神不神呢？史称朱友贞为末帝。前面我们讲过啊，唐官军一度攻入了长安，但由于军纪不整，朱军又前后不相继，结果被皇朝是反攻击破。由此，合围长安的各道唐军是退兵而去，长安解围。而此时对皇朝更为有利的是，唐军在长安巷战失败以后，这藩镇内部的重重矛盾开始激化了。话说这武宁节度使叫知祥，被其部将陈凡所杀，而另一部将石普又杀死了陈凡，自任留后。后来石普被任命为武宁节度使， 后来啊，正是这位石普得到了皇朝的首级，而凤翔行军司马李昌年利用凤翔仓库虚竭，是粮匮不济，激怒士兵，还袭击了府城，驱逐了唐军的总指挥郑田，由李昌年出任凤翔节度行营招讨使。而郑田的一番辛苦的经营是一时付之东流啊。在局势一度对农民军有利的情况下，皇朝却是没有把握住时机。不久，唐官军卷土重来，继续围攻长安。当时皇朝军事尚强，在防御中多次取得胜利，但是他仅仅满足击退某一官军进攻或夺回某一处失地，皇朝没有趁兵力全盛的时候转移阵地离开长安，哎，这是最大的失策呀。一般来说呀，死死困守一地是为了等待援兵，而皇朝困守长安根本是无援可待，长安对他而言始终只是一座无用的孤城啊。你说取得了长安，当上了大齐皇帝，这并不代表他的皇位就坐安稳了。他不及时出兵扩大控制地区，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却依旧留恋长安，日后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要说这皇朝并无长远的谋略，手下又没有十分得力的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失败将是不可避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曾经讲到，黄朝的败亡，一是因为黄朝的目光短浅，没有乘胜追击穷寇，致使朝廷有了喘息的机会。再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朱温的叛变了。要说这朱温呢，在短短的几年间就成长为黄朝手下的骁将，的确令人是刮目相看。从他之前和后来的作为来看，他的才干远在大齐其他将领之上。这样一员虎将却突然叛变投唐，对大齐军的士气那打击是可想而知啊。而朱温叛齐投唐的原因还不仅仅是他见利忘义，

与同州议和之隔的东岸，就是唐朝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大本营。王重荣之前曾经投降过皇朝，因为皇朝只知道索取，不知道给予，导致王重荣是不胜其烦，很快就重新投向了唐朝廷的怀抱。这是皇朝的另一大失策。 农民军挺进长安的时候，各地藩镇投降者是十之八九啊！农民军一时自我感觉那就是牛气冲天呐。

度和处理上，皇朝处理的是相当不好啊。哎，他也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处理。皇朝的计谋仅限于运动战中的小聪明，要真正的去游刃于各藩镇和唐朝廷之间，不是靠最低级的游击运动战，而是要靠分化、瓦解、拉拢、打击等一系列的谋略和手段，非枭雄不能为也。皇朝那一点点有限的英雄气质，在这个群雄并起的混乱时代，很容易就被淹没在层出不穷的战略和战术中了。咱们重新回到正题，朱温呐，曾与王重荣多次交锋。王重荣是屯兵数万，朱温的兵少啊，是屡屡受创。朱温为此啊，也是多次向皇朝求援，哎，你得帮帮我呀。但他的求援信只是送到了大齐知左军事孟凯的手中。这孟凯呀，也是皇朝麾下的一员得力大将。但是啊，这个人呢，心胸特别小，嫉妒朱温的迅速崛起，哎，便将这些求援信呢是全部扣下，一封都没有交给皇朝。要说前线的朱温，却不知道后方是孟凯在捣鬼啊，他还在屡叛援兵啊，这长安的皇朝却没有任何的反应，可不是吗？他的求援信是一封也没有到皇朝的手中，这援兵啊，自然也不见一个，甚至连句安抚的暖心话都没有。朱温这心情那是可想而知啊，糟糕透了。刚好这时候，唐军有30艘运粮的船通过了夏阳。朱温考虑到农民军军粮不足，于是派兵中途拦截了粮船。王重荣不干了，立即派出30000精兵前来抢夺粮食。朱温是寡不敌众啊，无奈之下只好凿沉了船只，以免粮食重新落入唐军之手。王重荣是非常恼怒，便挥师重重地围住了同州城。朱温突围不成，只好派人向长安的皇朝求援。可是求援的奏章照旧被主政的孟凯给扣住了。皇朝对此是一无所知啊。要说这朱温当初参加农民起义军，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而仅仅是出自于一种图富贵出人头地的私心，为的是以后做官衣锦还乡，以此来回报邻里对他的鄙视与轻蔑，从而娶到他朝思暮想的张氏。朱温坐困孤城，无法旷日持久，处境是日益困难的，他的内心就开始动摇了。中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82年的正月，唐朝的宰相王铎被任命为诸道行营都统，负责组织发动对皇朝农民军的进攻。四月份，王铎率领两川兴元之军进驻灵感寺，泾元军屯泾西，议定河中二军屯渭北，滨宁凤翔二军屯兴平，保大定南二军屯渭桥，中武军屯武功。唐官军再次包围了长安。要说这形势对皇朝是极为不利，并且啊，因为多年的战乱，百姓多躲避深山，是驻扎自保，是农事俱废，都躲到深山里了，谁也不种田了。这长安城中的米价是大涨啊，哎，老百姓都买不起米面了。这皇朝不得不率农民军是艰苦奋战。五月，分兵出击兴平，驻兴平部宁军

凤翔军退屯奉天。七月，派上让攻取了宜君寨，恰遇大雪盈尺啊！哎，这大雪有一尺多厚啊！农民军是冻死十之二三呢、这损失不小啊！农民军已经开始呈现了兵势日促的事态，兵源短缺了。这一切啊，朱温自然都看在了眼里。要说朱温的谋士叫谢同，是个落地的举子。咱们前回书说到过他，之前呢曾以伪装结伴逃出皇朝治下的长安，半路被朱温手下抓获，就此投靠了朱温。这谢同乘机就劝朱温降唐，他说呀，皇朝起家于草莽之中，只是趁唐朝衰乱之时才得以占领长安，并不是凭借功业才德建立的王业，不值得您和他长期共事。现在唐朝廷已经调集40000军队围困住了皇朝，他这个皇帝不会当得太久，而唐朝廷的力量却越来越强大。我们当下处境困难，皇朝又不派兵援助，你要考虑自己的出路啊。朱温闻听此言还在犹豫，谢同又进一步劝说道，将军力战于外，而庸人置之于内，此张邯所以被擒而归楚也。谢同啊，引经据典来说服朱温。这朱温看谢同说的是句句在理呀，正合自己的心意。为了生存，为了自己的前途，终于下定决心要投降唐朝。于是他先杀了皇朝派来的监军严实和反对投降的大将马公，向自己的对手王重荣是缴械投降。这王重荣啊，没有想到朱温会主动来投降，顿时是喜出望外。唐中武军监军杨富光认为朱温是情非得已才投降，难以取信，主张杀了朱温。而王重荣却不同意，他说朱温的投降对朝廷是非常有利的，杀了他就会绝了皇朝手下大将归附朝廷之路。那意思是说呀，对朱温绝对不能杀，要以他做个榜样，如果把朱温杀了，皇朝手下其他的将领就再也不会归顺朝廷了。于是马上任命朱温为同州华州节度使，并且写了奏表派谢同到成都送给了唐僖宗。僖宗看了奏表后是十分高兴啊，似乎看到了复兴祖业的希望之光，兴奋地说，这是上天送给我的好。

熹宗根本想不到，后来朱温并没有完全忠于他，忠于唐朝，就像原来没有忠于皇朝，忠于大齐一样。唐朝的江山社稷就是被这个朱全忠给夺了去。在农民起义军与唐军对峙的关键时刻，朱温降唐严重削弱了农民军的力量。他镇守的同州全境归唐朝廷所有后，长安东面的屏蔽尽失，农民军所占领的长安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而朱温降唐还有着更深远的影响。由于朱温受到了唐朝廷的重用，大大动摇了农民军的军心，对一些农民军将领产生了分化和影响。在他之后啊，农民军将领叛变是时有发生，而朱温自己由于受到唐朝皇帝的重用，就在被赐名为朱全忠以后，特别卖力地为唐朝效命。可以说，朱温降唐使双方的对峙形势发生了逆转。朱温辩捷降唐以后，农民军镇守华州的华州刺史李祥也欲投降唐朝廷，结果被监军抢先告发，皇朝杀死了李祥，任命他的弟弟黄思业为华州刺史。但是华州的驻军都是李祥的旧部，黄思业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被李祥的旧部赶走了。李祥旧部共推华阴镇守使王玉为主，王玉便以华州投降了王重荣，农民军的士气再一次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此后不久，沙陀李克用大军到达了河中，与皇朝农民军是隔河相望。这李克用当时是28岁，是少壮好胜，时人称为独眼龙。沙陀部兵将都穿黑衣，十分剽悍，人称鸦军。李克用到达河中以后，形势是极度微妙。唐官军自从高巡一战吃了败仗以后，对农民军是十分的畏惧，不敢轻易的出战。虽然各地秦王的军队不断的到来，但都不敢与农民军交手。而沙陀军是骁勇善战，威名远扬啊，这农民军也是十分的畏惧，都说鸦军至矣，当避其锋。哎，说鸦军一到啊，咱们不跟他玩啊，玩不过他。李克用、沙陀军是身穿黑衣，被人称为鸦军。由此啊，千里南下的李克用、沙陀军对于唐朝廷和长安城中的皇朝来说，都是关乎生死存亡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这双方都想拉拢争取这支有生力量，因此就展开了激烈的明争与暗斗。唐朝廷受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皇朝也派遣使者赐李克用重金诏书，是着意笼络。显然呢，李克用也不是唐朝的忠臣，在这之前已经与唐朝廷摩擦至兵戎相见。他北逃到鞑靼，便是因为被唐朝廷打败，在中原是无处容身。而得到熹宗的诏令以后，南下途中即与河东节度使郑从党交恶，以至于他武力占领了宜州、代州。这个行径与再次背叛唐朝是并无区别。此次南下，李克用当然是有自己的目的，他才28岁，正是精力充沛、意气昂扬的少壮年华。他有自己的雄心，要争取他自己的利益。现在这个时刻是个关键时刻，他面临着抉择，在唐朝。

0: 廷与农民军之间，他必须选择一方，但这一方必须是有利于他本人的利益最大化。要说这时候啊，对皇朝而言，其实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倘若皇朝能为大齐政权争取到李克用，那无异于平田一员猛将，那叫如虎添翼。而对唐朝廷则是巨大的打击。然而十分可惜的是，皇朝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在这之前呢，李克用的弟弟李克让在京师担任宿卫，并在长安亲人坊有次第。表面上看来，这是唐朝廷的恩赐，但实际上李克让却是充当沙陀部的质子，哎，也就是充当人质。乾伏五年，也就是公元878年，唐朝廷讨伐李克用父子的时候，派王处存率兵围捕李克让。李克让只率十余骑是突围而出，王处存千余人追至渭桥。李克让射杀了百余唐官兵，追兵是不敢逼近。李克让从容逃脱，是返回了雁门。熙宗即位后，对李克用采取了招抚政策，李克让再次入至长安。皇朝进长安时，李克让因躲避农民军，藏往南山佛寺。寺里的僧人见李克让等手持兵器，以为对方是强盗，于是半夜潜入房中，杀害了李克让。李克让的仆人浑进通逃脱到长安，投降了皇朝。皇朝知道这件事后，派人抓获了南山佛寺的僧人十余名，连同丰厚的礼物一起送到了李克用的面前。李克用此时才知道弟弟李克让已死，十分的悲痛。他杀死了皇朝送来的南山佛寺的僧人，将礼物分给了部下将领，而将皇朝的诏书当着使者的面烧毁，以示自己与农民起义军是势不两立，然后带领大军从夏阳过河，在同州安设军营。皇朝的本意啊，是要讨好李克用，所以送上了杀弟的仇人。他显然不了解李克用的雄心，倘若他送上的是半壁江山的承诺，或许换来的将是完全不同的结果。就在李克用沙陀军到达之前，农民军和唐官军一直处于焦灼状态，双方因为消耗过大，日子都很不好过，是缺兵少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农民军和官军竟然暗中交易，是一人而食。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军队都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这也是为什么唐朝和大齐政权双方都极力争取李克用沙陀军的根本原因。李克用沙陀军加入战团以后，接连打败了农民军，成为中原的风云人物，风头是一时无二。从此也为再次进驻长安打下了基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 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5: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抓这小花刀棺材，这棺材非等闲之辈，这人特机灵，就这脑筋呐，反应得非常的快。拿武林当中的行话，这人呐，传得特别的急。为什么抓这棺材呢？因为江都县的凶手，杀死张老汉的凶手朱贵，就跑到了棺材的家。那么抓棺材什么地方？就是在这一间草房内，这里边呢还有龙月明，棺材的朋友。这龙月明啊，已经残废了，被北京城所奈府把大筋给挑断了，先把龙月明绑上，正好棺材在外边往里走。这黄天霸等人哇往上这么一围呀，探手就要抓。这时候龙月明啊急了，我朋友啊，哇挣断了绑绳，一悠身空中大背13腿，啪一转身就悠过去。这屋里头啊是一场的混战。龙月明这是一股激进，他都没成想啊，在这儿将来的龙月明弄了一个绰号叫飞天剑客，独创了一门武功，那是因祸得福啊。这屋里头一打烂套，棺材也抄起家伙上，黄天霸等人是奋勇向前，打了打了，这黄天霸说话了：“朋友，棺材，这院当中啊，两方面把兵刃全停住了。”黄天霸一想啊，对待棺材这样人不能打，得劝说，劝说他归顺，方能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棺材，我们是江都县的差官，保官当差的，可我们并不是为了吃一口饭，因为我们是一个练武的人，身为武者应该为百姓分忧解愁啊。这个得先说明白，江都县3年灾害，颗粒不收，百姓是怨声载道，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遍地起贼，大白天杀官夺印。我家施大人不顾性命之危，来到江都县谭家地面救百姓。朱贵夜进民宅，杀死张老汉，罪大恶极，孰难孰。 这凶手现在就在你家。你是个堂堂正正门派的练武者呀，这点事情难道说你还不明白吗？你现在属于帮凶，关台，你如果这么干的话，我黄天霸可不承认你是一个行侠仗义之士。咱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和矛盾，这个焦点就在朱贵身上，他是杀人犯，我们是来抓他的。你真要是大清国朝的顺民，理应把凶手交给我们，反而跟我们过不去。我冲你是一方的侠士，我冲你是一个真正的练武人，我才没有下棋毒手。如果大的人马官兵至你的家宅，把你全家都抓到官府去，你还能活命吗？所以我黄天霸最后告诉你，能否把朱贵交给我们，咱们化敌为友，成为朋友，因为我很敬佩你。这黄天霸把话说出去了，关泰啊，那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嗯，上下打量打量黄天霸。哦，原来这样，你说的可是真，没有半点虚假。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咱们并没有什么冤仇啊，咱们应该成为朋友，应该帮助百姓。你现在帮助朱贵，这不帮凶吗？书说简短，这个官台啊，现在在基本思想上有了转变。这黄天霸说的在理呀。另外呢，这龙月明往前蹭了两步，好朋友。黄天霸很不容易，方才我也听明白了，江都县的案子，也我有个耳闻。

关太，你对我好是不假，我救你是出一种义字，但是虽说义字当头，练武者不能把正字抛在一边，练武的不就是为正义吗？所以你应该把朱贵交出去，跟黄天霸化敌为友，成为好朋友。龙月明在中间这么一调和呀，两下和好了，这关太亲自抓的朱贵。朱贵啊，你可别怪我心狠，你哥哥朱峰我们是朋友，但是你作恶这不好，所以呢得把你交到官府去了。这关太啊出一种大意，把朱贵交给了黄天霸，朱峰自然呢就跑了，那朱贵在树难逃啊。黄天霸在临走的时候约请关太能否到江都县去一趟，看看我们师大人，我们师大人爱财呀，像你这样人正好帮助师大人，一你行侠仗义，二解百姓于水火之中。关太也愿意跟黄天霸交朋友，好的朋友莫不如一双好的对手，因为什么呢？你个朋友是朋友，要遇着敌手，哎，玩得起劲儿，像下棋似的，老赢有啥意思啊？下五盘俩人都和了，哎呦叫上劲儿了。英雄也如此啊，两下几番的斗志，关太挺敬佩黄天霸，一听黄天霸约请去吧，就来到江都县，临走前把家一切事情安排妥当完毕，赶龙月明和关太一到江都县。现在这朋友们整整的是凑了36名，这就从北磕头八百围剿，何天宝一张了，干脆咱们大伙磕头得了。36友解败，师大人给起了个名叫天罡队，替天行道，天罡队，36路天罡队。这36友解败，师大人更高兴了。另外江都县的地面可太平的多了，谁敢惹呀？外贼不敢介入，内里头不敢起乱子，谁还敢闹事儿啊？我的妈呀，要南霸天黄天霸，北霸天贺天宝，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小花刀关太，紧的扶紧的路，紧的争紧的受，滚的雷抓的虎，通天炮，像这些人的都武林当中的名人啊，什么雁过拔毛朱光祖，这些人都了得吗？内里这些贼呀平静了，为什么呢？这天罡队里头有不少人呢，都讲来都成为国家的官员。原来这些天罡队这些人呢都是占山为王的，他们都归顺时势轮了，你成想别人那些毛皮小贼还敢闹事儿吗？这非常太平，一晃过了一个多月没什么事儿，大家就是谈论武学，使得人格外的高兴，多喝了几杯。这天晚上啊，躺到自己的书房睡着了，半夜子时外头有人敲窗户，啪啪啊，谁呀？施工现在不像过去那么害怕了，现在有点胆儿了，也练的啊，跟这些练武术的在一起舞枪弄棒的，喊杀喊砍的，抓贼办案子。施的人看惯了也就不害怕了，外边一敲窗，谁呀？施县太在屋吗？啊啊，在屋，听这声音没听出来是谁，你不要张灯。说着话外地门一开，嗖嗖进来两个人。施的人啊，施公觉得事儿不好，这半夜碰我这屋里干什么来了？啊，一惊一乍的。去，狮子人不是磕巴吗？这一着急更磕巴了。请问两位是何方英雄豪杰？这狮子人现在练的也有点沾那武林气，

0: 他在下是侍卫。是的，说着话，这两个人顺内怀拿出两个腰牌来，上边有龙头。是的，我们是皇宫的锦衣卫。皇上跟前有锦衣卫，是的，就贴身保镖的新词儿警卫员。
1: 这可了不得，你别看没什么官职，但是任何人得敬佩三分，也得非常的尊重。皇上跟前儿就像太监似的，虽说没什么官职嘛，这皇上跟前的人呢，外边有月光黄澄澄的腰牌，他不是锦衣卫的人戴不了这个，你也没有，凡是锦衣卫的人都是皇宫大的高手，武功相当的棒。
0: 一炮打壕沟里头，那能当锦衣卫吗？能保护皇上吗？哦，原来是两位锦衣卫官人。是的，我们这下有礼了。深夜来，不得不惊扰你。现在有四司八处都总管老公公梁九公就在衙门后边。啊！这施公可吓一跳，怎么的？ 梁公公来了，干嘛来了？什么事儿？你别动，你去把梁公公请进来，在后角门呢，避开所有人的视线。这锦衣卫啊，那武功高啊！你别看这院里头住的都是三十六门天罡队，这武功比他们都高。避开他们的视线，把外边这人领进来了。
1: 谁呀？正是梁九公啊！这施公啊，认识梁九公。这梁公公没什么事儿，到侍郎家串门去。那跟侍郎是朋友，把灯掌上，危难的灯光，屋里锦衣卫，外边站一个巡风。这屋里啊，梁公公进来了。
0: 哎呦，梁公公，确实是。 这梁九公啊，别看这官职不大，他掌握皇宫里四司八处，这大总管。这皇宫里的吃喝拉撒睡啊，这什么这个，你反这么说吧，那马桶该倒不倒，那都得梁公公一句话。这皇宫里头，除了皇上以外。 所有这些碎事，那全都梁公公掌管。说官职怎么不大呢？要到外边那官职不大了，啊，那就没有品。但是这可是皇上跟前最直近的人呢。另外，梁九公的身份特殊，他是抱着康熙皇爷长大的那么个人，康熙还小呢，梁九公抱他上朝。梁公公，沈伦。 拿出圣旨来，接旨。这还有皇上一封密信，这一读圣旨，皇上给个江都县的小县太爷来封信，哎呦，这还了得吗？这什么信？这是？这封信可能是走后门安排子女工作，那不可能啊！这不是大事，绝不能亲自给来封信。
1: 施公把这封信哆哆嗦嗦接过来了。施伦呐，你可要记住，一切事情不要走漏半点风声。这施公有点摸不着脑袋了，怎么说呢？还没等看这信呢，圣旨也没读呢，还不能走漏风声。嘘，外边有人。 说一声，外边有人呢，外边的锦衣卫告诉了，外边来人了，把灯吹灭，静悄悄的，嚓，外边的锦衣卫已飘身已然上房了。外边啊，巡更料哨的，黄天霸安排是锦子府、锦子路，这俩人呢，巡查衙内之事。 就辅佐晚上衙门里边的安全，听这边有点动静，哥俩过来了。 提着兵刃走到施工的窗底下。施大人，有什么事儿吗？
2: 啊，没什么事儿。
1: 施大人越着急越磕碜。
2: 啊，这个
1: 什么事儿没有？哎，方才施大人，我们怎么听着有点声音动静？
2: 我上外解手去了，
1: 把这哥俩框轴了。这哥俩走了，接着把灯又掌上了。这个梁九公啊，在这太监里边啊，就中国历史太监当中啊，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太监。这人是27岁晋升，28岁进宫，他是个大孝子啊，家里没钱，母亲有病，正好呢，这皇宫里啊，来招收太监来。这6岁净身7岁入宫的现成的300两银子一个，为了给母亲看病，他把自己给阉了，自己给自己净身了，所以格外受到皇上的尊重。他突然来了，就可见得这个事情的重大。书把这封信打开呀，读看文字罢了，我一看吓得是魂飞九霄。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4: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5: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4: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5: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4: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5: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小熊熊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小熊熊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小熊熊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不要你了。
1: 不要你了。
0: 饿死你。
1: 饿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北京城皇宫里的四司八处都总管大太监梁九公，带领两名锦衣卫秘密潜进江都县，面见施世伦，带着皇上的圣旨以及亲笔的一封信。这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啊，皇上亲自给来信，了得吗？要没有急天之事，他绝不能这么办。什么事儿啊？五天前高丽国来了封专文，这个专文呢，在清朝就是国王与国王之间一种专递的文。

0: 书，要通商贸易。这康熙就给打回去一个专文，那必须得把那金镶玉玺扣上，就是那搓那国印，那皇上啊有三种搓，一种呢叫木玺，木玺啊就是私人的，私人的搓，还有一种就是铜玺，这种搓啊是给各省总督用的，发放什么文件，实施什么法令，就搁那铜玺就可以了。玉玺是国与国之间，比如往法国去专文，那就得把玉玺扣上；往那英国啊，给美国，你们这么说吧，国与国之间呢，那整个是一国家的象征啊。告诉四司八处都总管梁九公、梁公公，到这朝阳正院，说这玉玺谁掌握呀？给娘娘那儿。梁九公去了，当一刻不回来，当一刻不回来。这康熙直转悠，我大一刻呀，跑回来，满头大汗呐，那嘴唇子直哆嗦。皇上一看他这模样，皇上也这模样，没，你怎么的了？这有什么钉子呢？把这窗户都关上，门都插上。主子，坏了，何事？玉玺丢了。我的妈呀！就这一句话把皇上康熙弄的，在那凳子上拿现在的钟表计算，足足能有十分钟没动地方。啊，什么？
1: 玉玺丢了！
0: 大点声！玉玺丢了，不见了！快带我走！这就急急忙忙的来到正宫，正宫娘娘啊，吓得
1: 丢了！
0: 不但玉玺丢了，皇上的一件黄马褂、五藻团龙跨马服也不见了。任何蛛丝马迹没有发觉，丢得这么蹊跷，这个贼呀，什么也没动，而且那玉玺放的位置，除了娘娘、皇上以外，再就梁九公知道，别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就给你摸走了。哎呀，这康熙可傻了，这不要声张，这你找谁呀？镇静，现在就需要镇静了。你要传出去，那了得吗？皇上玉玺没了。另外，康熙心里明白的，当皇上以来，荡平三藩，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八年的苦战，跟那俄罗斯定的尼布楚条约，俄罗斯战役。这个江山呢不算太平。另外各山各岛有占山为王的，扯旗招兵的。要知道你这皇上把这玉玺都没有，不造你的反呐。这是其一。最主要的，有失满清政府的国威。你皇上把玉玺都丢了，就这么戒备森严的皇宫，这贼就飞来飞去的，我这皇上脑袋还能保住吗？不要声张，任何人不许知道。就连这提起锦衣卫的头、御林军的头、九门提督，凡是京城搞治安这些的人吧，不让他们一个知道，包括所有满朝文武大臣。现在皇上又静下来，一直到晚间了，召见侍郎，他就开始琢磨这事儿怎么办，谁的主意多，谁最忠， 那得心腹大臣找见师郎，半夜把师郎给被窝整出来，弄进皇宫去，在南书房啊。主子，奴才叩见主子。啊，是的人赶紧起来，这屋里啊没有别人，就是梁九公、康熙、施琅。施琅，朕有一事想跟你说说。施琅不傻呀，施琅心里头明白，你半夜把我弄来肯定是有急事。主子吩咐，哎，玉玺丢了，就这一句话把施琅弄忽悠家，顺在凳子上嘣儿就掉下去了。
2: 啊
0: 啊！什么？你要镇静。他劝他镇静呢。什么时候丢的？
2: 不知道。
0: 高丽国，国王来了一封专文，我本欲扣上玉玺，打回专文。派梁九公到正院前去取玉玺，不但玉玺丢了，还丢了一件黄马褂，没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另外，梁公公白天的时候，已把锦衣卫和九门提督人找来，旁敲侧击的看看这皇宫里边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找了半天没有。可见此贼身份得多高，务必得把玉玺找到，此事不可声张，不能让满朝文武大臣知道，不能惊动朝野。我把你找来是想让你出主意，你看这事儿怎么办。施琅啊，御前所有大臣曾经官拜水军大帅，这脑袋快给地上转了两圈。皇上，此事啊得秘密侦破，交给谁呢？此人必须得头脑反应敏捷，另外这个人得没什么地位，第三他得有武林当中的人，除此三点以外别的就不重要了。我倒想起个人，我的犬子施世伦，现在不在江都县当小县太呢，他手下有些练武术的，什么黄天霸、贺天宝，这些人都是武林当中的豪客，被我儿收到喜下当了差人，忠心耿耿辅保大清国朝，并无二念。皇上，这个案子非同寻常，据臣所思啊，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你成想啊，他能在正院里边把玉玺拿走，就可见得是这个人是断定出玉玺准在什么地，这个时间掌握得极准，所以咱们都判断不了。你把世伦召见回来，秘密让他进京，给他一道金牌，许他一特令，他就能办了。好，皇上立即呀、啊、下圣旨，亲自写了封信，你们秘密潜进北京城，打扮成平常老百姓，限期一个月，务必把金镶玉玺找到，五早团龙跨马夫给我寻回来。金牌一道，见官大三级，满朝文武，谁要犯了可秘密处斩，先斩后奏，那得有特令。一切安排完毕，在锦衣卫里挑出两个最忠心耿耿的，经过各方面的筛选，这个人对皇上曾经三次救过皇上命，曾经大义灭亲，怎么怎么怎么的，这个刘晓 筛选出两名武功高强的锦衣卫士保护梁九公，干什么呢？江都县下旨啊，800里快马捷报，这个捷是迅捷的捷，必须得快。到了江都县，哎呀，当面啊，梁九公一说呀，把施世伦吓得直突突。谢主隆恩，好了，你离开江都县，不可声张。另外呢，我已通过扬州知府把你调出去。扬州知府我们也没跟他说明，就说因国事需要斩调云南，明天走。我们先到的扬州，他有一个县太接你之印，一切给安排妥妥当当，连夜梁九公就走了。第二天呢，扬州知府就来人了，新来个县太爷，科班出身也行。来的时候一打听施工的一些功绩，挺佩服，我要步你后尘，好好做人民的副官。就这么样，这施工写了印了，把黄天霸等人召集到一起。梁九公特意嘱咐，你的核心这几个人物能知道，其余人绝不能让他们知道。能把皇宫玉玺盗走，这就说明在北京城有一伙极强的黑势力。为什么我们秘密来呀？怕半路给接杀，所以这伙强大的势力恐怕你们碰不动，什么事情都要秘密进行。也就是说，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要把玉玺安全无恙地转到皇宫里，别人都不知道，就得把玉玺找回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把玉玺找回来，把那人秘密地处死，也就算完了。这件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是秘密敢死罪。召集伙大伙，各位，现在有一件事情跟大伙得说清楚。我已谢印，咱们有一件事情在为皇上要效忠。什么事情大家不必问，从今天开始都是平常老百姓，分两路秘密潜进北京城，分两路秘密潜回北京城啊。史大人离开江都县，书说简短，废话少讲，来到北京城了。施大人都没回施琅家，就是没回他父亲家。为啥呢？什么时间进北京，什么时间离开，怎么个路线，用什么方法破这案子，皇上已在信上写的明明白白，除你之外任何人不能让知晓，有单独行动权。在东四牌楼租了两间大房舍，两个大院，天罡队的人外加施世伦住进来，外边对外说是来倒腾买卖的，做皮行生意的。对内大伙都明白，连黄天霸都不知道。到这儿第二天的晚上，师傅把黄天霸找来了，把关泰找来，东挡马彪，西挡周正，朱光祖这几个人找来。

0: 此贼没惊动任何人，就在皇宫里把玉玺拿走了，没破坏任何东西，甚至探囊取物，就知道这东西在哪儿，到那儿伸手就拿走了，这就说明有内线。第二，他敢派人去偷玉玺，此人是贼心不小，有推倒满清政府的心。那么就说，有这么大的胆子是相当的庞大，凭咱们恐怕碰不动，但是也得硬碰。在哪儿招手？就在皇宫里。这个案子的破绽就在皇宫。黄天霸，我命你今夜晚潜进皇宫，要抓拿罪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
2: 来，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施大人召开了一紧急会议，干什么呢？皇上不把玉玺丢了吗？密令施世伦1个月之内破案。所以呢，施大人判断呢，是内线外贼里应外合把这玉玺拿走了。要想破这案子，得先在内里解，能不能查出蛛丝马迹来，也就是皇宫里边谁去执行这个任务。黄天霸要夜进皇宫，他带领着东等马彪、西等周正、花刀关泰这4个人呢，组成了一个请进皇宫的尖刀，要插进皇宫，探出虚实，破了此案。这4个人出来了，这黄天霸呀来过北京，可是到皇宫这儿啊，傻了，进不去。他这玩意儿是矛盾的，怎么说呢？皇上啊把玉玺丢了，这2天屯入殿诊，坐卧不安宁。哎呀，这个贼能把玉玺偷走，要晚上来把我脑袋再拧走怎么办？所以啊，他告诉梁九公，加紧防卫啊，多加御林军。现在啊，这皇宫不是吗？10不一岗，5不一哨，外边基本上用兵给围住了，这根本进不去，左一圈绕，又一圈绕，没门。几个人又摸回来了，是的，进不去。那得怎么办呢？想进皇宫啊，不是一件容易事情。这件事情啊，必须得周密。要想进皇宫，必须得借助老爷子的势力啊。怎么说？把咱们带，这事儿施琅不知道吗？让施琅把我们带去，或者说跟皇宫里的梁公公联系，把咱们带进去，方算可以。要不然的话，进不去。想要探进去，这容易吗？施大人点点头，回家见自己的爹爹。一看儿子回来了，爷俩在密室商量半天。最后呢，这施琅啊点头应允，好吧，那我就往里带人。把自己的大轿抬到后院，这黄天霸告诉东当马彪、西当周正，娘们哥俩弄搬凿斧锯，把这轿给他改个装，改2层的金顶绿泥的大轿，搁2层的，底下又帮上一层，人藏到轿底。那施琅坐的是8抬大轿， 里边能藏俩人，黄天霸和关泰钻进去了。这白天你敢钻到这窖里啊，师郎写上禁帖，派人送进皇宫。南书房康熙一看，哦，想要见我，那有事儿呗，可能召见侍郎，起轿，大轿一起奔皇宫来。谁能验侍郎的大轿？抬轿的咱拿点命，那往天这个轿挺清秀的，不这么沉的。这今天咋这么……哦，可能这两天咱们老爷发福胖了，那里头多俩人呢，给那轿底里边藏了。进到南书房，这个轿啊得顺到五朝门外，这个大轿顺到五朝门外，你这个轿不能直接进皇宫，你不能进到太和殿那边去。啊，这又是个麻烦事儿。这个五朝门外那往里边更加森严壁垒，呵，这也进不去。师长这汗都下来了，到南书房啊，说吧，我呀带了两个人，他们呢就是来破这案子，他们必须得先在宫内招手，

0: 所以，我把他藏到轿底了。现在在五朝门外，这个轿啊，不让进。好，传口旨，让大轿顺进来。这轿顺进来，进了五朝门，这施琅啊，出了口气。他到里边就好办了。赶黄天霸。 还有官差两个人趁人不注意，在轿里头出来，藏到了荷花缸里，两边大荷花缸，弄个吸管，叼到嘴上，人藏到里头，能透空气呀、啊。在里边一待就是3个时辰，拿现在的钟点计算，6个小时。赶施琅人办完这事儿就回家了，天都黑了。 两个人才在荷花的缸里摸出来，哪到我这地方？现在这皇宫里就一个人知道，康熙知道我这宫里来了2个外人，破这案子来了。但皇上一想啊，我就在书房里待着吧。单说黄天霸和官太两个人开摸，飞檐走壁，可得加点小心呢。这皇宫大的高手抓住你，那不由分说呀。 抓住你，一问干嘛来了？你能说实话吗？我来破案来了，破什么案？玉玺溜了，受得了吗？还不能说实话，不能说实话，那得醉寡凌迟，得把你杀了。一刀刀把你拉了，你到皇宫干嘛来了？你刺王杀驾，那得豁灭九族。所以两个人格外的加小心，转悠来转悠去，书说简短，转悠到这么一个院儿，俩人也不知道什么院儿，反正摸到这院里来了，天头已然半夜子时了。两个人这饿的，挺着点吧，这院还不错，啊，奇花异草的，挺幽静。官太，你从这边走，我从这边走，俩人分开了。单说黄天霸。
1: 摸到这院里来呀，上哪儿去找这祖司马季去？那就得碰啊！但是黄天霸可知道，我们两个摸进皇宫，这事儿要办好了，能找着点毛病；要找不着毛病，在里头一待就得几天。白天上哪儿睡去？那不能老在那荷花缸里藏着，上御后园后铺没架，反藏个地方也行啊。这思前想后。 前有暖楼，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吧。黄天霸就摸进来了，上楼了，倒挂金帘呢，脚尖勾着房檐，大窗下，舌尖烟破了窗棂纸，在里边啊，做一个美妇人。

娘娘，您怎么还不睡呢？啊，你睡吧。黄天霸注意到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呢？说外边说娘娘，您睡吧。说这过去那宫女跟这个娘娘说话，这么直截了当吗？就那皇上跟大臣呢，有时下棋呀、啊，也说点理气话，不像那个戏剧呀、电影里头整那么威然啊。你跟那皇上还跟大臣开玩笑呢，不是那么过于的那么严。就娘娘身边的贴丫鬟，那跟娘娘处的又好的话，像娘两个一个，就跟那母女似的。那心地善良娘娘，如果丫鬟有点什么病，那就像她有病似的，紧着张罗给看呢。但是在官场上，在外场上，那得体现出帝王这种威严。黄天霸注意到什么细节？外边这声音说您睡吧，这个娘娘这一哆嗦，啊，好的，这封信就往那书底下压。这有毛病，娘娘，那在宫里称为娘娘，那不用问。哦，黄天霸一想，我把这封信得弄到手。这封信呢，就备不住能说明点问题。他在上边挂了，黄天霸一反身上，在房檐上等着，趴在这房檐上，不时的斜头瞅那灯灭没灭。黄天霸可没带。

这个人呢，绝不是官差。就看这人一转身，穿房越脊，滚几爬棚，黄天妈在后边跟上。我先跟你看看到底是谁。你要是皇宫打的高手的话，你绝不能这么办。电闪一样，跑出多老远呢？前边有一院，这人翻身进院，顺着院门出去，看见了。这人在一个后窗户那儿往里听声，一顺手在百宝囊里头拿出一熏香盒子来。什么叫熏香盒子？那里边是熏香，这玩意就是个仙毫，就是仙鹤。把上盖周开，里边有药，把火折子打着，把白鸟点着了，放到里边，盖一盖，让里边燃烧，这么一闷，一拽这仙鹤这腿，那腰顺那烟出去了，就在那仙鹤那嘴出去，人要闻上以后马上昏迷不醒啊。这人就把这熏香盒子顺那小孔插进去。黄天霸一想，这可不行，我们倒是来破案子，这就背不住是贼，你来干嘛来了？你来行刺来了。哎呦，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擒足，来到这人的身背后，微微一拍他，这人一激灵，给点到机尾穴上，砰，给点住了。这都是秘密进行啊！探手一夹，把人夹到颈后边一个大假山石的后边放那儿。黄天霸拿出一把牛尖刀来，他可知道，凡是敢进皇宫里行刺的，这人这胆子得多大呀？这都是横人呢。说，谁派你来的？你要不说，我把你左眼珠给你抠出来。说，黄天霸问两声，这人没吱声。哦，黄天霸想起来了，哑穴还给点上了。震开了哑穴以后，他捂住这人的嘴。你要敢吵吵，一刀宰了。这人喘个粗气，说吧，你要干什么？谁派你来的？你要不说，把你眼珠给你抠出来。就看这人呢，一低头，前胸第二个扣是个红色的纽扣，一低头就把这纽扣刀住了，啪往上一抬头，把这纽扣咬破了，往下一咽，现在的终点也就两秒钟都不到，七窍流血而身亡，死了。啊，这黄天霸可吓懵了，这什么组织里的？这真是敢死队啊！抓住了，问口供不说，自杀。黄天霸感觉到事情严重，把这人塞到假山石的石窟里，在这人兜里头什么也没有搜到，啥也没找到，除了身上几件兵刃以外没别的。黄天霸转身又来到那西楼，这回啊看信那个娘娘睡了。黄天霸想，行了，我呀就摸进去吧。把窗户慢慢周开，这黄天霸这胆子也真够大的，他摸进来的，到桌子上找这封信，就开始摸这封信，摸到书，听到娘娘睡了，那个幔帐料子。黄天霸想，他把这封信放哪儿了呢？能不能在这封书里头？他伸手啊，把这书拿起来了。刚拿起来的时候，黄天霸就叫得不好，领不丁就在那桌子底下伸出一只手来抓住黄天霸的手腕子，这么一较劲，别动！把黄天霸吓得机灵，家伙，他受得了吗？这个，哎呦，谁呀？这是？听声音呐，黄天霸才把这心放稳当了。谁呀？官太。这小花刀官太啊，
也说不上怎么的模糊起来了。

0: 用手啊在黑暗中点指，那意思黄天霸你别吱声。这两个人由这屋里出来了，来到了院外。天霸，棺材，你怎么也？
1: 我呀，
0: 在前窗户进来的。这封信呢，我已然把它偷出来了。你不是想窥视这封信吗？我在暗中啊，已看的是清清楚楚啊，所以我先进的屋。哎呦，黄天霸非常佩服棺材，高，你看看，自己这点心事，啊，自己这点举动都被人棺材发现，都被人棺材看在眼里。两人找一个必经之地，打开这封信，把那火折点着，急速的看了看。这封信呢，乃是双国老索奈给他女儿来的。这内容是什么呢？货已到手，女儿不必担心，近来情况紧急，听人言，有人暗中破此案，不要露出半点蛛丝马迹。不明白什么意思，这封信拿出来啊，还得给人送回去。为什么呢？施工部吩咐了吗？咱们是暗中破案，不可露出破绽来，抓住什么罪证到时候再说，这都是虚的啊，那抓住实的不行。又把这封信给送回来。得知这个情况啊，很不容易啊。黄天霸的意思呢，马上离开皇宫，赶紧回去禀报施世伦。就此这封信内容，看看能不能找出点什么来。再出去，皇宫好进，出去也难出啊。这就开始绕上了，最后啊，绕到了皇宫的后边，在一地沟里爬出来的。这个地沟直通护城河，俩人扎进护城河，在护城河跑出来的，赶回到了自己的家呀，也就是那东岸子胡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和关泰两个人一探皇宫。这黄天霸呀，就来到了这么一位娘娘的屋。黄天霸也不知道是哪位娘娘，反正外边告诉娘娘睡觉，这黄天霸敢断定这个贵妇人就是娘娘。书中按笔交代，这哪位娘娘乃是西宫娘娘索玉红啊，就是双果劳索奈的亲女儿。我前文书不说了吗，这个双果劳索奈干女儿是正宫国母娘娘，赶上她的亲女儿啊，就是西宫娘娘索玉红。发现点什么呢？这个娘娘看一封信，黄天霸感觉到这信里头有内容，就想窥视这封信，所以啊，他摸进来，赶他翻这桌子上，没找到。正在动这本书的时候，就在那桌底下探出一只手来，别动！把黄天霸吓得机灵，家伙，他受得了吗？这个，哎呦，谁呀？这是？听声音呐，黄天霸才把这心放稳当了。谁呀？关泰。这小花刀关泰啊，也说不上怎么的模糊进来了，用手啊在黑暗中点指，那意思黄天霸你别吱声。这两个人由这屋里出来了，来到了院外。天霸，关泰，你怎么也？
4: 我呀在前窗户进来的，这封信呢，我已然把它偷出来了。
3: 你不是想窥视这封信吗？
4: 我在暗中啊，已看的是清清楚楚啊，所以我先进的屋。哎呦，黄天霸非常佩服关泰，高！
3: 你看看，自己这点心事，啊，自己这点举动都被人关泰发现。都被人关泰看在眼里。两人找一个必经之地，打开这封信，把那火折点着，急速的看了看这封信呢，乃是双果劳索奈给他女儿来的。这内容是什么呢？货已到手，女儿不必担心，近来情况紧急，听人言有人暗中破此案，不要露出半点蛛丝马迹。
4: 不明白什么意思，这封信拿出来啊，还得给您送回去。
3: 为什么呢？施工部吩咐了吗？咱们是暗中破案，不可露出破绽来，抓住什么罪证到时候再说，这都是虚的啊，没抓住实的不行。又把这封信给送回来，得知这个情况啊，很不容易啊。

0: 黄天霸的意思呢，马上离开皇宫，赶紧回去禀报施世伦。就此这封信内容，看看能不能找出点什么来。再那出去，皇宫好进，出去也难出啊。这就开始绕上了，最后啊，绕到了皇宫的后边，在一地沟里爬出来的。这个地沟直通护城河，俩人扎进护城河，在护城河跑出来的，赶回到了自己的家呀，也就是那东喇子胡同。到这儿的时候，天头已然快亮了，翻墙进来，来到施工的屋，简单的就把自己进皇宫发现的、见到的、看到的以及听到的等等等等全当施世伦说了一遍。施工一听这封信，使得人非常感兴趣。好，我早就听说索奈有篡位之心，给女儿来了这么封信，祸已到手。这祸是什么？这祸是不是玉玺呀？皇上那玉玺是不是被索奈偷去了？暂不要惊慌，说有人暗中破此案，是不是咱们的行踪已被索奈发现？另外呢，那龙月明告诉施大人了，当初啊，我探这索奈府啊，听他们嘀嘀咕咕捣鼓什么杀皇上啊，另外这索奈结交不少江洋大盗，听说要杀皇上、辞王杀驾，推倒满清政府，索奈要登基坐殿。看起来呀，这个口子就得在索府扩展开来。对，背不住那玉玺，被索奈偷去，那线人就派人抓吧，抓不了，你没有证据。况且索奈那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双国老啊，谁敢惹呀？天霸，义父，这个事儿啊，依我看呢，还得继续往下探，探探索奈府，也就是说，找找索奈家有没有什么破绽，看看啊，这索奈家有什么举动，也就差啊不多了。这施工不是磕巴吗？说话有点，这就记忆好了，准备听的。第二天夜里，黄天霸和关泰两个人开始进索奈府。进索奈府那不像进皇宫那么费劲，这翻墙就进来了。但是黄天霸可知道，这个院全是练武术的，龙月明不说了吗？底下这些练武术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啊，你像南边胜这样的人都在牢锁进，所以一定要加小心。书说简短，由里到外的摸了一遍，什么也没找到，没看出来什么。而且这个院子非常静，非常的平静，甚至寻更料哨的都没有，好，甭说一个练武的，这怎么办呢？一点声息都没有。天亮了，两个人回来了，报施大人呢，没发现什么，什么也没找到。第二天白天呢，这黄天霸又出来了，就打扮成了这么一个掌柜的模样，来到索奈家这门口开转，看看啊，究竟这老索家门这儿有什么举动。他这一看呢，黄天霸发现点，这出来进去的人不少，都不是官宦模样，都是些商人，有的甚至像砍柴的，有的呢像奴仆那样。不过梁使他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人这个举动不一般。黄天霸是练武术的，一眼就看出出来进去这些人个个都有功夫，这意思都是练家了。 索奈真结交了不少江洋大盗。边上有个茶棚，黄天霸就来到茶棚里。茶棚掌柜的在那儿沏水呢。今天呢要来客人了，马上到中午了。这北京人吃完饭得喝点茶。这黄天霸一看这茶棚还一个人没有，自己第一份先坐在这儿要壶茶。掌柜的，哟，哥呀，这是涮锅老家吧？哦，对，哦，这涮锅老，这可是了不起的人物。那当然了，哎呀，在咱们大清朝啊，涮锅老说一句话，那这山崩地裂。哦，黄天霸用眼睛注意着呢。这功夫，出来几个人，有一个人往外送。这人个不高，挺瘦的，两腮无肉，锃没瓦亮，这浑身上下呀，他这家冒的光，珠光宝气，闪着电光，那意思。出来了，拿把扇，哎哎哎，各位慢走啊！哎，掌柜的，这人谁呀？谁？哎呦，这人呐，这人可了不得。这老索家的大管家叫索宝，在这院里头，那除了涮锅老，就是索宝，那没有他说了不算的。哦，另外呢，这涮锅老的心腹，老爷子什么事儿都告诉他。好，黄天霸呀，心里有数了，回来找师公，一计议，抓索宝。为什么要抓这索宝？就在索宝身上打开这个突破口，抓住他，问他能问明白了。对，可这个大管家呀，他气不出来。另外，你上人院里抓去，抓得了吗？那一抓非抓炸了不可呀！怎么抓呢？通过仔细的了解，发现这索宝有个嗜好，好上的妓院，上那四香堂，在那西四胡同有一四香堂啊，里边有四大香女。这索宝啊，没什么事就上那儿去，隔一两天准到那儿去。嗯，黄天霸摸好这个意思了，妥，把众弟兄找过来呀、啊，咱们是怎么办？吩咐的是一清二楚。看黄天霸天天带着茶棚来喝茶来。第三天的时候，这索宝出来了，带俩打手，那在北京城的街上腰别子扁的横逛。这索宝可不是好玩意儿，打瞎了骂哑巴，弯撅坟，踹瓦门，无能不作，无所不为呀、啊。大老远啊，这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一看她过来呀、啊，老不早的就往边上闪呢、啊。如果被这小子要看中了，你没跑，想尽千方百计的也把你弄到手。糟践人呢，这位。黄天霸一看这方向，是奔四香堂，跟前儿坐了何天宝，二狗急速行动。单说这索宝出来了，这四香堂啊。有个相好的，这小子有个叫什么呢？叫粉德雷，长得白，所以叫粉德雷。香堂第一香被索宝给包下了。这索宝晃晃悠悠的来到四香堂门口了。这老鸨子早出来了。哎呦哎呦，这不是索爷吗？啊，是我。他直打空腔，快里边请，索爷来啦！哇，这些妓女们全出来了。哎呀，索爷好，索爷好！哎，好好好、哎！各位妹妹们都好啊！哎呀，今天到这来消遣消遣啊！我说那范德雷呢？在后院呢，在后院那楼有个独楼，这范德雷呀、啊、就在这独楼上住。这楼都是那索宝给盖的，他包了呢。这就普奔后楼来了，告诉那俩打手 你们两个在外边等着啊。他进去了，离老远啊就一声怪笑，我说文德利，哈哈，哎呀，再看你好几天见不着啊，也怪想的。噔噔噔噔噔噔，他这一进来一撩就连撸，这粉的梨没了，里边啊做个冻秋梨，谁呀、啊？北霸天贺天宝啊，长得雪黑像黑炭一样，那不冻秋梨什么呢？瞪了眼珠子在这儿，还直叫唤，嘿呦，回来！大胆狗才，怎么了？这苏宝一想，这粉的梨是我包下来的，我的包房啊，你这像黑桃似的像冻秋梨似的，你在哪儿来的？你怎么这屋里？什么人？大胆狗才。走，他把他那管家的模样都拿出来了。就在这时啊，这后脖梗子让人拍了一下，哪是拍呀，存是轮上的啊，噗，一下就把这位整轰过去。小子嘞，绑上，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出来了，绑上，有个口袋给塞到那口袋里去，四外无人，那俩保镖在院里边呢，一边就站，他可不知道楼里发生什么事儿，就在这楼后窗户弄根绳索把这小子放下来，底下有人接应，紧的福紧的禄紧的周紧的寿，这哥四个把口袋奔肩头一扛啊，来到后院墙这儿，嚷喊了一声叫，反正小也轻，这锁宝长得这分量也不那么足性，肉给扔那边去了，那边人接了口袋往车上一扔，驾我驾，啪，这个大马车由北京城出来，一直往南走啊，走出去50多里地，前边有一座破庙，行了，到了，来到这破庙这儿，把这袋子背到里边去，这里边啊站的是36名天罡队，还有施世伦，使得人坐在正当中，黄天霸禀问抱拳启禀，老爷，现在双国牢索奈夫管家索宝已被押奖进来，好，把他给我带进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施公案》，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个与疾病和时间赛跑的中国医生，张定宇坚守初心，一直奋战在医疗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他冲锋在前，立即组建隔离病区，率先采集样本，开展病毒检测，组织动员遗体捐献，为开展新冠肺炎病理研究创造了条件。在张定宇的带领下，金银潭医院600多名白衣战士戮力同心，英勇无畏，共救治28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他用无悔担当践行一名医者的使命，是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当之无愧的抗疫先锋。用医者的初心诺言，托起无数人的信心与希望，虽脚步蹒跚，却果敢坚定。人民英雄张定宇。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来到这儿演出啊，心里是特别的高兴。
4: 对，
3: 上台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4: 哎，得说说呀。
3: 我叫李涵，他叫云生，
4: 是我。
3: 看得出来，我们哥俩都是年轻的演员。
4: 哎，岁数都不大。
3: 拿我来讲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年轻，今年是20岁。跟其他那些演员相比呢，看得出来有区别。
4: 干嘛？
5: 别闹，正经的说实话，正经说正经的。
3: 谁闹了？我20啊。对。
5: 各位看这脸，
3: 干嘛呀？
4: 这明显有做旧的痕迹嘛，这个。
3: 做旧干嘛呀？
4: 哪儿都泛了黄了，哪儿？
3: 20岁啊。
4: 这不可能。
3: 怎么了？
4: 你20岁。
3: 对啊，
4: 你才比我大4岁。
3: 那
5: 这
3: 你瞧你这人啊，
4: 怎么了？
3: 20、19、8，你16。
4: 我宝贝儿，这还得掰手指头算的那个。
3: 您瞧您这模样，还好意思说自己16呢。
4: 我怎么了？
3: 你能16吗？
4: 你好意思说自己20，我就好意思说我16。
3: 本来我就是20。
4: 那本来我就16。
3: 你怎么16啊？
5: 公岁。
3: 公32。
4: 哎，这手背后都乱了。
3: 管我呢你。
4: 哎呀，
3: 就你这也算年轻人？
4: 那怎么不算呢？
3: 你们跟我们视角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
3: 年轻人
4: 啊，
3: 必须得目光长远。
4: 我们看得也远呢。
3: 尤其拿我们平时观察生活来讲
4: 啊，
3: 跟别人不同。
4: 你们有什么不同啊？
3: 拿我最近研究了啊，发现啊，唱歌很有意思。
4: 唱歌大伙儿都喜欢呢，
3: 尤其在座的各位，我研究了
4: 啊，
3: 最喜欢唱什么类型的歌呢？
4: 什么呀？
3: 情歌。
4: 哦，爱情歌曲。
3: 比如说咱们爷爷奶奶
4: 啊，
3: 年轻时候那个年代也有情歌吗？
4: 啊，
3: 也有。
4: 有啊，
3: 但是跟现在的歌不太一样。
4: 哦，
3: 拿我们来讲
4: 啊，
3: 年轻人
4: 对
3: 喜欢一个组合
4: 什么呀？
3: 90后。
4: 哦，
3: 这小鲜肉啊，
4: 你想
3: 仨小男孩
4: 啊，
3: 那组合我想想叫什么来着？
4: 叫什么？人叫 TFBOY。
3: 这是什么
4: boy？
3: boy。
4: 哎，
3: 对对对对对，
4: 瞧你这点出息。
3: 你说的
4: 谁？ TFBOY。
3: 哎，这么一个组合
4: 啊，
3: 有一首代表作
4: 啊，
3: 还就是情歌。
4: 什么歌？
3: 叫《青春修炼手册》。
4: 哎，这歌现在火，
3: 非常流行啊。
4: 啊，
3: 尤其这四句词儿写得好
4: 啊，
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4: 没有。
3: 没有。
4: 我凭什么就爱上你？
3: 没有啊。
4: 你左手右手一慢动作我就爱上你了，那你要跳一大秧歌我还不得疯了？
3: 什么都不懂。我们年轻人
4: 啊，
3: 拿这首歌
4: 啊，
3: 尤其大学操场之上唱这歌表白就能成功，
4: 就会这四句就能找着媳妇儿。
3: 青年男女啊，你不信？
4: 那我没见着过。
3: 不信有机会
4: 啊，
3: 你上这个大学操场看一看，肯定有这种情况。爷爷奶奶一块去。
4: 没有，
3: 好吧，
4: 别那么热闹。
3: 怎么了？
4: 今儿就是一机会。
3: 干嘛呀？
4: 你在现场给我们来一遍怎么样？
3: 不是，在这儿唱不了。
4: 这儿怎么唱不了？
3: 表白。
4: 对呀，
3: 得两个人，对吧？你看我一人，我给谁唱啊？是不是？没有合适的，我没法唱这歌。
4: 干嘛？你不觉得我也是个人吗？
3: 你这么不自信吗？
4: 什么叫不自信呢？
3: 不是，这你唱跟你哪能跟你表白啊？
4: 你唱，我看你能不能打动我。
3: 啊，你倒真印证我这个理论。
4: 什么理论？
3: 别着媳妇找个丈夫。
4: 你看。
3: 哪有给你唱的呀？
6: 不是，我是说你唱这歌，我看看能不能打动我，
3: 就表演一下。
6: 哎，对，我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
3: 给你唱，
6: 哎，
3: 可以
6: 啊。
3: 唱是唱，咱们得描绘一下场景。
6: 干嘛还得描绘？
3: 这儿就是大学的操场。
6: 哦，这就改了操场了。
3: 你扮演一个大学的女同学。
6: 哦，我现在就是女的了。
3: 对，我来一男同学，操场见面了，我看唱这个歌能不能打动你的芳心。
6: 那可以啊。
3: 可以吗？
6: 可以啊。
3: 得看你这个表演功力。
6: 那没问题啊。
3: 得模仿出来。
6: 不就女性角色吗？
3: 对呀、
6: 啊，女性角色，那没问题啊。
3: 学一回。
6: 来呀、啊，
3: 开始。
6: 现在我就女性角色了。
7: 大学女生，
8: 姑娘。
6: 什么模样这是？
3: 咱不能叫这个。
6: 废话，人大学生不叫姑娘，
3: 叫什么？
6: 人现在大学人都实行叫这个，
3: 管你这模样叫学妹。
6: 不是我这模样怎么了？
3: 对，学妹是吧？
6: 对，你
3: 再来，
6: 扮演角色嘛，我这没有大辫子，我要有辫子，我这多清纯呢、啊，我这个。
3: 学妹是吧？
6: 啊，学妹叫学妹。
3: 学妹，
6: 你把这烟扔哪？哪儿啊？你就叼根烟屁就学妹？
3: 还不让抽了是吧？
6: 废话，无烟学校
3: 不让抽是吧？
6: 没有抽烟的
3: 学妹。这可以吧、
6: 哎、这可以
3: 学妹、哎、讨厌
6: 什么学妹呀、啊、这
3: 学妹啊我学了一首 TFBOY 的新歌
6: 啊
3: 叫青春修炼手册当着操场的同学们
6: 啊
3: 我唱给你听
6: 好啊
3: 这就开始
6: 啊
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能给你

0: 左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能给你
1: 广场干嘛呀？
2: 你追那姑娘今年七十几？哎，
1: 我找一奶奶是怎么着呀？
2: 废话，我们家楼底下广场舞都是这个，知道吗？
1: 这舞蹈我不是很熟悉，
2: 哪小苹果都出来了。这个、
1: 你听这歌怎么样？
2: 哎，歌听着倒还可以，
1: 对不对？年轻人爱听
2: 啊。
1: 但是话说回来了
2: 啊，
1: 时代有差异，
2: 不一样，
1: 老年朋友不爱听这歌了。
2: 哦，
1: 节奏太快，
2: 对
1: 对不对？
2: 嗯，
1: 尤其老年朋友，我研究了
2: 啊，
1: 喜欢听什么呢？
2: 什么呀？
1: 戏曲，
2: 国粹，
1: 对不对？
2: 嗯，
1: 尤其京剧，
2: 对
1: 老年朋友喜欢，
2: 那是，
1: 这就是遗憾呀，没有一种艺术形式能让所有人都接受，很遗憾这个问题。
2: 哎，这个好说呀，
1: 怎么呢？
2: 你这么着，你把现在年轻人喜欢听的这个歌词儿
1: 啊，
2: 跟咱们老年朋友喜欢听的这个戏曲揉一块儿。
1: 哦，唱戏，
2: 哎，
1: 关键这戏曲种类很多呀，
2: 啊，
1: 用什么行当啊？
2: 你看，现在好多老年朋友为什么不爱听这歌啊？
1: 为什么？
2: 他没劲儿。这么，
1: 啊，
2: 京剧里边什么行当最阳刚、最有劲儿？
1: 什么呀？
2: 花脸。
1: 大花脸，
2: 对，那阳刚之美当时就出来了。
1: 哎，能听吗？那个？
2: 那就太好听了。
1: 那试试吧。
2: 啊，
1: 试试试啊。
2: 啊，
1: 咱们这场景还得换。
2: 怎么又得换呢？
1: 既然是服务于老年朋友
2: 啊，
1: 就不能是这个大学的操场青年男女搞对象了。
2: 那得
1: 夕阳红。
2: 哦，改俩老人，
1: 对不对啊？
2: 啊，
1: 一位老头，
2: 啊，
1: 一个老太太，
2: 对，
1: 俩人约好了
2: 啊，
1: 聊天聊得不错，
2: 哎，
1: 决定去这个第三调解室啊。
2: 那上哪儿啊？第三调解室那是搞对象的地方吗？
1: 我记得有一什么室呢？
2: 那跑这分家产去那是？
1: 不是什么地方？
2: 老年活动室。
1: 对。老年活动室，
2: 哎，
1: 一块聊聊天，
2: 哎，
1: 看看行不行？那你扮演一下老太太。
2: 我现在有老太太了。
1: 对，我得给你表白啊。
2: 老头跟老太太表白。
1: 我来一老头。
2: 啊。
1: 咱们这再唱歌全都变了。
2: 这怎么变？
1: 京剧的念白，京剧叫板，聊天都得是京剧。
2: 哦，从这儿就开始。
1: 可以吗？
2: 那没问题啊。
1: 试一回。
2: 咱试试。
1: 开始。
2: 啊。那我现在老太太。
1: 学妹呀，
2: 您什么不？哪有老头见老太太喊学妹的？
1: 这倒是我的问题，
2: 可不嘛。
1: 我换个词儿啊，换个词，
2: 你换个称呼，
1: 老太婆。
2: 您瞧这模样，你活得到这月底啊？
1: 嗨，活不过，跟你搞什么对象啊？
2: 什么模样？您这个
1: 京剧花脸大架子老太婆。
2: 我这倒霉模样，我瞎了眼了，我怎么瞧上他了？我
1: 老太婆，
2: 你老梆子！
1: 哎，谁是老梆子呀？
2: 废话，谁老太婆呀？
1: 这你都凑合听行不行？
2: 那这来这个形式，
1: 咱主要为听这歌，
2: 就听你这个唱。
1: 别瞧我了啊！
2: 啊，
1: 再来，老太婆，
2: 老梆子，
1: 我学了一首歌曲，叫《青春修炼手册》。
2: 是啊，
1: 我唱唱你听啊。
2: 奴家洗耳恭听，
1: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跟着呢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了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2: 情歌，
1: 我这是撒泼呀！
2: 别唱了。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都市白领追求品味，可每天上班就像受罪，挤公交太累，买车太贵，打的还有点浪费。想来想去啊，不如找个人拼车最实惠。您问拼车什么意思啊？说白了就是搭伙凑份子 AA 制，这不我已经在网上发帖了，找个顺道的一起喝。

0: 伙租车上下班，共创职业型社会嘛。当然了，要是能遇见一个帅哥，那可就比卡拉还 OK。 妹妹叫一声朋友们，哎呦喂，没娃子要拼车哟喂，拼的什么车？拼的出租车。最好遇见一位帅哥呀，一位帅哥。没娃子要拼车，是哪个来陪我嘛？
1: 我就来陪你嘛。啊呦喂子，啊呦喂子，我们就拼一辆车哟喂。你好，你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吧？
0: 对呀，你怎么知道啊？
1: 看你长得多童话呀。
0: 那也没您长得卡通。不是你谁呀？
1: 卖女孩的小火柴。
0: 人贩子呀。
1: 谁人贩子？我就是在网上给你发帖要跟你拼车的那位。
0: 你就是？我晕的。哎，
1: 想不到他见到我的第一眼这么兴奋，我竟然令他死去活来。
0: 我狂晕呢。单位有一同事也是跟人拼车，人家找的那位长得倍儿像小天王，再看我找的这位，整个一大灰狼。
1: 大灰狼？不会吧，同事们都管我叫藏獒。让大伙儿评评理，我长得有那么惨吗？
0: 有。
1: 我是属于乍一看挺吓人，仔细一看
0: 更吓人。
1: 妹妹，咱们话不能这么说吧，那他们都说跟我在一块儿还能辟邪呢。
0: 是啊，鬼都被你吓死了。
1: 咱们先上车再说吧，别耽误上班。
0: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0: 尴尬。妹妹，感觉还好吧？
1: 有种与狼共舞的感觉。哎呀，
0: 你唱一唱歌，怕了。
1: 看见大灰狼，不怕不怕啦，不怕不怕啦，说不怕我还有点怕。哎，
0: 你唱一首优美的，我教你这样唱啊。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蛋糕送给外婆尝一尝。大家住在又远又僻静的地方，我要担心附近是否有大灰狼。大灰狼怎么又出来了？我长得很突然，做人很规范，这年头找个顺道不容易，咱们就火拼了吧。啊？不，我说咱们就搭伙拼车了吧。
1: 您说我为了省一半的打车钱，只能跟他将就了。
0: 就是啊，有首唐诗说得好，的士虽然小，车费可不少，加入拼车族他好我也好。
1: 你这是哪来的破唐诗啊？
0: 这都是网上拼客编的。
1: 你别说，现在网上的拼客真不少，
0: 能拼的东西也不少啊。有兴趣的话咱们一块儿拼拼。
1: 你想拼什么呀？
0: 你比如说拼购物，你觉得怎么样？
1: 拼购物好啊，到了商场买东西划算。
0: 那咱们就去拼购物。商场到了，哇塞，买点什么？
1: 全场买一赠一，这等于便宜一半啊。
0: 就是啊。
1: 这样吧，我们俩一人拿一半的钱。
0: 行，
1: 买一归我，赠一归你，怎么样？公平吧？
0: 公平。
1: 那我买条迷你裙，
0: 人赠一条大围裙。
1: 我买顶时尚帽，
0: 人赠一条花头巾。
1: 我买瓶防晒霜，
0: 人赠一管红唇膏。
1: 我穿着迷你裙，戴上时尚帽，擦上防晒霜，这感觉整个一名模啊。
0: 我系上大围裙，裹上花头巾，抹上红唇膏，这感觉
1: 整个一狼外婆。挺原生态的、哎，那边有卖袜子的，咱拼着买两双。
0: 那个不给赠品，
1: 咱跟他砍价啊！
0: 人家袜子10块钱两双，你能砍下多少来？
1: 10块两双，老板你可真敢要！这么的吧，4块两双我买了，什么？不卖？普普通通的一双袜子，上宽下窄，左薄右厚，前松后紧。往大了说是假冒伪劣，往小了说是穿帮露怯。凡事都得讲一公平合理吧。您的价格既不公平又不合理，凭什么卖这么贵呀？您想想谁挣钱容易啊？我每天工作辛辛苦苦，勤勤恳恳，上心才迟到半分钟就被扣了全勤奖。您说这样公平吗？袜子呀，10块也行。您或明或忧，或轻或细，或舒或爽，不明不忧，不惊不细，不舒不爽，凭什么卖这么贵呀？什么？4块卖了吗？拿下，走人！
0: 哇塞，这就是传说中的砍神啊！我终于见到了砍价的最高境界了。就在那一刻，我对他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降水，连绵不绝。这感觉，咱们过来的人都懂。
1: 干嘛呢？还不走？
0: 我就是在想啊，能不能有机会请你去拼个饭？
1: 拼饭也好啊，到了饭店，每人都能多点一道菜，划算。
0: 那咱们就去拼饭。哇，好浪漫的餐厅，微弱的灯光让人浮想联翩。
1: 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0: 好啊，那你先点吧。
1: 我要一个萝卜汤。
0: 那我就要个油菜叶。
1: 哇，你好浪漫哦，人家点萝卜汤，你点油菜叶，放在一起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再点一个拌凉皮儿。
0: 那我就点个炒蒜苔。
1: 哇，你好有情调哦，人家点拌凉皮儿，你点炒蒜苔，放在一起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再点一个小龙虾。
0: 那我只能点个羊大排了，放在一块儿就是小龙女与羊大侠。
1: 哇，你好聪明啊！
0: 这不是都跟你学的吗？
1: 讨厌讨厌讨厌讨厌。
0: 我们俩
1: 干嘛呢你啊？啊，你干嘛呢？光看菜单不说话，怎么不点菜啊？
0: 这个幻想总是美丽的，可我毕竟还得回到现实啊。我们一起点菜好吗？
1: 好啊。
0: 那你先点吧。
1: 我要一个鹅肠。
0: 那我就要个百叶，放在一起就是嫦娥与八戒。
1: 给我换一铁板豆腐。
0: 那我换个牛肉肠，放在一块儿就是铁扇公主与牛魔王。
1: 给我来一凉菜拌白莲。
0: 我要一个凉菜拌西红柿，放在一块儿就潘金莲与西。
1: 你什么意思啊你？
0: 不，我没别的意思呀，咱不是一块拼饭吗？
1: 光拼饭？
0: 我顺便拼点浪漫。
1: 跟你呀、啊？
0: 不是，你不愿意拼这个，咱们可以换别的拼。
1: 还拼什么呀？
0: 你比如说拼房，你觉得怎么样？哦，
1: 跟你拼房啊？那不等于直接把大灰狼放进屋里吗？
0: 你说那是引狼入室。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块拼房，一块合租，一块。我的意思是我们一会儿不是你，我不说了，
1: 玩深沉，
0: 你我的
1: QQ 上多了什么企鹅没见过，马从眼前消失。
0: 大伙看见了，我这张嘴啊是一到关键时刻就卡碟，我看这回啊没戏了。
1: 你回来
0: 叫我呢。什么事儿？
1: 那个你还愿不愿意再拼一回啊？
0: 那拼我愿意啊。那这回你说拼什么？
1: 咱俩拼。
0: 拼什么？
1: 拼。
0: 拼什么？
1: 咱俩拼孩子。
0: 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什么时候拼呢？
1: 你瞎想什么呢？是这么回事儿。上星期我去医院看病，在过道上发现了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婴儿，大夫说他有先天性心脏病，我心一软就收养了，可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想找你拼着养。
0: 就这么回事儿啊？
1: 嗯，
0: 我还以为困扰了我30多年的个人问题今天终于得到解决了呢。
1: 愿意
0: 啊，你能做到的我差什么呀？这孩子算咱们俩的，咱们就一块儿拼爱心。
1: 你真同意了？
0: 那是，这叫舍不得养孩子套不住孩儿的娘。
1: 啊，你说什么？
0: 我说咱们以后就是这孩子的爹和娘。哎呀，不过养孩子跟你比起来我可没经验。
1: 我也没经验啊。
0: 你毕竟是女性，心比我细，你看这孩子哭了怎么办？
1: 那是饿了。你赶紧喂他奶。
0: 我是属牛的，可我毕竟是公牛啊。
1: 我让你喂买来的牛奶。
0: 啊，牛奶，还哭？
1: 那是困了。这样，我悠他，你唱催眠曲啊。
0: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上头，晚安来呀。
1: 你想唱什么呢？
0: 我哪会唱啊？还是你唱，我悠，好吧？
1: 好，
0: 慢点。
1: 睡吧，睡。

0: 你还是让孩子接着哭吧。
1: 不做不知道，原来养孩子这么难呢。
0: 可不是吗？
1: 不过没过多久，孩子冒话了，一看见我，亲切的叫了一声妈妈。哎，
0: 一扭脸也看见我了，
1: 也亲切的叫了你一声奶妈。
2: 什么叫奶？哎，我不。
1: 孩子叫你呢。
2: 叫我。哎，你说这叫我奶妈，长大了以后怎么这？
1: 你就别抱怨了。想当人家奶妈也没多少时间了。
0: 怎么了？
1: 人家亲妈找来了。
0: 她早干嘛去了？
1: 面对这个不负责任的家长，我们俩百感交集，义愤填膺，指着她的鼻子大声地说：“普普通通的一个孩子，上宽下窄，左包右后墙，你上吗？”
0: 你亲生的骨肉，你说抛出就抛出，说转让就转让，说回收就回收，你炒股票呢你？
1: 你瞎砍什么呢？
0: 我哪会砍呢？你跟他砍，快！
1: 还砍什么呀？孩子都被抱走了。行了，别哭了，哄完小的哄大的，烦不烦呢？
0: 我知道你这么快就开始烦我了，我知道我该消失了，可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我走，
1: 那怎么可能呢？我会把眼睛闭上的。
0: 谁也不用劝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可我为什么只能用它来翻白眼呢？我走。
1: 哎，咱还一块拼车呢。
0: 你还愿意跟我一块拼车呢？
1: 不光是拼车，以后咱俩还可以拼卡、拼证、拼快乐、拼旅游，你想拼什么我都跟你拼。
0: 真的？照这么说，我们俩人还有一拼。
1: 咱们现在开始拼 K 歌。
0: 好。

0: 喂，
1: 妈，我最近特别的忙。哎，不是跟您说了吗？你没事别总给我打电话。等我忙完这一阵，我再给你打电话，行吗？好，好，好，挂了啊。
2: 当初的承诺，我们已经忘记，但他们却依然记得。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妈妈妈妈，你的手机铃声真好听，等我以后有手机，我天天给你打电话。
4: 用爱守住承诺，让陪伴传递亲情。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葛村庄唱完戏怎么一瘸一拐就下去了？
7: 你没看见吗？他在舞台上摔了个跟头，把脚崴了，
6: 摔跟头了。
7: 哎，
6: 不过他摔这跟头这姿势没我前些日子摔那跟头漂亮。
7: 你
6: 啊，
7: 你怎么摔的？
6: 我啊，我那跟头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
7: 啊，
6: 基本上摔向了世界先进行列。
7: 嚯，哎呀，那也太悬了。
6: 我摔那个地方悬。
7: 什么地方？
6: 咱们北京动物园狮虎山。
7: 哎呦，
6: 星期天自己没事趴那看老虎玩，
7: 嗯，
6: 正看着带劲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嗷嗷叫，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7: 哎呦，摔坏了吧？
6: 什么
7: 摔坏了没有？
6: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
7: 嗯，
6: 咱医院里结巴仗着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7: 哦，掉老虎洞里了。
6: 我抬头一看，
7: 嗯，
6: 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7: 哎，
6: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
7: 哎
6: 呦妈，
7: 哎，你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6: 叫妈
7: 啊，
6: 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
7: 嗯，
6: 大小伙子120多斤，嗯，连骨头带肉，正好老虎一顿中午饭呢。
7: 哎呀，你可千万别着急，慢慢想办法。
6: 脑袋都大了，
7: 嗯，
6: 当时偷偷瞟老虎一眼，哎，还真不错。
7: 老虎没看见你，
6: 正跟我交流感情了
7: 啊？瞪你呢？
6: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7: 英雄形象啊！
6: 我抬头一看
7: 啊，
6: 这上面好些人看着我呢。
7: 哦。
6: 咱们是时代青年，
7: 嗯，
6: 当这么多人掉在老虎嘴边上，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7: 对，
6: 过去你们听那京戏武松打虎好不好？
7: 好啊，
6: 好啊，那是假的，今天哥们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7: 哦，要打虎，
6: 哎，
7: 你还真行。
6: 行什么？
7: 想的不错。
6: 想的是不错，
7: 嗯，
6: 腿可得站得起来哟。我是这么考虑。
7: 哎，你考虑什么？
6: 咱们都进行了法制教育。
7: 那是
6: 有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7: 知道。
6: 谁打死老虎判刑2年呢？
7: 你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6: 你说谁定的这个法啊？
7: 嗯，
6: 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啊？
7: 你就不懂啊，那人家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
6: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狸给他保护他干什么呀？
7: 对，那也要保护。
6: 我这正乱琢磨着呢
7: 啊，
6: 上边可乱了。
7: 哦，
6: 这个喊来人呐，快救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
7: 哦，
6: 还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
7: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6: 那也不能那么乱呢。有个老大爷跟我喊
7: 啊，
6: 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7: 拐棍啊？
6: 有个大嫂跟我叫，啊，兄弟要刀吗？啊，大嫂这儿有水果刀。
7: 你瞧这两件武器，
6: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
7: 嗯，
6: 让我踩着往上爬。
7: 哦，
6: 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

0: 娘心眼真不错，哦，心底善良，眼泪都出来了。
1: 是啊，
0: 趴在边上跟我喊，哦，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您听着这头乱啊，嗯，也没人出来组织组织，嗯，俺们先成立一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1: 那哪来得及啊？
0: 那扔这水果刀、拐棍管用吗？
1: 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0: 老虎那儿正犯懒呢。啊，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1: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0: 你再说上面这老头，你什么眼神？
1: 怎么了？
0: 你看你拐棍扔这地方，
1: 什么地方？
0: 这扔老虎屁股后头。我一够，我一够，我再揪老虎尾巴上。
1: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啊！
0: 思来想去，不能乱动。哎，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嗯，趁着头脑还清醒，哦，我先留下几句话吧。
1: 怎么真要写啊？
0: 我也老大不小了，
1: 时代青年呢。
0: 这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我有场大难。哟，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我自己还美呢。
1: 大难躲过去了。
0: 今儿一琢磨呀，啊，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嗯，要说留几句话，我就埋怨我妈。
1: 哎，你妈什么事啊？
0: 你瞧生我这个
1: 怎么了？
0: 旁边你们看着我挺高的啊，
1: 就是
0: 拿皮尺一量啊，1.65米。
1: 一米六五凑合了。
0: 你和我凑合了啊？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
1: 怎么？
0: 一搞对象嫌我个儿太小。哎呦，你说但凡我有个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吗？
1: 哎，那怎么就不能来啊？
0: 怎么不能？你要搞对象的小伙子，你们说说啊，你们搞对象，你们到了星期天，嗯，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啊，
1: 是这样啊？
0: 是这样吗？啊！我跟你讲，我们家老二那个搞对象，自从人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1: 那这么说，你就愿意当这保姆？
0: 当保姆干活累点，嗯，没生命危险呢。
1: 那倒是，
0: 碰不上大老虎啊。嗯，咱们干完活还可以谈恋爱去吗？嗯，谈恋爱逛公园。嗯，有逛动物园的吗？公园什么样？花前月下。你在那儿你谈什么？它的够味儿啊！你闻闻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那腥骚恶臭，你就这个味儿，你谈什么？它影响情绪啊！我呀，
1: 真怪啊。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就因为没有对象？
0: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我长一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1: 啊，是有意思。哎，我说啊，你这机会可真难得呀。
0: 给你争取一回。
1: 哎，我可不。
0: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啊，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我不说了。
1: 你给单位留几句，
0: 怎么说呀？嗯，各位领导，各位师傅啊，星期天出来玩来，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1: 这实际情况啊。
0: 都怪我，
1: 啊，
0: 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1: 没法估计，
0: 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算了，死了就死了吧。嗯，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了。啊，
1: 人都没死
0: 过，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儿。哦，咱跟他说，抚恤金你爱给多少给多少，咱也不坑你，也不讹你，工伤是算不上的，顶多落一个自然死亡。
1: 我看看，也就落到这儿了。
0: 大小伙子，你怎么玩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
1: 没法追认你，
0: 我正瞎琢磨到这儿，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1: 是啊，
0: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容我们想想办法，再等会儿啊。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嗯，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我给吓坏了
2: 啊！别喊了，别喊了！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1: 谁呀？
2: 你们要喊口号，我来吗？
1: 你喊，
2: 我离得近，他听得清楚啊！真是的，1、2、3、4、5，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1: 好嘛， 怎么儿歌都出来了？
2: 哎，下面的
1: 啊，
2: 喊口号不管用，老虎听不懂。哎，你们真有这个英雄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1: 什么？让人家下来？
2: 那怎么了？
1: 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啊？
2: 你们为了老虎，那叫舍己救人呢，死得其所，到时候还给你登登报什么呢？你说我死了算什么？
1: 啊，
2: 为了老虎一点价值都没有。
1: 不
2: 啊，
1: 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2: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1: 哪两句啊？
2: 一轻功有远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1: 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2: 怎么着？
1: 你想了这么半天，一点管用的都没有。
2: 你别着急，你容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1: 跟老虎商量。
2: 哎，老虎，睡会儿行了。哎，你睁个眼睛，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我就是逗他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也不咬你。
1: 你说实话，
2: 你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咱们听领导的话，好好干工作，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1: 哎呦，这个你还骄傲呢？
2: 怎么着？
1: 你现在啊是想办法出去？
2: 想办法出去
1: 啊？
2: 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1: 他也是啊，
2: 你瞧瞧这围墙
1: 啊，
2: 三米多高，一点灯头没有。那当初怎么设计的？也不弄个电梯，这是
1: 没听说过。
2: 哎，上面的，你们到底想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管理员礼拜天休息，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哎，你们快打电话，你们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这动物园的领导多抠，也不让个电话。这，算了，你们都走，你们出动物园走乌龟，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
1: 哎呀，拍这干嘛呀？
2: 卖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
1: 看来你这觉悟还挺高啊！
2: 你说我这琢磨半天呢，这老虎就光喘气儿，它不睁眼。你动啊动啊，我跟你比划比划。它不动，我也不敢动。
1: 麻烦了。
2: 那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1: 这老虎啊。不可能退化。
2: 你怎么知道的？
1: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
2: 啊，
1: 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2: 扔活鸡活兔干嘛？
1: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2: 哎呦，捕捉活食，
1: 尤其是礼拜天
2: 啊，
1: 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2: 坏了
1: 啊，
2: 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
1: 谁让他
2: 来？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领导没完。
1: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下不为例。
2: 下不为例
1: 啊，
2: 哥们儿，这回就算了是吧？
1: 啊，
2: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
1: 嗯，
2: 我死了以后，动物园园长撤职，管理员检查，扣完6个月奖金。我正想到这儿，突然上面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1: 哎，这个办法好，
2: 我一听眼泪都下来了，这是多好的主意啊！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这真是好风格啊！你看这个姑娘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1: 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
2: 不是，我说你说人家一个姑娘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啊？
1: 什么呀，你呀，你这邪劲太大了。
2: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那你说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1: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她不看你，她看谁呀？
2: 反正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边往下看，看不出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这叫因祸得福。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先搞对象？
2: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
0: 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呀、啊、
1: 我还多嘴呢。老板，你活动明白，
0: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了这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以恶虎争高下，不想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有后来人。我一使劲，哎，
1: 怎么样？
0: 哎，我站起来了。
1: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0: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了。
1: 你快爬呀！
0: 我一看绳子就在我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哎，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一大老。

0: 要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啊！你一人在这儿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帮你介绍一母老虎啊！
1: 你还胡说呢你啊！
0: 上边一蹬，我一蹬腿，噌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1: 啊！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
1: 嗯，
0: 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1: 哎呦，这回吓得不轻。
0: 上来以后想起一个关键的问题，
1: 又想起什么问题来了？
0: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1: 还惦记着裙带子呢，呵，
0: 在这儿呢，赶紧把它解下来，嗯，像捧花环一样捧到胸前，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
1: 别闻了
0: 啊，
1: 再闻还有汗味呢。
0: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珠马米牙骨朵。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啊？
0: 我还没对象呢，没法不着急。
1: 人家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0: 我哆里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1: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0: 他们都不和我握，
1: 为什么？
0: 全都提了着裤子呢。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谢谢您的掌声。
4: 您要掌声来了，您的不是你能不能低调点你
3: 我倒想低调，实力不允许。
4: 谢谢。
3: 自我介绍一下
4: 啊，
3: 我的名字叫李振威，
4: 谁是他？
3: 来自辽宁省营口市的相声演员。
4: 没错。
3: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4: 简单点就行，
3: 李振威的搭档。说实话，
4: 你等会儿，
3: 在一起合作三年了，
4: 你不介绍我能不能不往我这边比划一下？
3: 呵呵，能不认识您吗？
4: 啊，
3: 孙国强孙老师。
4: 哎，
3: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东北的相声演员。
4: 哎，
3: 东北是个好地方。
4: 嗯，
3: 大伙都了解，有一句语言概括东北最贴切。
4: 什么？
3: 上有天堂，
4: 嗯，
3: 下有苏杭。说实话，
4: 你迷路了吧？
3: 什么叫迷路了呢？
4: 什么叫苏杭呢？
3: 记错了，记错。
4: 嗯，
3: 上有天堂，下有东北。
4: 哎。你还是走丢了。
3: 怎么走丢了呢？
4: 人家那是白山黑水大美东北，
3: 我能不知道吗？
4: 哎，
3: 我就考一考你。
4: 这不考，
3: 形容我们东北啊，地大物博。
4: 哎，人杰地灵啊，
3: 好地方。说实话，我认为啊，来自东北的包括生长在东北的人都特别幸福。
4: 没错，
3: 举个例子来说吧，
4: 啊，
3: 拿我小时候来说，
4: 怎么着，
3: 我特别幸福
4: 哦，
3: 就是我爷爷带我逮蚂蚱。
4: 蚂蚱，
3: 蜻蜓，
4: 东北话管蜻蜓叫麻铃，
3: 大脑袋，
4: 啊，
3: 大翅膀。
4: 回来，
3: 啊，
4: 这是蚊子，我跟你说。
3: 得蝴蝶，
4: 蝴蝶，
3: 扁担狗，
4: 蚂蚱，
3: 啊，而且我爷爷教我识别各种颜色
4: 啊，是吗？
3: 这桌布，
4: 啊，红色的，
3: 通红，
4: 通，蓝色呢？
3: 瓦蓝，
4: 绿色，
3: 焦绿，
4: 黑色，
3: 雀黑，
4: 白色，
3: 煞白，
4: 棕色，
3: 鸡屎色儿。
4: 哎还别说，东北人说可不都这么说吗？
3: 我还因为我爷爷教我这个啊，得了小学二年级看图说话一等奖。
4: 你还得一等奖？
3: 那，啊，你瞧瞧，你就这实力。
4: 您那么着
3: 啊，
4: 您能不能回忆回忆您那时候怎么得的奖？
3: 你看这小学二年级。
4: 对，你好好回忆回忆，在这给我们展示展示。
3: 那我来了，
4: 来，
3: 二年级啊，二年级，
4: 还挺幼稚。哎呦呵，还挺有礼貌的。
3: 春天来了，
4: 这是题目。
3: 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上飘过几朵煞白煞白的云彩，在焦绿焦绿的大树上落了几只黢黑黢黑的小燕子，远处还飞来了几只蚂蚱和蝴蝶，
4: 还有扁担狗。
3: 你不光叫我识别各种颜色
4: 啊，
3: 叫我听地方戏。
4: 哦，地方的曲种，
3: 东北二人转。
4: 哎呦，东北特产，啊，
3: 什么叫二人转？
4: 说说，
3: 给你讲一下。
4: 啊，
3: 两个人在那转。
4: 哎，对，吐露
3: 啊！
4: 二人转那是一种曲形式，
3: 啊，地方戏。
4: 哎，
3: 一个人唱叫单出头，
4: 没错。
3: 两个人唱叫二人转。
4: 哎，
3: 三个人叫斗地主。
4: 对了，你等会儿，
3: 四个人打麻将
4: 什么？斗地主，三个人以上的叫拉场戏。
3: 啊，我喜欢。

0: 小帽。有这么一出戏叫《十三月探妹》。
1: 哎呦，这个好听，
0: 我给你探一个啊。
1: 哎，好嘛，
0: 好。
1: 哎，你这怎么还在自己叫好的？
0: 观众不鼓掌，我起带头作用。
1: 哎呵，
0: 干啥
1: 啊？
0: 正月里喇叭探妹儿啊，正啊月正啊，西厢啊下院嘛、啊，翠盈盈，红娘穿树心呐、啊，妹儿啊爱上了小张生，哎呀呀呀，正月里喇叭探妹儿啊，猛抬头，有秦钟那个大街上去卖香油，遇见了花魁女呀，妹儿啊，二人把亲狗，哎呀呀呀，
1: 真好，你看，哎，行了，没完了，你看看，
0: 学习嘛，
1: 啊，
0: 而且我爷爷最喜欢什么？
1: 什么？
0: 东北民歌，
1: 哟，都喜欢呢，大家。
0: 郭颂老师演唱的
1: 什么？
0: 新货郎，
1: 哟，那是郭颂老师的成名作。
0: 这么的呢，咱把这首歌奉献给大家。
1: 行啊，
0: 哎，我们东北的特色，
1: 哎，没错，
0: 这也叫重温经典。
1: 好，
0: 咱俩配合一下，
1: 嗯，
0: 好吗？
1: 行，
0: 好的，
1: 嗯，
0: 这么的。
1: 不是你等会儿没我什么事儿，你嗯，这个
0: 无所谓，无所谓啊，我负责唱
1: 啊，
0: 里边有很多乐器的伴奏，您用声音来代替。
1: 哦，这个没问题，
0: 那说来就来，
1: 来，
0: 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
1: 没问题。
0: 来了，
1: 嗯，从起锅饭带头作用。

0: 是缺氧了。哎呀，
1: 打起鼓来。
2: 抽羊角风了你呀、
0: 啊？什么叫抽风啊？
2: 你这什么意思？这是？
0: 我这不跟你学呢吗？
2: 刚才不说唱到什么拿什么配合吗？哟，
0: 我这给忘了我。
1: 打鼓嘛。嗯、
2: 啊，来了宝贝儿啊，
1: 嗨、啊，打起鼓来，
0: 打鼓，打鼓，打鼓，打鼓啊！
2: 大姑父在那儿呢。
0: 像话吗？大姑父，
2: 你像话吗？
0: 你不打。
2: 你干打呀、
0: 啊、你也没给我预备水，我可不就得干打。
2: 这有水吗、啊、你得鼓的点儿动动动一动动嘛。
0: 早说呀，我就明白了嘛。
2: 你是猴子派来坑我的吧？
0: 啊骗你啊，动动动一动动，动动动啊，动动动一动动，动动动一动动，动动动一动动，动动一动动。
2: 你上那边动去去。
0: 我这要，
2: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不？
0: 我明白呀。
2: 什么意思？
0: 你不告我打七遍吗？
2: 打七，这不是打住吗？还打七回，我挺像话吗？这是、啊？
0: 不是，你打住不是这个吗？
2: 别说你的黑话，我听不懂。
0: 这是黑话了你，你
2: 闭嘴，
0: 把嘴闭上。
2: 讨厌的演员，说话呀。
0: 我们的今天
2: 闭嘴，太讨厌了，打岔，
0: 说话。我们呢，今天
2: 闭嘴。
0: 不是你到底让我说是让我闭嘴呀、啊、
2: 现在把嘴闭上，没到你的闭手啊，停，不是打七回。
1: 哎，打七
0: 回。人不让咱说话咱不能说话，你知道吗？说话搅和人家，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说话搅和人家不行。
2: 你也没少说话呀你呀、啊、你有话痨吧你呀、啊、啊嗯。就是我唱完你再打，就这么简单一件事不明白吗？
0: 不是你早这么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2: 气死我了。

0: 哎呀妈呀，脑瓜疼啊！
1: 我明白，明白，明白。
2: 哎，打起鼓来，
1: 咚隆咚，一咚咚，
2: 敲起锣，
1: 抬令抬令抬。
2: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1: 咚隆咚，一咚咚，抬令抬令令抬，咚咚咚，
3: 把它掉河里了，这是啊？
1: 不是，你这瞅我干什么呢？
3: 什么叫咚的下的
1: 啊？啊，
3: 这块是个唢呐的过门。
1: 怎么过门？
3: 哒啦哒滴的啦哒。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
2: 哎，打起鼓来，
1: 咚隆咚，一咚咚，
2: 敲起锣，
1: 抬令抬令抬。
2: 推着小车我去送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1: 哒啦哒滴哒啦哒。
2: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用的个小画布，小伙用的纤维脖，小孩用的呀吃奶的嘴儿，挠痒痒的软头乐。您要问我给你带来哪一个、啊、我给你带来是增明瓦亮啊
1: 什么
2: 的化妆盒嘞
1: 去你的吧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银子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5: 哈哈哈哈哈哈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到了，
4: 到了，
3: 这就是铁岭最贵的一家饭店，是吧？苏格兰调情。
4: 阿姨，你念反了，那苏格兰情调。
3: 啊，情调啊。
4: 嗯。
3: 那就搁这吃。
4: 您这家老贵了吧？
3: 兜上有钱吗？
4: 我这兜，多钱呢？谁？
3: 嗯。
4: 才70多块钱。
3: 我还有400，行了。
4: 那也不能够啊。
3: 哎呀，够不够就这样吧，不行。服务员。
5: 对不起大爷，我们这是高档酒店，不收农副产品。
3: 不是，我们是吃饭的。
5: 妈，吃饭的呀？
3: 不像吗？
5: 不是太像。
3: 我说姑娘啊，这顿饭非常重要。
5: 妈，你管谁家姑娘呢？人家是纯爷们儿。
3: 我咋还这么个打扮呢？这还是穿个裙子呢？
5: 这是按我们苏格兰风格来包装的，再说也不是裙子，这不七分裤吗？没看这有腿的吗？哈，妈呀，着急穿跑偏了。哎呀妈呀，我说走道咋没有裆呢？
3: 行吧，那条腿留别人穿。哎呀，小伙子，我跟你说呀，今天我要请一位重要客人吃饭。
5: 干嘛？
3: 你一定要招待好啊。
5: 啊，那没问题。
3: 来来来，我问问你，这个你们这个酒店如果要鸡头白脸吃一顿得多少钱？
5: 这咋还吃鸡眼了呢？
3: 不是，我意思就是最贵的都点上。
5: 得1-2万吧。
3: 1-2万。啊，那啥，那个有没有那种情况，今儿个吃完了明儿个来结账了？
5: 打白条啊？
3: 不是，我这不是打白条，不差钱，有钱。
5: 啊，是。啥意思？
3: 小费。
5: 哎呀妈呀，大爷你真敞亮，你太帅了。
3: 这给100块钱还帅的，我跟你说这不白给啊。
5: 啊，
3: 一会儿客人到了，你一定要给足我面子，明白吗？我到点菜的时候呢，你得替我兜着点。
5: 咋兜啊？
3: 既把面子又给了，但是你又不能花的太狠，就是我要点贵菜，
5: 我就说没有呗。
3: 哎呀妈，你太厉害了！来来来，拿点。
4: 谢谢了。
3: 再给你30，来。
5: 我给你兜明白的啊。
3: 好，谢谢你啊。
5: 你放心吧。
4: 爷，我有点饿了。
3: 饿了？来碗面条。
5: 78一碗。
3: 啥面呢？这么贵呀？
5: 苏格兰打卤面。
3: 那个是不是卤子贵呀？
5: 卤不要钱。
3: 啊，那你来碗卤子，先尝尝咸淡啊。快去快去，
5: 妈没那上过呀。
3: 那是我没来，我要来了你早就这么上了。去吧去吧，快去。
5: 这老爷子，我要说面条不要钱，要面条了你还。
3: 来，站起来。跟你说啊，一会儿星光大道呢毕老师来了，你一定要给我争点脸，好不好？这是人生最好的一次机会，知道吗？
4: 嗯。
3: 爷爷培养你都已经40多年了。
4: 你爷，我才多大呀？
3: 我还培养你爸30多年呢。哥，你爸那是个半成品，我都给培养成文化站站长了。你一定要超过他，有决心。

0: 来了，
1: 来，先把这卤子喝了，
2: 孩子饿了，
3: 也有点咸了。
2: 没事，现在整碗水去。
0: 免费的水呗，是吧？
2: 进点白开水就行。
0: 行，那你等着，我给你整水。
2: 这么抠啊！
0: 行了行了，你别动！哎呀，你问那谁吗？
1: 谁？
0: 你是那个蒙住了啊！别吵吵，别吵！朱娟，不是朱娟，不是白岩松，不是老毕、哦，你是毕老师吗？
1: 我姓毕。
0: 哎呦我的妈呀！毕老师来了，你咋出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快来人呐，快点呀！一会儿该跑了。毕老师，毕老师，
2: 干啥玩意儿？吵吵把火，让狼撵了咋这就？
0: 毕老师，
2: 我知道，这就是我要请的客人。
0: 哎呦我的妈呀！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
2: 先等一会儿，刚到是吧？
1: 刚到，刚到。哎呦
2: 我
1: 的
2: 妈！我在这等半天了。
1: 哦，你好，你好。哎呀，就请问您是？
2: 你找谁？
1: 我找莲花乡文化站站长赵铁柱。
2: 找对了，这就是赵铁柱的爹。我是。
3: 不是，啊、你这赵铁柱是我爹。哎，
2: 我是赵铁柱的爹。你不找爹吗？不是，你。找着对了，
1: 爹，不是那个我找您儿子啊，
2: 他在乡里等你呢。哎呀，乡里不是老隆重了，乡长书记都在那排队等你呢，布一个大厅，完事弄一个大房间，给你弄一个大照片挂中间了，周围全是花啊。
1: 老哥，啊、那花都是什么颜色的？
2: 这白的黄的都有啊，啊，可不漂亮了，真的。老百姓啊，都拿笔等着，搁那都哭了，等你呢。
1: 哭什么？
2: 不激动吗？你去了，来吧，进屋先吃。
1: 那不，那咱可去乡里吧。
2: 别的，乡里布置我说是先搁铁岭吃一顿，完事再上那，你看吧。
1: 我在这儿吃饭、啊，
2: 这铁岭最贵的，你来吧。
1: 别，
2: 没事。
1: 我大爷，我不是老哥，我在飞机上吃了。
2: 那客随主便，好不好？给你怎么安排你就听话。来，
0: 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毕老师，你照。
1: 不，您是男服务员是吧？长得挺委婉的，这是吧？
2: 我跟你说，我刚开始来都误会了。你说哪有这打扮的？哎呀妈！
3: 相，
2: 坐下。哎，刚到是吧？
1: 刚到。嗯，
2: 咱是老乡，
1: 是吗？
2: 你不大连人吗？
1: 啊，对，大连人。
2: 你住哪？
1: 我住大连老兵湾。哎呀妈呀，
2: 有亲戚
1: 和您
2: 孩子他姥爷也在老兵湾，也姓毕啊。
1: 不，你姥爷叫毕什么？
3: 毕文婷。
1: 姥爷打麻将肯定是高手是吧？
2: 怎的？
1: 毕门庆吗？是吧？啊，
2: 正好你叫毕门炮嘛。说那个，
1: 我叫毕福建。
2: 你看，你看，真是的，没准都有实在啊。哎呀妈，这一笑，你看看多像你姥爷临走那张照片啊！
3: 哎，阿姨，你快看，哎，不像更像。
1: 我觉得躲不开了。
2: 孩子这一辈子跟爷爷不行，就跟姥爷亲。姥爷临走把他哭完了，快认姥爷。
3: 那姥爷好。
1: 别，去张哥，大过年的你要来这个，我还得给你压岁钱了。
2: 啊，不用，不用。哎呀妈，哎呀。这家伙来，
0: 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
2: 啊，这没吃饭呢，你先把饭揣起来，来点菜，快点。
0: 照完再点呗。
2: 快一点，点完再照。
0: 又跑了呢？
2: 谁跑啊？你别啊，这都低调来的，你别跟这那样说。他老爷啊、哎，这都实在亲戚，你就点吧。
1: 不，咱随便吃点饭就可以了。您来。
2: 现在咱家都富了，农民生活跟过去不一样了，你就卯劲儿吃，你能吃说啥？你吃能吃多少钱呢？我点，
1: 随便来点。
2: 澳洲鲍鱼四只。
0: 对不起，没有。
1: 算了，你别点那么贵的，你往下来。
2: 四斤的龙虾一只。
0: 对不起，没那么大的。
2: 有多大的？
0: 有一斤多的。
2: 一斤多的有吗？是
0: 有还是没有啊？
2: 这个我跟你说啊，就是有没有你，这是你开的店，那你还不明白？这不差钱啊？
0: 那没有，
2: 没有。
1: 下边我看看，嗯，鱼翅就更不要点了，一次。

0: 别吃了，我吃一次有一回就卡住了嘛。后来用馒头噎，用醋泡都不好使，到医院让聂拿出来的。不吃那玩意儿啊，
1: 他也没有。
0: 不，你这酒店怎么要啥啥没有呢？干什么玩意儿？这人能容易来一趟吗？你把你老板找来。
2: 没有。
0: 得了，你就记住一个没有了是不？老板。
2: 啊，老板呢？啊，老板出去了。
0: 上哪去了？
2: 我不知道啊。不知道。
0: 啥玩意儿？你说这吃啥呀？
1: 不是，啊，那个。来点家常便饭，民间的，
0: 民间的是吧？来民间的了啊！你这样，来吧，来个小野鸡炖蘑菇。
2: 没有。
0: 这个可以有。
2: 这个真没有。
0: 这样吧，那个我给你带来了啊，咱有，来，鸭蛋，把这拿来。哎呀，多亏带了，
1: 老哥，
0: 我是给你往北京带的，现在你拿不走了，咱就得搁这吃了。
1: 野山鸡不能吃，
0: 这是家养的，都野蘑菇，把这炖了啊，高压锅啊，时间长点，来，好了，这有一个菜了啊，来，笨蛋，
2: 说谁笨蛋呢？啊，
0: 不是，我说再点个笨鸡蛋，
2: 没有，
0: 来，我有，来，你这样，
1: 老哥。
0: 这个鸡蛋和大葱一炒，
1: 不，你怎么下一趟饭店？你材料都自己备着？
0: 没事，他没有啊。问题是，这他没有，这东西他让你给他钱，他都没处找去。这几个菜了，俩了。你这样吧，给你们点机会，这毕老师来一回，你们饭店表示不？
2: 赠送一个呗。
0: 对。
2: 哎呦我的妈，大爷你咋这么抠呢？你说你一个没点完了，我们还得搭一个是吧？
0: 我说小伙子，你这样，咱们不是一个没点，我点完之后鲍鱼龙虾你都没有，
2: 有没有你心还没数吗？
0: 我有啥数？你不说没有吗？
2: 别说话了，一会儿万一要有啥整啊？
0: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这差钱还咋的？
2: 我知道大爷不差钱，我那意思，毕老师好容易来一回，咱吃喝不能在乎钱，大爷。你看我今年岁数小，但是我总结了，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有时候一想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哈。
1: 小伙子，精辟。
0: 精辟啥？他是屁精。
2: 大爷，我没别的意思。
0: 你啥意思？
2: 我那意思吧，就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钱乃身外之物。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人死了钱没花了。
0: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什么吗？
2: 啥呀？
0: 是人活着呢钱没了。不差钱，放心吧。啊，反正好好坐着。
2: 哎呀，好嘞。哎，
0: 这孩子，你说
2: 这一天也太靠谱了。
0: 来，他老爷啊，这菜呢得坐一会儿。你看看鸭蛋来了，这孩子从小啊就是一身的艺术细菌呐，这
1: 妈，艺术细胞
0: 是，你给看看能不能上你那大道，行吗？
1: 好好好好
0: 好，他才艺那是了不得。
1: 这啊，老哥，我弄明白了。哦，你今天接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您孙女儿上我们星光大道，
0: 可不是吗？还有这么个关系？哦，
1: 那他都会点什么吗？
0: 那来吧，给老爷表表。那什么，服务员，来拿麦克，你卡拉 OK 的麦克我们拿了，站好了。
1: 好吧，那就这样吧，照我们的规矩来。
0: 来，你啥规矩？
1: 来，自报家门。
0: 你瞅前面就行了，别紧张，就搁哪来的就说。
3: 我是来自大城市铁岭莲花池水沟子的，我名字叫鸭蛋儿，今天我心情非常的冲动，今夜阳光明媚，今夜多云转晴。
2: 妈呀，报天气预报呢？
0: 你别跟他说啊，他说的是心情，别着急，来，孩子
1: 继续。
3: 我心情从多云就转晴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 我找着我姥爷了。你上星光大道，我非常感谢我姥爷，你能给我这次机会。如果你要真能把我领上道了，我就感谢你八辈祖宗。
1: 不是不是，太爷，我怎么越听这话我越瘆得慌？
0: 哎呀，这孩子就是啥意思？就是想报复你。
1: 报复？
0: 不是，报恩，报销嘛，把你不是报答啊，知恩图报啊，都出息了就不能忘了老爷，唱吧，唱
1: 能唱歌？哎呀，
0: 唱李谷一那《情长高原》。
3: 那个是李娜的。
0: 啊，李娜爱谁谁的，你唱唱你唱。
3: 嗯。

0: 年龄不大呀，嗓门真高啊！
1: 来来来，再长一调，来，
2: 拿
1: 住！
3: 爷，炉子有点失闲了。
0: 好，
1: 那什么还有呢？还有呢？那个后边连哭带唱那个。
0: 等一下，老哥。
1: 连哭带说。
0: 我问一下，连哭带说是什么节目？
1: 就是后边喇叭是怎么是吧？我家庭怎么困难，怎么不容易，就那段。
0: 不，那叫获奖感言，星光大道那都是真人真事儿。你这还没上北京，没参加星光大道，你就获奖感言你个？
1: 不是你那这关系，另外这条件他不获奖能行吗？你看你啊，他老子在这，我还没底吗？来，哭，这孩子可厉害了。他仨数马上就哭，一、二、三，哭，
3: 哭啊！
1: 哭，鸭蛋，这完蛋，搁家哭那么快，你这完蛋！快来，
3: 那玲玲也哭出来。
1: 不跟姥爷有感情吗？来看姥爷，姥爷照片在这儿，来。笑什么？到哪哭？笑着。
3: 嗯，太有意思了，拿照片的。
0: 不说了。才艺很不错，唱的很不错，
1: 好吧？
4: 妈，这还不错呢。咦妈呀，那这样能上的话，我也能上。
1: 你往哪上啊？你快上菜去。
4: 我上星光大道呗。
1: 你上啥大道啊？你上炕都费劲。上菜，
4: 毕老师好，我来一回让我展示一下，我也会唱。
1: 哪有时间呢？听啊，知道吗？这都艺术圈的事，你一个服务员唱啥唱啊？
4: 你就让我唱一个呗。
1: 不让你唱。
4: 你不让我唱，我就不给你上菜。
1: 你不给我上菜，我找你老板去。
4: 你找我老板，我把你交代我的事给你说出来。
1: 我交代跟你说，你要说，他指定比唱的好。
0: 来，我问你这样，你还是说。还是自报家门啊。
4: 嗯，其实毕老师啊，我的命运跟他是一样的，我也有一个姓毕的姥爷。
1: 你可拉倒，用不着别套了，你该唱唱你的，你哪劲。
0: 我不打断。来，小伙子，你会点什么呢？
4: 啊，我会模仿秀。嗯，
0: 模仿谁呀？
4: 模仿刘欢老师。
0: 刘欢老师哪一出？
4: 我和你。
1: 你个人唱，这刚下飞机累这样跟你唱。
0: 不是他和我唱，
1: 跟我更不跟他唱。
0: 老哥跟你解释一下，这是一首歌的名，叫《我和你》。
4: 对，歌名。来，我给毕老师唱一个。
0: 唱。
1: 来，坐老爷这。

0: 哎呀妈，我唱神话上来了好像。
1: 你拉倒吧，你这唱跑偏了，你这裤子也穿跑偏了，你说你就跑偏的人，别唱了，去上菜。
0: 我激动了。
1: 你上菜去吧。
0: 我得重唱。

0: 个，毕老师，我再重唱一个行吗？
1: 唱啥呀？
0: 我要唱《星光大道》，走是那个阿宝。
2: 阿宝的嗓门高啊。嗯，
0: 接下来我给毕老师唱一个啥白边歌，晒得的花开好艳艳。

0: 好了，哎呀，
1: 沉着点。你叫什么名字？
0: 我的中文名字叫小沈阳。
1: 你还有外国名字？
0: 英文名叫小沈阳。
1: 那叫什么？
2: 没听明白吗？英文名叫小沈阳。
1: 小伙子，你是哪儿人呢？
0: 莲花乡的。
1: 是莲花乡的？
0: 对呀。
1: 老哥，您儿子让我找的那个小沈阳就是他。
0: 是我吗？
1: 真是，你明天跟我一起去趟北京，上星光大道好吗？哎呀
0: 妈，谢谢毕老师！哎呀妈，太激动了！哎，
2: 他老爷啊，你这孩子，这你看你，那都实在亲戚。另外，我那些东西都给你炖了，问题是，你说这孩子就，你不给我面子，你得给他姥爷面子。
1: 不用，
2: 再不让他姥爷亲自跟你说说。
1: 我想知道他有名吗？
2: 他不是有名没名，他是。你这样，我不是推荐他，他挺有名气的。你上搜狐网上，你看看新闻，点击率老高了，哇哇的，都2年多了。叫鸭蛋。
1: 搜狐网上说的鸭蛋就是他。
2: 就是他呢。哎呀，
1: 太好太好，你这样吧，
2: 那可以，来，
1: 你马上上菜。啊。今天这顿饭我包了，我请客啊，鸭蛋。你明天跟着大哥一起去北京，上星光大道，你们。搞一个组合就叫不差钱儿。
3: 我也能去了。
1: 可以啊。
3: 谢谢老爷。
0: 谢谢老爷。
2: 你这样吧，我跟你说，毕老师，你们星光大道不是百姓舞台吗？谁都可以参与吗？
1: 没错没错。
2: 他俩都要了，你把我也接收得了呗。
1: 搜狐网上也有您的名字。
2: 你点一下试试呗。另外，我有个重要秘密没跟你透露。
1: 什么秘密？
2: 其实我老爷也姓毕。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人的名啊，
5: 是什么名？
3: 不是，我是说呀，
5: 人哪能叫这名啊？
6: 怎么回事？你这是
7: 还没怎么说话呢？
6: 对不起，他一见着你啊，他紧张，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呢。
7: 不用紧张，哎，
6: 是
7: 你紧张什么呀？
6: 对对是。
7: 我听说啊，你们进城的务工人员自己啊成立了个幼儿园，我就是来查这个事儿的。妈，一会儿检查要是不合格，我还真就得马上封。你们从事幼教工作，身体检查了没有？
6: 哎呀，主任呐，你看你有咱这体格，还用检查呀？多足实啊！哎，没来这当老师的那会儿啊，我在一座大楼里干活来。哎，30多层的大楼啊，我就那一层，一下上了38层，我连口大气都不喘。
7: 你干什么活的？
6: 开电梯。
7: 那你是不喘。为了孩子们的健康，不检查身体绝对不行。
6: 是是是，
5: 明天呢，我们就上医院去看看 X 光，看看 VCD、MP3。啊，
7: 你再看看 DVD， 你这是体检吗？
6: 那喝出去了，我俩上医院做个解剖。哎，啊，
7: 你就正常体检就行啊。
5: 啊是，
7: 关键你们的这个设备啊。太简陋了。
5: 哎，这设备是挺简陋的，但是教学水平可不简陋。
6: 是，我们的硬件虽然不硬，我们软件可是真软。哦，
5: 不是，软件不软。
6: 对对对，
7: 你们俩都能教孩子什么呀？
6: 我用普通话教给孩子们背诵诗歌。哎，你要闭上眼睛一听啊，我就是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呐。哦，
7: 那我得听。
5: 哎，主任您请。
6: 您呐，你闭上眼睛听着啊，孩子们，咱们现在用普通话背诵诗歌。
7: 行了，曲什么向天歌？
6: 曲波啊，
7: 曲向天歌，连这个字儿都不认识，你这不是瞎教吗？你，
5: 这向不就是脖子吗？
7: 啊，那你这掌还是爪子呢？这还像主持人？哪个主持人说话是你这味儿啊？
6: 我觉着我的口音特别像周涛。
7: 你快拉倒吧你！这周涛打呼噜都比你好听了。

0: 听着，买白菜
1: 啊，
0: 一斤白菜3.6毛。
1: 啊，
0: 买3.5斤白菜
1: 啊，
0: 多少钱？
1: 哎呀妈呀，你这题出的也太简单了，一斤白菜3.6毛，3.5斤白菜，
0: 嗯，
1: 你给人3.6毛，人肯定不卖。
0: 那还用你说？
2: 师叔，我会算。
0: 哦，你会算啊？那你说说。
2: 一斤白菜卖3.6毛
0: 啊，
2: 3.5斤白菜卖1.6毛。
0: 哎呦，太对了！那要是5斤白菜呢？
2: 1.8毛。6斤白菜卖2.16毛。7斤白菜卖……
0: 行了行了行了，算的太对了，太准了！你是跟谁学的呀？
2: 我妈是卖白菜的。
0: 太聪明了。以后叔叔买白菜就找你妈妈去买。
1: 叔叔，啊，你哪还聪明呢？
0: 我比他还聪明，你哪聪明啊？
1: 我哪儿都知道。
0: 嚯，哪儿都你都知道哪儿啊？
1: 我知道
0: 啊，
1: 中山路、建国路、向阳大街、平安路、衡阳小区、榕树小区、成果小区、蓝台小区，还有你们家住的三道河小区。
0: 哦，连我们家三道河小区你都知道啊？
1: 我跟我爸爸给你们家送过牛奶。
0: 哎呀，太聪明了，太聪明了！这么聪明的孩子，要是没个明白人教啊，可就全耽误了。
3: 谁说没有明白人啊？我就是明白人啊！你看，我不但教他们文化课，我还负责他们艺术课。
0: 啊，你还懂艺术啊？
3: 瞧你说的了，不是艺术大师梅兰芳说过呀？
0: 啊，
3: 没个3把刀子、2把剪子，敢吆喝敲猪啊？
0: 梅兰芳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
3: 反正是吧，在村里唱戏的时候，我就唱红了。主任，这么得了，您呢，坐在这儿去啊，我给您唱一回，咱们听听。
1: 您请坐，您请坐。
0: 你刚才这唱的什么呀？这是
3: 河北梆子辕门斩子杨六郎的一段唱。
0: 那孩子们他听得懂吗？
3: 都鼓了掌了。
0: 哎呀，小朋友们呢，你们知道杨六郎吗？
2: 叔叔我知道。
0: 哦，
2: 杨六郎就是一只羊和六只狼。叔叔
0: 啊，
2: 他说的不对。
0: 哦，
2: 啊，
0: 你还真知道啊！
2: 我不但知道，
0: 啊，
2: 我还会唱呢。
3: 啊，对，哎，给叔叔唱段河南梆子，
0: 不用。又唱戏的，这太不正规了，这个。
2: 叔叔，
4: 叔叔，我没有唱好吗？
2: 叔叔，我唱的不好吗？我唱的不好吗？
0: 我，啊，叔叔没说你们唱的不好啊，是唱的好，唱的好。可你们都是好孩子，可幼儿园他不能这么办呢。叔叔听说你们天天就吃馒头咸菜，那孩子们的营养哪跟得上啊？
2: 叔叔，你说的不对，俺不吃馒头咸菜，俺吃包子、炒菜还有鱼嘞。
0: 那馒头咸菜给谁吃啊？
2: 那是俺老师吃嘞。
4: 对，老师吃的。
0: 那我明白了。我叔叔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健康的成长，你们都是天才啊。
3: 哎呀，主任呐，
0: 啊，
3: 你别看这些都是农村来的孩子，
0: 啊，
3: 将来呀，啊，都是对社会上有用的人才呀。
1: 是啊，
0: 对对对，
1: 这是未来的常香玉呀。
0: 哎呀，
3: 他要成不了常香玉 啊，

0: 我来了。
1: 那谁让你要封我们幼儿园呢？
2: 我们
1: 不找你，
2: 找谁呀？
3: 师哥，
4: 师哥，
0: 我没说封你们幼儿园呢，我们要封的是那些个打着半圆的旗号骗钱、坑孩子的幼儿园。我看明白了，你们是真心实意的为了孩子，这些孩子啊，就是咱们这个城市未来的主人，
5: 是
0: 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
5: 对，
0: 这是咱们共同的责任呢。
5: 哎呀，主任呐，你要不封我们就好了。
0: 不但不封啊，我得帮你们把这幼儿园办好。哎呀，我负责，先给你们调来两名幼儿教师，再配备一些硬件设施。另外，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只管提出来。
5: 谢谢。

0: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1: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2: 异物卡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院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嗯，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哎，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嗯，
0: 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对，
0: 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哎，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我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儿。哎呀，
0: 侯府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慈禧？嗯，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哎呦，
0: 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嗯，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哦，
4: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个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2: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2: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儿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了？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啊，真黑呀、啊。
2: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2: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2: 我能唱。
0: 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2: 你猜咋的
0: 啊？
2: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2: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1: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2: 我能唱，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08一杯。 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
2: 嘿，
1: 黑不溜秋。 绿了吧唧儿，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2: 嗨，
1: 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腻了八十，一个都不贵。

0: 我只得问问你，
1: 我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哎呦，
3: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啊，
3: 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嘿，
0: 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

0: 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1994年12月，三峡工程开工建设。2003年6月，三峡船闸正式通航，这座世界上连续级数最多的水上楼梯，有力支撑长江连续多年成为世界内河最为繁忙、运量最大的黄金水道。今天，江面上巨轮穿梭，往来不绝，锚地里带闸船只整齐排列，鳞次栉比。行船之意又产生新的难题，近年来的通行压力正成为制约长江航运和沿江发展的重要因素。
4: 就我们当时的三峡论证的时候，我们的设计水平年这个30年啊，如果航运再发展，那么下面就要考虑后续的那个工程。
3: 顺应时代大势，承接时代需求，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应运而生。前所未有的工程，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正为千里峡江翻开新篇章。
4: 我想一定也是这样的，就是以后大家都更热爱去看长江、观赏长江、游览长江，这两个工程一定会成为新的大家旅游的热点、网红打卡地。
3: 资讯有故事，关注15/5首个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背后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6月8号上午10点，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码头旁，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破土动工。随着一声开工令下，霎时机械轰鸣响彻峡江。入夏的三峡坝墟江阔岸绿，不远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现场，平整后的土地轮廓初显，一排排挖掘机铺开长阵，钢铁巨壁此起彼伏，轰鸣声裹着江风，正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这是15/5时期首个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标志着在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级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总工期为112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总工期为95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三峡枢纽新通道是在不影响三峡枢纽现有布局基础上，在三峡枢纽左岸身体深切开挖新航道，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同步实施航运扩能，将拆除3号船闸后，在左侧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既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等。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翻看15/5规划纲要，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被写入109项重大工程项目中的内河高等级航道之列，是更好实施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促进沿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工程。
5: 的江流之上，应当建造怎样一座水电站，才能与三峡丰沛的水利资源相匹配呢？长江的水能资源居世界各条大河的首位，占据我国水能资源的一半以上。从重庆到宜昌，水位落差120米，其中蕴含的水能相当于燃烧5000万吨优质煤炭所产生的能量。换句话说，修建三峡大坝之前，每年都从长江的这一江段上白白流失了5000万吨煤炭。开发利用三峡的丰富水能资源，既是几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也成为了修建三峡工程的核心任务之一。
6: 西陵峡中行劫稠，滩滩都是鬼见愁。川江自古险滩流急，船难频发。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川江险滩礁石进行了系统整治，但未能根除天险。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2003年三峡枢纽蓄水成库，一举消除130多处险滩、40多处单行控制河段、25处重载货轮牵引河段。宜昌至重庆660公里航道实现质的飞跃，从3级航道跃升为1级航道，通航船舶吨位从1000吨级提升至3000至5000吨级。从历史维度看，三峡工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川江航运。自古川江不夜航，成为历史。既然三峡工程配套有三峡船闸，为何还要建新通道呢？正所谓黄金水道流金淌银。数据显示，2011年三峡枢纽过闸货运量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成2030年规划运量目标。随着长江航运快速发展，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已达1.73亿吨，远超原始设计标准。根据可研阶段研究成果，预测2035年和2050年，三峡船闸过闸货运需求将达到2.2亿吨和2.5亿吨。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由此应运而生。”
4: 现在我们讲三峡的功能是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配置啊，就四大功能。那么航运功能，它主要是来通过三峡功能实现，使得它长江航运的效益更好发挥。就我们当时的三峡论证的时候，我们的设计水平年，30年啊、如果航运再发展，那么下面就要考虑后续的那个工程来适应它这个东西。但是这个投入运行以后，这个航运的功能是非常的脱险，所以到了2011年，这个船闸就达到了我们设计的当时的上下货运量1亿吨的这样一个规模，也就是比我们原来规划设计的提前了整整19年。那么这个巨大的那个差异呢，说明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当时规划的三峡工程的航运功能非常显著。第二是也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这个时期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那是速度，而且从2011年以来，这个长江航运一直在迅猛的发展，长江这个航运的整个年货运量超过了4亿吨啊。什么概念呢？一个是美国的密西比河，一个是欧洲的莱茵河，我们是他们的7-8倍，但现在还在往上增长啊。所以现在某种意义上三峡新通道建设也是非常迫切的，也是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的贯彻落实和这个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6: 水运是长江经济带的生命线，打开覆盖中国的超级物流网，水运、铁路、公路、空运之间物流成本存在难以逾越的量级差异。据交通部门测算，长江水运、铁路运输、公路运输三者的每吨货物每公里运输成本呈现分、角、圆的极差。
4: 在那个交通领域，大家有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比较啊，就是圆、角、分。就是如果是你用水运，就是长江来讲，现在几分钱一吨货物运1公里， 就是3到5分钱啊、但是如果是利用铁路来说1毛多钱，但是如果是你用这个公路来，就是大几毛钱，甚至是1块钱以上，这个货物用。

0: 水印来印便宜。那他现在三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他宁可等10天，他也不会转印，用其他方式来印书。
1: 水运成本优势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全速推进。牛新强介绍说，
0: 那个新通道这个建成，现在我们现在这次批准的那个方案啊，就是我们再建2条双线武器船的，形式跟现在老的双线武器船一样，但是它的规模不一样了。现在的老的船的，它最大的单船的通航吨位是5000吨，新通道我们最大的通航单船的吨位是10000吨。就是这个显然是规模最大的，我们将内核就内核梯级船长。那么现在的船长我们原来是1吨，但实际他现在通过挖潜这个改善那个调度，像2024年、2025年已经达到了1.6甚至1.7吨这样一个规模了，就是我们叫超载超负负的运行。那三峡新通道我们设计的能力就在1.6亿吨以上，甚至可以达到2亿吨左右的那个水平。那我们现在的实际水平呢，定的是2050年，远期到了2060年啊，这样未来还有3-4年这样一个规模。我们预测它的发展趋势和当时要达到的规模，大概新通道建成以后，相当长的时间还留有富裕。
1: 牛新强说，从交通格局来看，新通道相当于将长江上游航运双车道升级为高标准多车道，不仅通航通道数量增加，适配船舶等级也全面提升。
0: 这个新通道我们在设计上充分考虑的几个发展，或者我们适应未来航运现代化的这种需求。但我认为未来大概是大力会发展的一个是集装箱船，就是这种适应集装箱运输的这种货物会大量的增加。第二个是旅游船，对不对？我觉得未来长江是旅游一定会一片新的天地。另外那个船的那个技术本构也在变啊，对吧？我们现在这个叫智能绿色，对吧？我们现在的动力主要是烧油啊这些，以后可能是以电为主，以氢能为主。那未来就是可能无人驾驶了，对吧？这种智慧航运的这种发展，那么你现在我们新设计的那个通航建筑，我们的船长一定要适应这种变化。
1: 1994年12月14号，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30多年来，这座世界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以高峡出平湖的壮阔姿态，改写着长江航运与中国能源的格局。伴随大坝一起建成的三峡双线五级船闸，如同琴键般嵌入山体，水位落涨间，5000吨级轮船逐级爬上水上楼梯，稳稳驶入上游开阔平静的高峡平湖。而6月8号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创了全球内河航运工程建设的全新范式。牛新强介绍说，建成后将成为全球首个1万吨级内河通航枢纽，工程技术难度在世界内河航运史上前所未有。
0: 你去过船闸的闸室的宽度变宽了，你大船才能进得去啊。原来是5000吨的，我们现在只要1万吨，所以从原来的34米宽变成现在的40米宽，就像进门一样的，这个门一样变宽了。这个一变宽，而且要变高，所以你的船闸的结构、你的人字门、你的输水系统等等这些难度大幅度的提升。原来那个三峡的船闸也还是天下第一闸，那么现在我们原来自己的天下第一变成新的天下第一闸，它在原理上是一样的，但是它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它的规模和技术难度大幅度提升了。为了保证船闸的过闸的时间不要太长，所以每次闸室的冲水的时间我们还是定义在12分钟。这个船从进到闸室以后，它从最低到最高这个升降的时间就是靠水冲进去使它浮起来，那么同样12分钟，但这个闸室尺寸变大了，它冲水的流量能量更大了。
1: 水位升降时间仍控制在12分钟，但水量、流速、控制难度指数级上升， 同时，劈山造闸、超高边坡、大坝局部重建等三大世界级难题都摆在永兴桥面前。
0: 第二个呢，就三峡的这个新的船闸，在老的船闸的更左边，山更高。我们这个三峡船闸的高边坡是170米，到了新的地方增加了50米，是220米，边坡更高了，就是我们叫劈山造闸。这样一个巨大的高边坡，它的稳定条件，它的为了使它是能够稳定，它的技术难度大幅度增加了，这是第二个需要去克服的。第三个就是格头坝难题更大一点，我们要拆除一个大坝，包括现有的三号船闸，完了再来建新的大的船闸。那你这个地方要搞个基坑，而且要深挖。原来的大坝剩下那部分大坝不要有安全问题，这个是现在我们工程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一定是要做到万无一失，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1: 穿行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现场，峡江两岸山势陡峭，岩层坚硬，施工区域紧邻长江，地形复杂，建设者们在层层山峦与滔滔江水之间开启一场世界级的攻坚。通航船舶尺度、闸室尺度、人字门规格、起壁机参数、输水系统水力学指标、土石方开挖总量等多项参数均位居世界内河船闸建设史首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标杆工程。牛新祥说，15年论证设计，数十年技术储备，难点虽多，难度虽大，但我们对成功建设充满信心。攻坚之路既要求解建设难题，也要呵护一江碧水。除了技术上的难题，生态保护、抵御极端天气、绿色施工等等，都在开工之前进行了10余年的论证。
0: 那么现在具体来讲，我们做了这么几个事情：一个，比如说在陆地上食物有没有需要保护的食物，啊，就比如说三峡里头有3棵古树，那我们就把它牵着，因为你是不能砍它的，葛洲坝。是一个生态非常敏感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在认证阶段都联合了生态环保部门做了大量的监测，特别是对中华鲟和江豚啊以及其他的一些需要保护的鱼类的大量的监测，获取大量的一些数据。葛洲坝特别是三江航道，我们现在把它挖宽挖深，生态部门提出你不能搞炸药去炸，就是用机械的方式去挖，非爆破的房子，这个代价也增加了。
1: 在工程建设前期，有这样一场特殊的迁移。葛洲坝航运库能处在城市江段，工程红线划过，3200多棵树因处于工程区域必须迁移。它们中有50多年树龄的黄葛树，见证过葛洲坝的崛起；有沿江大道成排的香樟，荫蔽过几代人的晨昏。经过一一编号，他们被从原址挖起，运输到定植区安家，在宜昌求雨台公园的新土地上继续生长，延续城市的绿色记忆。作为继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级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未来如何智能化发展都需要多方面考虑。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设计的方案必须能适应以后就无人驾驶或者智能驾驶的这种需求。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长江航运智能化发展做一个推手，因为智能化这个也是以效益来驱动的，对吧？你使它你的经济性更好，你的安全性更好，这也是会推动船舶的技术创新和改革。就是三峡新通道本身真要把它建成一个绿色工程、生态工程。
1: 除了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价值，三峡水运新通道的综合效益深远而持久。长江经济带覆盖11省市，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沿江地区已形成以冶金、电子、机械、汽车、原油、化工等为主体，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布局，形成世界最大内河经济走廊。昔日无数船工纤夫在惊涛骇浪中与江水抗争，拉动货船穿行三峡激流。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者们正奋力闯过一道道技术难关， 为长江航运打开全新格局。深耕三峡长江水域多年，看着三峡枢纽从规划到建成，再到谋划新通道工程开工，一路走来，纽新强见证了长江航运半个世纪的跨越。
0: 这个因为我还是非常幸运的啊，就是建三峡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句口号，就为我中华自建三峡。我们在技术方面是学习、提升和创新。当然，我们有很多创新的阶段。到了三峡新通道建设了，我说变成一个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个经验，但是放眼世界，我们是站在顶峰的。在技术上面我们是有底气的，也没老师，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老师，别人没经历过这样的。
1: 当被问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全面建成投入使用的那一天，未来的黄金水道是一幅怎样的图景，纽新强回答，
0: 有这么三个。第一个是黄金水道真正成为黄金水道，名副其实啊，就是黄金水道我们实现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我们这个弄了以后，现在的发展的趋势，船舶的大型化、智能化，对吧？可能以后看不到很多小的船了。第三个呢，我就讲，我想一定也是这样的，就是以后大家都是更热爱去看长江、观赏长江、游览长江，这两个工程一定会成为新的大家旅游的热点、网红打卡地，因为这个科技感很强，百尺的高坝难阻横。我的巨人能够展演，轻松的穿越，通过那个船闸，这样一种科技感会很强。
1: 大江奔涌，逐梦前行。从万年险滩到平湖通途，万里长江在时代浪潮中不断换新。三峡水运新通道，这一十五五新征程上的大国重器，将把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意，化作峡江上更为壮丽的实景。
0: 所以我讲，你应该幸福长江，通过我们这个工程，有了更好的体现。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故乡的吃食，节选，作者迟子建。清明过后，天气越来越暖了，野花开了，草也长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家家户户提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将糯米也泡好，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粽子一般都包成菱形，若是用五彩线捆粽叶的话，粽子看上去就像花荷包了。粽子里通常要加馅儿的，爱吃甜的就加上红枣和豆沙，爱吃咸的就加上一块腌肉。粽子蒸熟后要放到凉水中浸着，这样放个两天三天都不会坏。父亲那时爱跟我们讲端午节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讲人们包了粽子投到水里是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我那时一根筋，心想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后就不会去吃人肉？我们一顿不是至少也得吃两道菜吗？吃粽子跟吃点心是一样的，完全可以拿着它们到门外去吃。门楣上插着拴着红葫芦的柳枝和艾蒿，一红一绿的，看上去分外明丽。站在那儿吃粽子，真的是无限。

0: 他们是守护国门的海关人，打击走私，检验检疫，忠于职守。
1: 孤岛不孤，国门有我。我们坚信扎根海岛的意义不仅仅是守护自己的小家庭，更是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
2: 我们坚决筑牢国门的检疫防线，为生态安全和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0: 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忠实践行着海关人为国把关、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
3: 看一个以前的小岛一步步发展成为今天通达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港口，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4: 我们通过海关的智慧化改革，义乌港就变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监管场所，每天有数以千计的集装箱顺畅进出。
5: 大到智能机器人，小到 AI 眼镜，一件件制造好物乘风出海走向世界。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海关人为国把关，为民造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外贸起势有力，韧性彰显，这背后全国海关实干担当戳力奋发，不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着力维护国门安全，促进贸易创新发展，扩大开放，增进合作，以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新成效，忠诚履行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五位海关系统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展开交流，分享工作经验和感受。2025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500万标准箱，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洋山港吞吐量占比超过了一半。于天华是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他介绍说，
3: 从工龄的角度讲，我和洋山港是同龄人。2005年洋山港正式开港，我也有幸在这一年成为了洋山海关的一员。21年来，我经历了洋山港成为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的特殊综合保税区的发展全过程。透过洋山这扇窗，我见证了新时代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这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有幸参与了2024年12月前海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洋山离市区很远，但离世界很近。作为洋山的本地人，能够亲手参与建设家乡，看一个以前的小岛一步步发展成为今天通达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港口，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0: 扎根洋山港一线21年，于天华亲眼

0: 监管手段，对出口汽车实施了不停车自动验核，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现在平均每分钟就有一辆新能源汽车从洋山口岸出口。第二个感受就是我们的外贸朋友圈在不断扩容。今年5月1号，我国对非洲的所有建交国实施了零关税，这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中非贸易的又一项重大举措。在我们产业现场，我能明显地感觉到来自非洲的产品越来越多。以进口水果为例，今年5月份以来，来自埃及的橙子、南非的葡萄柚等非洲进口水果就多达5400多吨，同比增长了2.5倍。近些年我也经历了8届进博会的成功举办，还有我们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的成立等一系列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我相信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第三个感受就是我们跨境贸易便利化在不断的提升。今年年初，海关总署启动了多市联运的4点工作，主要的内容就是为了促进海铁联运和水水中转的业务发展。现在很多企业笑着对我说，通过这种模式，他们每出口一个集装箱可以节省物流成本400元，进口可以节省200元。近年来我也参加了一些全国通关一体化、两步申报等业务改革，这些措施为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也让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1: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也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发源地。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在义乌工作了10多年，见证了世界小商品之都的成长。
2: 每天就看着集装箱来来往往，以前我们的义乌港会遇到堵车排队，而现在我们通过海关的智慧化改革，卡口已经实现自动的实封放行，义乌港就变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监管场所，每天有数以千计的集装箱顺畅进出。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义乌人，我看着家乡从马路市场到现在的世界超市，我觉得非常的骄傲。作为一名海关人，我也很自豪，因为我们不仅参与了这样一场外贸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把海关监管工作中提出来的改革设想在义乌的实践中一点一点地让它变成了现实，也护航更多中国制造的小商品从义乌出发走向全球。
1: 作为全国外贸的风向标，义乌在便利化通关和制度创新上一直走在前列。陈斌格结合自身经历跟大家分享了几把通关的小钥匙。
2: 第一把钥匙是我们首创了贸易方式，义乌超过90%都是中小微企业，外国客商来义乌常常一次性采购上百种小商品，组货后出口就面临着品种多、批量小、频次高的申报难题。后来我们就摸索出了市场采购简化申报，让中小微企业可以低成本的、便捷的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第一票市场采购报关单落地的时候，原本安静的报关大厅突然就爆发出了阵阵掌声，当时在现场的报关人员是自发的为这项改革的落地而鼓掌叫好。这项改革现在也已经复制推广到全国21个省市区，带动全国的市场采购年出口额达到8477亿元。第二把钥匙是我们不断的拓宽物流通道。义乌是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小城，以前的出海通道非常的单一，最近我就参与打通了国际公路运输加市场采购加跨境电商的物流模式。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也亲身的感受到这张出海网越织越密，越来越顺。第三把钥匙就是我们不断的优化监管模式，打开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集装箱，里面像一个百货超市，多票报关单拼箱是常态，这就会导致有时候一票货物需要查验，整个集装箱的货物就都得等着。后来我就跟同事们一起想了个办法，把查验的环节挪到了装运前，打通了先查验后装运的监管模式，这样就把企业耽误

0: 物传期的开盲盒的风险转变为合规可预期的一个过程。现在这项改革也已经从义乌推广到了全国。
1: 去年在义乌的国际枢纽港建设中，陈斌阁参与设计了其中的监管工作方案。他说，智慧海关建设的成果不仅提升了海关的监管质效，更重要的是让海关的服务对象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便利。
0: 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出把 AI 智能眼镜融入到海关监管工作中去。大家知道，像义乌的小商品品种是非常非常多的，它的款式更新也很快。那么戴上这样一副 AI 眼镜，就能帮助我们官员精准地识别商品，也能够实时地翻译各类的外文，还能够连线后台的专家进行远程支援。这样，我们的监管效率一下就提升上去了。像现在不到一年，我们的义乌国际枢纽港进出口的集装箱量就超过了20万标箱。还有像刚刚投用的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我也参与了其中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项目，就是在现场的智能体设备上搭载我们开发的一个知识产权海关备案通 AI 应用。这个项目启用前，我们专门找了一家从来没有办过这项业务的企业来试用，就看着它跟着 AI 的提示一步步走，5分钟就自己完成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的申请。那一刻我心里其实是满满的成就感。
1: 大禅岛位于粤港澳大湾区航道经济的重要交汇点，面积虽然不足1平方公里，却是全国海关最大的中途监管站。广州海关所属大禅海关是全国唯一一个设立在无居民海岛的海关机构。今年是大禅海关副关长陆帆在岛上工作的第16个年头。
2: 著名诗人文天祥那句“伶仃洋里盼伶仃”讲的就是这片水域。我们这里365天不间断作业，所以也被称为永不落闸的关口。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我自创核、查、巡、探、专5字查船工作法，向全国海关的中途监管站推广。我参与查获各类走私违规案件800多宗，查获的货物里面既有未经检疫监管的医美产品，也有濒危动物及其制品，还有对生态环境有害的洋垃圾。大禅海关查获的水上走私案件数和案值连连居全国海关的首位。孤岛不孤，国门有我，我和我的同事们将传承和发扬勇于坚守、勇于战斗、勇于奉献、勇于争先的四勇精神，守护好这片繁忙水域的安全畅通。
1: 大禅岛曾经是一座荒岛，没有宿舍，海关官员就住在漂浮的趸船上，用水靠的是自挖的水井，用电靠发电机。在70多年的坚守里，一代代大禅海关人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吃的自己种，没有道路自己修，没有房屋自己建。现在岛上有了自来水，生活环境逐年改善，但自然环境依然恶劣，岛上蛇虫出没，湿热多雨。
2: 我们总结为3高和3多，分别是高温、高湿、高紫外线，蛇多、虫多、台风多。出差10天半个月，床头、衣柜就会因为潮气而长出小蘑菇。台风来时，树倒、电停、通信中断，甚至海边的路面都会被掀翻。在宿舍、办公楼周边，金环蛇、银环蛇、眼镜蛇、竹叶青时常出没。常年驻守海岛，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自然环境的考验，更多的是来自身心的磨砺。无风三尺浪的海面是我们监管打私的主战场，任务多集中在夜间。在海上登临检查时，有一个关键的动作叫跳帮，要趁着海关监管艇与船舶靠拢的瞬间，纵身越过1米左右的缝隙登船。上船后，我们要在几十个大小不一的舱室钻进钻出，最小的舱口只有我肩膀这么宽，像我这样的块头只能蜷缩身体，手脚并用硬挤进去。我们还要长时间的忍耐机舱里面50-60度的高温，一身污油、一身汗水就是我们的日常。我们坚信扎根海岛的意义不仅仅是守护自己的小家庭，更是守护身后的万家灯火。
1: 在珠江口，反走私的斗争从未间断，而智慧和勇气的战斗每天都在上演。在一次监管任务中，陆帆发现一艘高风险船舶借着夜幕悄然进境。经分析，这艘船舶轨迹异常，它多次在非正常作业时间停靠码头，又在多个高风险水域停留。
2: 这条船一进入我们大产海关的水域，我们立即登临检查，排查了锚链舱、空气舱等十几个舱室，当时是一无所获。后来我对船员进行盘问时，客厅角落一带拆封的水泥引起了我的一个注意，我想起船头的压载舱有水泥覆盖的痕迹，于是我抄起铁锤回到了压载舱，通过敲击听声音感受震动，我果然发现了异常。砸开丰田的这个水泥，我在隐蔽的这个舱口下方啊，查获了124箱走私的废旧电器。紧接着我顺藤摸瓜，又在船尾的机舱发现了一个没有连接电路的可疑电箱，在挡板后面又发现了45箱走私的洋酒。近三年来，大产海关累计查获各类案件1800多宗，案值超15亿元。
1: 与大产海关隔海相望的是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负责企业通关协调等任务，一直身处服务外贸的一线。
0: 我办公室的电脑里有一份辖区企业的画像清单，6年来这份清单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成体系，让我感受到企业发展的含金量、含心量越来越足。我手中的这款 3D 打印的机器手就来自一家前海企业，6年前他们和我一样从零起步，现在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头羊，大到智能机器人，小到 AR 眼镜，一件件制造好物乘风出海走向世界。可以说前海方寸地，制造大舞台，前海制造已成为中国科技产业全球化的鲜活注脚。作为特区中的特区，前海12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汇集了21万家企业，6个对外开放口岸，每天有超过20万吨的货物，超过2万的旅客从这里通达全球。2025年前海外贸进出口突破7500亿元，已达到一个中等省份的进出口规模，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能见证和服务前海发展，我感到万分荣幸。我将继续履行好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不负时代所托。
1: 在推进海关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做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刘攀介绍，过去他们开展核查作业需要到企业仓库现场对货物账册进行盘点，企业和海关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而如今海关开发了 ERP 智能化联网监管平台，仅通过系统远程操作就能对企业货物一目了然。
0: 说这个平台就是在海关和企业之间搭建了数据实时互通的桥梁，可以智能识别防控风险，真正做到企业无感通关，海关勿扰。参与改革的企业负责人曾经形象地对我说，全量直连后，我们和海关的数据交换效率就像从绿皮火车升级成了高铁，我们省心，海关也放心。类似这样的改革我们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建设非贸智控平台，打通旅客、快递等非贸易领域数据，实现正常旅客通关更加无感，海淘包裹秒级放行。
1: 摩憨在傣语中的意思是富裕的严谨，昔日曾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的苏明就驻守在祖国最南端的陆路口岸摩憨铁路口岸，在边关扎根14年，他亲眼见证了中老铁路这条新时代的钢铁丝路从蓝图变通途，也见证了摩憨从边陲小镇成长为开放前沿。
3: 我手里拿的是有着水果皇后之称的山竹，它和榴莲、龙眼等都是中老铁路的明星货，从摩憨入境后，再通过国内发达的物流网络，可冷链直达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今年的前5月，经中老铁路进口热带水果超11万吨，同比增长了35%，助力国内的消费者实现热带水果自由。 在一列列火车查验、一票票货物审核的日常工作中，

0: 我看着来往的货物越来越丰富，集装箱也越来越多。中老铁路开通运营4年多来，进出口货物累计超1900万吨，货值超800亿元。而我也很荣幸能够亲眼见证中老铁路这条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一步步的成长为我国与东盟国家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黄金线路。
1: 4年多来，苏明和同事对一票票进口货物细致查验，先后截获了外来有害生物超1300批次。
0: 故事的主角是一种看似很普通的小虫子，当时我们对一个外观看似完好的进口榴莲进行剖果检查时，发现里面藏着一条褐色的肉虫，经鉴定正是外来有害生物榴莲果核叶蛾。这种虫子它非常的狡猾，专门藏身在果实内部，极具隐蔽性，不像大洋豚纹粉介这些虫子总是附着在果皮上，比较容易发现。这些外来有害生物一旦传入我国，将对生态环境和农林经济造成不小的影响。这个小故事其实就是我们海关守护国门生物安全的一个缩影。我们坚决筑牢国门的检疫防线，为生态安全和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病毒大军集合，汇报战果。
1: 报告大王，我大败而归。我登陆到小朋友手上，就等他摸鼻子和眼睛。可是，
2: 孩子们一定要好好洗手哦，
3: 干净了。
4: 报告病毒大王，我什么便宜都没占着。
0: 你也失败了啊！
4: 我在一个女生手上躲了很久，准备等着她吃饭的时候行动。
2: 饭前洗手最重要，六步洗手法，洗满20秒。啊，
4: 没躲过。
5: 病毒大王，我就更惨了。
0: 怎么了？
5: 我降落在门把手上，好不容易等来一个老人。
6: 摸了门把手，马上就洗手。哎呀，牢记洗手，
2: 正确洗手，
3: 多多洗手，病毒没有。
7: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8: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弓圆梦，突破极限。
9: 3、2、1，点火！
10: 点火！
11: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8: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0: 之功，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1: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2: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3: 功者，两行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都

0: 播，七月一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唐官军收复长安不到一天，便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但是光复长安的消息却传了开去，由于时间的滞后性，引发出一连串的事来。受到光复长安消息影响的还有中武军节度使周吉，这周吉原为唐朝廷任命，刚到许州上任就遇到了皇朝攻克长安。不几天，皇朝传檄到了许州，周吉不敢强出头，只好投降了皇朝。听到唐官军光复长安的消息以后，周吉立即派人去请回了杨富光。老监军杨富光是心向唐朝，一直不满周吉投降皇朝，左右都劝他不要去，说周吉已经投降了皇朝，恐怕将不利于你，不可轻易前往。而杨富光回答说，事已如此，亦不图权，于是前往赴宴。去了这才知道，原来周吉是想重新归附唐朝廷。当晚，杨富光派其养子在驿馆将皇朝的使者杀死。后来周吉得知皇朝重新占领了长安，还是决定要力保唐朝。他与杨富光商议，决定先下手为强，铲除对许州威胁最大的邓州朱温。于是由周吉镇守许州，杨富光率领中武军3000人到蔡州，劝说雄居蔡州的秦宗权一同举兵讨伐皇朝。秦宗权于是派遣其部将王叔率军3000人随从杨富光进击邓州。这王叔颇为私心，故意逗留不进，结果被杨富光斩首示众，军队也被兼并。杨富光又将中武军8000人分为8都，派遣牙将陆彦宏、靳辉、王建、韩建、张造、李师泰、庞从等8人分别统帅。这些人后来有几位声名鹊起，成为五代史中的重要人物。这王建就是后来称帝的前蜀高祖。杨富光率领8都军与朱温作战，朱温是败走，经商州逃回了关中。此时的同州和华州已经被唐官军所夺，皇朝便命朱温不必进京，前去夺回同州，再任同州刺史。这朱温

没有退路，经过激烈厮杀后，终于夺回了同州。但州境之内的沙苑却是唐两大节度使王处存、王重荣的大本营，有重兵驻守，朱温时时刻刻处于威胁之中。要说黄巢再次夺取长安以后，是痛定思痛，也极力地想打开局面。中和元年，也就是公元881年的6月，黄巢派王波围攻兴平，击败了唐宾宁节度使朱梅。8月，黄巢再派李祥击败了唐昭义节度使高洵，乘胜收复了华州。11月，农民军将领孟凯、朱温进军富平，唐宾夏两军大败，各自退兵回归本道。可是有这么一句话呀，摧毁旧势力容易，要建立新秩序困难。黄巢军虽然四处作战，或胜或败，但始终没有打开局面，因为他不知道建立根据地。因此农民军的队伍虽然壮大发展，但是给养困难。这给养一困难，农民军只能是靠劫掠，纪律很难维持。如此，他是始终得不到民心的维护，新秩序也就无法建立起来。黄巢虽然称帝，但号令所行不出桐华二州，基本上仍然局限于长安一隅之地。实际上，他这个大齐皇帝，充其量不过是长安城的城主而已。要说，这已经不仅仅是黄巢的理想问题，而是由农民军的特质决定的。农民军长期习惯于流动作战，这是唐末农民起义中独特的战略战术，利于保存实力。黄巢起义军正是在大规模的运动战中，牵着唐军是疲于奔命，顾此失彼，使唐军对洛阳、淮南、江南不能兼顾，才取得了攻占长安的胜利。但是这流动作战容易产生流寇主义思想，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即使在其声势十分强大时，也往往是攻下一城，不久又丢弃。哎，像是熊瞎子掰苞米一样，像东都洛阳这样的经济军事重地，也不留一兵一卒驻守。这就使得唐军得以重新占领被农民军波及的地区，并逐渐的收缩包围圈。而农民军到达长安以后，仍然未能巩固，这样农民军得不到充足的供给，后勤没有保障。这一些乡绅富豪多入深山，是驻扎自保，农事俱废。长安城中斗米值30民。到了后来啊，农民军将士不得不以树皮来充饥，甚至发生了吃人的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了。因此，当唐诸路大军云集长安，向农民军发起总攻的时候，形势便是急转直下。历时3年的大齐政权也很快就崩溃了。下面呢，咱们再谈谈题外话，说说朱温的情爱之谜。这黄巢起义啊，给了唐朝廷统治最后一击，而这个王朝真正的掘墓人却是跟随黄巢起义的叛将朱温。要说这朱温呢，近乎于无赖，是中国历史上颇为传奇的人物。毛泽东曾经评价他说，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哎，说他比曹操还要狡猾。这朱温跟曹操一样，是生逢乱世，成长为一代枭雄。这朱温一生
改过三次名字，从父母取的是朱温，到唐朝廷赐予的朱全忠，再到自取的朱晃，每一次改名都代表着他在政治生涯中的一次变色。哎，他也因此被人称为变色龙。张飞骂吕布是三姓家奴啊，哎，朱温其实也跟他差不多少。我们这里要讲一下朱温令人费解的情爱之谜。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在历史上以残酷暴虐出名的枭雄人物，偏偏啊，既宠爱又惧怕妻子张氏，成为当时的一大奇事。这朱温呢，是宋州的砀山人，兄弟三人，老大叫朱全玉，老二叫朱存，这朱温是排行老三。他们的父亲朱成是乡下的穷教书先生，在朱温还没有成年的时候，父亲便已经去世了。这朱母啊，只好带着三个孩子到萧县地主刘崇家当用工。朱母给刘家织布洗衣服，老大老二是放牛种田，

开国之君。要说这小朱温呢，从小就爱使枪弄棒，是蛮勇凶悍，时常在乡里是惹是生非，不好好干活，所以乡亲们都很讨厌他。这地主刘崇也常常用棍子打他。可奇怪的是啊，刘崇的母亲很喜欢朱温，经常亲自给他梳头，还告诉其他人说朱三儿啊，就是朱温的小名，说朱三儿不是一般的人呐，你们要好好的待他。别人问为什么呀，他说曾经有一次啊，看到朱温熟睡的时候变成了一条赤蛇，也就是变成了一条红色的蛇。于是大家都笑，谁也不相信。这朱温的性格啊，应当归因于他的生长环境。他在家中是最小的孩子，这朱母当然要格外的宠爱一些。但是现实呢，却是寄人篱下，在低人一等的环境中，他却不安分守己，所以朱母又少不了要经常斥责他，恨他不争气，在母亲面前既被宠爱又被斥责。在主人刘崇面前是既受人白眼儿又被责打，自然而然就养成了朱温狡猾奸诈的品性。他也没办法，只能是这样。要说历史上总有这样一类人呢，如果他们生在太平盛世，那只是一帮一无是处的无赖，为世人所轻贱，被人瞧不起呀。可是这些人如果生逢乱世，一切都没了秩序，礼法被抛在了一边，道德被践踏在脚下，弱肉强食，一切都要靠手中的刀来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往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而这朱温正是如此。当他投身到混战争霸的洪流中，狡诈立即变成了智谋，使得他在险恶的环境中是屡屡获胜，直至最后成全了他的帝王之业。要说这朱温呢，从小不喜耕田，专喜打猎，常常带着弓箭到深山里猎取一些山鸡野兔。说有一次啊，朱温和二哥朱存在宋州郊外打猎，遇到了到龙源寺进香还愿的富家少女张氏。要说这张氏啊，是宋州刺史张蕤的女儿，那是温柔美丽呀。朱温对张氏那是一见倾心，慨然对二哥说，过去汉光武帝曾经说过，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如阴丽华，当日阴丽华也不过如此，而我未尝不可以成为汉光武帝呢？总有一天非把张女娶为妻子不可。听了这一番话呀，这朱存呢，讥笑弟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你是自不量力啊。对朱温的这番大话也没有太当回事儿。既然提到了汉光武帝娶阴丽华，咱们就暂时说一下这个事儿。这汉光武帝刘秀没有发迹之前呢，说是居住在南阳，他自幼钟情于南阳新野的著名美女阴丽华。少年时期就立下了一个心愿，娶妻当娶阴丽华。这阴丽华呀，出身名门，阴家先世是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一脉，传到第七代管休，以医术名士，从齐国迁居楚国为阴大夫，便开始以阴为姓。阴家在南阳是高门望族，而刘秀虽是皇室的后代，

0: 当时王猛已经篡位称尊，刘氏子孙更受到无情的压迫打击，这刘秀一家早已经失去了贵族的身份。在乡里的财势与声望上，刘家远远不及殷家，所以刘秀想娶殷丽华的愿望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不着边际的空想。这刘秀当时啊还有一个志愿，一次啊他在长安的市集上看到执金吾出巡，是前呼后拥，车技很盛，于是发出了仕宦当作执金吾的感慨。这执金吾啊本名中尉，哎，是一种官名啊，负责率禁兵保卫京城和宫城，其所属兵卒也称为北军。汉武帝太初年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改名为执金吾，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卫戍司令。刘秀当时在政治上最大的追求也就如此而已，哎，当个卫戍司令。想不到时势造英雄啊，后来刘秀不但得偿所愿地娶到了朝思暮想的殷丽华，还成为了中兴汉室的光武帝。咱们再把话说回来，熙宗乾伏二年，也就是公元875年，黄巢起义爆发，农民军路过宋州，朱温与二哥朱存都参加了农民起义军。这时候的朱温已经是26岁了，不过是农民军中一个普通的战士，谁也不会想到他日后竟然会成为风头不亚于黄巢的风云人物。不久，朱温凭着身强体壮，敢于冲锋陷阵，以力战屡捷，被任命为队长。但他的二哥朱存却在跟随黄巢攻占广州的时候战死了。这参加黄巢起义军以后，朱温还是念念不忘张氏。他呢，不像其他农民军将领一样，任意将掳来的良家女子作为妻妾。甚至朱温为了再见到自己的梦中情人，还怂恿黄巢出兵攻打宋州。不料啊，宋州刺史张蕤早已离任，后任刺史是坚守城池，再加上唐官兵援军四至，农民军是无功而返。朱温以自己的勇猛善战深得黄巢的信任，遂以为亲信。黄巢攻下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后，派朱温领兵屯于东魏桥，后来任命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不久，朱温攻下了南阳，回师长安时，黄巢亲往霸上迎接。之后，黄巢再派他到各地去打仗，朱温是所至皆立功，哎，战无不胜啊。此时，朱温参加黄巢的起义还不足5年，已经成为黄巢手下数一数二的战将了。熙宗广明二年，也就是公元881年的2月，黄巢为了减轻东南方面唐军的压力，派朱温率兵攻打邓州。朱温是一举攻克了邓州，并俘获了刺史赵荣，从而加强了从东南方面进入关中的荆襄要道。后来因为投降了黄巢的唐中武节度使周吉的归唐，当中武监军杨富光进攻邓州东北的南阳时，朱温战败，被迫北撤，率余部撤回了关中。此时，唐朝各藩镇的秦王部队与黄巢展开了西安争夺。朱温在长安周围又参加了一些反对唐军围攻长安的斗争。可以说，朱温是屡战屡胜，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然而，他的心中却时刻想着他的梦中情人张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我们说到，由于朱温在战场上是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在中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82年的正月，皇朝任命朱温为同州防御使，让他带兵去从唐军手中夺回同州。唐朝的同州刺史米城是弃城逃奔河中，朱温顺利地占领了同州。这是农民起义军的势力第一次跨过渭水，在渭水北岸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就在朱温为同州防御使的时候，他与自己的心上人张氏是意外相逢。此时的张氏因父母双亡，孤女无法生存于乱世，早已经沦落为难民，流落到同州，被朱温的部下所掠取。见他是美貌出众啊，便进献给了朱温。朱温认出了张氏，是欣喜若狂啊，而这张氏却根本不认识朱温。当他得知朱温是自己的同乡，且在数年前就对自己倾心不已，一直念念不忘，以致至今未娶的时候，不禁十分的感动。这朱温于是趁机嘘寒问暖，提出要娶张氏为妻。张氏正处在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境地，又见到朱温确实是真情一片，自然是不能拒绝。为了表示隆重啊，朱温还千辛万苦地寻访到张氏的族叔，按照古礼是三媒六聘，择吉成婚。可见朱温对这门亲事是何等的看重，张氏在他心中的地位也由此可见。过了几天，朱温大张旗鼓地娶张氏为妻。朱温身穿官服，张氏是朱围翠绕，在红烛高烧的大厅上是交拜如仪，一时是传为奇谈。这朱温呢，是农民军将领，名声非常不好，当时的人对他娶亲都持鄙视的态度，还有人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来嘲讽他。这首诗是这样的：居然强盗识风流，淑女也知富好求，试看同州交拜日，名凤敬耳配啾啾。史书记载张氏啊是贤明有礼，朱温是身家礼义。要说这张氏到底是出身名门呐、确实有几分才干。据说他分析政事是头头是道，且料事如神，语多其重，每为朱温所不及。朱温遇事啊，必先问张氏，然后再去施行。有时候朱温已经督兵出行了，途中有急使迟来，说是奉夫人命叫他回去。这朱温当即勒马回师，是毫不迟疑啊。可以说朱温对妻子是又敬又怕，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一物降一物吧。要是推断起来，张氏一定在朱温投降唐朝的事情上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这张氏身为官宦之女，父母均死于战乱， 自己也流落一方，险遭被蹂躏的命运。他的内心深处肯定是痛恨农民军的。朱温投降唐朝廷以后，唐朝廷为他改名为朱全忠，并任命他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要说这朱温的老家萧县属于汴州管辖，朱温的母亲一直还在萧县生活。朱温于是派人到萧县刘崇家迎接老母。这刘崇家是在山野僻乡，几乎是与世隔绝，也不和外面通消息。朱母自朱温和朱存走后，一直就没有听到儿子们的消息，以为他们哥俩不是战死了就是饿死了。听到官军进了村，指名道姓的找朱温的母亲，还以为两个儿子做了强盗，官府来搜捕家属啊，吓得这老太太钻到了锅灶以下，瑟瑟发抖，是不敢出来。后来听人说儿子当了朝廷的大官，他也不肯相信，说阿三，哎，也就是朱温的小名啊，阿三落拓无形，恐怕是做贼送了性命，现在的变帅一定不是我儿，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哎，至死也不肯认呐。最后啊，朱温派去迎接他的人详细叙述了朱温小时候的事情，朱温的母亲这才相信是自己的儿子

要说这一人得道，那就鸡犬升天呐。就连朱温的母亲也得了晋国太夫人的称号。有一次朱母过生日，朱温端起一杯酒敬给母亲，洋洋得意地说，我父亲一生辛苦，不得一弟，今有子为节度使，晋登相位，英封侯爵，总算是显亲扬名，不辱先人了。说罢是哈哈大笑。自从黄巢起义以来啊，唐朝各地的藩镇是各自拥兵自守，很少能听朝廷调遣。朱温能归顺朝廷，朝廷认为他可以依靠，所以屡屡地给他加官进爵，笼络他为朝廷出力。熙宗光启二年，也就是公元886年，朱温晋为东平郡王，这权势就更大了。他借着朝廷的名义不断地向山东河北扩张，不几年变成了以汴州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最大的割据势力。要说这朱温呢，为人是凶残无比啊，动不动就处死将士。朱温用兵是法令严峻，每次出战，一个分队主帅若出战而不回来的，其余士兵是一体处斩，称为队斩，哎，也就是被牵连了，因此是战无不胜啊。手下的士兵是不耐酷法，多篡逆州郡，朱温是疲于追捕，下令全军文面。这士兵文面啊，自此就开了先河，对士兵啊是非常残暴。但朱温对妻子张氏往往却是敬爱有加，每次君谋国计必先听从张氏的意见。朱温时时暴怒杀戮，张氏则加以救护，许多无辜的人因此得以保全。这朱温的长子啊叫朱有玉，他有一次攻打徐州，在石佛山是大破朱瑾，朱瑾逃走，而朱有玉舍弃不追，朱温因此大怒，夺了朱有玉的兵权。朱有玉惶恐之下逃亡山野，藏在深山里好几天是不敢回来，后来藏到了朱温的哥哥那里，张氏派人悄悄地把他叫了回来。这朱温一看朱有玉是怒不可遏，立命左右把他拉出去斩首示众。张氏来不及穿鞋呀，赤足从屋里跑出来，抱住朱有玉说，你单身回来，不就是为了证明你不反吗？朱温听到张氏的话，气立时就消了，与朱有玉是父子和好如初。再说这朱瑾战败逃走，他的妻子被朱温抓到了。朱瑾的妻子是十分美貌，以朱温的好色如命，自然是不打算轻易放过呀，预备占为己有。张氏知道以后，便先迎上去，对朱瑾的妻子说，滚运和我们是同姓之国，他们兄弟因为一点点缘故大动干戈，使姐姐沦落到如此地步。假如汴州被攻破，我也就和姐姐一样了。原来啊，当初黄巢败亡之后，秦宗权趁机称帝，攻占了河南的许多地方，成为与朱温在中原较量的首要对手。当时朱温兵少，不得不向滚州的朱瑾求助。朱瑾出兵，在汴州北面孝村一战取胜，秦宗权被打败，从此走向衰落，最后灭于朱温之手。要说这朱瑾呢，也曾经帮过朱温的大忙啊。朱温听了妻子这番话以后，是心中不忍呐，感到愧对了朱瑾。想想，如果当初没有人家朱。

0: 朱瑾的相助，朱温也就没有力量打败秦宗权。他这次借口朱瑾诱降己方的将士出兵，其实也是为了兼并朱瑾的地盘。如果再强占人家的妻子，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了。哎，也怕张氏不高兴，干脆顺水推舟，做个人情，让朱瑾的妻子出家为尼了。之后张氏一直供应着朱妻的衣食，说昭宗天佑元年，也就是公元904年，张氏病重，当时的唐氏大权是尽归朱温呐、啊。朱温正要破禅宗让位，得知张氏重病的消息，连夜兼程回到汴州探望妻子。这时候的张氏已经是骨瘦如柴，昏迷不醒啊。朱温见此是痛哭失声啊。张氏听到了哭声，惊醒了，勉强地睁开了眼睛，看见朱温立在榻前，便凄声说道：“妻妾垂危，将与君长别了。”朱温闻听此言，是悲咽难言呐、啊。握住爱妻的手，恻然地说：“自从同舟得遇夫人已20余年，不止内政多赖你主持，外事也需你筹谋定夺。今以大功告成，我转眼将登大位，满指望与你同享尊荣，再做几十年夫妻。谁想到你病得如此之重，这该如何是好啊？”张氏听到朱温要登大位，就明白他再叛唐朝的野心已生，于是流泪说道：“人生自有生死，况且身列王妃，所得已过多，还奢想什么意外富贵？只是君受唐氏厚恩，不可骤然废夺。试想从古到今，太平天子能有几个？”朱温听了，叹息着说：“时势逼人，不得不这样啊。”张氏知道丈夫心意已决，难以挽回，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君既有鸿鹄之志，非妾所宜之，但妾有一言，君英武过人，其他的事都不可虑，只有戒杀远色四字，恳请君随时注意，我死也瞑目。”说罢气血上涌，是痰喘交作，到了后半夜终于撒手离世。张氏一死，朱温是痛哭不止啊。而朱温的部下将士也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因为这朱温是生性残暴，杀人如草芥，一旦性情暴怒，只有他妻子能以柔克刚，是婉言规劝，从而挽救了无数将士的性命。将士因他活命的不知有多少啊，生死荣衰，他的死使朱温的驻地汴州城是哭声震天呢、啊。由此也足见张氏的贤德了。要说这朱温一生杀人如草芥，绝非开创基业的明君，人称刘邦朱元璋也是一副流氓脾气。但刘邦朱元璋做皇帝前多能折节世人，哎，就是能忍耐，这一点恰恰是朱温远远不及的。朱温治军是多用酷法，这样的人绝不会长久。朱温之所以一段时间内在北方是纵横无敌，张氏对他残暴性格的克制未尝不是很重要的原因。当然了，还包括天时地利在内的一点点运气。但是无论如何， 一个残暴如柴的枭雄人物，竟然为一个纤纤弱女子所制，这不能不说是传奇了。天佑四年，也就是公元907年的四月，56岁的朱温，在一帮亲信的策划下，废掉了唐朝最后的小皇帝哀帝，自立为帝，国号为梁，号为梁太祖，建都汴，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至此啊，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李唐王朝是寿终正寝。要说在武则天的时候，民间一直有谶语流传，哎，就是有这么个小道消息，说首尾三临60年，两脚独子自狂癫，龙蛇相斗血成川。以前有人解第二句为姓牛的人，故当时牛李党争以此为借口，吵的是不可开交。到后来呀，有人解第二句为朱姓，当时的人认为是唐朝灭亡果然应验在朱温的身上。当年呢，朱温被唐朝廷赐名叫朱全忠，哎，这个全呢就是全面的全，忠呢就是忠诚的忠。有人说啊，这个全字拆开以后是人王，哎，上面一个人，下面一个王，就念全。忠呢是忠心，是个不好的兆头。朱温对朱全忠这个名字一直也是耿耿于怀。之后呢，朱温改名为朱晃，表示与唐朝皇帝赐名的朱全忠是一刀两断，也表示与农民起义将领的朱温是毫不相干。为了表示对张氏的怀念与尊重，开平二年，朱温追封张氏为贤妃，至乾化二年11月23日，追册曰元贞皇后。朱温以农民军将领的身份起家，明目张胆地篡夺了唐朝的江山，各地藩镇自然是不服啊，于是天下是分崩离析，出现了许多诸侯国，中国再一次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的时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大分裂，五代十国时期，就是从朱温开始。从他开始，五代在短短的54年中就换了8姓、13个皇帝。所以有人说，朱温篡唐是天下分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冰，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2: 上回书咱们说到，朱温以农民军将领的身份起家，明目张胆地篡夺了唐朝的江山，各地的藩镇自然是不服气啊。像受封于晋阳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西川节度使王建及驻守在杭州的镇海节度使钱镠等，都纷纷各自为政，不听梁的节制。后来朱温虽然封他们为王，但也无法征服他们，于是天下分崩离析，出现了许多诸侯国，中国再一次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时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大分裂五代十国时期，就是从朱温开始。自他开始，五代在短短的54年中就换了8姓13个皇帝。所以有人说呀，朱温篡唐是天下分崩。要说这朱温当上了皇帝了，他应该听从张氏的话，用心于朝廷了。可是啊，这朱温呢，不是一个好君主，他始终改不掉无赖的本色和草寇的习气，经常在宫中是为所欲为啊。有一次，朱温在宫中摆家宴，喝的是酩酊大醉，便与弟兄子侄们掷起骰子赌博起来。赌到高潮的时候，赢家是兴高采烈，输家是急红了眼就不分长幼、不分君臣的对骂起来，几乎把个祖宗八代都骂了出来，跟大街上的泼皮骂街是没有什么两样，闹得皇宫是乌烟瘴气。朱温的大哥朱全玉本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这在一旁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上前一把就夺下了赌盆，摔在了地上，怒气冲冲地说，叫你们赌赌，恐怕我们朱氏一族将来被你们赌灭了。这朱温正在兴头上，见大哥搅了局，顿时是火冒三丈啊！也不管什么皇帝不皇帝了，竟然挽起了袖子，上前就要与大哥打仗。后来经过众人是连拉带劝呢，兄弟二人才没有动起手来。朱全玉是恨铁不成钢啊，不愿意再与弟弟见面。回到家以后，立即收拾了东西，重新回到了老家宋州砀山种地去了。要说这朱温是酷爱女色，这大概与他在年轻时在农民军中成长的经历有关。当时的农民军将领大多习惯于大掠女子，是任意淫辱。不过张氏活着的时候，朱温不敢轻易与其他的女人有染，等张氏死了，这朱温被压抑多年的性欲开始爆发，开始是肆无忌惮，个人生活的糜烂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也由此为自己种下了死亡的祸根。朱温到手下大臣河南尹张权一家去避暑，竟然不顾君臣之礼啊，让张权一家妇女西街禁欲，都供他玩乐。 前后是十多天呢，张家的妻妾都被朱温召去侍寝，是淫乱终日。张全义继妻楚氏已经是半老徐娘了，也被召去是强行交欢。张全义的儿子是愤恨至极呀，持刀就要与朱温拼命，哎，却被这张全义是死死的拉住了。为了高官厚禄啊，竟然能够忍受如此奇耻大辱。这张全义的隐忍功夫可以说是练到了最高的境界。更让人不耻的是啊，朱温的荒淫已经到了乱伦的地步，他将儿子都派到外边做地方的镇守官吏，行军打仗，却让儿媳妇们轮流入宫侍寝，是丑闻不断。更让人吃惊的是，朱温的儿子们对父亲的乱伦行为不但不愤恨，反而不知廉耻地利用妻子在父亲的床前争宠，千方百计地讨好朱温，是博取他的欢心，以求得将来能继承皇位。父和子这种淫秽不堪的奇闻，在历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了。到了朱温年老的时候，朱温有个养子叫朱有文，哎，这个朱有文的妻子王氏是姿色出众，美艳无双，朱温是非常喜欢她。由于这王氏的枕边禁言呢，朱温就答应自己死后由朱有文来继承自己的皇位，哎，就是由养子来继承皇位。这种以儿媳妇美貌来决定谁继承皇位的方式，可以说是朱温首创，是旷古未闻呐。这一向精明狡诈的朱温，在老年也掉进了温柔的陷阱，竟然因儿媳妇而舍弃亲生的儿子，偏爱养子，这大概是朱温又一个情爱之谜了。朱温病重的时候，打算把养子朱有文从东都召来洛阳，赋以后事，哎，就是让他继承皇位啊。这朱温的亲生儿子朱有圭，也就是朱温的第三个儿子，他的老婆张氏啊，也在朱温的身边侍奉。见朱温打算传位给朱有文，于是马上告诉了自己的丈夫。这朱有圭对父亲偏爱养子是十分的愤怒，决定先下手为强。他悄悄联络了几个对朱温不满的人，打算连夜行动。他先化妆易服，来到了左龙虎军，见到了统军韩擒，将朱温欲立朱有文的事告诉了韩擒。朱温治军严酷，当时军中逃兵很多，朱温便首创在士兵脸上刻字的方法。这军士即便逃走，但因脸上的刻字是很容易。

一被发现，一旦捕获，便被杀掉，是毫不留情啊。这些残酷无情的军阀，在那个野蛮的时代也是数一数二的。正是靠着这些军阀，朱温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的各藩镇中是最强的。朱温既会使用任何策略，又控制着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使得其他任何的节度使都不敢向朱温挑战。不过到了晚年，朱温日益猜疑忌刻，功臣宿将动辄因小过被杀。大将刘桢、李党、王重云等都曾出生入死地给他打天下，都以不守军纪而随意就给杀了。而邓继军、黄文钦等官员更因为阅兵时骑的马瘦，就成为被杀的借口，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啊。韩琴见功臣宿将多以小过错被朱温诛杀，一直担心祸及自己啊，决定与朱有圭合谋。韩琴手握兵权，事先派亲信牙兵500人与控贺士卒若干悄悄埋伏于禁中，半夜突然斩门而入，直入

坐起来问道：“反者是谁？”却见亲生儿子朱有圭走了进来。朱有圭冷笑着说：“不是别人，是我。”朱温怒骂道：“我早就怀疑你不是东西，可惜没有杀了你。你背叛你父亲，大逆不道，天地也容不了你。”这朱有圭也是毫不示弱，与父亲对骂道：“你这乱伦的老畜生，早就应该碎尸万段了。”趁着父子二人对骂的功夫，朱有圭的亲信冯廷锷持刀走进了朱温，突然刺入了朱温的腹部。这一刀啊，力道是十分的猛烈，以致刀刃从后背都透出来了。朱温当场身死，肠胃全流了出来，是血流满床。要说这朱温死的时候肯定是不甘心的，他这一生是杀人无数啊，想不到最后却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所杀。他这一生是贪淫好色，有过无数的女人，最终却因女人结束了他的一生。他真心的爱他的妻子张氏，却没有遵从妻子临终前的戒杀远色四字遗言，以至于最后身败名裂。也许你会问了，他临死前想到了张氏的遗言了吗？朱温死的时候时年61岁，朱有圭杀了他的父亲以后，用破毡裹住了朱温的尸首，匆匆埋在了寝殿的地下。之后朱有圭推说是朱有文遣兵突入大内，使朱温受到惊吓，病逝危殆，于是矫诏杀死了朱有文，编个理由就把这朱有文给杀了。这朱有圭在洛阳是自称皇帝。朱有圭杀父继位以后，众兄弟都不服啊，特别是朱温和张氏所生的朱有贞，以嫡子的身份打起了除兄逆复大仇的旗号，在大梁起兵，联合魏博节度使杨师后兴师讨伐朱有圭。这朱温的女婿赵岩，外甥袁向先为内应。朱有贞的军队还没有到洛阳的时候，袁向先等已率进兵起事，朱有圭是穷迫自杀，洛阳诸军10余万大掠都市，朱有贞因此夺得了皇位。在五代史上，朱有贞是通过兵变夺取皇位的第一人，这也为以后的兵变提供了效仿的先例。朱有贞即位以后，后唐李存勖集中全力要攻灭后梁，双方便是连年混战。朱有贞因为信用赵岩、外戚张汉鼎、张汉杰等人，大将出兵也派他们随往监视。这赵岩等人又仗势弄权，卖官枉法，离间将相，赏罚不明，致使忠臣退避，是上下离心，前线将领又是自相残杀，所以与后唐交战是屡遭大败。公元923年的10月，后唐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率领大军逼近后梁的都城汴州，当时汴州有禁军4000人，大将们打算带着这4000人抵抗，朱有贞却不同意，想逃去洛阳。他旁边的人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还有谁可以相信呢？”朱有贞就在开封等待援兵。后梁的大臣是纷纷逃离呀，传国玉玺也都被人趁乱盗走了。不少禁军也都开了小差，悄悄地溜走了。皇帝朱有贞

0: 是束手无策，只知道日夜哭泣，哎，什么办法也没有了。说10月初9的凌晨，朱由贞见大势已去，国家灭亡是难以避免，便对留在身边的都指挥使黄埔林说：“姓李的是我们梁朝的世仇，我不能投降他们。与其等着让他们来杀我，还不如由你先将我杀了吧。”黄埔林忙说：“臣下只能替陛下效命，怎么能动手伤害陛下呢？”朱由贞说：“你不肯杀我，难道是准备将我出卖给姓李的吗？”这黄埔林不忍心下手啊，拔出佩剑想自杀以明心迹。朱由贞拉着他的手说：“哎，得了，我和你一起死吧。”说完，握住了黄埔林手中的剑柄，横剑往自己的脖子上一挥，顿时是血流如注，倒地死去。黄埔林也是哭着自刎而死。10月初9的清晨呐，李嗣源的骑兵到达了汴州城下，守军是开门献城投降。同一天，李存勖也率兵赶到，从西门是领兵进城。至此，后梁就灭亡了。后梁前后3个皇帝，是5代中历年最长的一个朝代，存在了17个年头。这朱由贞当上皇帝以后，改名叫朱振，就是一个斋王加上一个真正的真字。当时啊，有人解释这个"朕"字为1110月18。要说这个"解"字啊，还真有点准呢。朱由贞果然是在位11年，死于10月初9。哎，你说神不神呢？史称朱由贞为末帝。前面我们讲过啊，唐官军一度攻入了长安。但由于军纪不整，朱军又前后不相继，结果被皇朝是反攻击破。由此，合围长安的各道唐军是退兵而去，长安解围。而此时对皇朝更为有利的是，唐军在长安巷战失败以后，这藩镇内部的重重矛盾开始激化了。话说这武宁节度使叫知祥，被其部将陈凡所杀，而另一部将石普又杀死了陈凡，自任留后。后来石普被任命为武宁节度使，后来啊，正是这位石普得到了皇朝的首级。而凤翔行军司马李昌年令凤翔仓库虚竭，是粮匮不济，激怒士兵，还袭击了府城，驱逐了唐军的总指挥郑田，由李昌年出任凤翔节度行营招讨使。而郑田的一番辛苦的经营，是一时付之东流啊。在局势一度对农民军有利的情况下，皇朝却是没有把握住时机。不久，唐官军卷土重来，继续围攻长安。当时，皇朝军事上强，在防御中多次取得胜利。但是，他仅仅满足击退某一官军进攻，或夺回某一处失地。皇朝没有趁兵力全盛的时候转移阵地离开长安，哎，这是最大的失策呀。一般来说呀，死死困守一地是为了等待援兵，而皇朝困守长安根本是无援可待，长安对他而言始终只是一座无用的孤城啊。你说取得了长安， 当上了大齐皇帝，这并不代表他的皇位就坐安稳了。他不及时出兵扩大控制地区，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却依旧留恋长安，日后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要说这皇朝并无长远的谋略，手下又没有十分得力的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失败将是不可避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

是因为皇朝的目光短浅，没有乘胜追击穷寇，致使朝廷有了喘息的机会。再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朱温的叛变了。要说这朱温呢，在短短的几年间就成长为皇朝手下的骁将，的确令人是刮目相看。从他之前和后来的作为来看，他的才干远在大齐其他将领之上。这样一员虎将却突然叛变投唐，对大齐军的士气那打击是可想而知啊。而朱温叛齐投唐的原因还不仅仅是他见利忘义，皇朝本人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说着朱温驻守同州的时候，时刻是处在危险之中，敌人是近在咫尺。与同州议和之隔的东岸，就是唐朝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大本营。王重荣之前曾经投降过皇朝，因为皇朝只知道索取，不知道给予，导致王重荣是不胜其烦，很快就重新投向了唐朝廷的怀抱。这是皇朝的另一大失策。农民军挺进长安的时候，各地藩镇投降者是十之八九啊，农民军一时自我感觉那就是牛气冲天呢。然而这些藩镇后来却都重新归顺了唐朝廷，反过来就成为农民军最危险的对手。如同我们前面分析过的李克用一样，这些藩镇绝大多数都是首鼠两端，并非真心忠诚于唐朝廷。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们都处在观望的状态。显然呢，在对待各投降藩镇的态度和处理上，皇朝处理的是相当不好啊。哎，他也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处理。皇朝的计谋仅限于运动战中的小聪明，要真正的去游刃于各藩镇和唐朝廷之间，不是靠最低级的游击运动战，而是要靠分化、瓦解、拉拢、打击等一系列的谋略和手段，非枭雄不能为也。皇朝那一点点有限的英雄气质，在这个群雄并起的混乱时代，很容易就被淹没在层出不穷的战略和战术中了。咱们重新回到正题，朱温呐，曾与王重荣多次交锋。王重荣是屯兵数万，朱温的兵少啊，是屡屡受创。朱温为此啊，也是多次向皇朝求援，哎，你得帮帮我呀。但他的求援信只是送到了大齐知左军事孟凯的手中。这孟凯呀，也是皇朝麾下的一员得力大将。但是啊，这个人呢，心胸特别小，嫉妒朱温的迅速崛起，哎，便将这些求援信呢是全部扣下，一封都没有交给皇朝。要说前线的朱温，却不知道后方是孟凯在捣鬼啊，他还在屡叛援兵啊，这长安的皇朝却没有任何的反应，可不是吗？他的求援信是一封也没有到皇朝的手中，这援兵啊，自然也不见一个，甚至连句安抚的暖心话都没有。朱温这心情那是可想而知啊，糟糕透了。刚好这时候，唐军有30艘运粮的船通过了夏阳，朱温考虑到农民军军粮不足，于是派兵中途拦截了粮船。王重荣不干了，立即派出30000精兵前来抢夺粮食。朱温是寡不敌众啊，
无奈之下只好凿沉了船只，以免粮食冲

新落入唐军之手。王重荣是非常恼怒，便挥师重重地围住了同州城。朱温突围不成，只好派人向长安的皇朝求援。可是求援的奏章照旧被主政的孟凯给扣住了，皇朝对此是一无所知啊。要说这朱温当初参加农民起义军，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而仅仅是出自于一种图富贵、出人头地的私心，为的是以后做官衣锦还乡，以此来回报邻里对他的鄙视与轻蔑，从而娶到他朝思暮想的张氏。朱温坐困孤城，无法旷日持久，处境是日益困难的，他的内心就开始动摇了。中和二年，也就是公元882年的正月，唐朝的宰相王铎被任命为诸道行营都统，负责组织发动对皇朝农民军的进攻。四月份，王铎率领两川兴元之军进驻灵感寺，泾元军屯泾西，议定河中二军屯渭北，滨宁凤翔二军屯兴平，

不起米面了。这皇朝不得不率农民军是艰苦奋战。五月分兵出击兴平，驻兴平部宁军、凤翔军退屯奉天。七月派上让攻取了宜君寨，恰遇大雪盈尺啊，哎，这大雪有一尺多厚啊，农民军是冻死十之二三呢、啊、这损失不小啊。农民军已经开始呈现了兵势日促的事态，兵源短缺了。这一切啊，朱温自然都看在了眼里。要说朱温的谋士叫谢同，是个落地的举子。咱们前回书说到过他，之前呢曾以伪装结伴逃出皇朝治下的长安，半路被朱温手下抓获，就此投靠了朱温。这谢同乘机就劝朱温降唐，他说呀，皇朝起家于草莽之中，只是趁唐朝衰乱之时才得以占领长安，并不是凭借功业才德建立的王业，不值得您和他长期共事。现在唐朝廷已经调集四万军队围困住了皇朝，他这个皇帝不会当得太久，而唐朝廷的力量却越来越强大，我们当下处境困难，皇朝又不派兵援助，你要考虑自己的出路啊。朱温闻听此言还在犹豫，谢同又进一步劝说道，将军力战于外，而庸人置之于内，此章邯虽以被擒而归楚也。谢同啊，引经据典来说服朱温。这朱温看谢同说的是句句在理呀、啊，正合自己的心意。为了生存，为了自己的前途，终于下定决心要投降唐朝。于是他先杀了皇朝派来的监军严实和反对投降的大将马公，向自己的对手王重荣是缴械投降了。这王重荣啊，没有想到朱温会主动来投降，顿时是喜出望外啊。唐中武军监军杨富光认为朱温是情非得已才投降，难以取信，主张杀了朱温。而王重荣却不同意，他说朱温的投降对朝廷是非常有利的，杀了他就会绝了皇朝手下大将归附朝廷之路。那意思是说呀，对朱温绝对不能杀，要以他做个榜样，如果把朱温杀了，皇朝手下其他的将领就再也不会归顺朝廷了。于是马上任命朱温为同州、华州节度使，并且写了奏表派谢同到成都送给了唐僖宗。僖宗看了奏表后是十分高兴啊，似乎看到了复兴祖业的希望之光，兴奋地说，这是上天送给我的厚礼。于是封朱温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并赐名为朱全忠。这时候僖宗根本想不到，后来朱温并没有完全忠于他，忠于唐朝，就像原来没有忠于皇朝、忠于大齐一样，唐朝的江山社稷就是被这个朱全忠给夺了去。在农民起义军与唐军对峙的关键时刻，朱温降唐严重削弱了农民军的力量。他镇守的同州全境归唐朝廷所有后，长安东面的屏蔽尽失，农民军所占领的长安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而朱温降唐还有着更深远的影响，由于朱温受到了唐朝廷的重用，大大动摇了农民军的军心，对一些农民军将领产

生了分化和影响。在他之后啊，农民军将领叛变是时有发生，而朱温自己由于受到唐朝皇帝的重用，就在被赐名为朱全忠以后，特别卖力地为唐朝效命。可以说朱温降唐使双方的对峙形势发生了逆转。朱温辩捷降唐以后，农民军镇守华州的华州刺史李祥也欲投降唐朝廷，结果被监军抢先告发，皇朝杀死了李祥，任命他的弟弟黄思业为华州刺史。但是华州的驻军都是李祥的旧部，黄思业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被李祥的旧部赶走了。李祥旧部共推华阴镇守使王玉为主，王玉便以华州投降了王重荣，农民军的士气再一次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此后不久，沙陀李克用大军到达了河中，与皇朝农民军是隔河相望。这李克用当时是28岁，是少壮好胜，时人称为独眼龙。沙陀部兵将都穿黑衣，十分剽悍，人称鸭军。李克用到达河中以后，形势是极度微妙啊。唐官军自从高巡一战吃了败仗以后，对农民军是十分的畏惧，不敢轻易的出战。虽然各地秦王的军队不断的到来，但都不敢与农民军交手。而沙陀军是骁勇善战，威名远扬啊，这农民军也是十分的畏惧，都说鸦军至矣，当避其锋。哎，说鸦军一到啊，咱们不跟他玩啊，玩不过他。李克用沙陀军是身穿黑衣，被人称为鸦军。由此啊，千里南下的李克用沙陀军对于唐朝廷和长安城中的皇朝来说，都是关乎生死存亡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这双方都想拉拢争取这支有生力量，因此就展开了激烈的明争与暗斗。唐朝廷授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皇朝也派遣使者赐李克用重金诏书，是着意笼络。显然呢，李克用也不是唐朝的忠臣，在这之前已经与唐朝廷摩擦至兵戎相见。他北逃到鞑靼，便是因为被唐朝廷打败，在中原是无处容身。而得到熹宗的诏令以后，南下途中即与河东节度使郑从党交恶，以至于他武力占领了宜州、代州。这个行径与再次背叛唐朝是并无区别。此次南下，李克用当然是有自己的目的，他才28岁，正是精力充沛、意气昂扬的少壮年华，他有自己的雄心，要争取他自己的利益。现在这个时刻是个关键时刻，他面临着抉择，在唐朝廷与农民军之间，他必须选择一方，但这一方必须是有利于他本人的利益最大化。要说这时候啊，对皇朝而言，其实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倘若皇朝能为大齐政权争取到李克用，那无异于平田一员猛将，那叫如虎添翼。而对唐朝廷则是巨大的打击。然而十分可惜的是，皇朝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在这之前呢，李克用的弟弟李克让在京师担任宿卫，并在长安亲人坊有次第。表面上看来，这是唐朝廷的恩赐，但实际上
李克让却是充当沙陀部的质子，哎，也就是充当人质。乾伏五年，也就是公元878年，唐朝廷讨伐李克用父子的时候，派王处存率兵围捕李克让。李克让只率10余骑是突围而出，王处存1000余人追至渭桥。李克让射杀了100余唐官兵，追兵是不敢逼近。李克让从容逃脱，是返回了雁门。熙宗即位后，对李克用采取了招抚政策，李克让再次入至长安。

0: 皇朝进城地方是强盗，于是半夜潜入房中杀害了李克让。李克让的仆人浑进通逃脱到长安投降了皇朝。皇朝知道这件事后，派人抓获了南山佛寺的僧人十余名，连同丰厚的礼物一起送到了李克用的面前。李克用此时才知道弟弟李克让已死，十分的悲痛。他杀死了皇朝送来的南山佛寺的僧人，将礼物分给了部下将领，而将皇朝的诏书当着使者的面烧毁，以示自己与农民起义军是势不两立，然后带领大军从夏阳过河，在同州安设军营。皇朝的本意是要讨好李克用，所以送上了杀弟的仇人。他显然不了解李克用的雄心，倘若他送上的是半壁江山的承诺，或许换来的将是完全不同的结果。就在李克用杀头军到达之前，农民军和唐官军一直处于焦灼状态，双方因为消耗过大，日子都很不好过，是缺兵少粮。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农民军和官军竟然暗中交易，是一人而食。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军队都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这也是为什么唐朝和大齐政权双方都极力争取李克用沙陀军的根本原因。李克用沙陀军加入战团以后，接连打败了农民军，成为中原的风云人物，风头是一时无二，从此也为再次进驻长安打下了基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漠染青绿》第二集。

0: 小兰，喝口水歇一下吧。啊，这百十棵树苗都干了一整天了。
1: 咋？是你嫌累了吧？哎呀，
0: 我不心疼你，那谁心疼你？哎，扶着这棵树苗。好。你说你这个倔脾气吧，那全村人都高高兴兴的准备搬迁，你倒好，给人家泼了一盆凉水，把喜民气得乱蹦。你说你留下来种树？
1: 那就种呗，那何必跟巴彦尔村乡亲过不去呢？哎，对对对，我吧，这从小就是这个犟脾气，认死理。看不惯的事呢，我从小把他说道说道。哎，对，我告诉你，小时候吧，有一回我正放羊呢，结果遇见几个半大小子下河洗澡，看见我，他们就拿石块砸我的羊，还用水往我身上泼，欺负我，嗨，把我气的拿着鞭子。 啪啪啪，就往他们屁股上甩，把那几个男娃打的哭爹喊娘的直往家跑。怪不得你认定啥是八头骆驼都拉不回来呢。
0: 小兰呐，
1: 都
0: 怪我没个准主意，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1: 别这样，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坐下歇歇吧。
0: 哎。
1: 其实吧，我心里知道你是个好男人，我要跟你好好的过日子。可是，咱们要过好日子，就要治好这个沙，把这里变成好地方啊，对吧？哎，我跟你说，有天夜里吧，我做了个梦。 就梦见咱们村头那棵老榆树啊，它张开嘴跟我说话了。啊！他说：“李秀兰呐，你知道吗？科尔沁大荒漠原来可是一片风水宝地呀，绿油油的草地，牛羊成群，茂密的树林，百鸟歌唱。可是啊，突然有一天，一个可怕的恶魔疯狂地扑过来。” 把树木连根拔起，牛羊都飞上了天，这里从此一片荒芜啊！你呀，是有能力改变这里的，你就施展身手吧！<笑>
0: 我的秀兰成降魔大仙了！<笑>
1: 哎呦，你看你，哎，别说。 你看这百十棵树苗，整整齐齐地排着队，多像威武雄壮的卫兵啊！哎呀，那要是成活了千棵万棵、千亩万亩、百万亩的树林，那不就是天兵天将吗？他们在这里牢牢地把守着，专门来降服这恶魔沙尘暴。
0: 那老榆树能活百十年，咱们栽的树也能活上百十年。
1: 对呀。<笑> 等咱的孩子长大了，就能在满眼翠绿的树林里玩耍了。那时候啊，我们就能种果树、种庄稼，还能养起成群的牛羊呢。到咱孩子那一代，就再也不用吃草籽过日子喽。哎呀，你说你怀上的那天，我高兴的。
0: 喝了好几碗马奶酒，可是我发愁，现在连给你买红糖的钱都没有。哎呀，我发愁的可不是这个，啊，我发愁的是树苗。你说没有树苗，一切都是空想啊。啊，哎，是宝乐日爷爷来了，哎，宝乐日爷爷。
2: 他早就跟我说过，秀兰可是个有志气的姑娘，她做的事都是为了巴彦尔村能过上好日子。哎呀，宝乐日爷爷，宝乐日爷爷，宝乐日爷爷，宝乐日爷爷，啊，我可爱的秀兰姑娘，爷爷看到你，就像在阴天里看到了太阳。
1: 看到宝乐日爷爷的身体像村头上的老榆树一样硬朗挺拔，秀兰这心里就踏实。来，哎呦，爷爷慢一点。
2: 哎。 听说你从娘家带回来好多树苗，要栽在科尔沁的荒漠上，我就让孙子着力格图套上骆驼送我来看看。
3: 秀兰，我请了假专门回来的，陪着爷爷来看你。哦，对了，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看看你栽的树苗怎么样了。哎，
1: 谢谢着力格图大哥，你可是西政府的干部啊，感谢政府的关心。

0: 好大一片小树林啊！愿老天保佑小树苗不受沙尘暴的折磨。保罗日爷爷，秀兰刚才还在发愁呢，就这么一点树苗，远远不够啊！嘿，
1: 有望。
0: 秀兰，齐政府大院里刚来了一批，你赶快去申领。
1: 啊，这真的？
0: 嗯，这些年啊，生态治理也是咱们齐政府的大事。 每年齐里都会运来树苗让大伙领回去栽种，就是这些年，大伙种树不见成效，一来二去的，就都不愿意白费劲了。
1: 我年轻的时候，村里也种过树，
0: 种下一片，一阵狂风眨眼间都刮得飞上了天。后来啊，没有什么人愿意种树了。秀兰啊。
1: 你不信邪，敢跟沙尘暴较劲，是个有志气的好姑娘。咱们蒙古族有一句谚语：不要怕山高，不停地走，就能到达山顶。秀兰，你给咱们村带来了希望。谢谢保罗日爷爷。竹里沟土大哥，麻烦你跟齐领导说说呗，把那些树苗。
0: 都给我行不？
1: 不但行，
0: 我呀还要帮你申请一些补贴。哎呦，可就是，齐政府离咱们这儿好几十里地，一路上都是沙丘，勒勒车都难过去啊。这些树苗，你可怎么运回来？
1: 只要有树苗啊，我就是爬着也要把它背回来。
0: 那好，哎，我去搞来一台拖拉机。
1: 帮你送几趟。哎呀，太好了，谢谢。林秀兰说干就干，她搭着齐政府派来的拖拉机，迎着风沙，一趟趟的把堆成山的树苗运回巴亚尔村。送走了拖拉机，她把一捆捆树苗背到挖好的坑里。白天的沙漠如同大烤炉，头上赤日炎炎，脚下。
0: 沙粒烫人，
1: 林秀兰背着百十斤重的树苗，一脚深一脚浅的艰难跋涉，一天两个来回。
0: 秀兰，你停下，来，把你背上的树苗给我，来，
1: 不，
0: 你背的比我的重一倍呢。哎，别忘了，你肚子里还有咱们的孩子呢。
1: 拿过来！哎，这孩子在妈妈肚子里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下一代一定像我们一样坚强。
0: 来，我扶着你走。
1: 不，不要！
0: 你也累呀。啊！秀兰，秀兰。
1: 你在这别动啊！沙漠卵，
0: 你容易陷下去，别动！拉你上，我拉你上来！
1: 别下来，危险呐！
0: 出来！快出给我！要死，还得埋在一个沙漠里。
1: 兄弟，你听，有人来了！
0: 黑车来！
1: 多林格图，哎呀，还有好多人！黑车，哎，你们，咱们掉到沙窝子里去了！多林格图，
2: 别下来呀！
0: 危险！
1: 你们别动！大家都听着，咱们手拉着手，排成一行，把他们拉出来！
0: 好，
1: 快！

0: 上来了，方便，秀兰，
1: 谢谢，
0: 你们，
1: 谢谢大家，
0: 平安了，
2: 多亏了大家，谢谢你们。
0: 方便，秀兰，他们可都是旗里的干部和群众，听说了你们直树固沙的故事，都很感动。你看，大家是特意来帮你们背树苗的。
3: 我背了50棵，
4: 哎，我有60棵。
1: 秀兰阿姨，我背了20棵呢。
0: 秀兰，你看，你一点也不孤单，乡亲们都支持你。对了，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齐黎啊，已经同意给你一些补贴。虽然不多，也可以解一解燃眉之急呀。
1: 谢谢齐领导，谢谢大家。小杜吧，
5: 阿姨，
1: 好孩子，阿姨谢谢你了。格里格图大哥，各位父老乡亲，我给大家鞠躬了。
6: 大家齐心协力，万把棵树苗都如期送到了沙梁子上。林秀兰没日没夜的陪土，梁宝民一担一担的挑水浇灌。栽下几千棵之后，林秀兰生怕树苗枯萎，把剩下的树苗挖坑培土养了起来。说来也怪，这个月竟然没有起大风，栽下的树苗眼看着绽出了青绿色的嫩芽。
1: 宝明，你看，这些树苗一排排一行行的站着，一天一天的见长啊。看着他们呢，我这心里就跟喝了蜜糖一样甜呢。
2: 秀兰，一来呢，多亏了卓力格图他们大力帮忙，二来呢，老天爷看着咱们辛苦，怪可怜的，说，那好吧，这个月就不难为他们了。
1: 哎，不对，是老天爷呀，觉得咱们跟他拼着命斗，斗得他心虚了，让步了。
7: 嫂子，
2: 哎，
7: 蓉蓉。咱妈让我给你们送奶豆腐和蔬菜来，说是嫂子辛苦了，栽树很累，得给你补补。
1: 回去别忘了替我谢谢咱妈。哎，就说啊，说等这里的树长大了，我请爸妈来乘凉。
7: 怕是得等几年吧。
1: 哎，快着呢。
7: 不过嫂子心意特别真诚，爸妈听了一定很高兴的。
2: 蓉蓉，放羊别走太远啊。朝有水的地方赶啊！
7: 大哥，你就放心吧。论放羊啊，我比你有经验。
1: 就是嘛，我们蓉蓉可是远近闻名的牧羊姑娘。哎，乡里好多小伙子可托人说媒呢。
7: 嫂子说啥呢？啊，
1: 我可舍不得离开你。来，嫂子，我把那个头巾给你再系一系。哎呀，
7: 太好了！
1: 蓉蓉啊，那就跟嫂子一起种树
7: 啊！啊，我还是嫁出去吧。
1: 大哥，嫂子，回头见啊！
2: 小心点。

0: 蓉蓉，二哥来了。
1: 你最后一批搬迁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家里还没有收拾好。蓉蓉，赶快回去给咱妈帮把手。
0: 那我放好羊就回去啊。
1: 还放啥呀？这水草越来越少，牛羊越放越少。
0: 哎，不放牧更瘦。
2: 哎，对了，二哥，你说嫂子她真不跟我们搬迁啊？
1: 蓉蓉，你别管了，我嘴皮子都磨破了，怎么爱咋地咋地吧。
0: 那我放羊去了，
1: 早点回家啊！
0: 走了，羊走了。

0: 哥，嫂子，
1: 哎呀，喜民来了！哎，喜民，快来看看，看看这些树苗长势多好啊！再过半年呐，这里就是一片茂盛的树林了，变成挡风沙的一堵桥，这里面就可以种庄稼、种花草喽。
0: 嫂子，啊，你铁了心留下种树，我拦也拦不住你。我就想说一句，要是你们植树固沙还是不行，我和爸妈还有蓉蓉。
1: 在搬迁过去的新家里，等着你们。喜民，别瞎说，你没看见树苗好好的吗？哎，宝明，二弟啊，嫂子想说的跟你相反，你别不高兴啊。我要说呢，我要把这里的沙漠呀都栽上树，咱全村全镇全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到那时候啊，我去把你们都给接回来，就在树林里盖上楼房。
0: 好好的过舒坦日子，你这是，嫂子，我这个人死性子，好抬杠。可是我今天不跟你吵啊，你干你的，我走我们的。你的树是栽上了，可是你抵得过沙尘暴吗？等再刮起来，全都毁了的时候，你可别后悔。走了。
1: 哎呀，我就不知道啥叫后悔。哎呦，秀兰，你别生气啊，小心肚子里的孩子。哎呀，我没生气。喜明说话是不种听，不过他说的那些话倒是提醒我了。别说，咱真得防着沙尘暴，可别让它毁了我的树苗啊！哎，对，走走走，
0: 干啥去？
1: 哎呀。 在每棵树边上再加上一圈防护圈，堆得高高的，浇上水。
0: 哎呀，咱不是做过了吗？不顶用。
1: 呀，那就再把林子外边的沙子都铲起来呀，保证几百米的缓冲带，兴许可以少受损失呢。反正啊，哪怕它就剩下10棵树活下来，那都叫成功。
0: 好，那就干。
1: 我堆沙子，你浇水，拿好工具走。
0: 哎。
1: 教一教，
0: 好。
1: 对了，人家都说唱着歌干活不累啊，别老是听我唱歌，该轮你唱首歌了。
0: 咱巴彦尔村长大的都能吼几句，我唱的还不算赖呢。
1: 哎，唱就唱嘛，还扭捏个啥？
0: 好。

在放羊的梁蓉蓉，望着湛蓝的天空，那朵朵白云和她的羊群相映成趣，她心情愉悦，不由得

树懒嫂子种的树，我得赶快回去告诉他们。

0: 出来，不好，打雷了！
1: 坏了，咱这里两个月没有下雨，沙粒子打着卷在地上滚呢。再加上连着几天降温，这雷声一响，十有八九是要来大沙暴啊！
0: 那栽的这些树苗，
1: 快，
0: 赶快加紧堆沙坑，能护住几棵算几棵。
1: 管啥树苗啊！蓉蓉放羊去了，它要是裹在沙暴里，那可就……快去找蓉蓉啊！
0: 快去，
1: 快走！
2: 时候，宝轮日爷爷再三嘱咐我，要是看到黄沙滚滚的沙尘暴扑过来，就赶紧往回跑，要不所有的人都会埋在沙堆里的。
1: 不，我一定要找回蓉蓉。
2: 是，不好，风大了。
3: 你们看着，打

0: 美丽可爱的梁蓉蓉没有回来，她和她的羊宝宝被恶魔般的沙尘暴吞没了。从此再也看不到她甜甜的笑容，听不到她云絮般的歌声。悲伤的林秀兰和梁宝民躲过死亡的威胁，流着泪回到他们的树林里。然而又一可怕的景象沉重地打击了他们，几千棵已经长成的树苗被连根拔起，不见了踪影，地面沙石遍地，一片狼藉。
1: 咱的树苗，
2: 蓉蓉没了，树苗也完了。
3: 沙尘暴，你魔鬼，我恨你！
1: 秀兰，你看那边，那一片树苗还在，没有倒下。

0: 天上保佑我们，帮助我们呢。太好了，太好了，哪怕只剩下了一颗，就有长成一大片森林的希望。
1: 林秀兰解下头上的花头巾，小心翼翼地系在那棵老榆树的树枝上。
0: 蓉蓉，你给我的花头巾为我挡住了风沙，挡住了炎热的太阳，现在我把它系在这棵老榆树上了。蓉蓉啊，你就在天上看着我啊，我一定要让你看到几百亩、几千亩、几万亩沙漠被青枝绿叶的树林覆盖，我要让你看到小鸟飞来为你歌唱。
1: 林秀兰捡起一根倒下的树苗，举起来直指天空，发出愤怒的吼声：
0: 沙尘暴，你夺走了蓉蓉，你这个恶魔，你丧尽天良，你不愿意看到我把荒漠变成绿洲，你一次又一次地摧毁我的树苗，你得意地看着我对你的挑战的失败。我告诉你，我林秀兰是打不垮的，我还要继续种树，你毁我一棵树，我就再种下一千棵。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染青绿》第二集，出品单位：通辽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漠染青绿》第三集。

0: 小兰，喂，
1: 回来了。
0: 是，我没你看，我又买回来1000棵树苗，借了2拖拉机，我就把它给运回来了。<笑>
1: 谢谢了。
0: 哎，好。
1: 你看，这么远的路，天气又热，你这脸都晒出伤了。
0: 哎，你血呢？
1: 哎呦，你这腿都肿成馒头了。 那不
0: 没事，只要树苗能活下来，啥

0: 一口都喂
1: 哎
0: 你。
1: 呀，我儿子心里有数呢，他知道爸爸妈妈都疼的，对不对？
2: 对。
0: 饿了吧？啊，先吃点饭。
1: 哎，好。
0: 哎呀，这饭菜里又都是沙子。哎呀，
1: 这有什么奇怪的？哪天不是这样啊？不过这今天沙子也太多了。哎，要不架几块石头烤两个玉米饼子吃吧？
0: 啊，行。

0: 你饼子都烤好了，你凑合着吃吧。哎，你说这，哎，这饿了吃啥都香。哎呀，哎，等咱们的树苗长成大树林，挡住风沙了，咱们呢就在这林子里。
1: 种上梨树樱桃、沙果树，下面呢，再种上西瓜、西红柿什么的。哎，对了，我问过能纪元，他们说呀，这些水果蔬菜适合在这里种植。哎呀，等着瓜果梨桃灌满枝头啊，我就把全村的父老乡亲都请过来，就在这树林里开个绿色果实盛宴。
0: 好啊！你看，说的
1: 我口水都流下来了。
0: 呀，到时候把喜民也叫回来。哎，
1: 怎么了？喜民从小和蓉蓉一起长大，自打蓉蓉走了以后，他特别难过，跑齐犁打工去了。
2: 也好啊，省得看见沙漠，就想起蓉蓉来。呀，这呀，是喜民。哎，
0: 哥，嫂子，哎，
2: 喜民，你咋回来了？哎，这车上装的这么多树苗。哎呦，
3: 哥，这两年我在工地干，攒下一些钱，我就用这些钱买了树苗，你们肯定用得上。哎呀，
0: 喜民呐！
2: 好兄弟，谢谢，我去卸树苗，你们聊着啊。哎呀，嫂子，哎，自打蓉蓉走了之后，我心里难受，整夜整夜的睡不着。

0: 大舅之情，嫂子，你种树是在拯救巴雅尔村，拯救科尔沁荒漠上快要绝望的人们。
1: 哎呀，西米，可别这么说，我没有你说的那么伟大。我呀，就是有股子倔劲儿，我不甘心被沙尘暴欺负，我就想让咱们这里绿起来，好起来，活起来，美起来，让咱们呐。
0: 都能过上好日子，嫂子，我想好了，我不去打工了，我要留下来跟着你和大哥一起种树。哎呀，
1: 还有好多搬走的村民也嚷嚷着要回来呢。哎呀，
0: 那可太好了，正愁人手不够呢。可，哎呀，不行，这那不行，西米娜，你还是去打工吧，你还没结婚呢，这得攒钱呢，将来成家立业，对吧？
1: 不，嫂子，我不是为了自己。
0: 我是为了荣荣，我不想让他就这么白白的死。嫂子，你让我留下吧。可是，西米，你搁哪里？那树枝上系着蓉蓉给我的花头巾。看着呢，这是蓉蓉留下的唯一念想。
1: 嫂子，我脾气不好，以前没少得罪你，我哪像个科尔沁的汉子？
0: 哎呀，西米，你别说了，你看，看着花头巾，它轻轻地飘起来了。我明白，这是蓉蓉在说，她说：“嫂子，你答应我二哥吧。” 让我看着两个哥哥都在为你植树固煞的美好理想同心协力，有他们在啊，我就能更早的看到郁郁葱葱的树林出现，看到你们端着鲜红的樱桃、金色的香梨送到我面前。
1: 这么说，嫂子，你同意我留下了？
0: 一个篱笆三个桩嘛，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谢谢嫂子。对了，还有好消息啊，
1: 齐里的卓力格图让我给你带话，你申请承包2500亩的报告，村里转给了齐里，齐领导已经批准了。
0: 哎呀，那可太好了！还有呢，
1: 卓力格图说，你植树固煞的方向是正确的。
0: 几次遭受很大的损失，还是坚持栽树，他很感动，正协调银行给你发放无息贷款5万元。这可是雪中送炭，雨中送伞呢！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我还说啥呢？干活吧！
1: 干！
2: 拿到了雪中送炭的无息贷款，林秀兰让科尔沁沙地变绿洲的信心更充足了。她带着两保民兄弟俩，趁着风平沙静的20多天里，一口气种下了差不多1000亩的树苗。除了树苗周围的防护，最重要的是浇水。 可是，他承包的沙地离水源太远，挑来的水只剩下半桶，人也累得几乎瘫倒在地。二叔，给你喝水，这是林子里的樱桃泡的，可甜了。哎呀，
1: 谢谢小林林。 你懂事了，
0: 西米娜，快歇一歇吧，你太累了。哎呀，
3: 哥，哎，嫂子，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挑水挑得精疲力尽不说，两桶水也浇不了几棵树苗。
1: 是啊，那咋办呢？我也试着用骆驼运，可是骆驼都累倒走不动了。哎，
0: 这样下去啊，效率非常低。要是赶上起大风，水再跟不上。 都不用沙尘暴吹过来，那栽下的树苗就干死了。
3: 那这那。
1: 那咋办？

0: 咋办呢？
1: 你说啊，这两个大男人找我讨主意。哎呀，跟你们说吧，我都盘算好了啊。要想提高成活率，那水得跟上，对吧？要想有充足的水，最好的办法就是开一条沟，把巴亚尔湖水给它引过来。要是成了，往后就再也不用愁用水的事了，对吧？
2: 好啊，
0: 反正咱们现在有钱，那就用挖掘机、推土机挖沟。哎，我认识工地老板，我去找他租。
2: 啊，那得花多少钱呢？
0: 哎呀，不多，万把块钱。就是技术工人的费用贵。
1: 哎，那可不行啊，万把块钱，我还想多买几万棵树苗呢。哎，咱们自己学开挖掘机呗。自己挖，有一个月就差不多了。
0: 啥？自己挖？
1: 啊！
0: 嫂子，那还不把人给累死啊？我不同意。
1: 哎，你说的不算数啊！贷款的钱要花在刀刃上，剩下的钱全部买树苗。
2: 啊？那，你要是把钱都用来买树苗，那咱还得住地窖吃沙子拌饭呢。哎，小兰，把这些钱拿出来一些，改善一下咱们的生活条件，盖两间顶得住沙尘暴的房子，把琳琳送进城里的幼儿园上学。啊，
0: 就是啊，要是还是原来那样，咱吃苦受累的图个啥呀？
2: 是啊，
1: 图啥？我就是图以后我们有一天再也不用过这样的日子。哎，得，我不跟你们讲大道理了。西米娜，哎，你跟你哥不一样，你是我们兄弟。嫂子呢？不勉强你。要是走，你就去打你的工。哎，要是留啊，那你得听嫂子的。
0: 我对天上的蓉蓉发过誓，我不能走。可是，嫂子，你也听我说几句。挖沟是个好主意。既然你不愿意多雇人，那好，挖掘机我会开，累死累活我不怕。可我担心的是，我担心挖好的沟渠来一阵大风沙就给你填平了，再挖再填平，那可就100年也挖不成。
1: 哎呀，人可不能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那蒸馍还得先发面嘞。我早都想好了，这两年呢，防风林也种了不少，我呢也摸清了大风沙的规律。你看啊，过几天会有风暴，然后呢就有一两个月的稳定期，对吧？哎，就趁这个时候，我打算在北边挖的沟两边多种些速生树，等形成了屏障再挖沟渠，那时候啊，一般的风沙也毁不了它喽。
2: 秀兰，你这真是个好办法呀。
0: 真是的，我咋就想不起来呢？
1: 那是啊，因为你们没用心琢磨。哎呀，这孩子。
2: 琳琳，别玩秧鞭，你甩着自己。
3: 妈妈，
1: 哎，
3: 我也要去栽树。
1: 哎呦哎呦，
0: 小琳琳拿着鞭子是要督促我们干活了。

0: 二松，
1: 哎，
0: 胡贺，
2: 哎，
0: 黄子峰，
3: 好，
0: 你们今天的任务是1000克，90%博火。
1: 哎，西民，你这就不合理了。你跟你嫂子种树的时候，那1000克才活10几棵，那咋就让我们90%包活啊？
0: 那二松，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们那时候多艰苦啊，满地黄沙，风暴打脸，树苗栽上第二天就被大风剃了头。你看看现在，我们种下的3万亩树苗镇住了沙尘暴，还有这县城沟渠引过来的水浇树。你们那是坐享其成，偷着乐去吧。
1: 你们都没忘吧，当年梁喜民这小子要赶秀兰走，是不是啊？
2: 啊，是啊，没忘啊。
0: 你们
2: 我可不是奔着你梁喜民来的，大伙说是不是？
0: 对，我说你们这是
1: 喜民，我们搬回来那是因为这些年秀兰为改变咱们村的面貌呕心沥血种这些树，大伙都被感动了，不回来出把力，那将来都对不起子孙后代。
2: 是啊，
0: 哎呀，好了好了，大家都是为治理沙漠回来的，啥都别说了，干活。
2: 哎，对对对，种树去喽。

0: 谚语说，与其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如相信自己的力量。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爬起来再干，林秀兰积累了在荒漠上保护树苗的经验，摸清了风沙起落的规律，特别是挖出了连接巴亚尔湖和承包沙地的沟渠，他的植树固沙工程更是如虎添翼，效率提高了数倍。从1993年到2003年的十多年的时间里，林秀兰用心血和汗水培育出了3万亩绿荫如盖的树林。当你看到她像妈妈抚育婴儿般精心种下树苗的时候，当你看到她站在树林里满眼闪烁着光芒的时候，你才能悟出她的生命已经融汇在这片绿色的希望之中。在治理环境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集中、集聚、集约上找出路，加强草原保护，强化土地沙化、荒漠化防治工作，保护好生态环境，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林秀兰就是用这种力量，改变了他和科尔沁荒原上人们的命运。人民大会堂颁奖结束后，巴亚尔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林秀兰马不停蹄地回到风和日丽、满眼苍翠的巴亚尔村。也很巧，赶上今年启礼的那达慕大会正在这里召开。
1: 我梁宝民做梦都想不到，过去寸草不生的荒原上今天能召开那达慕大会，还慕名迎来了七里八乡这么多客人。
2: 宝民哥，还不是你跟秀兰主任这几十年没日没夜栽树的功劳吗？
1: 哎，想当年他一门心思要栽树，我还给他泼冷水呢。
3: 摔跤，哎，启明赢了！
2: 启明，你赢了，说两句吧。
3: 好，这几年环境好了，生活好了，我这股子力气也长了呢。
2: 还不是多亏秀兰主任，这20多年坚持种树才有的好日子。现在环境好了，庄稼长了，草场绿了，牛羊肥了。大家富了，你力气也长了。
3: 哎呀，启明呐，当年你小子还要赶你嫂子走呢。哎，
4: 哪儿松？你找揍是吧？
2: 你要打人？哎，你们看谁来了？
1: 林林，
5: 哎，
1: 你把保乐日爷爷接来了？
5: 啊，保乐日老爷爷，您慢点啊，来，我扶着您。哎。

0: 宝瑞老爷爷，我妈说当年她最困难的时候是您给的鼓励让她有了把沙漠变成绿洲的信心。
1: 你妈妈是科尔沁最有魄力和胆识的女人，没有她就没有我们这么美丽的家园啊。啊，林林啊，
0: 哎，
1: 你现在考上了北京的林业大学，将来要接替你妈妈做的大事业。
0: 嗯，老爷爷，等我毕业了回来用现代化的播种方式种植出更大面积的绿洲，把整个科尔沁都变回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2: 哎，林林，
0: 妈，
2: 你得给我留下20000亩沙漠。
0: 好，
3: 秀兰主任回来了。
4: 秀兰主任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咱们以后啊要在这绿洲里留下20000亩沙漠，开发一个沙漠旅游区，让人们对比一下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看看现在的生态环境，把黄沙变成了黄金呐。
4: 太好了，
0: 太好了，
4: 沙子也能给咱们赚钱。
2: 哎，
5: 快看呐，卓立戈图书记来了。
6: 书记，
2: 书记好。
7: 大家好，李秀兰同志，欢迎你再遇归来。
2: 谢谢。
7: 你看奇里的那达慕在你创造的绿色环境里召开，迎来了成千上万的观众，搬迁的乡亲们也都回来了，他们要在这里建设美好的家园，这应该是对你30多年来艰难求索矢志不渝为植树固沙做出巨大贡献的褒奖。秀兰同志，来吧，当着乡亲们的面你给大家讲几句话吧。
8: 秀兰主任，
9: 秀兰主任，秀兰主任。
2: 好好好，乡亲们，我来到咱们巴亚尔村已经30多年了，从我在这沙坨子上种下第一棵小树苗开始，我就下了决心，宁可种树累死，不叫沙子欺负死，一定要把树种起来，把咱们的沙漠变成绿洲，让咱们的子孙后代再也不用吃沙子了。这些年呢，大家跟着我一起种树，现在咱们的沙地绿了，草场肥了，庄稼丰收，牛羊成群，咱们的日子是越过越有希望了。下一步呢，我们巴亚尔村要把造林种草和畜牧产品生产加工、生态旅游开发结合起来，让黄沙变成黄金，咱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9: 好，
2: 乡亲们，你们看，看那棵老榆树上系着的花头巾。
10: 花头巾？
11: 你看，那儿呢。
2: 那块花头巾在它的树枝上迎风飘舞，我看见它呀就好像看见蓉蓉回来了，我听见蓉蓉跟我说她很高兴，她看见了，看见了咱们这片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生命绿洲。蓉蓉好像还说，在这欢庆的日子里我们应该唱起歌来。
9: 对对，
12: 唱起歌来。
2: 哎，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唱上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漠染青绿》第三集，主题歌作词刘新来，作曲张辉，演唱孙威，编曲乌日根，制作人刘新来，剧中人林秀兰由钟阳演播，梁宝明由昌盛演播，梁喜明由武术演播，梁蓉蓉由月童演播，那日松由启明演播，宝乐日由白马演播，卓力格图由苏有强演播，梁琳琳由百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辉、吕永国、刘安峰等。解说萧霞，出品单位通辽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8: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9: 一张摇椅。
2: 一杯茶。
13: 听戏。
8: 遛弯儿。
14: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5: 都有。
4: 学钢琴。
3: 参加合唱团。
6: 玩摄影。
10: 做视频。
19: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5: 年龄不是借口，
7: 老有所乐，
5: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9: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6: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8: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0: 岁月沉淀智慧，
17: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1: 给您也问个好，
22: 您干嘛还给我问好啊？
21: 好多日子没见了。
22: 哦，咱老没见了，
21: 老没见了。
22: 哦，
21: 想你。
22: 嗯，
21: 今天见着了。
22: 干嘛？
21: 没别的。
22: 嗯，
21: 咱们哥俩找地儿吧。咱们哥俩找地方聊聊，聊聊。
22: 没，
21: 好久没见了，咱们得聊聊。
22: 您等会儿啊，您跟我聊聊。
21: 对呀、啊，
22: 我还没打听您是哪位了。
21: 你这么说话不叫观众笑话吗？
22: 不是，
21: 说的这么近乎，你不知道我谁？
22: 认识是认识，忘了、
21: 嗯、忘了。哦，
22: 哎、对对，
21: 贵人多忘事，
22: 你提个醒，
21: 就跟写信一样，提笔忘字了。
22: 对对对，
21: 你不知道我是谁了、
22: 嗯？
21: 想不起来了？
22: 想不起来。
21: 我给你提个醒吧。
22: 啊，
21: 一提醒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22: 对对对，
21: 你不是最爱看京剧吗？
22: 哎，我最喜欢京剧。
21: 对，我一说京剧，你不就想起我是谁来了吗？
22: 你是谁呀、啊？
21: 还想不起来？
22: 没想起来。
21: 你真笨呢，京剧。我京剧里头不是有这四大须生吗？
22: 啊，四大须生我知道啊。
21: 是啊，
22: 马谈西洋啊，
21: 这不是四大须生吗？
22: 啊，哦，你是四大须生。
21: 我不是四大须生，我拿四大须生啊给你提个醒。
22: 哦，
21: 我是五大名旦。
22: 对，您等会儿，五大名旦呢、啊？
21: 全国著名五大名旦呢、啊？
22: 什么呀？我知道京剧界有四大名旦。
21: 四大名旦，我听听都是谁？
22: 梅兰芳，
21: 嗯，
22: 尚小云，
21: 对，
22: 程砚秋，荀慧生，
21: 嗯，
22: 简称叫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21: 您说这四位老先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呢？
22: 啊，
21: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22: 嗯，
21: 现在社会发展了，一切都发展了，大名旦也发展了。后续的一位大名旦，现在是五大名旦了。
22: 是啊，
21: 现在就不叫梅尚程荀了，
22: 那现在叫呢？
21: 梅尚程荀李，
22: 李，
21: 嗯。
22: 这李是谁呀、
21: 啊？李伯祥，后续的一位全国著名的李大名旦。
22: 哦，感情您是一大名旦，
21: 著名的大名旦。
22: 哎呀，那太好了，
21: 就是。
22: 我可得问问您，
21: 问问，
22: 您是花旦？
21: 花旦唱个红娘金玉奴，那戏路不宽，大名旦不能唱花旦。
22: 哦。
21: 嗯，
22: 那么您是彩蛋？
21: 彩蛋的彩婆子，小花脸就能唱了。有大名旦唱彩婆子的吗？
22: 哦，您是武旦？
21: 我不是武旦，
22: 您是刀马旦？
21: 不是刀马旦，
22: 龟门旦？
21: 这更不是龟门旦。
22: 那你什么旦？
21: 我是白虎旦。
22: 白虎旦呢？
21: 白虎旦。我是白虎旦。
22: 哦，感情您就是那白虎旦。
21: 对，现在您到天津一打听，有个李大白虎旦，那就是我。
22: 哎呀，太好了，那咱俩得好好握握手。
21: 哦，您也叫白虎旦？
22: 我叫耍贫嘴。
21: 哎，什么叫耍贫嘴啊？
22: 废话，什么叫白虎旦呢？
21: 白虎旦你不懂了吧？
22: 啊，
21: 给你解释解释。
22: 啊，
21: 这白话说咱们北京的话
22: 啊，
21: 就是瞎白话瞎掰。
22: 嗯，
21: 云山五照胡说八道。
22: 啊，
21: 爱聊天。哎，这就叫白话。
22: 那么这旦怎么解释呢？
21: 旦呢是一种尊称。
22: 是啊，
21: 也是一种头衔。
22: 嗯，
21: 但是你必须聊天聊到一定的水平，
22: 哦，
21: 才能授予你这个旦的头衔呢。
22: 呵，哎呀，
21: 好，我聊天聊得好，
22: 嗯，
21: 大伙儿尊敬我，就管我叫白虎旦。
22: 我说这聊天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21: 我聊天好处可多了，
22: 你说说。
21: 聊天的好处，第一，它能够抒发感情
22: 啊；
21: 第二，能够增长知识；
22: 嗯，
21: 第三，能够了解情况。
22: 哦，
21: 聊天最大的好处
22: 什么好处？
21: 它能够消磨时间。
22: 这是啊，
21: 我就最爱聊天。
22: 嗯，
21: 我要聊上瘾来
22: 啊，
21: 我能忘了一切。
22: 是，
21: 我忘了冷，忘了热，忘了吃，忘了睡，一切都忘了。
22: 嗯，
21: 就有一样忘不了。
22: 哪样？
21: 忘不了喝水。忘不了喝茶
22: 啊！
21: 哎，对，说到这儿了，
22: 嗯，
21: 你们这儿沏茶了没有？
22: 不，
21: 我来一碗。嘿，
22: 哎，
21: 有茶吗？
1: 没茶。
11: 龙井大方
1: 没有。
11: 小叶花茶
1: 没有。没有。
11: 茉莉猴魁、荒山老竹牙我都能喝。
1: 全没有
11: 啊。
1: 没有茶水。
11: 没茶。
1: 哎，
11: 没茶。没茶，来点别的。
1: 什么呀？
11: 来点别的。酸梅汤冰棍
1: 没有。
11: 雪糕
1: 没有。
11: 冰激凌
1: 全没有。
11: 小香槟可口可乐
1: 没有。
11: 冰镇汽油
1: 没有。
11: 那来杯矿泉水。
1: 连自来水都没有。
11: 我想喝水。
1: 没水你能聊吗？
11: 你说什么？
1: 没水聊不了天。
11: 没水聊不了天。
1: 哎，
11: 小瞧人，没水我就聊不了天了。你瞧不起我呀？
1: 啊，
11: 这么点困难能把我李大白胡蛋难住了吗？
1: 呵，那别提那白胡蛋了。
11: 没水有什么关系？小问题
1: 啊。
11: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诗说得好。
1: 哪句啊？
11: 叫酒逢知己千杯少。
1: 哦，
11: 有水没水照样聊。
1: 您这是哪国的古诗啊？
11: 中国的古诗
1: 啊。
11: 聊天嘛，主要是以聊为主，以水为辅。聊天不是为了喝水，喝水是为了更好的去促进聊天。
1: 嘿嘿，哎呀，
11: 嗯，
1: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聊天呢？
11: 不聊天我干什么去
1: 啊？
11: 一天到晚怪闷得慌的。
1: 哦，
11: 所以说我就聊吧。
1: 啊，
11: 上班聊，下班聊，挨个买东西排队，认得不认得也跟人聊。
1: 啊，
11: 碰见熟人我也聊。
1: 哼，
11: 今天碰见您了，
1: 嗯，
11: 我想跟你聊。
1: 不，您甭跟我聊。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
11: 你说什么？
1: 我没时间。
11: 这就不对了
1: 啊。
11: 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1: 啊。
11: 对我来说一天24小时，对你不可能一天24秒。我有时间聊，你为什么就没有时间聊？
1: 我哪知道
11: 去？你查查原因
1: 啊，
11: 找找困难
1: 啊，
11: 哪方面阻碍你聊天了。可能是你家庭负担重
1: 啊，
11: 家庭有困难，
1: 嗯，
11: 家庭孩子多，
1: 嗯，
11: 上有老下有小，
1: 嗯，
11: 你无兄无弟无姐妹，
1: 嗯，
11: 缺胳膊少腿没脑袋，
1: 嗨，我变肉墩子了。
11: 肉墩子你还怎么说话呀？
1: 这不你说的吗？
11: 这不是举个例子吗？
1: 啊，
11: 你家庭负担重，你就没有时间在家里聊了
1: 啊。
11: 上班的时候你再聊啊。
1: 我上班聊天啊。
11: 就是
1: 上班怎么聊天？
11: 我教给你啊。
1: 啊，
11: 现在上班聊天讲究是一份报纸、一张嘴、一盒香烟、一碗水。
1: 啊，
11: 上班之后你把烟抽足了，水喝透了，嗓子滋润好了，三五知己围上你，万一再有两个头头，你要把他们说动了，你就算拿了。大伙围上你，
1: 啊，
11: 你就开始聊吧。你可以不加思索，不动大脑，海阔天空，云山五照，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不负责任，满嘴放炮，说的大家哄堂大笑，落个人缘都说你好，你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溜溜达达，2.78块，上班聊天是最幸福了，
1: 混吃等死合着我是。
11: 哎呀，你还可以当着张三说说李四，背着李四说说赵五，你来回瞎踹我踹呀，
1: 我踹老婆舌子
11: 啊。
1: 我聊这个人家不爱听，
11: 聊这个不爱听
1: 啊！
11: 我给你出主意，
1: 嗯，
11: 你聊这个不爱听，你再换个题目
1: 啊，
11: 聊点别的，
1: 嗯，
11: 谈谈国际新闻，
1: 嗯，
11: 谈谈养花，谈谈养鱼，题目多得很呐。
1: 我们又聊上了，
11: 谈谈古代，
1: 嗯，
11: 说说现在，
1: 嗯，
11: 谈谈未来，说说法国的雪佛兰。英国的奥斯丁，美国的佛特，德国的温斯，日本的大丰田，意大利的菲亚特，究竟哪种汽车好？
1: 哎呀，
11: 当然了，哪种汽车你也没坐过，是不是？这个没坐过没关系，小报上登着呢，你可以做做参考嘛，也不算露怯呀。如果你聊性大巴，你还可以聊一聊近代史，什么叫中国的近代史、外国的近代史，你都可以聊聊。崇祯皇帝怎么单在煤山上上吊呢？
1: 真能聊。
11: 中国的万里长城究竟有多长？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到现在斜了多少度？俄国的彼得大帝具体在什么地方战胜的路易十四？你还可以谈谈，还可以谈一谈这个德国的拿破仑、美国的丘吉尔、日本的罗斯福、苏联的瓦尔特、巴西的真由美，
1: 什么乱七八糟？
11: 哎，一点也不乱，你随便聊吧，
1: 这随便，别
11: 聊，爱聊什么聊什么，
1: 越说越不像话，驴唇不对马嘴呀、啊！
11: 你说什么？
1: 驴唇不对马嘴。
11: 哎呀，这句话我得分析分析。
1: 啊，
11: 驴唇不对马嘴。
1: 嗯，
11: 驴唇不对马嘴。
1: 啊，
11: 驴唇不对马嘴，你知道这句话怎么讲吗？
1: 怎么讲？
11: 驴唇不对马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他们不懂嘞、
1: 啊，
11: 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1: 为什么呢？
11: 你想这个道理啊。
1: 啊，
11: 驴唇不对马嘴呀、
1: 啊。啊，
11: 就是说他们不会接吻呐、
1: 啊。嗨、哎，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11: 我说对不对？
1: 不对。您呢也别聊了，跟您那么说吧。
11: 怎么说？
1: 这个人呢，我们北方啊，
11: 嗯、
1: 有那么一句老话，
11: 哪句？
1: 说有钱的能看《白蛇传》，
11: 嗯，
1: 没钱都不听《白活蛋》。
11: 你说不听《白活蛋》，那是一般的普通的白活蛋
1: 啊。您就是特级白活蛋。上班的时间我也不跟你聊天。
11: 上班时间不聊天，影响干活。
1: 哎，
11: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影响你干活了。
1: 什么条件？
11: 比方说吧，
1: 啊。
11: 举个例子
22: 啊，
11: 明天是星期日
22: 啊，公休，
11: 星期日你歇班
22: 啊，
11: 歇班你得买东西，
22: 啊，
11: 买东西排队
22: 啊，
11: 排队咱俩排一块，
22: 哎，
11: 咱俩排队排一块，哎，咱俩就聊着，
22: 哎，
11: 这你答应我，我就不，
22: 您先等会儿
11: 啊，
22: 我要买东西从来都不排队，
11: 不排队，
22: 哎，
11: 那和你买什么，
22: 嗯，
11: 啊，你买点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带的，那用不着排队，
22: 嗯，
11: 啊，有些个东西你就得排队，
22: 什么呀？
11: 特殊情况，
22: 嗯，
11: 啊，你比方说沈阳评剧院三团有一位老演员叫小俊廷。多少年没来天津北京了
22: 啊，
11: 这个老演员嗓音宽亮，韵味苍凉，
22: 嗯，
11: 唱得好，
22: 不错，
11: 评戏对花腔，到哪儿哪儿客满，
22: 嗯，
11: 你听他的评戏，
22: 嗯，
11: 你就得排队，
22: 嗯，
11: 你一排队咱哥俩聊上了，
22: 你先等会儿，您说沈阳评剧团，
11: 哎，
22: 小俊廷的对花腔，
11: 对，
22: 还真不错，
11: 就是
22: 我不爱听评戏，不排队聊不上，
11: 对了，我想起来了，
22: 哎，
11: 你爱看京剧，
22: 嗯，
11: 再举个例子说吧，
22: 啊，
11: 京剧院有一位老先生，
22: 嗯，
11: 高盛林，
22: 那不错，
11: 他唱京剧
22: 啊，
11: 他准备唱这个全本的牛皋下书挑拨车，他演高宠，
22: 啊，
11: 绿色大褂，
22: 啊，
11: 粉底靴子红彩裤，
22: 嗯，
11: 高盛林的挑花车炉火纯青，
22: 啊，
11: 唱唱霸气登仓哐起切切切切切，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高盛林一贴这出戏，
22: 啊，
11: 你就得排队买票，
22: 哎，
11: 你排队咱俩就聊上了，
22: 哦，您说高盛林那挑花车，
11: 哎，
22: 真不错，
11: 嗯，
22: 我看过了，不排队聊不上，
11: 不排队，
22: 哎，
11: 我得想办法让你排上，
22: 哎，
11: 排队咱俩就能聊上了，嗯，如果说今天这个骆驼祥子这部野梅案刚演买不着票，多好啊，
22: 嗯，
11: 你得排队，
22: 骆驼祥子，
11: 哎，
22: 我也没

0: 时间看，不排队
1: 就是不排队，
0: 不排。
1: 你想个办法，你排回吧。我这么大个子了，我四十来岁了，说了半天，你排回，你就给我个面子，对不对？
0: 我不排，
1: 你排回吧，你排排回，我央个央你，
0: 不排。
1: 你救救我，我谢谢你得了，我不了，你
0: 不搞，你爹。
1: 哎，你排一回，咱俩就
0: 这排队有央个人的吗？
1: 我不是央着你排队
0: 啊，
1: 我是借着排队的这个当儿，咱们俩好好聊聊。
0: 哼，
1: 再给你个举个例子
0: 啊。
1: 哎，我想起来了
0: 啊，
1: 咱们北京人呐
0: 啊，
1: 95%以上的都是足球爱好者
0: 啊，喜欢足球，
1: 最爱看足球
0: 啊。
1: 假如有一个外国有名的足球队到工人体育场点名要跟我们北京足球队比赛
0: 啊，
1: 你看不看？
0: 哎，我跟这种人真没办法。
1: 就是，
0: 你说要不给他这面子吧，他影响我工作，他不走。完了，咱给他一个面子，
1: 怎么样？
0: 我喜欢足球，
1: 喜欢足球，
0: 明天跟你排队买球票去，
1: 这不就结了吗？
0: 您走行吗？
1: 绿影知音的了、
0: 啊、
1: 当然我不能影响你干活啊、
0: 哎、
1: 不过有两句话我得跟你说清楚了、哎、这场足球你不看你可终身的遗憾。
0: 为什么？
1: 你知道是哪个足球队吗？
0: 哪个？
1: 南美三雄之首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0: 是啊，
1: 这个佛勒门格可了不得
0: 啊，
1: 过去的迪迪娃娃、卡仙农，连这个球王贝利都是那球队培养出来的
0: 啊。
1: 那是巴西甲级队的尖子，3-0战胜过利物浦。
0: 嗯，
1: 他点名到工人体育场要跟我们北京队比划比划。
0: 嗯，
1: 咱们北京队可也不是好惹的
0: 啊。
1: 北京队打建国以来是老牌甲级队
0: 啊，
1: 多次取得全国冠军。
0: 对对对，
1: 这不是前天下午吗？在上海赛区，
0: 嗯，
1: 最后一轮以1-0战胜上海队
0: 啊，
1: 取得44分获得全国冠军。
0: 好好
1: 啊，
0: 嗯，
1: 这是值得祝贺。
0: 嗯，
1: 士气正旺
0: 啊。
1: 教练员、
0: 嗯、
1: 李松海、曾雪林连夜开会召集队员，
0: 嗯，
1: 咱们拿一个最强大的阵容、
0: 嗯、
1: 跟他比划、
0: 嗯、
1: 什么叫沈祥福啊、
0: 嗯、
1: 刘立福、刘德利、中锋的刘青、
0: 嗯、
1: 什么这个李公基、古大全、大后卫于景莲，这边是汪东兴、张东平，下边是杨朝辉、
0: 嗯、
1: 另外老队长八号、嗯，老队长八号您都知道，
0: 啊，
1: 洪延硕也报名参加了，李江二猛将李维肖、李维淼也来了，
0: 啊，
1: 还有一个老守门员叫王俊生，
0: 嗯，
1: 也参加了，
0: 啊，
1: 还加上现在的这个守门员，
0: 嗯，
1: 陆向斌，
0: 嗯，
1: 这俩守门员都好，
0: 哎，
1: 王俊生、陆向斌，
0: 嗯，
1: 俩守门员各有特点，
0: 嗯，
1: 既然如此，俩人一块上，
0: 对，等会儿，这可不像话了。
1: 怎么不像热闹？
0: 俩守门员一块儿上
1: 啊，一块上啊，
0: 那怎么踢呀、
1: 啊？一人半场啊！
0: 哎，
1: 最强的阵容，北京足球队要大战巴西的佛勒门格足球队。
0: 嗯，
1: 这个消息传出去可了不得了
0: 啊！
1: 这场足球赛呀、
0: 啊，
1: 轰动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包头市、石拐区，连五岗沟喇嘛庙的喇嘛都知道。
0: 嗯，
1: 哎，太好了，嗯，人太多了
0: 啊！
1: 你瞧吧，那些个坐火车的、坐汽车的、坐轮船的、坐飞机的、蹬三轮的、骑自行车的、赶大车的、骑毛驴的，都上北京看球来喽。头一天晚上，朝阳门这地方汽车都过不去了，
0: 是
1: 有背折叠床的
0: 啊，
1: 有披着大衣的，都是排队买票。第二天7点来钟，了不得了
0: 啊！
1: 工人体育场那个排队的那个人物啊，人山人海，排的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打工人体育场排到了神路街，打神路街排到朝阳门，进了城里又排到了东四，打东四一拐弯排到灯市口，打灯市口往南走又排到了东单，过长安街到崇文门。出了门脸又排到了花市，打花市排到瓷器口，瓷器口顺着大马路还往前排，往南排，还没排完。
0: 您先别排了，排了半天了，我在哪儿站着呢？
1: 哎呦坏，我把你给忘了。
0: 就是啊，
1: 我进不排队了，我把你给忘了。
0: 哎，
1: 这么多人，你在哪儿站着呢？
0: 我在哪儿呢？
1: 你在哪儿？我得找你啊！
0: 我找我。
1: 哎呀，我知道这大胖子在哪儿站着呢。
0: 就是，
1: 大胖子不行，我得借一望远镜，借一望远镜我找。我知道大胖子在哪儿。哎哎，可找着你了。
0: 我在哪儿了？
1: 你在天坛东门那儿忍着呢。
0: 嚯，可是我最后一个。
1: 最后一个
0: 着急不着急啊？
1: 最后一个10来万人，你得什么时候能排上队买上票？
0: 就是
1: 时间一长
0: 啊，
1: 你身体又胖，
0: 对，
1: 你就着急。
0: 哦，
1: 着急急得厉害，
0: 嗯，
1: 急得你头也晕了，
0: 啊，
1: 眼也花了，
0: 啊，
1: 耳朵蒙了，舌头干了，胳膊肿了，脖子酸了，腿也直了，腰也弯了，站也站不住了，眼看要瘫了，嘴里吐白沫了，眼睛往上翻了。喂，
0: 等会儿，我活得了活不了啊？
1: 眼睛看您就半死不了活的了。

0: 贷款怎么办呢？
1: 正在危险的这个当中啊，有一说相声的，冲你耳朵一嘀咕，嘿，杜国志啊，快睁眼看看，救命星来了，
0: 谁来了？
1: 你睁眼那么一瞧，李伯祥来了，
0: 你来了，
1: 看见我了，当时你这个精神马上就振作起来了，你看见我之后啊，由鱼得水的一样，就好像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真好比六月三伏送了一大碗酸梅汤，又好比两年都没吃荤腥，今天见着烤鸭子了。
0: 呵，哎呀，我看你有什么用啊？
1: 看见我，我跟你排队排一块儿啊，我跟你聊天啊，我一聊天呢，你不就解腻味了吗？你喜欢听什么？
0: 我喜欢足球啊。
1: 喜欢足球，咱们就对症下药，我就跟你聊聊足球。咱们就谈一谈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啊，说一说这个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取得了世界冠军。谈一谈这个巴西足球怎么样的过分自信，他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个？法国队的铁三角究竟厉害在哪里？另外卡麦隆啊，有一个守门员外号叫黑蜘蛛，他的手指头究竟有多长？咱们还可以谈一谈世界球星的名字。现在世界的球星啊，雨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你像这个阿根廷啊，有马拉多纳、肯佩斯；巴西有季科、苏格拉底、法尔考；这个意大利有罗西，还有西德有鲁梅尼格；波兰的波涅克，法国的普雷提尼，苏联的达塞耶夫。嘿，哎呀，球星是越来越多，不过现在大家伙还有一个谜到现在揭不开。
0: 什么谜啊？
1: 这个谜啊，这个谜不好揭开。
0: 你说说。
1: 就是号称铁榔头的那个郎平啊，他能不能敲开意大利队冈门索夫的铁大门？对，如果他这一下短平快，能把这时间差也行。
0: 不像话，
1: 单背飞。
0: 什么单背飞啊？这郎平是打什么球的？
1: 打排球的。
0: 对呀，这排球怎么跟足球连一块了？
1: 是啊，他连环画啊，足球、排球大联赛啊，
0: 没听说过，连不到一块。
1: 说了半天，我也没离开球啊。怎么了？
0: 我又上他当了。
1: 怎么了？
0: 说不聊，又跟他聊那么半天。
1: 您呢？怎么了？
0: 快走吧。
1: 为什么？
0: 我有工作啊。您这是穷聊。
1: 穷聊啊，具体来说就是说这个聊天啊，它又经济又省钱，是最便宜的这么一项活动。哎呀，所以说这个穷聊你不好啊。怎么？
0: 我呀不跟你聊了。
1: 为什么？
0: 你嚼得我脑袋都疼了。
1: 脑仁疼？哎，那没关系，我都止疼药片。你吃两片再聊。
0: 我不理你。
1: 不理我？你不理我，我理你。
0: 我走。
1: 你走，我追着你聊。哇，你上哪儿我追你哪儿。我叫你知道知道天津白货蛋的厉害。
0: 您就别提这白货蛋了，
1: 比原子弹都不在一家。
0: 我要跟您这么说吧，其实啊，我这个人并不反对聊天。
1: 不反对？那咱就聊吧。
0: 不，甭聊。
1: 你不反对啊？
0: 不，你呀，等我把话说完了。
1: 你说你的吧。我爱听别人瞎聊。
0: 我也变了瞎聊了。
1: 你可以说话吗？
0: 您别着急。您比方这么说吧。
1: 怎么说？
0: 有几个人坐在一块儿，谈谈工作，聊聊学习，交流交流思想，探讨一些个问题。我认为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
1: 对对，
0: 因为人类创造了语言就是为了表达思维的。
1: 是，
0: 如果都像你一样一天到晚穷聊臭叨瞎白话，谁有功夫奉陪你呀？你这是一种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的表现。你又不能一个人冲着镜子聊，
1: 实在没人只好冲着镜子聊呗。那怎么办呢？
0: 那你要找着人呢？
1: 这不找着你了吗？跟你一块聊吗？你又不愿意呢，我怎么办呢？
0: 你找着人你就跟人聊起来没完呢。
1: 就是啊，
0: 人家出于礼貌出于面子不能够不理你。其实呢，人家心里头讨厌你啊。
1: 讨厌我？
0: 因为你影响了人家的工作，妨碍了人家的学习啊。
1: 对，
0: 尤其不应该的是上班不干活你净聊大天啊。都像你这样四化怎么实现呢？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富强啊？现在为了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呢。少说空话，少说大话呀。我劝你别当白活蛋了，当一位努力工作的实干家吧。
1: 怎么了？
0: 好。
1: 高。感谢。非常感动。
0: 知道错了就行。
1: 常言说得好。
0: 常言说什么了？
1: 人不可貌相啊，海水不可瓢碗。
0: 瓢碗那叫斗量。
1: 都是一样啊。想不到你老兄如此善谈，这么样的能讲， 并且讲的头头是道，条条是理，既有诗意又有哲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0: 哎，知道了，
1: 老师。嗯，刚才您对我的批评、对我的指导、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忠告，我认为那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和蔼可亲的、一针见血的、击中要害的，我向您表示感谢。啊，您真是一位好同志，您是一位大好人。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好朋友，您就是我的好老师，您就是我的好先生。别客气，您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就是我的指挥塔，您就是我的引航标，您就是我的指路灯，您就是我的照明弹。哎呀！常言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您说的话我爱听，您说的话有用处，可惜您说话说的太少了，您的话我没听够，这个怎么办？
0: 怎么办？
1: 这样吧，明天上午我到你家去一趟。
0: 干嘛去？
1: 咱们俩再好好聊聊。
0: 别聊了。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这回我说段相声。
4: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3: 哦，这就说您常听啊。
4: 啊，最近老没听了。
3: 哎，您不是爱听吗？
4: 爱听是爱听啊，就这剧场里的限制受不了啊。
3: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4: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3: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4: 哎，
3: 这对呀。嗯，您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4: 但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3: 啊，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4: 啊，这还可以，还不让乐。你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3: 不让乐
4: 啊？
3: 哪有这个事啊？
4: 对了，你刚一乐，后边那位，这什么意思？
3: 哦，当然他打字不完全对啊。
4: 是啊，
3: 他是把后头的词儿啊听不见，
4: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3: 这不叫受限制，
4: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3: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4: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3: 你在马路上走啊？
4: 啊，
3: 那哪行啊？
4: 怎么？
3: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4: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3: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4: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3: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4: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3: 老师啊，
4: 就算你让我变道走去，和你说话态度得好点吧。
3: 怎么了？警察对你态度不好了
4: 啊？站那就嚷，喂，边道走边道走，喂，我有名有姓没有？
3: 人知道你是谁呀？
4: 我知他那是喊谁呢？
3: 那就是喊你呢。
4: 哦，我姓便，叫道走。
3: 这叫什么人？
4: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那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3: 嗯，
4: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3: 你这叫抬杠。
4: 你说坐车不是啊？
3: 嗯，
4: 照样生气。
3: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4: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3: 嗯，
4: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3: 哦，
4: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
3: 上去了，
4: 把车开了。
3: 那得等下趟吧。
4: 不行，我得追他。
3: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4: 我鞋在上面呢。
3: 谁叫你腕上伸腿来了？
4: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3: 汽车站住了？
4: 没有，卖票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3: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4: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3: 嗯，
4: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3: 你挨着往下排呀。
4: 我排第九啊。
3: 嗯，
4: 那我这鞋就白追了。
3: 谁让你追去了？
4: 排也不能排第九啊。
3: 排第几个呀？
4: 头一个。
3: 那人家答应吗？
4: 你得跟他解释
3: 啊。怎么解释啊？
4: 啊，你在这儿等车啊。哎呀，你很幸运，头一个哈。车来了你应该先上，因为你来得早嘛。其实我来的也不晚，刚才我是追鞋去了。 车来了，你应该让我先上，
3: 这不像话。
4: 哎，我说完这话，那个人冲我一乐，
3: 同意了，
4: 后边去。
3: 白说了，
4: 我一想这路人太不懂团结了。
3: 得了得了，你就别给人扣帽子了。
4: 啊，好好好，你头了，我后边，
3: 这就行了。
4: 这也不行，
3: 怎么
4: 后边又有人喊，别加塞儿，嘿。
3: 哦，你就站在一个人后边了。
4: 我一想哪能都跟他们俩似的这么没涵养。
3: 什么叫没涵养啊？
4: 我再跟别人解释。
3: 还解释呢？
4: 哎，万一有心肠软的，我不就加那儿了吗？
3: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4: 哎，解释了半天，结果呀、
3: 加哪儿了？
4: 一个不让。
3: 本来嘛，你又没带着小孩，还排第九啊？对吧？
4: 我要排第九，我又好喽。
3: 怎么？
4: 我排的36啊了。
3: 怎么会36个了？
4: 在我解释这功夫，后边又来27个。
3: 你可穷对付啊！
4: 等着吧，一会儿车来了，大伙儿就上，正到我这儿，卖票的一拉门，咱们来了，等下趟吧。哎，你瞧这倒霉劲儿，
3: 谁叫你就磨蹭来了？
4: 没关系，再等一趟，再等车来了，红果得先上吧。
3: 嘿，这你也不必骄傲啊！
4: 谁再跟我解释，我也不让啊！
3: 谁跟你一样啊？
4: 点根烟抽。我嫌那边糖炒栗子。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儿，
3: 这是干嘛呀？
4: 省得回来他矫情。
3: 谁矫情啊？
4: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3: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4: 我想我头个上。刚一迈腿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3: 怎么了？
4: 同志，把烟卷掐了。
3: 车里都不能抽烟吗？
4: 得亏我买栗子。
3: 哎，不行，车里都不能吃带皮的，
4: 吃也不行。
3: 不行，
4: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3: 那没到站呢，
4: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3: 这不叫受限制。
4: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3: 多新鲜呢。
4: 走，给你4半拉报销。
3: 你还报销呢？
4: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3: 这什么行为啊！
4: 我一看车站那个大表，都过了5分钟了。我是撒腿就跑。
3: 你别跑啊，
4: 我有急事啊。
3: 那也不能跑啊。
4: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3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3: 那就站着吧。
4: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电不拧腰，噌
3: 过去了，
4: 趴下了。
3: 哟，汽车呢？
4: 站住了。
3: 这多悬呐、
4: 好家伙，离我还1尺多远呢。把开车的吓坏了。
3: 那还不吓坏了？
4: 他跟我还挺客气。
3: 说什么来了？
4: 你不要命了？
3: 人家是埋怨你呢。
4: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3: 人家有理吗？
4: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呀，他怨我，
3: 可不是怨你吗？
4: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3: 你接的人呢？
4: 白接了。
3: 你瞧，
4: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3: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4: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0: 都响，
1: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2: 散不了，修理修理。
0: 嗯，
2: 配几根条，打个匣子，弄两块扎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
1: 了。那可不行，
2: 嗯，
1: 自行车扎是要紧的。
2: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铃拾的好了没有？
2: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1: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2: 好在我骑的不快。
1: 嗯，
2: 别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1: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2: 不，西四牌了。
1: 这有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2: 啊？
1: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2: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1: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2: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1: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2: 1:20。
1: 哦，就剩10分钟。
2: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1: 1:30，
2: 4:30。
1: 不，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2: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1: 车坏了？
2: 没，撞人了。
1: 撞人了
2: 啊？一共仨。
1: 撞了仨呢？
2: 不是一回撞的，
1: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2: 要怎么说他耽误工夫呢？
1: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2: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1: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2: 可乐嘛。
1: 怎么回事？
2: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3轮，
1: 嗯，
2: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儿去了，一拨把蹭上便道了，
1: 嗯，
2: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

0: 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
1: 哎，老头走了。你说可乐不可乐？
2: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0: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2: 白赶了
0: 啊！我说回去吧。
2: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0: 是啊，没想骑快，不成啊，他斗气儿。
2: 谁斗气儿啊？
0: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后边来辆大卡车。滴滴，这喇叭是什么意思？
2: 你走马路当间了？
0: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2: 那是快行路。
0: 是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2: 怎么？
0: 空车没抓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2: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0: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2: 这是玩命呢。
0: 哎，到南长边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2: 人家是怕出危险，
0: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2: 嗯，
0: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2: 是斗气儿。
0: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2: 废话。
0: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2: 你这管是什么呀？
0: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2: 白追
0: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2: 汽车撞人了。
0: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2: 你怎么撞车上了？
0: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2: 你捏闸呀？
0: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2: 那你可怨谁呀？
0: 哎呀，这下子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2: 嗯，
0: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
1: 我又乐了。
2: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0: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2: 嘿，这巧着呢。
0: 老头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2: 你要干嘛？
0: 让他赔我车。
2: 啊，让人家赔你车。
0: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2: 对呀，
0: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喂同志，你看见没有？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2: 哦，
0: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
3: 我在汽车头里走。
0: 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
3: 我、哦、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2: 还问人家呢？
0: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2: 怎么办？
3: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2: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0: 推着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2: 嗯，
0: 车也拾掇好了，天也黑了。
2: 你瞧，
0: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2: 你又骑快了吧？
0: 不快，成心找茬啊。
2: 怎么？
0: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啊？
2: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0: 我不没有吗？
2: 你买呀。
0: 你给钱？
2: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0: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2: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0: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2: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0: 不，有灯就行了。
2: 啊，
0: 买个纸灯。
2: 纸灯了那不好拿，
0: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2: 你瞧这别扭劲儿，
0: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2: 嗯，
0: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2: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0: 一手拿灯啊。
2: 他净干这玄事。
0: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哎，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灯！”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灯。他还嚷：“
2: 嗯，
0: 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吧。
2: 不着着了吗？
0: 连袖子都着了。
2: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0: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2: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0: 我钻胡同。
2: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0: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2: 那你就下来吧。
0: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2: 你到家了？
0: 掉沟里了。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

0: 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2: 三位，别玩了，别玩了，三位演出呢，三位，
1: 看什么呢？你们看小视频呢呀？你看这大爷单杠练的多棒，哎，你看这大妈单词背的多溜，你看这大象多大。
2: 你都这么无聊了，你不知道看看我吗？别看手机，看看我，看看大牙多可爱。怎么那么大反应呢？成心是不是？
1: 怎么了？
2: 视频有什么可看的？这个，
1: 哎呀，现在这小视频啊，记录美好生活，那多好啊！
2: 我也美好啊。
3: 对，你没好。
1: 你不锻炼，你不学习，你还老熬夜，不美好啊。
2: 那我编还编不出来吗？我现场拍一个小视频，我也能美好，对不对？咱们现在就拍一个相声演员李丁的美好生活，你们仨配合我。
3: 拍什么呀？
2: 拍一个。我早上起来啊，我上健身房，我锻炼身体，这行不行？
3: 行不行？
1: 听着还行，
2: 听着就美好。我分一下角色啊，
3: 分角色，
2: 你过来。银飞，你演一个健身教练，好不好？就是啊，
1: 我怀孕了，还坚持上班呢，我。
2: 收腹，你别这样，收腹，挺胸，收腹，收进去，对，挺胸，抬头，哎，对，提气。哎，对，你看这个坚持住，对，憋住，你看对，这不有胸肌吗？这可以
1: 。
2: 啊，你演一个路人。
1: 我干嘛路人呢？
2: 就是见着以后夸我，跟我聊天，显得我老来健身，夸
1: 我。
3: 我来什么？
2: 你负责录视频。
3: 凭什么我不露脸啊？
2: 你先别着急，这位已经快憋死了。
3: 你别捣乱行不行？
1: 这有什么时候？
2: 不是，你听我说，
3: 我就说
2: 你的脸太大了。
3: 我脸怎么大？
2: 你一露脸，我们大家都挤没地儿了，你知道吧？
3: 挤没地儿，那我也不能没事干啊。
2: 你唱个背景音乐吧。
3: 嘿，你怎么知道我唱得好？
2: 伴奏，来个伴奏。
3: 我来个背景音乐。
2: 哎，对对对，
3: 就
2: 咱们转过身就算开始。
3: 那我给信号行吧？
2: 你给信号，
3: 我给信号。
1: 来啊，各部门准备，开始。
2: 哎呀，好久没来健身房了，
1: 亲爱的会员朋友们，本健身房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吧。
2: 你听我说，
1: 关门。
4: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啊，敬个礼呀，握握手啊，你是我的好朋友，
1: 再见，回来。
2: 不能上来你就再见呀，别想飞哪儿去啊？
3: 不是。你不能拦着人家下班啊！
2: 我没有拦着人家下班
3: 啊，
2: 我拦着人家提前下班呢。
3: 哎呀，那怎么着？
2: 我早上来健身房，您早上就下班，您这健身房是夜店改的是吗？
1: 咱们怎么开到底是？
2: 要讲你就直接进门，然后就开始夸我就行
1: 啊。明白。
2: 这简单粗暴的，直接夸我，
3: 直接夸。
1: 李丁啊，哎，你就是相声界的狮身人面像。
2: 不是有这么夸人的吗？
1: 你是相声界的失足少年。
2: 我呀，跟李丁比不了。
1: 是，你是每天坚持来这儿跑步啊？
2: 应该的，应该的。
1: 特别是昨天我看你跑5000多公里，
3: 我说，
1: 我都怀疑自己的眼睛。
2: 建春，你怀疑的对啊。
1: 哎呦，这位会员啊，我得提醒你一下了啊，你训练过程当中一定得注意这个时长和距离。因为咱们这个机器的寿命毕竟是有限的，
2: 你
1: 一口气跑5000多，
2: 你放心，我这么跑，我这寿命肯定没有这机子长。5000多公里，我都看见藏羚羊了都。
3: 哎，这就你不对了啊！
2: 啊，
3: 我们又没见过你早上起来怎么去健身房，你这一点也不美好，你换一个行吗？
2: 换一
3: 题材，
2: 换一美好的，换一美好的。
1: 哎呀，
2: 换一个这样，换一我早上起来，我上图书馆看书学习，这行不行？
1: 听着挺美好
2: 的。那我分一下角色。银飞，
1: 我来
2: 演一个图书管理员。
1: 好的。
2: 管理员不用这样。管理员正常一点就可以。
1: 哎，
2: 管理员。
1: 我。
2: 建春，你演一个路人。
1: 我怎么又路人呢？
2: 进来以后跟我聊天夸我，就这么简单吗？
3: 哎，这回我。
2: 你录视频呢？你怎么可以？
3: 录视频。
2: 来，开始。准备开始。
3: 走。
2: 哎呀，好久没有来图书馆了，
1: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2: 我要
1: 本图书馆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
2: 不
1: 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请莘莘学子挥挥衣袖，依依惜别这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吧。关门。
4: 找朋友，李丁是个好朋友啊，快点走啊，快点走啊，
1: 李丁。
4: 请你快点儿走。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怎么了啊？这是我们图书馆的闭馆音乐呀。
2: 你们图书馆闭馆音乐是李丁请你快点走。你们图书馆也太针对我了吧。
1: 我觉得演的挺好的呀。
3: 我觉得咱仨演的挺热闹的呀。
2: 对，咱仨演的是挺热闹啊。您不觉得建春这儿没有参与感吗？你别傻站着行不行，你过来啊，过来夸我来、哦、
1: 对对对对，
2: 直接夸我。
1: 李丁啊、哎、你又在这儿复习这个汉语拼音呢。
2: 你傻站着去吧，你行吗？啊，
1: 有这位读者呀，
2: 汉语拼音想话、
1: 啊、我跟你说啊、哦、李丁这半年啊每天都到这儿来复习汉语拼音，都已经背到歌了。
2: 我是不是有病啊？我半年我刚背到第七个是不是？
4: 阿波茨德俄佛格，哎，和伊基克勒摩讷沃坡奇日茨特无与无喜一词。
3: 再来一遍，阿波茨德俄佛格的和伊基克勒摩讷这个沃坡奇的日茨特这个无与无喜一词。嘿，
2: 哎，这位才是复习汉语拼音的吧？你怎么那么有热情啊？咱们这么大人不能在这学汉语拼音呢？
1: 你不学我学行了吧？
2: 干嘛呀你？
1: 我学啊。这位读者
5: 您好，
1: 请问您要借阅什么书籍？
5: 我想啊、嗯、给我儿子借一本汉语拼音。
2: 凭什么呀？
5: 他都已经背到呢了。
1: 真了不起哎。
5: 您怎么样？
2: 我输在起跑线上了，我刚背到歌。
1: 哎，后面的读者不要喧哗，不要喧哗啊。这个是您要借阅的汉语拼音、啊、请您按时归还、啊、
5: 谢谢谢谢、啊、
2: 走走走走，赶紧走，赶紧 走, 赶紧走，拍我拍我
5: 拍
2: 我。
5: 哎，
1: 这个大牙你要借什么？
2: 别拍牙了，叫那么不尊重人呢。读者读者，哎，
1: 这位读者、你要借阅什么书籍？
2: 我要借一个霍金的时间、
1: 后边排队那个按顺序排队，别吵啊。
2: 没有吵上、我要借一个时间、
1: 你这人别插队啊。
3: 小哥哥小哥哥，我有点急事，你让我先借吧。
1: 不是，你干嘛盯着人姑娘看呢？
3: 媳妇媳妇，他这不是插队了吗？
1: 我这么大岁数我也等半天了呀。
3: 妈妈妈妈，什么时候到咱们借呢？
6: 等前头那个大牙借完了就快了。
3: 我这天津来的100多公里，应该让我先借。
1: 大哥，那位跑5000多公里，让他先借呗。
3: 哦，中国人真的很谦让。
2: 哎，你们就是俩戏精啊你们。
3: 哎，怎么了？
2: 你们俩跟自己家太多戏了吧。
1: 不是，丁哥，这不赖我们，你安排的。
2: 我让你演一个路人，我没让你演一路的路人呢、你们都快演台底下去，你们俩没看见是吗？
1: 不是，我们没跟你去过图书馆，不知道怎么拍。
7: 我们家去过吧？
1: 去过，
7: 我们家去过。拍给我在家的，我在家里边，我陪我父母，
2: 行不行？特别的温馨。
1: 不行啊，这拍不了啊。
2: 怎么拍不了？
1: 你父母又不在现场。
2: 不是，
1: 李丁的父母在现场吗？
2: 哎呦，我们这儿说的是亲生父母，您们是衣食父母，就别起哄了，就行不行？
1: 咱们内部来解决一下这个
2: 矛盾。对对对，分配一下角色、
1: 分配一下角色怎么样？
2: 银飞，银飞，
1: 我，
2: 你演我妈。
1: 好的。
2: 我妈，我妈，我妈。妈妈妈妈，就是妈妈妈妈妈，懂吗？
1: 我习惯了，我习惯了。刚才小伙子嘛，昂首挺胸的、血气方刚的，这突然的让我演一个女性角色，我就觉得吧，你这个要求似乎真的很奇怪。
2: 哎，我看你好像很期待呀，你健身房就让你演我妈了。
5: 丁哥，丁哥，我来谁？
2: 你演我媳妇儿。
5: 明白。我演一路人。
2: 哎，这样。我了个，我媳妇儿怎么能是路人呢？
5: 啊、不是、
2: 我媳妇儿，我最重要的女人。
1: 不，我才是你最重要的女人嘛！
2: 妈，你先别入戏了，行吗？哎、我现在入戏了，我分一个角色还分出婆媳矛盾来了。你看，
3: 我来什么？
2: 你猜？
3: 录视频。
1: 猜对了。
2: 演什么？赶紧录吧，
3: 录
2: 累死我了，真是。哎呦，好久没回家了，妈，我回来了。
1: 亲爱的朋友，咱们家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吧。关门。
3: 连我都觉得不合适了。
1: 我也觉得不合适。那我也觉得。
2: 别说话了，你不合适这还关门。你别说话了，我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一句台词都没有了，林飞啊。你就拿着东西，你在后边做个饭就行了。我妈就做饭，我准表情也不许做了。做饭去。我妈还挺傲娇的。来，媳妇儿，咱俩聊天。亲爱的，我回来了。
1: 哎呦，老公回来了。最近你那个汉语拼音学的怎么样？
2: 到哥了，
8: 有完没完呢？
5: 我跟你开玩笑了啊！你说最近妈快过生日了，咱给妈买点什么礼物？
2: 哎呦，还是你想的周到。我觉得咱给咱妈呀，都，
5: 咱给这样的妈买什么礼物？
2: 不是你别练杂技了行吗？
5: 妈妈，我说妈，您刚才跟厨房您这是干什么呢？您
9: 什么叫干什么？什么叫干什么呢？看不见呢，做饭呢，干什么呢？
5: 您做饭，您得好好做呀！你把鸡蛋都扔房顶上去了。
9: 我把鸡蛋扔房顶怎么了？那比某些不做饭的儿媳妇强，我告诉你。
5: 您做饭，你可别说我，您做饭可是给您儿子吃。
9: 废话，我儿子吃你不吃啊？
5: 我凭什么不吃啊？
9: 那你一顿饭吃我们家八个馒头，
5: 我吃八馒头长身体，给你们家生儿子，
9: 儿子呢？儿子呢？你都生出来呀、啊？儿子在哪儿呢？
5: 里边成天不着家，赖我吗？
9: 你得少拿我儿子李丁说事儿，李丁你快看看呐！
10: 我一直看着呢。
3: 不错，发了啊！
9: 不行，
10: 这有什么可能吵成这样还发呢？叶老师，
2: 你是不是属压缩海参的呀？你怎么就盼着发呀你？
3: 不是，他们这都打起来了，我是
2: 打起来赖谁呀？
3: 赖他们，
2: 赖你。
3: 凭什么赖我们？
2: 您那背景音乐呢？您来一个温馨点的音乐，他不就吵不起来了吗？
3: 接着唱找朋友，
2: 找朋友不行啊。
3: 他唱什么？
2: 唱一个妈妈的吻行吗？
3: 妈，温柔一点的，
2: 温柔。
3: 我唱着唱最好，
2: 妈妈
3: 哎、来
2: 妈妈的吻，
3: 开始，
2: 妈，亲爱的，
3: 妈妈的吻呐，妈妈的吻，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甜蜜的吻呐，甜蜜的吻，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妈妈的吻呐，妈妈的吻，妈妈的吻是甜。
2: 叶老师好，叶老师，我真的都被您的执着感动了。
3: 是啊，
2: 哎，有那么一瞬间我都觉得您唱对了。
3: 没错，
2: 什么没错，妈妈的吻是这么唱
3: 的。妈妈的吻
9: 你们都不会唱。
3: 妈妈的
9: 吻就那个调的吗？
3: 唱啊。
9: 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从半夜亲到明天早晨。
2: 你累不累？是这么唱，你们诚心捣乱对不对？
9: 怎么叫我们诚心捣乱呢？
2: 啊，
9: 你拿那个手机，你记录点美好生活。
3: 就是，
9: 你别编造美好生活，行不行啊？
2: 我不编，我拍什么呀？
9: 你是相声演员呢，
2: 嗯，
9: 你也有你自己的美好。
2: 我什么美好？
9: 你站在舞台上说相声，把你舞台上阳光的这一面，你记录下来上传了，不也很美好吗？
5: 这样，咱们呀，给观众朋友们送去美好的祝愿，四个人合说几句吉祥话，
3: 这太好了，这尤其我也能露脸了。
2: 行，
3: 这么着，咱四个都说，您各位拿出手机来，您给我们拍这小视频，
2: 可以。我先说，我首先要祝愿我的长辈们幸福康宁。好，该你们了。
11: 谢谢啊。
12: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13: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12: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来了个节能灯。
1: 谁节能灯啊？哎呀，我这健保专家都说过啊，我这叫夜明珠。
0: 哎，柱柱，哎，麻烦你往那边咕噜咕噜，挡我信号了。
1: 挡信号了，
0: 好吧？啊，
1: 我送你，别打了。
0: 你是干嘛的？
1: 我开出租的。
0: 开几年？

0: 了，
1: 十年了，
0: 一直开。
1: 嗯，
0: 年轻人，能有点追求吗？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啊？你看叶诗文，十年前还幼儿园呢，现在奥运拿金牌了，是吧？山东大一哥，十年前还种庄稼呢，现在春晚登舞台了，是吧？你看刘洋。十年前还丫头片子呢，现在开着神酒太空徘徊了。我二舅
1: 啊，
0: 十年前还卖豆油呢，现在进去出不来了。
1: 他怎么了？
0: 他那豆油啊是地沟里淘的。
1: 该
0: 我坐你车
1: 啊，
0: 我有腿，我小青蛙逛大街，绿色出行，
1: 我免费，
0: 不坐，
1: 咱是老乡。
0: 更不行
1: 啊，
0: 兄弟，青哥哥灵了，但是免费。车在哪儿呢？
1: 这不在这儿呢吗？
0: 一分钱不能少
1: 啊！
0: 上车，
1: 走。
0: 哎，
1: 去哪儿？
0: 去四棵树，走吧。
1: 这在哪儿？
0: 四棵树不认识。
1: 东北呀、啊，
0: 东北干嘛？见倒霉还，西四环地铁不出来就是吗？
1: 西四环地。那叫五棵松，
0: 你嚷嘛？不就差棵树吗？走着，
1: 走着。说主板上面一打呀，
0: 咱赶紧快出发。
1: 哎，我这个车节能减排省汽油，
0: 就费脚丫子。
1: 哎呦！
2: 招商会刚散，要去接个站，路上车抛锚，手机还没电。
1: 那有人在找手，
0: 哎，别是个碰瓷儿的啊！
1: 咱停车问问吧，
0: 千万不停啊！
1: 怎么着？
0: 停就停下吧。好吧，这破车，我趁波受福，我推着它，我1942掏荒啊！我这儿，
2: 师傅，
1: 哎，
0: 站住！你干嘛去？
1: 他叫我，
0: 人叫的是师傅，唐僧都没动，有你二师兄嘛事儿啊？
1: 哎，
0: 你看，
2: 对不起，我这车打不着火了。哦、
0: 打不着火找他，他打火机呀、啊。你过来，别打手
1: 啊！
0: 只要你一打手，他爷们儿钻出来讹你钱。
1: 他爷们儿在旁边藏着呢。
0: 旁边干嘛？就冒充观众在底下坐着。
1: 谁呀、啊？
0: 说谁？就那个装嘛，就你
1: 哪个？
0: 就这个假装上厕所这个。去吧，就别憋着了。这走了吧，这还是个要脸的人。
1: 行了、啊、人家长这么漂亮能是坏人？
0: 她漂亮是因为你在旁边衬托的。徐帆为嘛漂亮？
1: 为嘛
0: 后边有冯小刚啊，是吧？你上那边，走离远点，越远越好。你看我在这旁边，她还漂亮吗？
1: 漂亮。
0: 你们过来，她更漂亮。
2: 看我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人都说我像马伊琍。哦，
0: 太像了，但是你更像她妹妹马二丽，最像的还是她弟弟
1: 马三立。
0: 太对了，
1: 我最喜欢马三立了，我帮你。
0: 那我怎么办？
2: 谢谢。
3: 哎呀，你等会儿。
2: 对不起
0: 啊，
2: 您再换辆车。帅哥
0: 干嘛想收买我？帅哥不是你想买，想买就得买、
2: 哦、不要拉倒。
0: 我
2: 武大郎跳骑马舞，你以为你是鸟叔啊？
0: 怎么说话？这是要这么说，潘金莲跳骑马舞你还真是鸟婶儿。
1: 行了，
0: 说嘛话去了？
1: 潘金莲、武大郎，你们两口子？
0: 哎啊！
2: 怎么说话呢？谁两口子呀？
0: 这你这不骂人吗？
2: 我能随便嫁？
0: 我能随便娶啊？
2: 要嫁我能嫁给他？
0: 你以为我收废品的？
2: 就是。
1: 行了，哎呀，都少说两句吧。
0: 别介
1: 啊，
0: 说两句话至于动飞毛腿吗？这个，
1: 啊，这是飞毛腿。
0: 我看看。哎呦，兄弟，以后啊。得干好本职工作，别老动大师兄的东西。

0: 这叫拖车杠。
1: 哪儿捡的？
0: 我后备箱里放着的。
2: 哎呦，你天天拉着它得费多少钱呢？
0: 那才几个钱
2: 啊？几个钱？哎呦，这车多重啊？
0: 一吨。
2: 它呢？
0: 10公斤。
2: 1%。
0: 对啊。
2: 你月挣多少钱呢？
0: 不到10000。
2: 不到10000是多少啊？
0: 4000。嗨、哎。
2: 这1%是
0: 40。
3: 哎呀，不就40块钱吗？
2: 不就40，他一月工资抛出人气马位，也就剩40。
0: 你瞎说，啊，茄子还7块钱一斤呢，我忙活一个月就6斤茄子，
2: 就你这样的也就值6斤茄子，40，
0: 我怎么就剩40了？
2: 你不服咱就算算，
0: 算算就算算，
2: 我算完之后你要就剩40呢，
0: 我就是茄子。好好好，
2: 我今儿我豁出去不走啊。
0: 要算完之后要比40多呢，
2: 那我就是大茄子。
0: 好，来着，
2: 你一月挣多少钱？
0: 4000。
2: 医保社保得上
0: 500，
2: 煤气水电得交
0: 400，
2: 物业费得给
0: 300，
3: 那还2800呢。
0: 真是，
2: 柴米油盐肉蛋菜得吃，
0: 一个月最多1000。
2: 你得孝敬老人，
0: 每个月给我妈300，
2: 岳母呢
0: 600。
2: 你们家孩子就不上学，
0: 一个月最多600。
2: 你天天开车，没让警察贴过条，
3: 开一次才200，
0: 我还剩100呢。
2: 你手机是免费的，
0: 我套餐怎么打到60？
2: 还剩多少？
0: 40。
2: 他刚才说嘛来着？不齐，1、2、3，起！哦
0: 耶！不对，我这儿还剩50呢，
2: 裤子里也算啊。
0: 这是裤子，这叫小紧裤。他刚才说什么来着？
3: 大茄子。
0: 不齐，1、2、3。
3: 大茄子。
2: 你到底是哪一头的？你们倒是。
3: 我说你们俩茄子开会呢。
2: 就是嘛，我跟您说，二茄子，不是，你说你这么做值吗？
0: 值，
2: 值。
0: 这拖车杠是我师傅的，我师傅是个老司机。
2: 哎，不骑白马了。
0: 我师父骑了30多年白马。我师父开了30多年出租车，他的后备箱里老是放着这根拖车杠，这辈子也不知道帮了多少人，拖了多少车。咱就说去年7月21号那场大雨吧，我师父一夜之间就从桥洞子底下拖出来10多辆车。你知道感动了周围的群众都叫他什么吗？
2: 叫他嘛呀？
0: 最美拖哥。
2: 好样的。
0: 前些日子我师父病了，好多人都给他捐款，有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就连票贩子都捐了。特别是有一个女孩专程从广州飞过来，撂下50块钱又飞回去了。你看，
2: 他直接把钱打过来不就完了吗？
0: 人家是空姐。
2: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天我师父把我叫到床前说，徒弟啊，看来这个车我是拖不动了，这拖车杠就交给你了，以后在路上跑，不管遇到谁有困难，咱就搭把手，搭把手不孤独。
3: 对，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他，
2: 我就不信后天大伙儿不帮我。这就叫天下好人转圈帮，世界充满罗圈爱。
3: 对不起。
2: 好，
3: 谁借我电话试试？
2: 用我的，但是我这没套餐。
0: 我这有套餐。
2: 他有，用他的。
3: 谢谢。
2: 哎，坏了，我电话来了，都让你们预的，知道吗？哎，谁呀？
3: 我。
2: 我是谁呀？
3: 我蓝花花。
2: 哟，蓝总。哎呦，我是牛粪粪呐。
3: 实在对不起， 我车坏半道上了。
2: 我这车也让个大姐给拦住了。哎呦，那大姐长得太根儿了。我跟你说，你拉我干嘛？她长得眼睛像个灯啊，脸盘像个盆。不，你拉我干嘛？这个鼻子像豆包啊，嘴巴像城门。你拉我干嘛？倒霉孩子！
3: 你现在人在哪儿？
2: 我就路边打电话呀。
3: 是不是旁边有辆车？
2: 对，颜色是蓝的。
3: 你就是牛粪粪。
2: 您就是蓝总总。你怎么不拉我的？
0: 我还没拉你，我都拉三回了，你要是地雷早你妈响了。
2: 哎呦，这个形象长得啊太漂亮了啊。
3: 少来，我眼睛像个灯。
2: 你嘛耳朵啊，大伙都听见了，我说你眼睛像董卿。好，
0: 这么说你，
3: 我脸盘像个盆。
2: 脸盘像李文。
3: 嘿，我鼻子像豆包。
2: 像周涛。
3: 我嘴巴像城门。
2: 嘴巴像姚晨。姚晨的小嘴儿。比城门小不了多少啊。
3: 你呀，坐地铁直接五棵松。
2: 就我这表现还五棵松的，我干脆我多坐两站，我直接八宝山吧。我呀，兄弟啊，这拖车杠能卖给我吗？
0: 干嘛？
2: 我也是开出租的啊，以后万一碰上谁跑了猫，我也搭把手啊。
0: 好啊，
2: 而且我还想啊，咱们成立一个拖车协会。嗯，北京天津互动。
0: 好，
2: 行吧。嗯，朋友们，拖车协会以后老几位就管我们俩叫拖鞋行吗？啊，就这么定了。啊，
0: 你自个儿买一根
2: 啊？买一个那是师傅这个吗？啊，我抱着他就像师傅回到了岗位上，王成坚守在阵地上，莫言奋笔在书案上，城管屹立在小摊上。不是，文明执法。
0: 行了，给我们。哎，咱们抓紧拖车
2: 走着。
3: 谢谢。
0: 说竹板这么一打呀，
2: 怎么着，
0: 我把车拖下桥。
2: 好，
3: 修完请你们吃海鲜，咱边吃边聊。
0: 谢谢。
2: 去了我也不上桌，我都没脸瞧。
3: 牛，
2: 我就抓俩大闸蟹，我蹲在门口瞧。
3: 好啊，
2: 开个玩笑祝大家。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陈爸，
2: 陈爸，陈爸，你看我把东西都给你买好了，咋样？
1: 我疼得很。
2: 坚持住，坚持就是胜利。走，慢慢溜着走。
1: 我怕得很。
2: 不要害怕，一切包在我身上了。
1: 我回呀。
2: 陈爸，你看咱现在咋能回你吗？陈爸，你看咱坐着拖拉机突突突突突突，这突突了一路，好不容易才到了医院了。你现在要回去，这路上出了事情咋办呀？走，慢慢溜着走。陈爸，陈爸，你忘了，咱来的时候，你爸你妈，我爸我妈，我对咱是咋说？我就连全村的乡亲们对咱也是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嘛。我你知道，我大哥、二哥、三哥、四五六七哥，三起生了21个女娃，咱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1: 那我要生个女的咋办？
2: 不敢胡说，要有信心。慢慢溜着走。哎呀，到了！哎，陈爸，来来来，陈爸，到这儿来歇一下。来，慢慢的，慢慢的。哎，慢慢的。陈爸，我听说这个医院技术水平好，生男娃我是十拿九稳。
1: 真的？
2: 我当然嘛，我可是经过调查研究的。
1: 可我娘家村我算命的是咋说的？
2: 不能听我算命的胡说，咱要相信科学。你啊，对了，陈爸，你看我给你买了一些年历片，上面都是一些胖小子。陈爸，你把它揣到怀里边，这心诚贼灵啊。
1: 可大夫说啊，生男生女是男的决定的。
2: 啥？
1: 人家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2: 真是的。哎呀，我就更没问题了，我早就决定了，咱这一次生他个男娃。
1: 看把你得意的样子。
2: 我当然了。哎，咋了？有情况？
1: 我饿了。
2: 饿了。哎呀，行行行行行，陈爸，只要你给我生一个胖小子，我就是上天揽月下河捉鳖我都能行。你看咱现在有钱了，你说你想吃啥？鸡蛋糕
1: 不吃。
2: 牛奶咖啡。
1: 哎呀，那不吃。啊，
2: 对对对，不吃不吃。啊，
1: 洗澡。
2: 哦，对对对，咱不吃，不吃，咱不吃。陈爸，那你说你想吃啥？
1: 凉粉儿。
2: 不是。哎呀，陈爸啊，你咋是个穷明星？我就是卖凉粉的，你还没吃够。行行行，陈爸行。你不要生气，行，我给你买一碗凉粉，再给你抓一碗河螺，行了吧？
1: 行，都放心辣子。
2: 不敢说辣子，你要吃醋你。
1: 我不想吃醋。哎呀，
2: 酸儿辣女，你要吃醋，心里边想着醋，心里边想着醋。哦。
3: 是我的。
1: 你是几床？我记不得。哎呦，我不行了。哎呦，哎，你怎么进来了？
3: 我生孩子。
1: 哎，什么？
3: 啊不啊不，我爱人生孩子。
1: 这里边男同志不能进。啊，你帮着找一下他的家属啊。啊，
2: 陈爸，陈爸，
4: 知道
1: 要干啥？
2: 陈爸，陈爸。陈爸，
3: 哎，同志，这同志，哎，
2: 陈爸，啊，孙陈爸，
3: 同志，这啊，你找谁呀？
2: 我找俺媳妇儿，你吗？
3: 你媳妇是？啊，
2: 就是这，穿了个蓝袄。哦，
3: 他刚进去，待会儿找你。
2: 走，进去了。陈爸，陈爸，
1: 你这个人怎么往里闯了？
2: 俺媳妇家里边，她要吃凉粉呢。
1: 你媳妇是谁？
2: 春芳。啊，孙春芳。啊，
1: 孙春芳马上就要生了，把东西给我啊。
2: 生又生了，春芳。
1: 行，这里边男同志不能进。
2: 大夫，你不知道，我不在跟前，他紧张呀。
1: 有医生和护士在，你就放心吧。
2: 哎，大夫，大夫，大夫，大夫。我是听说咱这个医院技术水平好，我才来的。求你给帮个忙，一定要让我媳妇儿给我生个男娃。
1: 好好，
2: 那就谢谢大夫，你把这拿下。哎，
1: 这怎么能行啊？
2: 哎，那就谢谢了，大夫。
3: 来来来，同志同志，来坐坐坐坐，来坐坐坐坐坐。哎，你别紧张啊，别紧张，别紧张。
2: 童子，啊，你媳妇儿也在里边呢。啊，
3: 同志，家里弟兄几个？
2: 八男四女，我妈一共生了12个，我是老八。前面七个哥生的都是女娃，俺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春芳身上了。
3: 哦，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不过，同志，你想过吗？啊？如果都是男的，没有女的，那这个世界会成什么样子？
2: 我就管不着了。
3: 这个你应该明白吗？啊，这个啊，生命要延续，社会要发展啊，这个男女比例一定要大致相等啊，这在科学上就叫做生态平衡，
2: 我行吗？我生个男娃，你生个女娃，咱俩就平衡了。
3: 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同志，目前这个生男生女在科学上还没得到解决，你也得做好两手准备啊。
2: 我媳妇儿。
5: 哎呀，哎，同志，这事儿你帮不上忙。
3: 哎呀，你这个啊，还是盼子心切呀。
2: 同志，你不知道，这次春芳再跟我生不下男娃，我妈就不让他进门了。
3: 什么？这真不像话！这都80年代了，怎么还能这样呢？啊，
5: 这是封建意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2: 啊，不一样，不一样！我在我们农村，我就是不一样。
1: 啊，男孩，
3: 我媳妇儿，我爱人，
1: 16床王平平，你是王平平的家属吗？
3: 我不是。
1: 谁是王平平的家属？哟。生孩子也不来个人，真是。
3: 同志，来，好兆头，好兆头啊！啊，同志，我告诉你，这个生孩子那也是一波一波的啊。要说生男孩，那叮铃咣啷都是男孩；要说生女孩，那稀里哗啦全是女孩。
2: 同志，你是说？我媳妇儿有可能给我生个男娃，
3: 有希望，大有希望。哎呀，
2: 同志，你在哪儿工作呢？
3: 我在区上，
2: 头头。哎呀，怪咱女说话咋这么有水平呢？
1: 女孩，
4: 谁是二童？怎么，是个女孩不想要啊？
6: 大夫，大夫，是弄错了吗？
4: 这怎么能弄错呢？
6: 哎呀！陈爸，你这是咋弄这的吗？陈爸呀、你这对咱们全家一个最最沉重的打击呀、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小台长，同志，我告诉你，女儿好啊，真的，我就喜欢女儿。你没听人说吗？啊，这个女儿亲，女儿好，女儿是爸爸妈妈的贴身小棉袄，又体贴又孝顺，那男孩怎么也比不了。
6: 小棉袄，大晴朗我也不喜欢。你看你认识八岁行吗？
3: 哎，同志啊，您年轻轻的啊，可不能这种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女同志怎么了？啊，这个女同志那照样可以开飞机、开火车啊。你看这个居里夫人啊，还有黄道婆，啊，这不都是你的吗？那女同志照样可以当领袖、当科学家。
6: 而且你不像像我头头，俺就像像个男娃娃。哎呀，
4: 同志，你先别哎呀。你到底是几床？
6: 十二床吗？
4: 哎呀，我刚才问谁是二床。啊，
6: 你要坚持住，最后胜利是属于你的。同志，你看我媳妇还没生你，哎呀，这约着睡醒就是好。哎呀，
3: 行了行了，您别说了。哎呦，
6: 同志同志，你干嘛呀？同志，
3: 哎呀，我老毛病一会儿就好了。
6: 啊，哎呀，童子啊，你要想开你嘛。哎，你刚才不是说女儿亲女儿好，女儿是你的小棉袄，你娃长大了跟你一样都能当领导啊。你是谁家干部啊？
4: 生了。
6: 生。
4: 男孩。
6: 我爱你，谢谢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知道大树的力量吗？
1: 一棵树一个小时可以释放约1.8公斤的氧气。
0: 一棵树可以吸收10多种的毒气。
1: 一棵树可以减少23%-55%的滞留粉尘。
0: 一亩树木一年可以吸收各种尘埃22-60吨。
1: 一亩林地可以多蓄水约20吨。
0: 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
1: 读懂一棵树，靠这些数字可能远远不够。一棵树的价值与生命紧紧相连，小树也有大力量。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小胖孩，你给我站住！干什么去？
4: 爸，你就让我去吧。
3: 不行，那武术班有什么去的啊？现在有几个会真功夫的？要想学，爸爸教你嘛。想当年咱老武家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真的。哎，到爸爸这辈已经是63辈，知道吗？到你这辈当然64辈了。啊，
4: 爸，你这么厉害，前几天遇上一个流氓，你还跑啥？
3: 废话，那流氓那个敢电杆，不跑不揍扁我呀。儿子，记住咱老五家的绝招啊！咱绝招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知道吗？
4: 怪不得我妈一举起条杆子你就跑呢，原来是绝招。
3: 胡说八道，我能打你妈吗？再说了，你妈的体格我敢打她？哎，孩子，你也老大不小了，我应该把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你知道咱们家的老祖宗是谁吗？
4: 武大郎。
3: 谁说的？
4: 你说的。
3: 错了，通过多年爸爸论证，咱家的老祖宗不是武大郎。
4: 那谁啊？
3: 是武大郎的弟弟武二郎武松。
4: 纯属于瞎编。
3: 放肆！长了长了，看来今儿我不抓紧教育是不行了。今天我非好好向你痛说一番革命家史。不像话，记住，想当年咱老五家那是一辈接一辈啊。
5: 哎，
3: 一辈
5: 儿。哎，小明，你今天不去武术班上课，跑这儿来干嘛呀？
3: 废话，这是我们家，不搁这儿上你们家，你乐意啊？哦，
5: 这位是？
4: 这我爸，
3: 也就是他的父亲。啊，
5: 是武师傅啊。您好，武师傅。
3: 你是？
4: 这我们老师。
3: 我知道，
5: 我叫西门子彦。
3: 哦，听说过，小明常捣鼓。西门子彦，西门子彦，原来我以为是日本人。啊，今儿一看中国人是吧？你今儿个来的中心内容是？
5: 小明啊，今天没去武术班上课，我以为他是

0: 上蹿下跳的。
1: 您误会了，咱们少年武术班呢，主要是想让孩子们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让他们对武术产生兴趣，使他们将来呢不但能够继承，而且还能有所发展。
0: 这些大道理我听不明白，我希望别玩虚的，过来点实的。啊，
1: 哎，武师傅，听说您的武功在这一带还是很有名气的。
0: 你也知道我。
1: 等有机会，我可得好好的向您请教请教啊。
0: 请教不要白天来，要请教我晚上到夜市找我。
1: 到夜市？
2: 老师，我爸是卖狗皮膏药的。
0: 住嘴！你属穆桂英的，这阵落不下呀？啊？
3: 不吱声，我这我到你坐，
0: 坐坐吧，别客气，坐。
1: 不客气。
0: 坐坐坐。这么跟你说吧。我们老武家练武不是一天两天的，我们是祖传的。哎，看见没？这本书就是我们的家谱。
1: 家谱？
0: 没看过这书《水浒》。
1: 水浒？
2: 爸，我妈说这叫水壶。
0: 废话，我也没说叫尿壶。
1: 吴师傅，这是史耐庵的名著，叫《水浒传》。
0: 对，《水浒传》就是我们家家谱，家谱就《水浒传》，这是历史问题，跟你说不明白。哎，知道这本书里呢，记载的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那就是我们家的老祖宗
2: 武大郎。
0: 我告诉你七八遍了，改了改了，不是武大郎，武二郎了。你臭脑袋，记不住你。
1: 吴师傅，这本书啊是作者根据传说编写的，这其中的人物可都是虚构的呀。
0: 对，别的人物都是虚构的，就我们家老武家不是虚构的，全是真实的。哎，有文字记载。哎，不信别翻来看看啊。哦，想当年我们老武家武松景阳冈打猛虎，哎，武松血溅鸳鸯楼，武松醉打蒋门神，武松倒拔垂杨柳。
1: 武师傅，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0: 鲁智深谁？
1: 鲁智深就是鲁达呀。
0: 啊，妈，哥俩拔一根算啥能耐？啥不对了？哎，拿过来，拿过来，给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啊，这段最精彩。武松狮子楼，怒杀西门庆。这西门庆，
2: 老师，西门庆老师，
0: 西门庆老师
2: 是谁呀？
1: 这西门庆啊，就是这。
0: 等会儿，西门老师，我才发现一个问题啊，子燕老师，您贵姓？
1: 我姓西门呢。
0: 姓西门还跟我们家扯啥呀？啊，咱两家是冤家对头，不知道啊？
1: 什么？
0: 过去，过去。
1: 哎，武师傅，您这是什么？怎么回事啊？
0: 孩子，一定跟他划清界限，就冲他姓西门，以后不能跟他学了，你知道吗？他姓西门是不是？
1: 武师傅，您这是到底为什么呀？
0: 少跟我套近乎啊！我告诉你，希望你们西门家族以后不要掺和老五的事儿，这不要提着这事儿，我心里就难受。孩子，要记住深仇大恨呐！想当年，咱们老祖宗的媳妇潘金莲，就是跟他们家老祖宗西门庆，那是眉来眼去，勾勾搭搭。有一天，趁咱们老祖宗出去卖烧饼不在家之际，他们俩终于
2: 怎么了？
0: 你太小，跟你说你也处理不了。哎呀，
1: 不是，您这乱七八糟的，
0: 这
1: 是什么呀？
0: 不管乱七不八糟，告诉你，你别想教我们孩子，回去跟你学，能学着什么好嘞？
1: 哼，哎，武师傅，您是学信不过我，怕孩子学不到真东西是不是？告诉您，我是体育学院武术系毕业的。
0: 那多啥呀，现在有文凭的人太多了，可是有本事的人太少。
1: 不一定吧。哎，武师傅，您要是信不过我，咱们俩就过两招试试，您看怎么样？
0: 过两招？啊，
2: 太好了太好了，老师我当裁判。
0: 少多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跟你个女同志动手动脚的不太合适吧。
1: 武师傅，这没什么，咱们以武会友吗？
0: 以武会怎么会？要把你会输了呢？
1: 我要是输了呀，我就拜您为师。嗯，可您要是输了呢？
0: 我就拜你为师。
1: 一言为定，
0: 驷马难追。
1: 行，
2: 爸，我们老师是传统武术比赛第一名，我还看过他录像呢。

0: 的，你告诉爸，跟你老师比武那男的有我高没？
1: 比你高不了哪儿去
0: 啊，这我
1: 就比你高两头吧。
0: 我的妈，那孩子呀！看来我今儿是遇到茬上了，很简单的关系。快、给老师拿汽水去！
2: 哎，吴师傅，您别客气。
0: 别，坐，咱喝汽水，来。哎，
3: 老师，
0: 别客气。
3: 哎，谢谢你，小明。
0: 给老师起开。哎呀，我的妈！武术之家用牙咬，都让人笑话呢。哎，这也，哎呀哈！
2: 别，哎呀，吴师傅，您就别麻烦了。
0: 这哪个厂家出的汽水盖这么紧干啥？
2: 师傅。
0: 自己来，好，自己
3: 给，
0: 干啥呀？耍谁呀？
2: 哎呦，吴师傅，
0: 啥意思？
2: 我真没别的意思。
0: 儿子，给爸把那啤酒拿来。
3: 好嘞。
0: 雕虫小技。
1: 爸，给您。
0: 嗯。算啥事儿，小菜一碟。
1: 老师，这瓶啤酒啊，是我爸昨天晚上已经打开的，你看这还有牙印儿。
0: 快点，今儿我才发现老五的终于出叛徒了。废话少说，动真格的吧。
1: 好嘞，我当裁判。
2: 行。
0: 什么了不起的？今儿我就不信我动错了你。来，子爱老师，接家伙。
1: 准备好了没有啊？
0: 嗯，准备好了。
2: 怎么样，吴师傅？
0: 没问题。
1: 各位，
0: 等一会儿。
1: 干嘛呀？
0: 子爱老师，咱们可要动真格的了，难道你心里就不害怕吗？
2: 吴师傅，咱们不是切磋一下吗？
0: 啊，对，切磋一下，切磋。
2: 开始吧。
1: 哎，预备，开始。
0: 慢点。
1: 又干啥呀？
0: 西门老师啊，你这刀是不是拿反了？
2: 没有啊，
0: 应该背冲下啊。我瞅这刀印有点眼晕。
2: 吴师傅，您尽管放心，咱们不过是点到而止。
0: 对，你一定要记住点到而止。
1: 预备，开始。
0: 等会儿。哎，儿子，咱老五的比武规则是不是应该女士优先呢？
1: 对。女士，
0: 哈，
4: 也，
0: 你挺厉害呀！我一看你，哎呀！儿子，看爸，我一点出血了，快看！
1: 哎，连碰水都没碰呢，
0: 没碰着啊，没碰着我的饭，破呀！儿子，看见没？把你老师吓得动都不敢动了。明明，俺俩谁赢了？
1: 您输了，老师赢了。
0: 我怎么输了？
1: 你不是说女士优先吗？你咋先上手了？
0: 不是，咱俩是一家人，我是你爸爸。
1: 我是警察打他爹公事公办。啊！
0: 这小破孩立场挺坚定的，你看呀。
2: 哎，吴师傅，
0: 西门老师。刚才通过几个回合的较量，你已经看出我的棍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为了避免把你碰伤，我看咱换个别的好吗？
2: 吴师傅，随您的便。
0: 哎，我让你看看我们祖传的一套看家犬。
2: 看家犬？
0: 还看家狗呢？看家犬。我一般情况是不露的。画，这叫骑马蹲裆。画，这叫犀牛望月。
2: 犀牛
0: 画。这叫鲤鱼打挺。这叫软炸里脊。
2: 是吗？
1: 爸，我想吃水煮牛肉。
0: 去，上饭店吃去。我看家伙吧，你少过来。呀，你竟敢摸我的脸，你！ 起来让你打趴下，何苦来让你陪上去了？
2: 我的师傅，对不起。
1: 哦哦，我爸说了，哦哦，
0: 走。你爸说了，你脸有光啊？吵啥呀？这是，怕别人听不见。
1: 爸，你说话要算话啊，快认师傅。哎，
0: 我还不当认师傅，用你提醒啊？走，把脸转过去，别瞅闹眼睛，转去。师傅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2: 别别别，吴师傅，咱们不是说好了，只是切磋技艺吗？
0: 对，切磋技艺。
2: 吴师傅，哎，怎么样？这会儿小明该跟我走了吧？
0: 可以可以。哎，小明啊，子佳老师功夫不错啊，刚才差点让我给打败了。哎，好好学，学不好回家我收拾你。
1: 爸，这回你可管不着我喽。
0: 为什么？
1: 咱俩是师兄弟了。
0: 回来。再见，哎，别等，我给你学两招，得了呗。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哎，关狗啊，哎，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6: 你说吧，
5: 喜欢钱吗？
6: 什么钱？
5: 装糊涂是不是？人民币。
6: 哦，就花的那钱呐。
5: 啪，给你这放上一摞钱。动心不动心？
6: 白给我，
5: 就问你动心不动心？说实话，
6: 你小看我冯巩了。我冯巩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一摞钱就想，一摞钱就想，那得看多少钱呢，是吧？
5: 你今天是不是给我儿子压岁钱了？
6: 不是啊，这不过年了吗？我就领你们儿子啊，挨屋这么一转，你们儿子嘴甜，叔叔阿姨不停地叫，人家就，这叫勤劳致富，懂吗？
5: 哦，哎，这么说这么说啊，你一共给我儿子敛了多少钱？
6: 六百。
5: 多少钱？
6: 六百。
5: 我怎么从他兜里就翻出500呀？
6: 啊，那100块钱，我不是留下了吗？不是我借的，我就怕别人管我叫叔叔说我没钱，你知道吗？
5: 我这孩子多小，你这不害我儿子吗？你给他钱越多，当然最可气的是姜昆，他给多少？一分钱没给。其实啊，你甭管花多少钱，只要花在孩子学习上，
6: 哎，花多少钱我们都乐意。
5: 你看那些日子，我把我儿子叫到跟前儿，我说儿子过来，你只要考上区重点中学，你不是喜欢望远镜吗？爸爸给你买一个高倍的望远镜。
6: 英雄所见略同，
5: 是不是？
6: 儿子，只要你考上市重点，只要比牛群大的那儿子哎高一个层次，我就给你买一游戏机。
5: 转天我儿子给我一表，
6: 我也接着一张纸，
5: 我这么一看，合同书，甲方牛群，乙方牛小群。如果乙方给甲方考入区重点中学，甲方应给乙方买高倍望远镜一个，折合人民币1000元整。以此类推，如考上市重点2000元，考上全国重点3000元，少年科技大5000元。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解决，空口无凭，签字画押。
6: 我们儿子写的就更绝了，特别强调，如甲方违约，需立即向乙方赔偿精神损失费、心灵伤害费800元整，如付美金按当日牌价（括弧不要卢布）。签约人甲方冯巩，乙方冯小巩，公证人冯老巩，连他爷都招上了。
5: 那天我无意当中啊。从我儿子那抽屉里头翻出一个价目表来，
6: 我也从他枕头底下拿出一小纸条，
5: 上面写着帮妈妈刷碗3毛，
6: 给爸爸拿报纸5毛，陪奶奶看动画片让奶奶高兴9毛2，骑着爷爷满屋子转让爷爷锻炼身体1块4毛9。你这算账算到我们头上了，要算账先跟你们算算账。过来过来过来，你听着，要这么说呀，妈妈生你多少钱？为生你，你妈妈落了一身病，多少钱？为了让你喝上鲜奶，爸爸在楼道养了2只羊，熏得街坊四邻多热的天捂着大口罩，多少钱？你欺负比你小的孩子，就为了让你消气儿，你爸爸狠狠地批评了那孩子他妈。但等那孩子他爸爸回来，堵着咱家门口骂了3天街，你爸都不敢出门，多少钱？我老想，我小时候没钱，我不能让你受委屈。我们赶上10年浩劫了，不能让你没知识。为了让你有知识，花多少钱，爸爸没犹豫过。是啊，怎么花钱越多，你怎么越没出息呢？你啊，就这么一说，我那儿子眼泪唰就下来了。
7: 我们孩子也是泣不成声。
6: 爸爸，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7: 罢了，
6: 我一定为您争气，
8: 我一定考全校第一，
6: 我一定考全区第一，
8: 我一定考全市第一，
6: 我一定考全国第一。
8: 到那时候，爸爸给我多少钱？
6: 爸爸，我再也不要钱了，你给我弄个存折吧。
9: 你好，92号加满，
10: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11: 加满98号，
10: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12: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5: 上文书啊，咱正说到黄天霸智擒索宝，带到这破庙里的，两边是36名天罡队，雁翅排开，就站到这天井当院。十的人呢，弄把凳子，坐在正当中。黄天霸往里报，十的人索宝被带到，带进来。外边把索宝弄进来了，索宝啊早就醒了，这小子在袋子里头啊迷迷糊糊晃晃悠悠，也不知道往哪儿拉，喊不敢喊，吵吵不敢吵吵，也不知道什么地方。袋子一被解开呀，强烈的日光刺激这小子睁不开眼。什么来？又把那管家那模样拿出来了，跪下，啪一棍。索宝感觉到事情不好，一看这两边站的人他一个不认识，都练武术的，穿张打扮，带着兵人，当中坐一位他也不认识，他不认识施世伦，施世伦是便装，你就叫索宝啊。我叫索宝，我问你什么你就得答什么，你就得说什么，要是不说，那你就没命了。你在索府当管家多少年了？20多年。他看两边这些人呢，那么近日皇宫皇上把玉玺丢了，你知道吗？啊，玉玺？哎呦，开什么玩笑啊，皇上怎么能丢玉玺啊？那玉玺要丢了，那这得多大事儿啊！这我不太知道。好，你真的不知道？不知道？指定不知道。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那我怎么知道玉玺呀？开玩笑，这是你们都干什么的啊？这上有王法，下有王章，私自绑人，你们出于什么目的啊？你。使得人站起来，用手一比划，告诉何天宝：“你问问吧。”转身呢，施工上后院溜达去了。你问问吧，何天宝能好问吗？到跟前是左右开弓，40大嘴巴，这叫打的啪啪啪啪啪。这小子真该揍，什么恶事他都干。小子，说，我不知道。索宝心中暗想：我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贺天宝一想：你真的不说呀？好嘞，把那镖囊里的软藤爬骨锁拿出来，软料的，把这俩小子，嘿呦，这索宝，这最糟的，

拉断着荣绳拽死，这可害怕了。我全说，放下来，这小子说了实话了，受不了这苦，遭不了这罪了，说了，这玉玺啊，真是所内派人进皇宫偷的，谁偷的？熊娘娘索玉红，爷两个密谋，现在所内啊，收集不少江洋大盗、武林当中的人，准备8月15推倒康熙，他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饲养了一队军队，叫铁骑军，3000余众，秘密扎在北京城北120里地，先得把玉玺弄到手。现在这所内手下练武者不下200名，他把自己女儿找来了。把这想法一说，把索玉红吓一跳啊！爹，你真要这么办呢？对，我要这么办，你得帮助我。那父亲的话，女儿能不听？谁偷这玉玺，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索玉红的身上。你把玉玺由正宫拿到你那儿就行。我派人上这儿去求去，索玉红啊，没什么事儿就到那正宫国母娘娘那儿去唠嗑谈话去。经过20几天的观察，知道这玉玺在什么地方，抓眼不见的就把玉玺给偷出来了，偷到自己的心愿所奈呢，晚上派飞贼进皇宫把玉玺拿出来了，拿出来了放到什么地方？索宝告诉我。放到了河间北斗山庄二老庄的家中。这河间呢，离河间府18里地有一北斗山庄，上边有河间二老，大爷齐光远，二爷叫贺北龙，二老剑客武林当中的名人，跟索奈交情不错，是我亲自带人送去，带领20几个练武术的，拿了我们家老一封信，见到了二老，把信递上去，那二老也没说什么，就把那大包了留下了，那里边就是玉玺，那里边就是黄马褂。索玉红不但偷了玉玺，而且还拿了黄马褂。这问明白了，对索宝怎么处理？暂时派人就押到这破庙里，搁这看着。使得人吩咐急速奔河间，搁紧的扶紧的路紧的扔紧的收，这4个人看锁宝供他吃的，你们4个的任务就是看住他，别让他跑了，夺任我们在河间回来，你们呢咱们再怎么研究怎么处置。这4个人押锁宝咱先不讲，单说使得人带领众人等来到河间府，到这天头已然黑了，找着这么一个招商客店呢，毕竟这小店先住下。一打听，这北斗山庄离这儿18里路，大伙坐这合计，还是咱们去生打硬要啊，还是到那儿去偷？如果要生打硬要，这事儿肯定会宣传出去，那都得知道皇上把玉玺丢了，他们来要来。以皇上的意思呢？此事应该秘密办理，不可声张，把玉玺秘密找回来，秘密处死盗玉玺之人。说现在就可以抓索奈吧？抓不了，你没有证据，没有证人，即便一个索宝，这算不了什么。今天晚上咱们是夜探七星岭北斗山庄，谁去啊？官太、黄天霸、东当马彪、西当周正、贺天宝，这个人呢要夜探山庄。黄天霸在武林当中混多少年了，早就对这二老有耳闻，特别是大爷齐公远，那是武林当中人掌中怒托天叉，逆压江湖。贺北龙呢，那是武林当中猛剑客，能敢号称为猛剑客的有几个，这就摸进来了。

0: 这几个人呢慢慢把这山庄给包抄了，摸进来的。单说黄天霸和关泰这两个人是一路来到山庄的里边，这个山庄能有200多户住户，二老的住宅呢就在这村庄的正中间，这墙有1丈5尺多高，翻身进去，黄天霸刚站稳，黄天霸吓一跳，面前站一老者，月下观桥，年近古稀，不法人言。这夜深人静，贵客来造访，老夫这厢有礼了。
1: 爷，黄天霸想，这多倒霉，你说。
0: 刚进来人堵在这儿，哎呀，这功夫这么高吗？哦，我就知道我来。怎么，请吧？这黄天霸一想，行了，我硬头皮进去，被人让到客厅，掌上灯，二老双双出现，全都站到黄天霸跟前儿呢。黄天霸一想，行啊，我和关泰被发现了，那还东挡马彪，西挡周正，还有贺天宝呢。两位，你们另外三位客人，我已然请进来了。这门帘一挑，都耷着脑子进来，都被人发现了。甚至啊，东挡马彪，西挡周正，被人贺北龙给点着穴道，啪啪两掌拍过来，俩人一激灵，那脸呢红的跟大萝卜似的。都坐下吧，和武林当中一家人。请问几位朋友是哪路英雄？为何深夜来此？有何指教？尽量讲说当面。
1: 呀，黄天霸想，行了，
0: 说吧。清清嗓子，还老人家，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齐光远，您老人家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北龙。哎，这别客气，有啥话就说啊。好吧，既然这样，我就跟您直说着吧。我呀，家住在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我的父亲老人家，我素个字说叫黄三太。
1: 哦，
0: 嗯，你是黄三太的儿子啊？不错，是我。这个啊，我们呢保了施大人在江都县为官，最近老人家北京城涮国老所内，是不是给您送了点东西啊？
2: 对呀，是，一点不假，送了一包。
0: 对，我们就是来呀，想看看那包，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那包里头包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有个案子就牵扯到这包上，奉我家大人之命，我们来看这包来了。这是一，二呢，为什么那没白天来，怕打扰二老。这黄天霸说着话，前言不搭后语。你这半夜来就不打扰了？老头乐了，那你这半夜来就不打扰了吗？黄天霸，我跟所内涮国老有交情，给我送的这包，他说是给我的礼物，因为再过几天是小柳的70大寿。你看这包有什么意思呢？这包里的东西啊，我是非看不可，因为有个案子，我再说一遍，涉及到这包里的物。
2: 嗯，好吧，我是大清朝的顺民，既然是官财至此，焉有拒绝之理。来啊，把那包拿过来。
0: 不大一刻，咱们棋盘托呢？黄天霸眼睛都直了。老人家，你打没打开看过？
2: 没有，他拿来我也没打开看。
0: 哦哦，黄天霸心中暗想啊，行了，这包上还放封信。黄天霸先把这信拿过来了，一看，呵，正所奈写的，知您70大寿，家中有要事不能前来，今送上2颗夜明珠，以表我心。打开一看，2颗珠子，哪什么玉玺呀？黄天霸那脸腾就红了，
2: 看看吧，黄财官，你的案子是不是与这珠子有关系啊？要不是谁偷的，或者是索奈偷的，这是人家送给我。你要如果抓这盗珠之人呢，你得抓北京城的双国佬。如果你要想拿走也可以，这两颗珠子我可以给你拿回去，怎么都可以，因为我是大清朝的顺民呢。我希望下回黄财官再来到我家的时候，不要鬼鬼祟祟，大大方方走进来，有什么呢？黄天霸想，行了，自己往自己脸上打俩大嘴巴子的，这多难堪，半夜摸进来知道了，老人家就不打扰了。黄天霸等人呢，灰溜溜出来了，见到狮子人，由头到尾一说，狮子人这脑瓜子汗都下来了。不对吧，赶紧派人把这锁宝给我提到这儿来，到那破庙先把锁宝提到这儿来，往返就两三天呢，把锁宝压进来。我问你，你给我说说这玉玺是怎么拿来的，你亲眼目睹看见那玉玺没有？这锁宝也真怕这何天宝。何天宝用宝剑一怼他，说：“小子嘞，要不然我宰了你。”
0: 我说实话，这玉玺拿回来以后，装到个盒里，
2: 还是我装的，是我家老爷看着我装的。装到里头以后呢，包好了。练武术的保护着我，我抱着盒子拿这封信亲自交到他的手，交到齐光远和贺北龙的手。后来呢，说后来就在北斗山庄，这山庄后山坡上有那么一口井，我眼睁睁看着他把这玩意扔到那井里去了。我问他为啥扔到井里去，他说这地方最保险，不易被人发现。小子你怎么不早说？何天宝又给他俩大嘴巴，压在那屋子。这是多么重要一个线索呀。哦，赶上这齐光远和贺北龙把这玉玺扔到那井里去了。这不就妥了吗？好吧，咋上够搬那口井。第二天晚上啊，这翘手捏脚的，就在离这山庄不到五里地，在这山坡上真正的找到了这口井，边上石碑上边有俩字利泉。狮子人也没问这利泉究竟什么意思，大伙围过来，刚围过的时候，后边有高声断喝：什么人竟敢进入我的领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小熊熊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小熊熊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小熊熊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不要你了。
1: 不要你了。
0: 饿死你。
1: 饿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上文书咱正说的黄天霸在索宝的口中掏出来了，这二老啊把这玉玺扔到了后山坡的一口井内，大伙晚上来了。就在这时啊，有人高声断喝：
4: 哎，谁跑到我的领地干什么来了？
3: 哎呦，众人定睛观瞧，前边站一老者，哎呦，这身上这个破呀，穿的啊，这衣服啊，左一窟窿右一窟窿的，蹬一双草鞋，头发都赶着粘了。反是这是个老者，也看不出多大年岁来，背个兜子。你们是干什么的？
5: 哎，黄天霸一听这什么口气，这是
3: 干什么的？
5: 来捞东西来的。
3: 老人家，我们这有个东西啊，掉到这井里的，我们不打算呢把它捞上来。
4: 哦，捞上来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啊？嗯，就跑这儿来私自闯进我的领地，这片领地这都归我管，前边是北斗山庄归老齐头管，山坡这边那边都归我。我告诉你，就我这地方动一根草都不行，你动一棵草都不行，听懂了吧？去去去去去去。
3: 这就开撵往外轰。贺天宝有点急了：
4: 喂，老头，我们东西掉到这里头了，您不让我拿呀？啊，你的领地，这都是大清朝的土地，我们愿意捞，你管得着吗？你
3: 这俩人开瞪眼珠，练武术就这么个事儿，话不投机就往前动手。一伸手可没成想，这老头有这么高的功夫，啪啪啪啪，这一脚啪就把这贺天宝给蹬出去了，咕打了个滚，东等马彪西等周正往前找，一起身也不到那么十来个照面，全都给扔到那儿。老头打他们像玩似的。这黄天霸呀感觉到事情严重了，半路杀出了程咬金来。这老头是谁呀？这怎么事儿？这是。可就在想的时候，坏了，老头背个大破刀子吗？不是，也说不上在里边摸出点什么玩意儿来，哇就这么一胆呐，来这20多个人有10来个全捂着眼睛叫唤，一声惨叫，脸啊，黄天霸有点懵了。如要再不走，休怪小人不客气。黄天霸等人赶紧撤走吧，回到店房啊，一看这些人这眼睛肿得跟桃似的，通红啊。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个个啊，那眼睛疼得都钻心，给炕上翻来覆去打滚的这么叫唤。这黄天霸呀，从来没见过有这种暗器。突然他想起个人来，谁呀？自己父亲的一个好朋友，这人呢姓赵，赵万年。想当初这人在自己父亲镖局又当了镖师，现在退隐到何建府。早晨的时候，黄天霸就把赵万年打听着了。这个赵万年呢，现在家里开了好几座买卖啊，什么也不干，当上掌柜的了。 一听少东家来了，马上就接进来。
4: 黄天霸就简要的把自己来的目的说了一遍，他可没说来找玉玺。我们家呀，丢了点东西，掉到了七星岭北斗山庄后山坡。
3: 可是我们到那儿捞的时候，出来老头不问三七二十一，这就打起来了，也说不上拿什么暗器。现在我们弟兄好几个，眼珠都肿了，在那床上直叫唤。赵万年一拍桌子：“你怎么惹他干什么？”
4: 我告诉你啊，
3: 这个七星岭北斗山庄啊，是齐光远他们管前边这边，那个后边那山坡啊，那个叫

说这个荔坡这山坡是他们家的啊，所以就跟戚光远他们发生了冲突，打了五年，最后戚光远呢也不愿意惹那气了，就让了，也就这荔泉、荔坡、荔村全部都归这戚怪老人游云鹤管，说是他的领地，说是他们家祖宗留下来的，谁也惹不起他。你怎么跟他发生冲突了，老人家？你跟这游云鹤认识吗？我现在弟兄们说不上，被他们打的眼珠都肿了，疼得钻心，您能不能想办法我去找他去啊，多少的给我点面子。他走了，下午回来拿了一包解药，挨个给上上，告诉黄天霸，游云鹤说了，只此一回，如再敢踏进去半步，腿都给你们打断了。他这种解药啊叫琢木砂，专门伤眼睛的，他是独门暗器，没他这种解药还不行。人家说了看我的面子，给这点解药把大伙救过来，再要去骚扰是定杀不饶啊。黄天霸一听，嘿，这真是啊，一件事接一件事。你说吧，这北斗山庄把这玉玺扔到那井里，扔到那利泉里，还归这游云鹤管那片儿。嗯，看起来啊，这北斗山庄的二老是想借刀杀人呢，故意把我们的视线引开，引到那边去。怎么办呢？现在，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天罡队人伤好了，大波包抄，利用人多取胜，就把他这荔村就给他包围住，这边到荔泉内把玉玺捞出来，这么大的事儿。但是黄天霸还有点恨，恨什么呢？这皇上也是让我们找玉玺嘛，还得秘密找，不能声扬，你这不麻烦吗？官兵我们还不能调，一调这一打起来容易把这事情走漏了。这黄天霸就等着这些人的伤势，最低得三天呢能消肿。狮子人这两天呢苦思冥想，什么计策也想不出来。黄天霸想，我溜达溜达吧，我呀出来散散心，店房里待着闹心呢。他溜达出来，这一溜达出来啊，你看这何建府这街上挺热闹啊，做卖的做卖的，大街上人来人往。走到狮子花街，李老板就听有人喊，好，不错，行了呀。用眼睛一聊啊，那围了一圈人，里边有打把式卖艺的，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行了，舰长，这些人喊舰长，跟您说吧，各位，就我的刀法啊，现在是天下独一无二，知道我跟谁学的吗？咱也看不着里头谁说话，反正这些人都迎合了，哎呀，不知道啊，您跟谁学的？这人山人海呀、啊。黄天霸一走一过，想打把式卖艺能跟谁学的？你有两下绝不能在这儿打把式卖艺，花拳绣腿呀、啊！我告，我跟学刀的人可了不得呀！啊，家住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耶，黄天霸想，嘿，跟我们一屯那人学的，哈，我们一屯那人谁呢？黄天霸也没太注意。老人家的名字大名鼎鼎，名震寰宇，叫黄三太。黄天霸就站住了，敢跟我爹学的？哎，我爹的徒弟不让打把式卖艺啊，这谁？我看看去。进来往里头一看呢，呵，正当中站一位，身高有八尺，像黑铁塔一样，这穿的衣着华贵，就这身梳着装，没有个三十两四十两银子你都做不下来，就光这布料，况且就在这身武术招装上相能有一百多颗宝珠，这大外中间都镶的是银珠啊，光芒四射。这边摆着兵刃架子，上边各式各样的刀，长刀、短刀、朴刀、快刀、尖刀、三棱马脚刀，嘿，这家伙修脚刀没有修脚刀，你反这么说吧，全是刀。这兵刃架子后边啊，

战友20多位，都那仆人打扮，规规矩矩的。这人手里握着口刀，各位，我回来了，我的武功怎么样？好，我告诉你吧，我呀，绑了天下所有的练刀人。最后啊，跟你说实话，我就打听到了，此人想当年小红门镖打猛虎，那乃是13省总镖头盛英老人家的顶门大弟子啊，家住在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叫黄三太。人家都说黄三太老人家的刀法是天下一绝呀。我带了10000多两白银呢，我去了到那儿，我跪下了，结果呀，感动了上天，感动老人家，破格的收了我做他的徒弟，教了我的武功，银子人家没要，老人家有的是钱啊。我师父说了，就你带这俩钱，你看看我的，就把那仓库打开了，我一瞅，我的妈，各位，里边多瞎话，能有个几亿两银子。

0: 我爹发了，成大款了，那意思。来讲，收了个徒弟，他这模样能收我？看看吧，我跟爸讲，我别吱声。下面，我给大家练一趟黄家刀。黄天霸呀，他是黄三太的儿子，瞅这趟刀法没认出来，不认识。我给练一趟黄家的镖，这拿出三支镖来，啪啪。黄天霸一想，我得教训教训。为啥？很简单，你这招摇过市，这是哗众取宠啊！你报我父亲的名，你要到外头惹祸去，兵帮这一打，你不把我父亲的腕子都整没了，好，武林当中行话就名儿都整没了，你这大街上吵着把火，你是黄三太的徒弟，真要蹦过来跟你比划，当就一脚给你扔个子。哦，外人一看，这就是黄三太的徒弟啊，就这模样啊。黄天霸一想啊，我得给你点教训。黄天霸一想，我当着众人面还不好损你，怎么办呢？死吧！这位就开折腾，折腾到中午，折腾累挺了，一挥手，各位打道回府。他这还带打道回府呢。这些仆人气着哭着气着，抬兵人架子，你反正这么说嘛，忙乎。这位溜溜达达往回走，这不少人呢。大少爷，你这功夫可了不得。最近呢，我准备收徒弟，收他500个。走，黄天霸一想，这多热闹，收徒弟不收拉倒，一收收500多个。这人直扑自己家门口，嚯，这大广亮的大门，上马石下马石，喊白玉台阶，这人就往里走，黄天霸紧随其后。人家进去没人管，黄天霸往里头一迈步啊，人给拦住了，等一等，干什么？干什么？我找你们东家，有点事儿，找东家。等会儿啊，你看俩人一前一后，人家进去了。黄天霸在外边等了吧，这就等，不大一刻，给家人处理了。你叫什么名？黄天霸想，现在我得说名了。在下在江都县差官，祖居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我姓黄，叫黄天霸，我的爹爹叫黄三太，就说要见你们东家，有事跟他说。这家人进去了，不打一刻，家人又出来了。我家东家说，请您进去。天霸一想，这多奇怪，你要知道我来了，你不得接出来呀？进去看看去吧。这就进来了。这个院儿啊，奇花异草啊，东西配房，东西耳房，正房。一看那人在那房檐底下站着，走吧。你就是黄天霸呀，我师父的儿子，请进来吧，请进来。这就进来，分宾主落座。黄天霸也没问他名姓。朋友，你多认跟我父亲学的武功？
1: 前一年。
0: 黄天霸看了他练那玩意儿，在大街上，乌渣渣练那玩意儿，凡是个练武术都能把他打倒了。怎么办？我可不知道我爹收没收你，我验证验证你的武功，不知如何。
1: 那就请吧。
0: 两个来到后院，这一伸手不伸手，还咋了？一伸手，吓得黄天霸机灵一打一寒战，没到20兆面，一个反背倒毛，此人讲黄天霸是登倒在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

0: 过。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生存，更需要生活。